0: 站住！
1: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灵，我们有别的食物。
0: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2: 你好，中华猎灵，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3: 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1: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2: 这边走。
1: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0: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2: 别紧张，你安全了。
3: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
2: 等等，你受伤了。
3: 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1: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4: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又是这样。
2: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艇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1: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5: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2: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灵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5: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2: 谢谢。
5: 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嘟嘟好像不在这里。
2: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5: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2: 嘿，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嘟嘟嘟。
5: 好的。
6: 兔兔兔，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7: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2: 嘟嘟，
1: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8: 星光随时可以联系。
2: 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3: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9: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3: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9: 妈妈，
2: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9: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5: 嘟嘟，我们才走了2分钟，你已经问了3遍了。
2: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9: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0: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灵。
2: 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0: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2: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9: 我腿软。
5: 嘟嘟别怕，有我们在。
0: 别挡着我。别想跑。
2: 走了，
5: 嘟嘟快走，我拦住他。
0: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进我的肚子。
2: 阿姨古丽快跑。

0: 我没事，
1: 。你受伤了，
2: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啊！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
0: 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我们要尽快离开，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糟了，联系不上兔兔兔，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不行。
3: 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救命啊！山下有人！来人呐！你们没事吧？
4: 是嘟嘟，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3: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不，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 勇敢点，嘟嘟，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嘟嘟，小心！勇敢，嘟嘟，要救你的朋友。
0: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嘟嘟，妈妈，好冷啊！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5: 太暖和了，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来啦！喂，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儿？
0: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飞鱼艇呼叫章鱼宝。 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啊呼！莱迪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1: 超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2: 瓦基，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1: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0: 哈哈，看来非常顺利啊。
1: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呀，
0: 呱唧，
3: 队长联系不上呱唧了，
0: 看来呱唧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3: 是，队长。
0: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3: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
4: 啊，九龙铺？
5: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
6: 快叫吧！
5: 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3: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0: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7: 巴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呱唧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8: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0: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8: 没问题，巴克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1: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7: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1: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7: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1: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呱唧。
1: 多亏了年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0: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1: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0: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1: 在这里。不是碎片。难道是这里？这边。
0: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1: 谢了花仔。
0: 不用客气，呱唧。
1: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0: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1: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0: 呱唧，放松。

0: 我的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2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等等。
0: 放心，花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等等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宝。
2: 花仔，
3: 我和花姬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4: 就是他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5: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5: 他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他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5: 小心点儿，花仔挂机。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6: 你们要干什么？
1: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0: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1: 等等，放松点！
0: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我们不是来作伴的，我们是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1: 为了我一整天了。大家放松点，来回送子烧饼吧。宝宝，我的宝宝。
0: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1: 宝宝。花姬，这边！宝宝！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
0: 有，我来帮忙！
1: 宝宝！
0: 抓住了！谢了花仔，还有白颈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
1: 快快快，宝宝！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图碎片。观瀑台，向前5步，向右2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
1: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花姬，这边。
0: 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

0: 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海底报告，
2: 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瀑。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3: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4: 好可怕！
2: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4: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3: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2: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
0: 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华基，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2: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啊！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1: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1: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4: 安徽社？
0: 那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社是社科动物，看上去像。

0: 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鹤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1: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鹤一定很凶猛吧？
0: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鹤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2: 既然安徽鹤胆子特别小，那它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3: 巴克队长，快看，
0: 是狼！
1: 安徽鹤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呢。
0: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2: 好，再见。
0: 巴克呼叫皮医生。
4: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5: 马克队长，我这有啊！
0: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6: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4: 挂机，马克队长！
7: 我带你走。
6: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4: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7: 你好，我是安徽社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4: 你的香囊在哪儿？
7: 就在我的肚子上。
4: 我的小乖乖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7: 没有，我们安徽社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4: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7: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4: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7: 啊，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4: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7: 真的吗？
4: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你擦的还真好啊。
1: 你不会以为只要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0: 别跑了，乖乖的当我的盘中餐吧。
2: 上来！
3: 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2: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4: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5: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0: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5: 不好吧，科科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2: 甲壳虫顶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4: 挂机，我们到山上去。
5: 收到，队长。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
0: 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4: 呱唧，注意我的指令。
5: 收到。
4: 大家坐稳了，速度滑翔模式。
5: 是，队长。

0: 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
1: 终于安全了。
2: 大伙没事吧？
3: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4: 啊！谢谢你们
1: 保护了我。
2: 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1: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5: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3: 看，太阳出来了。
2: 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
1: 好舒服啊。
3: 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
1: 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5: 啊，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哦，不会又有狼吧？
6: 好香的气味。
1: 是我的味道。
2: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6: 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1: 当然，我非常荣幸。
3: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1: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2: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再见了。
3: 再见。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门的？
1: 我们，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去医院。

什么？知道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嗨。

0: 行了，没事吧？没事，来，我们走。
1: 来，哎，慢点，快走。行了，你没事吧？
2: 石爷，你也受伤了，
3: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2: 不行，大家都一起走。
1: 小花，你下来就别闹了，走了，
2: 不，
1: 走了，
3: 赶紧走，换掩护，快！

1: 放开我，让我去！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去。你去是找死。
0: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回来！
1: 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
0: 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而是整个传奇连队。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中国人。

心。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其实月夜白皙什么？

走吧，走，快！你们几个给我闪开！

0: 儿子，儿子，
1: 小梅，小梅，回答我，回答我，小梅。

0: 张霞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传奇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的。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

0: 借空中侦察和电波侦测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0: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教导达驰营地点。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1: 团长，这下怎么样？
0: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2: 太好了，谢瓜，没事吧？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怎么了？
1: 说话呀！秦十月，他牺牲了。
0: 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团长，你先冷静一下。 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说呀！

0: 秦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了，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值得，死得我秦振武为你骄傲。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

0: 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

0: 毛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 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

0: 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

0: 毛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遍访大街小巷，感觉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

0: 遇见更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

0: 好了，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谁都会死，可你死的壮烈，死的值得，死的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得我亲着好心疼啊。我好孤独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屋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时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
2: 冈田俊一，多田夫，
3: 藤井。
1: 来中国几年了？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0: 是个少尉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 明白吗？
1: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1: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1: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1: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0: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1: 严队长，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 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2: 明白了。
0: 执行吧。

0: 我们有办法，今天开放我们铠甲。
1: 我拿去吧。
0: 村长听到，让我们发现了蓝莓。
1: 好，你打掩护大厅。

0: 状态。
1: 站住！准备！

0: 你说什么？
1: 废话，看见狙击手了吗？
0: 没有啊。
1: 那你撤。
0: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1: 我一会儿会把爆炸场来，咱们撤，让他们扑后。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下手。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嘿，哪里？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你藏在哪儿了？臭鸡勇，如果你要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坐。团长

0: 老大，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
1: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0: 是，老伙计，还好吧？
1: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着。
1: 别，我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1: 啊，过去。

0: 我接了。
1: 解了？
0: 解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那滚犊子！小兔崽子，

0: 他们一直在跟着我们，我们得改变打法。大顺，大顺，大顺，停止射击！刚才肯定打中了。
1: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0: 他们一定看见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1: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0: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工事，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1: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0: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1: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0: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1: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0: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1: 明白。
2: 九二。三连长，现在位置在哪儿？
3: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4: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5: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

台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

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

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

0: 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8: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9: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7: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8: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9: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哪个来的？
11: 5、4、3、2、1。
1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

0: 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
4: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训斩他们。
9: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8: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9: 明白。
10: 九儿，
11: 三连长，行动位置在哪儿？
12: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

0: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我，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他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0: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举起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0: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
3: 光排一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3: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0: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3: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1: 团长，是我的错。
3: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1: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
1: 不会的。
0: 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0: 是，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笑>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3: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3: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3: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3: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3: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3: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是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3: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

0: 船报仇。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放开！你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2: 不行，
1: 船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
3: 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1: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4: 让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1: 团长，团长，
5: 二将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1: 你想说什么？
5: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行啊，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站下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像是土居勇，混蛋！混蛋！谁让你开的枪？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高于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小姑娘，你是好丫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屠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叫马伟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2: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了，他上当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2: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去。

0: 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1: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2: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前方，逼死那个地方，鬼子记者很快会出现的。
3: 好，我去那边。

0: 只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勇，11点钟方向，嗨，钢琴，12点钟方向，嗨，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明白。
2: 他们至少有2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1: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0: 狗日的，这盯着咱们打。
1: 咱们
0: 就打后开枪的。
1: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0: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

0: 面子，谁见了都该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

0: 九，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纸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我又干掉了一个。

0: 你们两个人一走，一起开枪。
1: 土巨勇到，紧接着他们开枪。嗨，高天，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巨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2: 走，
0: 出来，丧门星，你给我出来！
1: 大家几个，一个都没打中，应该打中了一个。
3: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1: 你知道，
3: 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1: 那是障眼法。
3: 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鬼子太狡猾了。怎么办？让狗日的小鬼子这团尿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可是，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不然。
1: 对，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的狙击手。哦，那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2: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3: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
2: 打十个，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跟他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1: 团长，
2: 我算一个。
1: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要不行啊！站住！姐，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火力一起压制！团长，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 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1: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0: 我好好活着。你怎么这么傻？这，不是阴所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小子，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记着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九九里分，九九里分，正经。

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0: 报告团长，剿匪贼就冲上来了。
1: 政委，剿匪贼这次冲得更凶了。
0: 来吧，咱们战斗。

0: 去走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别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2: 大刀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西斯军给包围了。
3: 什么？
2: 大刀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
3: 八哥，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可以连阵逃走？给我停止！停止！嘿！八哥，八哥，八哥！
2: 大刀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

我们去接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子阁下。

0: 大头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别靠近。
0: 这么小心！

0: 得罪阁下，我不能笑，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别客气。
1: 三门戏。

0: 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秀华。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老彭，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吗？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하나. 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 你安心的走。

小花，我女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

0: 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

0: 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贵州好，山水妙。

0: 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啦。嘣
6: 嘣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同时，也趁乱脱离战场。这是军里的机密文件，找到上级的，报告我们红六军。你必须给我保证，这些文件宁可毁掉，也绝不能落到白狗的手里。拿着，
1: 军长，你别让我离开。
0: 拿着。 快走，刘顺！
2: 我们走。
0: 同志们，红军是打不垮的，节省弹药，利用地形，尽量将敌人放进了打。为了红六军的荣誉，同志们，给我杀白狗子！

0: 奶奶的枪胆啊！
1: 兄弟们，大家一起上！
2: 好。

0: 不好惹！来了，咱们这帮兄弟全交代了，
1: 什么不能都是我，
2: 那他们还不跑？
3: 撤！

0: 谁来帮我的？
1: 我帮你。
2: 李龙梅，你们跑不了了，已经被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我们优待不落。
0: 你是红俊啊？哎，他们在追你啊。
1: 你是什么人呢？
0: 跟你一样，也把你们孤儿都追杀着呢。
2: 余匪就在树后面，给我打！
0: 哟，好枪法呀！又干掉几个，哎，你看我这枪怎么样？是我爹留给我的，这把枪打的野兽数都数不清。
1: 听我说，现在保安团人多，要恋战。
0: 撤！哎，你跑什么跑啊？
1: 人多怎么了？
0: 人多渡不过群狼。别说了，这大狼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胆量。你要是躲着他呀，他一准追着你跑；你要追着他，他一定逃得远远的。
1: 哎，我们现在是在打仗，不是在打猎。我们面对的敌人比野兽凶很多了，你知不知道？
0: 这还红军呢，胆子那么小。你要灭自己威风，成了龟儿子黑狗子的志气。
1: 大家商量一下，多杀几个黑狗子怎么样？行了，你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不会打仗，你只会蛮干。从众和轻敌是军人的大忌，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最佳潜逃时机。不要恋战，交替掩护，撤！哎呀，
0: 什么乱七八糟，我一句没听懂。
1: 我告诉你啊，今天回去把他们全给灭了，你敢？听着，我不管你是谁，但你一定是保安团要抓的人。既然现在我们联手，你就得听我的，
0: 少拿你破枪吓唬我。要跑你自己跑，没个孤儿子拦你。
1: 灭！这样，等我们把他杀完了，我去找你。你上哪儿找我呀？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是红军，找着红军就能找到你。
1: 哎。小心点！
0: 怎么了？受伤了？
1: 没什么。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龟儿子的不敢上来了吧？行了，别逞能了，撤，走。
3: 抓的人呢？
4: 段总，这两个丫头片子，这枪法了得，还不要命啊！我真可是两个煞星，我的兄弟们折了不少，都快顶不住了。团总，
3: 怎么是两个？
4: 啊，是两个，追着又追出来一个。
5: 太明太足了！
4: 方团长，小的认得您，您老可要为民做主啊！
3: 怎么回事啊，
4: 团总？我家媳妇伤了老爷，那伤的可是不轻啊！
5: 这下半身可都打残废了，
4: 实在是个心黑手狠的鬼魅。小的们去缉拿他，也被伤了数人。
6: 那个鬼魅也在这林子里？
4: 对对对，就在这林子里边。
3: 你说你这个笨蛋啊，一个排的人竟然拿不住一个落网的女红匪和行凶杀人的鬼魅。王排长，我可警告你。这个漏网的女红匪可是红六军军长的机要员，她是

0: 身上一定带着秘密文件，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1: 行，他们一时半会追不上来。嗨，你是我们上星站的红军啊？
2: 是啊。
1: 我怎么觉得你不熟悉我们这大山和林的呢？没事儿，你只要跟着我呀，他们肯定抓不着你。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啊？
2: 可能是的。
1: 你受伤了？
2: 都怪我，光想着自己过瘾，想多杀几个黑狗子，没想到把你给连累了。
3: 他说这个干嘛呀？哎，别拖了。我是为你智商止血，你要一直这么流血，你会死的。赶紧。算你命大，我身上正好带着止血药。等等，这个药不能治枪伤，我们那的战士都用这个。
1: 一看你就是个细心的红军妹子。
3: 好了，你别动，
1: 黑狗子追得紧，你自己走吧。穿过岭心大峡谷，再到了老林深处，他们就追不上你了。
3: 我把这个压在这儿，一会儿再带上你的腰带，应该能够止住血了。你刚才不是夸口你能带我突出重围吗？
1: 你就把我刚才的话当成废话。咱们两个人不能把命都搭上，你自己走，咱们的缘分尽了。
3: 你听好，虽然你没有帮上我的忙，但我绝不会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
1: 跟我较上劲了，那你走你就走呗。
3: 不可能，我再跟你说一遍，既然我们俩联手，你就得听我的。我现在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那我算什么人呢？

伤口还疼不疼？你要多对我讲讲，我们红军的事儿就不疼了。行，只要你伤口不疼了，让我给你讲什么都行。我们红军啊，比那些白匪弱多了，人也少，武器也不行。可是我们总是能以少胜多，打了好多胜仗。我们红军的办法可多了。

0: 你那会儿跟我说的那个什么大峡谷，是个什么地方啊？我就说吧，一看就不是我们上清江的人。尹军是我们上清江的神，大峡谷是上山上通往上清江唯一的路，它就像扇大门，守卫着上清江。我们上清江的人啊，把它叫做。
1: 领军大峡谷，哎，那帮人为什么要追你啊？
0: 逃婚，
1: 包办婚姻啊？公公是土豪，是个畜生，我把他给废了。逃过这一劫。 你有什么打算吗？
0: 我很早就听说过你们红军。

0: 我也很想投奔皇军，这样，你让我跟着你呗。
1: 你们红军是不是不出土豪的媳妇儿？算了，大不了我跟他们拼命，反正我也不讲话了。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们红军啊，会接受所有受苦受难的老百姓。
2: 真的？
1: 嗯。
2: 同志们，乡亲们。 从今天起，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成立了。我们的宗旨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铲除土豪劣绅，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谋翻身，求解放，建立起一个我们劳苦大众自己的新世界。
0: 现在我也不知道军长和战友他们是死是活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去哪。原来是这样，今天白天的事儿，不管死活，都会记一辈子。哎，我们结拜吧，成了姐妹，我们一起杀土豪，一起杀黑狗子，怎么样？
3: 妈，看不起我？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结拜是个封建的东西，我们红军不行。
4: 少扯淡，什么封建不封建的我不懂。
0: 看不起我就算了，省得连累你。
4: 你给我站住！你怎么这样啊？说翻脸就翻脸啊？
0: 我就翻脸了，怎么了？

0: 十九，
1: 安旭我是姐姐，
0: 安旭我是妹妹，
2: 今有真妹子，
3: 有双儿，
4: 同为姐妹，
5: 我们岂是生死与共，
0: 祸福同当，
6: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7: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8: 追随红军，杀尽土豪。
5: 今天天地为证，用违背誓言，
0: 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6: 岂是人真妹子，
0: 岂是人有双儿。

0: 那我们结拜完了，那我算不算红军啊？现在还不能算，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
1: 我这头也磕过了，生死也结了，怎么我还不算红军啊？你不明白，红军啊是纪律高于一切，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明白，这磕头是封建。
0: 你们红军是有纪律的，不兴这个，算了算了，反正啊，我有你这个红军妹妹就够了。我觉得我是红军，那就是红军。你放心，等以后找到红军，我一定介绍你正式加入。哇，真的啊？那就说我以后就会成为真的红军？当然能了。<笑>
1: 姐姐，你可要坚持住啊！是，我没跟他们交过手，那几个黑鬼子，他怕我们姐们，咱们也不能大意。如果听见枪声，会有更多的黑狗子来围攻咱们。
0: 走，
1: 咱们只要走出这个峡谷，进入村山。

0: 环城兄弟要老子的命，老子就要你们的命。
1: 姐妹们，你要相信，他们一定能冲得出去的。你傻呀？你真以为咱们两个姐妹是打不死的吗？李毅，你讲的不重要，放过那个山坡，你就能甩掉他们。我保护你。
2: 我不，
1: 绝不能让他们一个人。
2: 我不走，你少废话，赶紧走啊！我不走，
1: 咱们是结拜过的姐妹，非要死在一起。
2: 什么狗屁结拜！今天要不走，我一枪毙了你！你打死我，我也不会走的。

郑姐姐，你受伤了，就算走出去，我也不一定能活命。你今天要是不走，我就要死在你面前！滚！我不走！滚！滚！记住，我们是女人，就算是死，也不能被黑狗子活捉。

0: 回事？
1: 少爷，前面有枪声。
0: 这大白天的撞了公子，偏偏赶着公子吉日，道上不安宁。
2: 那又怎么样？在我盘石堡的地盘上，不管他是什么鬼，也休想耽误本少爷接新娘的。走，插起来，起轿。

空中。

0: 听说过秦少华吗？正是风华盛茂的大好时光，为了给我这个病入膏肓的老爹冲喜，这么早就结束了咱们在省城书生意气的自由生活。哎，爱非所爱，这大婚呢就像是困人的翻笼，再也没有好日子了。
1: 少武兄，你性情乖张，性格偏激，这次老堡主啊专门将你从省城逼回来，从名满上金江的表妹喜结连理，日后这才子佳人良宵苦等，倒是一个调教你的好办法呀。
0: 才子佳人狗屁，你忘了咱们在省城发下的誓言啊，十年寒窗之后就是一生的共奴共仆。这下好了，我倒成了背弃诺言的人。
1: 少武，一诺千金的品行难能可贵，但你这话却说得不对，我没有你这样的家世，所以没有你这样的负担，咱俩起的事并不过时。你若容我，我愿意陪着你们小夫妻朝朝暮暮恩恩爱爱，荣辱两可，但若有一日你嫌我烦了，我便回老家去当个私塾先生。
0: 你个书呆子，你说我这辈子是倒霉啊还是应该庆幸？怎么结拜了你这个爱说狗屁话的朋友？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

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

0: 舌底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像你和云鸿臻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7: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8: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9: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10: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8: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1: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12: 这怎么办？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松劲儿啊！我活捉匪徒，我帮兄弟们有重赏，还可以接能接待的小美人儿啊！

0: 那么开枪，老子弄大活的。
1: 这些文件宁可毁掉，也绝不能落到白狗的手里。

0: 我们这儿有人撒纸钱，撒出来，撤去去，看看怎么回事。
1: ，快给我上！别让匪帮回龙门见官！
2: 快去上！
3: 记住，我们是女人，就算是死，也不能被黑狗子活捉。

0: 少爷，山崖下有个女的，看样子伤得还挺重。
1: 这是成心不让本少爷安宁，看看去。
2: 走。

0: 怎么样？把我狗叫来了。
1: 少武，
2: 你没看见政府贴的告示吗？
1: 看过。
2: 逆匪者与匪同罪，知道是同罪，在我大喜的日子还找什么麻烦呢？
1: 少武，
2: 这次咱俩一路从省城回来，亲眼目睹了被俘红军士兵的下场，抽筋扒皮活埋，被砍的人头高悬在城门上，你看看，他落在了保安团的手里，可就是那个下场。
1: 宋先生，你既是少爷的好友，应该明白我们磐石堡祖上留下来的规矩，远离官府，远离兵匪，又怎么好蛊惑少爷违背祖训呢？
2: 你们走吧，我自己救。宋岩，今天是我大婚，你给我出什么难题？
1: 少武，你自己看看他，
2: 他那么年轻漂亮，落到了保安团的手里，会是什么结果？
3: 保安团那帮畜生，我知道的不比你少。
4: 弟兄们，保安总这回有令，对红匪呀，抓活的赏洋100，抓死的赏洋50，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走！
2: 行，听你的。大帅，
1: 就是
5: 少爷，
1: 今天可是你的吉日啊！
3: 救人一命，

0: 圣道七级浮屠。再说本少爷最敬佩的就是勇敢，何况还是个女娃子。
1: 少爷，切莫忘了老爷的叮嘱，不可荒唐啊。
0: 你哪这么多废话，你以为你是我爹呀？我告诉你，老子偏要荒唐一回。
1: 背上他
0: 送到玉环家。
1: 不，少武往盘石堡抬。
0: 为什么？
1: 少武，你想啊，去玉环姑娘家应该是空降，遇到保安团你没有理由不让人搜查呀。往盘石堡抬说明花轿里坐的是新娘，你这个新郎官当然有理由阻止他。
2: 亏你想得出来呀、啊、
1: 少爷，万万不可啊，花轿是接玉环姑娘的，怎么好抬个女红粉呢？少武，先把人救了，然后我们再回去接你的玉环表妹不迟啊。
0: 龟儿子越来越荒唐。
2: 不过本少爷就喜欢干这荒唐的事儿。
1: 飞人呢，来到盘石堡。慢点，姑娘，姑娘，你别怕，我们是救你的，不是保安团。嘿嘿，
0: 还正好。

0: 闭嘴！
1: 我们是新娘呢。
0: 让开！
1: 你看，这怎么回事嘛？
0: 拿着！我告诉你啊，还有所有人，谁要是敢把今天的事张扬出去，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挖掉双眼，割掉舌头，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点声。
1: 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吗？
2: 快，掉头，往磐石堡抬。
0: 齐正，奏乐。

新鲜的，就在附近。去。

0: 嘛呀？为什么要挡我们盘石堡迎亲的道？
1: 啊，盘石堡了？
2: 我问你吧，刚才看没看见一个红军女兵？
0: 知道我们是盘石堡的就好说话了。我们迎的是少爷的新婚夫人，红军女兵关我屁事儿。
2: 轿子里装的是什么？
0: 你这话不是白问的，轿子里当然装的是新娘子了。
3: 怎么着，本少爷的花轿你这狗爪子也敢掀？
4: 烦了你了，敢打老子？弟兄们给我拿下！弟兄们，好家伙，
0: 冲了我们家少爷的喜事儿，不是你这个小小的衙门能够得罪得起的。
4: 不查还明白，便是本排长失职。
3: 行，你够大的，你可以查看，不过我话得说。

0: 里边坐着的要不是你们找的人，而是本少爷的新娘子，那咱们就得按潘石宝的规矩。
1: 潘石宝规矩又怎么样？
2: 偷窥新人，剁掉仙教的手，挖掉双眼。
0: 想清楚了啊。
1: 这人肯定是潘石宝老保主秦望天的少爷。这潘石宝上几辈可都是土司和土皇帝。对了，白头，你听说过没有？他秦望天可是两个，可是上天家，在民国一半天，他秦望天一半天。
3: 那怎么放行啊？还能？
4: 在下黄三眼，眼拙，多有得罪哈。好啊，潘石宝威名威震上青江，今天弟兄们执行公务啊，正好也赶上了少公子的新婚大喜，理当送上一个祝福信，到宝子里讨杯喜酒去。少公子，这点面子该不会不给吧？
1: 小五，
0: 行。只要不耽误你们的工作，请便。可是得有个讲究。
4: 少公子，请指教。
0: 我的新娘子最讨厌你们这些当兵的，离我的花轿远点，别招她烦。
2: 跟在后面，不足百步我就开枪。
4: 放行。
2: 起轿。大雪，陪你同等到空中会去。
5: 快点啊！
1: 大哥，等等我。
6: 大哥。大哥，大哥，等等我，大哥，
1: 大哥，
5: 等我。
7: 你小子跑那么急干什么去了？
5: 大哥，刚才那儿，有一姑娘。
7: 怎么着？你小子见了娘们儿比我还猴急。
8: 我说哥几个，这罩子可都得放亮的。老大的女人可马虎不得，中意了是压寨夫人，咱们的好嫂子，这要是看走了眼。
9: 二哥，我看你啊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咱大哥床上的女人找得好是兄弟们的福，找得不好是兄弟们的祸呀。
8: 正是此意呀、啊、红颜祸水自古可都是这么个理啊。
10: 哎，那你又酸溜溜了。今天希望是老大的吉星之日，看上个中医的妹子给咱兄弟们找个好嫂子。
6: 哎，对对对，
5: 大家说的都在理啊，咱是先压寨后压床，
8: 都一样啊。
11: 哎，咱可事先声明啊，别随便给我找一个瞎给我凑合，我胯下这东西他熬得住。哎，老大，这个呀，啊，行行行行，走，
5: 走走走走。
0: 看到了吧，这帮狗腿子，我一直跟到洞房，
12: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来这一手。
0: 我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小子替我跟那李红军拜堂成亲进洞房。
12: 少武，现在说这个计划有用吗？

们得想想办法，待会儿到了大宅，怎么让这个新娘子下轿。

0: 好酒，好酒啊！哎，这个团总啊，这个鬼魅可不是洛王的女红军呐，无非就是个不法民女，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冒名顶替啊？哼，
1: 那洛王的女红匪又在哪儿？
0: 在。
1: 糊涂！凡是胆敢造反的，通通是女红匪。
0: 你不把他当做红匪示众，已经效尤我团方局岂不成了甩干饭的？还有何脸面效尤乡里？
2: 啊，对对对，是是，卑职欲断，团总告密，
0: 这个他就是女红军女赤匪。各位乡亲父老，三江地区以清江流域者为三段，三省三边，崇山峻岭跨越数县，自由。 上清江，中清江，
1: 闹哄哄的，保安团嚷嚷什么呢？三江三省三部，
0: 我去看看。民风强悍，桀骜不驯。自古道天下未乱，三江先乱；天下已至三江后至。这不，闹起了红匪。不过不足为虑。各位父老乡亲，看好了啊，红军。 名曰一个军，其实也不过是两三千不安分的泥腿子，拿着几个缩标大刀，猎枪鸟铳，衣冠不整，一群乌合之众，在我国军骁将张发奎和我团防局通力围剿下，消亡殆尽。古人说得好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红匪暴乱已穷途末路，幺妹子，只要你当着众乡亲的面认个错，喊一声消灭红军，本团总一定放你一条生路，还把你许配给我手下的军官做婆姨。
3: 嘿，找死呢你这！
4: 老大，来！哎呀，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1: 见面跟你笑的一样，你好好带他们练练啊！快快快快快！
2: 来来来，姐妹们不要闹了，不要闹了，赶紧排练吧！一会儿新郎到了，哭架哭不出个气势来，咱娘家多丢人现眼呐！
3: 我看呐，这玉环妹子也保准哭不出来，咱也犯不着跟着穷做戏呀。
4: 说的也是，嫁穷哭，嫁富笑，嫁给磐石堡的大少爷，要是我高兴还来不及，肯定哭不出来。
5: 你想的倒好，咱们姐妹当中有谁能比得上玉环的命好呢？
3: 哪管人家长得美，咱们可比不上。

0: 香啊，华儿，闻闻。哎呀，老辈子们立下的规矩，新娘子啊，在出夜前必须用磐石堡后山上的茉莉花浸泡身子，以后啊就会对丈夫永远贞洁。
1: 这后山的茉莉花有这么灵吗？那要是以后不贞洁了呢？
0: 那就陈天坑。
1: 陈天坑？
0: 嗯。
1: 那又有什么花能够见证丈夫的贞洁呢？
0: 叫做媳妇儿的人了，还这么说话没遮没拦的，在丈夫公婆面前何必这么胡说八道？
1: 娘，这女儿还没过门呢，你就把女儿当小媳妇儿教训，烦都让人烦死了。不用这个茉莉见证，女儿的身子也是表哥的，今生今世都是。只是不晓得表哥他能不能够守得住贞洁。哎，娘，一会儿表哥来了，你可得替我多数落数落，教训教训他。
0: 嗯，秦少武这混世魔王啊，打小就是这样，想你那大姨都约束不住他，娘还能把他如何？男人啊，要靠自己拴。这上清江啊，若华儿都拴不住这混世魔王，怕是没有别家的妹子再能拴得住他了。不过好在呀，他再荒唐，终归是怕着一个人。
1: 谁呀？啊，娘，你告诉我。
0: 他爹呀，秦望天，只有老堡主才治得住这个小孽障。
1: 娘，我不许你这么咒表哥。
0: 哟，心疼了，这还没过门呢。
1: 娘，
0: 这孩子。
2: 找你家小姐。
3: 哎，那个，你不知道今儿是什么日子？哎呦，今儿是我们家大小姐大喜的日子，正沐浴更衣呢，一会儿就上花轿了。您还是改日再来啊，改日再来不送了。
2: 哼，今天她不更衣出嫁，老子还不来呢。去，把你家小姐叫出来，我一块问她。
3: 哎呦，表爷，今儿就甭问了，这都忙活着呢，不送了，你改日。
2: 去还是不去？嗯，
3: 哎，这您先松了，先松了。脾气还是大，
2: 快去。
3: 好。
4: 都给我听好了啊！团总有令，有敢上来抽这个女赤匪十马鞭者，上大洋一块，所有的叫唤者，加赏。
5: 保安团这些个东西就会欺负人。
4: 有没有上来的？你上来。嘿，压着，快点抽。你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够不着。看什么看？跪着陪斩吧！你上来。

0: 两千。
1: 向副官。
0: 哎，有。
1: 我热闹啊。
0: 是，谭总，热闹，一定热闹，这必须。

0: 你上来，
1: 该说你那聋了，上来。

0: 夫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不知道小姐在沐浴吗？
1: 哎，是。是不是迎亲的到了？不是，是那个秦彪，秦彪他要见小姐，就堵着门口不走。
2: 这个冤家！
0: 大贵，轰他走，绝不能让少武撞见。
1: 大贵，快去呀！不是我轰了，他轰不走啊！看那样子是找茬的。
0: 大贵，你个没用的！你去告诉他，玉环，我现在是堡主大宅少爷的人，他要是想扯皮找事儿，去堡主大宅去找秦少武，去找秦望天。
3: 环儿，你同秦彪没做出什么事儿吧？
0: 娘，怎么说你女儿呢？我跟她不就是在跳花街对了几首歌吗？
3: 就当了真了。
0: 再说了，女儿也不会傻到看上他这样的人。
3: 这就好。
0: 想那秦彪啊，好赖也是磐石堡秦姓大族的后生，少武的堂兄，在自卫队啊，大小也是个人物，咱们娘俩可惹不起啊。
4: 什么惹得起惹不起的？有少武表哥在，以后咱们想惹谁就惹谁。
5: 嘿，哎，你这个龟儿子，你不识抬举你啊？
4: 不是抬举啊，是真。

抽的不错啊，来，掌钱。

0: 女儿嫁给了表哥，那日后就是堡主夫人。母亲为玉环守了那么多年的寡，往后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白眼过日子了。
1: 我的环儿为当娘的争了气，长了脸。哎呀，要是你爹能看到这些，该有多好啊！
0: 是表哥来了，娘，快快拿起符，
1: 坐下。挤到门槛拦着呢，娘去看看。赛虎，
2: 赛虎，你是不是来催我穿新衣的呀？

0: 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他的信，让我把吉夫交给赛虎带走。这个孽障，又想搞什么名堂？
1: 他说十万火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娘，你又不是不知道表哥的脾气，要是不碎了他的意，他不会原谅我的。好。赛虎，
1: 性情乖戾的东西，这还没迎进门呢，就这样荒唐，保不准日后啊还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0: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下山给你找压寨夫人，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1: 是啊，
0: 来，大哥，喝酒。来吧，来，喝喝喝。

0: 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

0: 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
2: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0: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

0: 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三代，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许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 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过来！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明两天，我国的高温天气会逐渐增多，北方地区会是以暴晒为主，南方地区以闷热为主。今天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还是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西南以及华南一带，降雨的强度并不算大。而明天开始，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会发展增多，主要的强降雨区域还会有所东移，还会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定要注意好，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我省天气就会发生转变，省内大部分地区会转变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主要的强降雨会集中在我省的中部以南以东的地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在我省西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阴，25到21摄氏度。遵义阵雨，27到20度。六盘水阵雨，22到16度。安顺阵雨，25到20度。七星关多云，21到17度。铜仁阵雨转阴，32到23度。凯里阵雨，31到22度。都匀阵雨，28到21度。

0: 轻易阵雨，29到21度。
1: 多彩贵州，乐在有。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不用找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大哥，你是说这赤匪国？你这可是给山寨招灾呀！咱大哥的晚代那抽的是苦牛，可偏偏这幺妹儿，她像个铁打的，吭都不吭一声。我看呀，黑风洞那压寨的就应当是这样的女人。
2: 啊，五弟差矣啊，我们是匪。
1: 在官府眼里不过是毛贼小鸡，睁只眼闭只眼还过得去。可这示众之人摆明了就是女红匪，若是招上山压了寨，那可就是大样啊！官府定不会善罢甘休，你这可是把灾星招进了黑风洞啊！
3: 我说二哥，你别在这酸溜溜的啊！什么小鸡大样，我不懂。我啊，就懂黄泥巴掉进裤裆里，横竖都是个屎。
0: 嘿，我说啊，要是怕死，咱就别进黑风洞了呀！你们知道，老子抽完他之后，他跟老子说了什么？
4: 说啥？说什么？
0: 狗。
4: 对，狗。
0: 老大，我自打立号这半天以来，还没人敢骂过我了。 不过话要说回来，他骂得好，也骂得对。你们想啊，给保安团那些兔崽子当帮凶，不是狗是什么？啊！骂得我是心服口服。哎呀，
4: 老大好心胸啊！
0: 我看这幺妹啊，对路子。
3: 大哥，发话吧。 弟兄们啊，可都等着呢。
0: 老五，马上秘密潜回黑风洞，召集弟兄们下山，潜入到镇子里面，咱们此时动手。

0: 本堡武装外，外面武装一律不得入内。
1: 你什么意思啊？这兄弟们一路护送，可是来给大少爷新婚助兴的。
0: 你可以进来喝杯喜酒，其他人都守在外边，我们自有款待。
1: 好，客随主便。只要能让我进去看看那个新娘的下轿拜堂，敬个礼数，喜酒喝不喝两可。弟兄们都守在这里啊，留心点，保证有动静。
2: 是
3: 是。
0: 等等，
1: 是怎么的？
4: 新人已经来了，老爷，五儿引着玉环的花轿已经进了大宅，就等老爷子到场给他们行拜堂礼呢。
5: 哟，大姐，这还没进屋呢，就大呼小叫的，好像满世界不知道你今天有个儿子娶媳妇是吧？
4: 五妹啊，少武是我亲生，更是老爷的骨血。少武大婚，你是他的姨娘，理应高兴才对吧？
5: 少武大婚也是为了老爷这身子骨冲喜。我只是提醒大姐，别咋咋呼呼的，惊着老爷子。
4: 你这贱人也配教训我？
5: 配不配？你不就仗着有个儿子吗？
4: 你这是不会下蛋的鸡，你活该眼馋。
5: 老爷，你听到了，大姐说我是只不会下蛋的鸡，莫非？他是在说老爷的身子骨不中用，喂不饱我。
6: 放肆！你已经是大方了，你怎么这么不能容人呢？你是想把我早点气死啊？你好当这个嫁？
4: 老爷，妾身不敢。

新娘下轿。

玉环，慢点啊！红跟八字只一张，一破两开是一双。今日八字合拢来，不克妻来不克夫，不克爹来不克娘，天生的一对。 地配一双，合拢来，合拢来，合成一对，巧鸳鸯。

0: 爹，娘，
1: 我儿，新婚大喜，你心神不宁，玉环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啊？
0: 爹，儿子儿媳喜极失态，乱了礼数，请爹恕罪。
2: 老爷子，五儿跟玉环这不都头一回吗？看老爷子把两个孩子给吓的。哇！
1: 好了，开始吧。
3: 新人拜堂喽！拜堂拜堂，日吉十娘，天地相配，姊妹成双，传宗接代，后世不忘，光宗耀祖，五世齐昌，一。

0: 后生妹子啊，老堡主已经备下了喜酒，请大家赶紧入席吧！啊，
1: 快入席！
0: 闹洞房是酒席以后的事情，现在可不能乱了规矩啊！听我说，规矩可千万不能乱。 这是乱了风俗嘛，对吧？来来来来来来，快去快去，赶紧入席，赶紧入席啊！哎呀，
2: 走走走走走，
0: 哎，快走吧，快走吧。

0: 怎么办呢？哎，你怎么睡着了你？
1: 谢谢你救了我。

0: 你就听我的，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听你的，我听你的。你说，你先找人给我送一点治红伤的药，我简单的把伤口处理一下。
1: 你再安排一个可靠的人，找个机会把我送出去。你送我出去？说得清楚，你走了，我这新郎官跟谁闹洞房了？你不能让我刚拜完堂再发挥花轿，就撅真的新娘子吧？
0: 你连这样的事儿都还没安排好？
1: 哎，这不是废话吗？我有时间安排吗？
0: 保安团那帮人跟苍蝇似的跟着我，然后就是拜堂进洞房。现在外边都是人，你这样子出得去吗？好，那你说该怎么办？
1: 将错就错，等我想好了再说吧。起码你现在不能出洞房。

0: 进来。
1: 少爷，奉老夫人指示，奴婢以后就贴身服侍少奶奶了。
0: 好啊，杜鹃，去帮我干两件事。
1: 奴婢听候吩咐。
0: 送少奶奶去浴室沐浴。
1: 是少爷，我这就吩咐他们上水。
0: 哎，回来回来，你要亲自去啊！再找一些治红伤的药和绷带。
1: 治红伤的药？
0: 让你去你就去，问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少奶奶在浴房沐浴，你就在门口守着，谁也不许进去。记住了，你要是敢把听到的和看到的传出去，别打架。
1: 是少爷，我记住了，记住了。

0: 玉环在花溪寨还等着问清亲呢，
1: 少武，你先别着急，玉环这一茬自然会有办法。这茬子应付不过去，还有什么狗屁办法？潘师傅，谁不认识玉环啊？吃完喜宴就是闹洞房，你想过没有？这洞房会闹到什么光景？你能不能不发脾气？能不能冷静一些？
0: 现在是你发这少爷狗屁的时候吗？好，我不急，我冷静。那你说，有什么办法？说呀！
1: 我想过了，有一个办法能够让洞房闹不成。
0: 闹不成？别逗了，什么人敢取消本少爷的闹房啊？谁敢？
1: 土匪！
0: 土匪！
1: 我跟你说，等喜宴快结束的时候。

0: 倒是个办法。书呆子宋岩，都是你的乌鸦嘴。骨头的本少爷自己做了。
1: 谁让你这堡主少爷古道狭长，为人仗义呀、啊！
0: 我，平静，你能不能轻点？

0: 少奶奶，你得快着点了，这喜宴完了可就得闹洞房了。
1: 本排长带领众家兄弟与这匪魁不知道大战了多少回合，我跟你说，面对这强大，本排长采用了大包围的战术，以我为主力，两股分队与小势力交叉包围，我与这匪魁啊发生正面冲突，那下就见这匪魁咔咔咔三发子弹向我正面袭来，面对这事儿，你说怎么办？
2: 这杨门，我也死了吧？
3: 放你小子个屁！老子是看了一下午，那妹子就没住嘴的嘛。
4: 这红军都是铁打的，
5: 咱们拼点血本值了。
2: 大哥，动手吧。慢着，保安团是人多枪好啊，咱黑风洞弟兄不能白白的流血。这样，你带你的手下去镇公所弄出点动静来，越打越好。等保安团撤了，其他弟兄们
5: 跟我上
2: 去吧。弟兄们
5: 跟我走。

0: 让我敬你们一杯。
1: 帮你把，
2: 我来了，我来了，别急。
1: 哎呀，上不闲职啊！你小子好福气呀！啊，省城守要长了见识。锦上添花又拔了玉皇姑娘头筹，老朽不才啊，但知这金榜题名时玉皇花烛夜呀，这两大幸事啊。来来来，我们几位老叔啊敬上你一杯。
0: 来来，各位长辈，少武年少轻狂，行为不检，做事荒唐，长辈们的厚爱不可担当不起。来来来，少武敬长辈们一杯。
1: 让我先去送饮啊，大喜之日，一醉方休啊。送饮。
3: 满嘴屁话。
4: 孙先生，你这位朋友可是被我们家少爷害惨了，现在还要弄得我们盘石堡鸡犬不宁。
5: 大少兄弟，你比我更了解你们家少爷，你做兄弟的多担待些，帮他渡过难关啊。
4: 我们盘石堡的事儿啊，还真犯不着你这个外乡人操心，我秦大栓心里自然有底儿账。
0: 长兄，何出此言呢？啊，少武有什么做得不周的地方，多多担待。
3: 瓜溪寨的秦玉环，上清江的第一美女，让多少后生眼睛都看绿了。
6: 可老天爷没想到给你小子留到今天，
3: 老天爷不公平。
0: 说的不错，说的不错。玉环表妹确实是人见人爱的姑娘，可惜啊，老天爷喜欢我。没你的份儿。堂兄，见你吉言，敬你一杯。来，
3: 没资格敬我。秦少武，你别以为你喝了两天洋墨水就能在这装腔作势，你知道吗？兄弟们是怎么看家护寨的，你知道吗？

0: 你懂个屁！什么意思？我问你，你现在突然回来，玉皇归了你，完了大婚，老堡主一咽气，你还想得到什么呀？啊？说话呀！你说话呀！
1: 大家都听见了吧？他说我爹咽了气，我还想要什么？我告诉你，我要的是磐石堡的金交椅。可惜呀，还是没有你的份儿。为什么？因为他是庶出。庶出。

骂得好，哎，野性

0: 难寻。
1: 好啊，
2: 我倒想让你闻闻我身上到底是狗骚还是匪气。
3: 那你干什么？放手！
2: 我就想找个压寨的。

0: 宁江镇哪儿来的枪声火光啊？
1: 哎，会不会是红军在攻打镇子？
0: 不可能，整个三清江就一个红军，还是个女的，还在我洞房里。
1: 你啊，不管怎么说，至少解了你今晚的洞房之围。
2: 大帅，传令，全保戒严，自卫队谁也不准睡觉，严防土匪夜袭，发现异常速来报告。
3: 是少爷，
1: 走吧。
4: 驾驾驾驾！
3: 我公公动手了，大哥！
5: 老五，哎呀，你们看我抢了个压寨夫人，这帮兔崽子在后面使劲追，到了黑风崖就是咱们的地盘，还怕他？干他们！干完了咱回去喝酒。
3: 没人。哎，大哥，那什么玩意儿啊？哟，
6: 血！
3: 血！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

0: 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老娘子，带人赶紧把夫人抬到动物区疗伤。
6: 是，
5: 回来。厅长，用你小子的尿
6: 尿
5: 满洞里救你是同志，没听着五爷的法子吗？听懂没有？
7: 你小子听着，直接往伤口上尿，他的生死五爷我担着呢。快点快点快点啊！
8: 过了今晚明天怎么办？
9: 兄弟，你让我喘口气好不好？
8: 不行，明天天一亮我就得带着新媳妇儿给我爹娘还有姨娘们请安，群演完怎么办啊？你还喘口气儿，喘不过气儿来的人应该是我。
9: 这样咱们先回去，兴许啊他能有什么办法。
8: 你还指望他？他都不知道怎么脱身呢。
10: 哟，少武少爷，
11: 黑灯下午什么事儿啊？
10: 闹你洞房啊，不能因为寨外出了点鸡毛小事儿就委屈了玉环姑娘。
11: 五姨娘，你好歹也是个长辈，闹洞房的事儿你能参加吗？还有你觉得土匪攻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那什么是大事儿？变乱我已经下令了，全保戒严，取消闹洞房。您啊别在这游魂了啊，回房伺候我爹去吧。

0: 夫人，留声。
1: 你叫什么？
0: 夫人，大当家让我这么叫的，也让所有兄弟都这么叫。
2: 是是是，
3: 大当家下的令，让兄弟们都叫你夫人。
4: 是是
5: 是，大夫人。
1: 出去。
0: 夫人，
1: 你还想干什么？
0: 夫人，山上没药了，所以大当家就让我把尿尿在夫人伤口上。
1: 滚出去！
0: 夫人，武当家说童子尿能救人，我要不照办，武当家他会杀了我的。
2: 马凳子，你赶紧脱了吧，快点，快点。
0: 求你了，夫人！我求你了，夫人！如果我真不上班，

0: 都装上了。少爷，我什么都不知道。少奶奶突然把我捆起来了，把盖头盖上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少爷，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少奶奶给我盖上盖头，我就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少爷。

0: 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可少喝点儿啊，一会儿不好使了。
1: 屁话，老大我一向好使。
2: 哎，来吧，
3: 老四，老四，咱俩喝来。
4: 这累了，师哥，
3: 来，
4: 使使劲，给兄弟们上个碗。
3: 在干嘛呢？
5: 恭喜大当家的。
1: 哎，臭小子，
3: 好样的，
1: 有种。那玩意儿弄的童子尿，救了夫人的命，看老大我回头怎么赏你。
5: 别弄了，还是武当家的法子好啊。
6: 装你个鸡腿，
7: 小子漂亮。
1: 来，弟兄们，今天是老大我大喜的日子，咱大闹三天无大小，给我尽情的喝。
8: 板凳子，去。快给夫人送口吃的，吃饱了，哥儿几个好闹洞房啊！
5: 是二当家的，
3: 来。
9: 朝廷有令，各家各户关门闭户，严禁灯火，各自卫队加强巡逻，严防土匪，进阶。

0: 睡，吃点东西吧。当家的蛮关照过的。
1: 外面在干什么呢？
0: 他们都在喝喜酒呢。大当家说呀，喝完喜酒就来闹洞房。哎呦，兄弟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喜事儿，没有这么大的酒宴。这次兄弟们都说是夫人恩赐的。
1: 你还真会说话。
0: 谢夫人夸奖。
2: 哎，我跟你聊会儿。
0: 行。
2: 把香起来，多累呀、啊。

0: 是堡主大宅的，奉少爷的命令出寨观察匪情。
1: 哦，堡主大宅的，怪不得衍生呢。兄弟，外边可是都是土匪啊，出去小心点啊。
0: 谢了。
1: 开门。这里是谁呀？
2: 救的就是一头母狼，
3: 少虎，你也不是东郭先生，你该想一想，现在全盘石堡都在戒严，寨子外面是保安团在搜捕，他一个女红军还受了伤，会出大事的。
2: 他活该，我古道狭长救了他，他呢，盗枪绑人不辞而别，想过我们的难处吗？都怪你。

0: 就一个不仁不义的臭女人，
1: 张武，也许这一次真的是我错了。
2: 可眼下，无论他是在潘世宝，或者是保安团手里出了事，都会牵扯到你的头上。现在我们只能是亡羊补牢，先保证他的安全，以为后福。
1: 你说，
2: 咱们图，你说。
1: 先把他找回来。哎，等一下，我哪儿找去？你别忘了，他是从哪儿来的？
2: 哎，你干嘛去？你可是新郎官，大黑天的你满处跑。
1: 我去，我带他去那山。
2: 行了行了，我一个倒霉的新郎官，我多大重啊？不把他找回来，怎么应付明天的场面？走吧。
3: 妈妈怀那妹子，我亲自动手，抽筋剥皮，见你个不良的签字你！
4: 走吧，
3: 走走。
4: 少爷，
3: 开门，少爷出寨侦查匪情。
4: 少爷，虽然今儿已经有兄弟出去勘察匪情了，
3: 主官，
4: 是啊。 说是堡主带来护院的，封了少爷的令。少爷，今天晚上可是您的大婚之夜啊！
3: 少啰嗦，快快快快快！你少爷开门！快！真奇怪了啊，这前脚后脚的都出去勘察匪情了。
4: 我说你是操哪门子心的啊？这少爷不顾大婚之喜，亲自出去侦察匪情。 这是潘世宝所有父老乡亲的福分呐！
3: 是是是，少爷啊，从省城回来可出息多了。

0: 往哪儿追啊？他白天是从峡谷那边被保安团一路追杀过来的，我估计他现在一定会回到那边找他的部队。
1: 小娘们，黑灯瞎火的，我就不信他能跑得出去。都怪让我救了一头白眼母狼，一定要把他抓回来，要不然困在那大山里非得没命不可。
2: 走，这边。
3: 在谷的那头，红军曾同国军恶战，女兵一定是从那个方向溃散来的。我估计他要逃，一定是穿过峡谷到那头，去找他队伍的蛛丝马迹。
2: 对，二哥说的有道理。哎，
4: 好，趁着峡谷追，走，
5: 追！

0: 哎呀，赔了夫人又折兵。明明白白一个红军女兵，保安团的眼中钉、肉中刺。可看这卦象，山寨招来这样的女人，非福即祸呀！老大，她可不是理想的压寨夫人呐。山寨日后必不得安宁。
1: 索性就随他去吧。
2: 快把你那狗屁玩意儿给我收起来！眼中钉、肉中刺又怎么样？你也不想想，咱一群男人，要是连个女人都治不住，肉黑风洞在江湖上还有什么地位？<笑>
1: 我说老二，你是净放狗屁呀！<笑> 您的糊弄人的破卦能不能算出来？这鬼妹压寨正合我的命相，将来给我生个小遮半天，肯定那是比我强。
3: 可惜啊。<笑><笑>

0: 你二过来，
1: 走。
0: 幺妹子，还想跑？撞不见保安团，土匪和这林子也能要了你的命。丫头，
2: 啊！弟弟，你快回来！弟弟，快回来！再回来，妈都想死你了。
3: 小兔崽子，坏了老子的好事儿，老子留不得你。
4: 老大，发话吧，宰了这小子正正山归，也算是对弟兄们辛苦了一夜的交代。
2: 姐姐，冤枉啊！

请埋伏！各位大家的，我不想伤了谁，把他给我放！

0: 我说，追了一夜才开心，还真是个美人啊！
1: 刑场上我可看得出来，保安他那帮鬼孙子王八蛋，就会揍他人。
2: 要这不报非好案，
3: 明天我就下山和几个保安团的人头。
4: 你咋会啊？
5: 当掩护使。
6: 对，当掩护。
7: 要这么定了，当掩护。
8: 当家的。各位当家的，我甄妹子谢过各位的救命之恩。呦呦呦！
9: 不害羞，不害羞，
10: 不害羞，好害羞！
11: 不害羞，好，老就喜欢不害羞，刚好压寨。
8: 各位当家的，我有话说。
12: 老人诧异啊，
3: 现在这是什么时候？现在是老子们压寨的时候，造洞房的时候。
12: 以后有的是时间说，回头咱们慢慢说。
3: 弟兄们，今晚开始三天无大小，无尊卑，咱可劲儿闹！
12: 夫人，你什么意思啊？弟兄们为了救你追你折腾一晚上，大家现在都是一家人了，你也别让弟兄们扫兴了。
4: 对呀，
8: 谁跟你们是家人？我可是红军。
10: 红军，
3: 乖儿子的，老子知道你是红军，你不是红军老子还不要呢，你早去存不疼，
8: 死也不从。
13: 这人是抓回来了，今天晚上怎么办？只要人安全了，就一定能想出办法。
14: 宋先生，我可是把丑话说到前面，
13: 堡主大宅家规思念在上清江是出了名的。你蛊惑着少爷救了李红军，冲了少爷的新婚大喜。
14: 不光少爷，你我都担着干系。
13: 秦管家说的对，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密。把明天少爷大婚的日子先应付过去。
14: 行了行了，赶紧帮着少爷想想办法吧。

0: 这叫过河拆桥，知道吗？姑娘，我看你是人品有问题。
1: 秦公子，请你说话注意一点。我是一个军人，我临机处置危险是一个军人的本能。什么叫人品问题啊？
0: 听见了吗？强词夺理，军人有你这样的啊？我们俩啊，好心好意把你救出来，你倒好，一声不吭跑了。按你们的红军话说，这叫什么？临阵脱逃，出卖战友啊！
1: 秦公子，我是红军，你是土豪公子，咱们俩不可能是战友。
0: 我是土

0: 好，我现在就把你交给保安团，你信不信？
1: 好啊，我自己去，免得还连累你们。
2: 别怪老子动粗。

0: 大当家的，这上面也有你给的伤。这样的身子，你有兴趣吗？
1: 你好大的胆呀！这回呀，我好好的给你立点规矩。给我打，狠狠的打，打死！

0: 大妹子，你也看出来了，秦公子是富家公子，他能够在这个时候救你，是不是难能可贵？哼，你呀，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少武，
0: 这个土豪劣绅，也不能一概而论。至少秦公子是在省城受过高等教育。
2: 为人开明，思想经济的青年学子。那我没看出来。他至少对你们红军是有好感的。你也看见了，他为了救你，自己的婚事是一团糟，还得保证你不出危险。这个时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啊！
3: 哼，还逞能呢？就你这一身伤，就算出了我的盘石堡。
0: 我就不相信你能躲过保安团的追杀，能出来让这座大山？吹牛吧你！少武，少说两句。
3: 死了怎么了？死了我也是红军，下辈子我接着打白狗子。
0: 停停停停，还吹呢？还吹呢？大妹子，我看得出来，你也应该是读过书的人。是，你说去死。 你们红军都像你这样，都去死，还打什么天下，闹什么革命，这样值吗？现在可不是赌气的时候，你也太任性了。还有热泪。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
4: 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精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 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

0: 创新，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
0: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

0: 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三代，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 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2: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1: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4: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3: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已经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

0: 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
2: 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作。
1: 老王同志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这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4: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2: 醒子，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清水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1: 好，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小马。
6: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得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得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法医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多成在吧，
1: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0: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1: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舅舅，
1: 哎呀，
0: 是你们呢，快，
1: 快，
0: 快进屋去吧，哎。
2: 到里屋吧，
0: 哎。
2: 老刘啊，
0: 啊，
2: 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呀坐呀，
3: 您坐。
2: 哎，
1: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厂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1: 为啥？
2: 嗨，狗咬狗呗。
1: 他们呢，
2: 捅死几个才好呢。
3: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3: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3: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3: 用的时候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3: 哎，小马
4: 哟，
3: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来接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个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
4: 啊！还物价怎么样？
2: 先生，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大大，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4: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0: 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叔，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那合适吗？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2: 好说好说，
0: 你给天儿送去吧。
2: 哎，这多少钱呢？
0: 嗨，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2: 好了，谢谢啊，给我来吧。
1: 哎，
3: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2: 王队长，
0: 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3: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2: 这哪里哪里，
3: 不远送了啊。
2: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2: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2: 啊。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3: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3: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2: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2: 黄队长，
0: 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3: 哼，趁他们狗拿好。
4: 周哥，王翻译，
5: 翻译官不在家。
4: 哦，

0: 什么你？
1: 你这烟大
0: 了！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那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1: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1: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0: 先不出手。
1: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0: 有啊，
1: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0: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离外头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下班。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0: 后面有黄狗，我爸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2: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啊，老张，赶紧换衣服。
0: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2: 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0: 是。
2: 你们放跑了，
3: 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天津队。
2: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4: 不行不行，
3: 走！
4: 不行
3: 不行，
5: 谁也不行。
6: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7: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6: 你
7: 算了算了。
8: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9: 干脆
10: 坐下。王桑，
8: 哎，
10: 你们在说什么？
8: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10: 很好，说下去。
8: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10: 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1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2: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每摩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

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

0: 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5: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

0: 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9: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9: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9: 旧衣回收
11: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3: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14: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15: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13: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14: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15: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想玩。今天不行了，
4: 为啥？
3: 里边没弹药车，
4: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3: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4: 走，出去看看。

后面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嗯，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不行不行，
3: 老兄弟，
2: 我傻瓜，
3: 我快
2: 也不行啊，长命这样，快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兄弟们，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军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4: 不行不行，
0: 走！
4: 不行不行，谁也不行。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

0: 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1: 你算了算了，焦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2: 干脆。
3: 坐下。王桑，
1: 哎，
3: 你们在说什么？
1: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4: 很好，说下去。
1: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4: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跟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2: 是，
4: 小队长。
2: 嘿，
4: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2: 嘿，
4: 小队长。
5: 喂，好，好。
1: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4: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2: 是，
4: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0: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7: 要能

0: 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1: 你们的想法很好，
2: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啊，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1: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2: 好，
1: 好。

0: 谁呀？
1: 是我。
0: 你们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院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
1: 王法医官，有客人找。
2: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哎，即刻放走。
2: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2: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2: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3: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2: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那
3: 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2: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2: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2: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2: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2: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2: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2: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2: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2: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2: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2: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2: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4: 干脆干掉他算了。
2: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0: 走。长官，长官，我写。
1: 太太回来了。
5: 你们
0: 这个
2: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
6: 大爷
0: 到场。
2: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2: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1: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7: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1: 在哪儿？
7: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1: 几个人？
7: 两个。
1: 你没看

0: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2: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2: 我相信你有办法。
0: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哎。
1: 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晚了，已经走了。
1: 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什么？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关关关，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姓刁的，别跟我来这套。

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杨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引满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0: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阵地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小刀交，
1: 嗨，
0: 刀刀交，直接的过来。

0: 哎，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乐宝健身。

0: 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3: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

0: 天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学就会，
8: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煎饼果。

0: 隊長。
1: はい。
0: 両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交代叫我给他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六，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2: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2: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2: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啊、那
2: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还
0: 睡觉？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3: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4: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4: 好，
0: 这个意思。
4: 咱们给连首长建个音。
0: 哎，对对对。
5: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6: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7: 那当然，那当然。
8: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9: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8: 哦。这是个烟幕，
10: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

0: 兵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八月十五呢？
1: 对，八月十五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0: 对，
2: 连长，出事了。
0: 出什么事？
3: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青帽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4: 西子，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0: 哎。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我连号码都没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4: 点火！
5: 是。哼哼，
1: 住手！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日。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行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0: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0: 送礼。
1: 对，
2: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2: 关系断了，
1: 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0: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2: 好，
0: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1: 好。

0: 有客。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晨，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飞龙，飞龙，
1: 哎呦，
2: 飞龙，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3: 准备检查。
0: 是，走。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检查。
0: 那，
3: 检查。
4: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3: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4: 好。

0: 快
1: 点，
0: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靠边！
2: 咦，
3: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4: 是是，
3: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可以走了吗？
0: 哎，走吧，走吧，
3: 走啊！大家跟上。
2: 一，
3: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1: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走。
2: 是。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动手动！别动！
5: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
6: 走，
5: 快走！
6: 喂，喂，
1: 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7: 我是后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8: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周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9: 前进队，前进队，
0: 吊带上，
10: 到，
11: 跑步，
0: 走，
10: 快，
0: 是，
10: 带上，
0: 是是。
1: 西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4: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抓得很呢。
1: 站起队，站起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0: 是是。
8: 你是哪里？
10: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8: 你跑到哪里去了？
10: 我刚打西门回来。
8: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1: 警备队
12: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8: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12: 是，
10: 队长。
13: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2: 是，是。
1: 给群山旅团找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助。
10: 嘿，
1: 什么？
10: 嘿。
14: 採用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1: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我们把他送到地狱去，
1: 。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

0: 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1: 好，
2: 部队
0: 集合出发。
3: 是。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

0: 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

0: 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

0: 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 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

0: 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买的
4: 五四三二一
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

0: 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浪。
2: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6: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7: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8: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6: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7: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8: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赏脸来给我们家暖房，一会儿都多吃，别客气，好吧？
8: 好，恭喜啊！
9: 恭喜恭喜啊！
7: 啊！哎呀，自己夹菜啊，我不管了。
8: 郭姐来领人。
9: 郭姐，来尝尝这个汤，炖了5个小时。哦，是吗？啊，那可是好汤啊！

0: 郭姐对我们的汤不感兴趣啊，你是想到别的办法了吗？
1: 沈少辰，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女人有特殊特别的兴趣？
0: 问这个干什么？
1: 算了，忘了你是个硬石头。
2: 那你喜欢女人穿什么颜色呢？
0: 白色。
1: 那你是喜欢穿的多一点，还是说穿的少一点？
0: 同学，
1: 你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吗？
0: 就是有的时候，那种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其实很好。
2: 我懂了。
0: 什么呀？
1: 秘密。今天周三，你去摇床，我睡觉。
0: 他怎么突然问这些呢？
2: 哎，你在家呢？我上厕所憋不住了。

0: 沈少辰，你看，这叫什么？乱中有序。
1: 你怎么突然开始收拾了？
0: 我都答应当你的同人了，不得拿出点态度啊。好了，我去洗澡了。

0: 同学，我有话跟你说，就是，说话呀！我看到你买的那些东西了。
1: 知道你想怎么做？你猜到的。啊！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两个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2: 早什么早呀？你还做到什么时候呀？
0: 那你说什么时候合适？
1: 明天。

0: 我就把东西给郭姐送去。
1: 啊，郭姐。
2: 郭姐，她男人不行，喝多少补汤都没用。
3: 听说你们过学，在哪个国家？
2: 法国。
3: 法国？法国好啊，浪漫之都。小童，这法国的男人要是……

0: 你喷我香水了？
1: 没有。
0: 那为什么会这么香呢？
1: 我点的蚊香。

0: 对。不是蚊香味儿。
1: 你靠这么近是不是不太好？

0: 今天怎么怪怪的？
1: 郭姐，
2: 哎呀，
1: 还得是你啊，小童真贴心。哎，等我啊，啊，记得帮我看好门啊。
0: 去试试合不合适啊。
1: 好嘞。
3: 我会想办法备份郭姐的钥匙。天皇生日舞会当晚，警察厅看守最少，我们要在那天下手。
0: 小妹妹，你怎么摔倒了？
1: 别哭了。姐姐送你朵花好不好？
4: 谢谢姐姐。
1: 去吧。
5: 你这花真好看，很特别啊。你这叠纸巾的功夫哪学的？
1: 我瞎叠的。
5: 机关长，
6: 林森，这里比刑警还热闹吧？
5: 那是自然。
6: 听说你很会抓公敌，我们的卧底线报说，警察厅有一条大鱼，交给你了。
5: 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哦，对了，机关长，那位也是我们科的吗？
6: 同学，你们认识？
5: 不认识。
0: 什么时候行动？
5: 就现在，分头行动。只是感觉跟他很有缘。哟，你这花的叠法倒真没见过。
0: 太难的点法我学不会，我自己瞎点的。

0: 警官长，我们，抱歉，警官长，我没忍住，我不应该在这样的地方，对不起，我们愿意接受处罚。
1: 気をつけろよ。はい。失礼します。哎，等一下，按照警察厅的规矩，无公务擅自进入档案室者，不管碰没碰过档案，都得搜身。啊，不是我多心啊，实在是这规矩迫不得啊。
0: 是，搜一下，对大家都好。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凭借美食、咖啡与民族风情，贵阳入出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超70%，成为境外来华旅游黑马城市。贵银旅居通产品发布，11家旅居企业签约190亿元，金融赋能产业提质升级。农机添动力，科技提单产，贵州各地抢抓农时，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筑牢全年丰产根基。贵州各地开展丰富科普研学活动欢度六一，让少年儿童在探索中感知科技力量，点燃科学梦想。雪山环抱，流云缠绕，田野青苗与残雪交织，青海祁连县美成人间仙境。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走上贵阳街头品尝美食，喝上一杯冠军咖啡，再来上一杯精酿啤酒，这份此前专属于贵阳人的城市惬意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加入。当他们的种草 vlog 在小红书、 TikTok、 Twitter 等国际平台传播后，贵阳这座城市频频登上各大国际旅游城市推荐榜单，刷新着贵阳在国际旅游版图中的热度。今年截至到4月底，贵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89%。
2: 성이있는구이양이라는곳에가는데제가좀많이검색을해봤는데그런정보가많이없더라고요구이양을좀담아보려고합니다
3: 韩国博主黄世斌将他到贵阳旅游的 vlog 上传到小红书后，收获了1.2万的点赞和将近1000的收藏。在中外网友的评论互动中，贵阳收获一片好评。到贵阳来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悄然兴起。
1: I'm on my way to Guiyang, brand new city, brand new province.
2: 我真的觉得贵阳完全被低估了。
3: I truly love
4: it. 杨一板，贵州，高马西畔。
5: 韩国人来了贵阳，三个小时打卡六个景点，极限挑战成功，耶！
0: 爱吃酸辣口味，遍地咖啡店，街边商业发达。贵阳在不少韩国游客眼中是多了民族风情和壮美山水的首尔，而在欧美游客视角下，这里是素食主义者的天堂。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视角的 vlog 推高了贵阳在小红书上的讨论热度，也让贵阳成为外国人来华热度上升最快的黑马城市 top 3。
6: 我在韩国综艺节目分享了我们的家乡贵州贵阳，介绍了青岩古镇、夜郎古、米豆腐的这个美食，他们对苗族的敬酒仪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表演啊，非常惊讶，说想来贵州旅行。
0: 近两年，随着中国游、中国购在境外的热度持续攀升，包括贵阳在内的二三线城市的热度也水涨船高。而贵阳打造的咖啡之城、爱乐之城、避暑之都等具有国际化元素的城市 IP 也持续吸引着境外游客。携程将贵阳列入了2026亚洲100必打卡目的地。
7: 贵阳有独一无二的生态气候，咖啡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路边音乐会这种全民共创的松弛感和生活美学、户外探洞这些新潮的消费场景也成为入境游客的新触点。
8: 我们来贵州玩了夜郎谷和青岩古镇，这里的天气非常清爽，景色也很漂亮。
9: 第一次来看风景了，就不错啊，有山有水嘛，20个不同理由。
10: 妈呀，南美罢了。
11: 妈呀，这个冰箱贴，
12: 马来西亚没有了。
11: 这个来到这个贵州，就是我们要买贵州的手信。
13: 夜郎谷是吧？在中国我没想到能够看到这样独特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还蛮震撼的。那边我们是直飞的，很顺利。
0: 随着贵阳过境免签朋友圈的扩大，今年入境来签游客覆盖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40多个国家。能 play 也能配，也是他们将贵阳列入中国游目的地清单的原因。今年起，贵州将境外旅客购物的退税环节从离境口岸迁移至购物现场，退税立等可取。
14: 第一次来贵州买东西支付也很方便，体验非常棒。
15: 那边的包机是一个星期一班，每一趟飞机都是满的，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呀之类的，团量是翻了一倍左右的。
16: 预计今年我们会组织1000多人来到贵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游客在报名。到贵州的旅程对他们来说有着非常新奇且独特的体验。
0: 今年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也在持续加密面向东南亚、欧洲的国际航线网络，大幅缩短贵州与世界游客双向奔赴的时间。数据印证着这些举措带来的贵阳热。
17: 贵州实施240小时国际免签政策，手术办理时间缩短至5分钟内，外籍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内，协助提升了贵州作为西部内陆省份的国际通达性。
18: 作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中美人文交流营近日走进贵州，12名哈佛师生用3天时间近距离感知贵州的多元之美。
19: 在花江峡谷大桥，大家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飞越峡谷。
20: 这是一个很酷的观赏方式。在回来的路上，我停在中间，因为太美了，想多看一会儿。你就这样俯瞰它，景色令人难以置信。
21: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看看，很多桥都没有像这样可以让你走上去的观景平台，而且能了解到中国有这么多的技术和创新。这次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19: 哈佛师生们还走进校园，了解贵州职业教育及桥梁建造的发展进程，与高中学生一起体验扎染技艺。
22: 我一直对中国的教育怀有很高的敬意，因为在哈佛有很多亚洲学生，所以我来之前就知道中国的教育体系一定非常强大。这次旅行让我叹为观止。
23: 我也会保持和他们联系，分享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19: 哈佛学子中国行已连续举办3年，通过中美师生面对面交流，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谊。
1: 这是一个很棒的项目，让我们更深入地

0: 了解一个世界大国。
1: 这是一次精彩的旅程，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来中国，但不会是最后一次。
2: 我希望我们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啊，继续可以带着我们的海外的学生和我们啊中国的学生进行交流的话，我希望可以更多在啊这种环境里面多一点互动，从教育和科技嘛，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项目，合作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3: 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贵银旅居通产品发布会近日在贵阳举办，现场发布了金融新产品签约拟授信190亿元。
4: 活动现场，省有关部门和部分金融机构负责人围绕做强旅居产业、补齐发展短板进行交流。
5: 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引导、银行助力、企业运营三方缺一不可。省委金融办将协同住建、文旅、人行、金监等单位，常态化搭建证金企对接平台。
6: 针对当前旅居康养产业的投融资主体总体比较散弱、融资难、成本高的难题，开发银行深入研究和匹配旅居康养项目的特点，通过最长期限30年的中长期贷款，平衡项目现金流压力。
4: 会上，贵州银行发布贵银旅居通金融产品，从旅居项目建设、提质升级改造、项目运营等方面，为企业及个人提供固定资产贷款、住房开发贷款、商业用房开发贷款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现场，金融机构与省内11家重点旅居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涵盖黄小溪吃晚饭景区系统改造、阿哈湖绿色城市发展等项目，意向合作总金额190亿元。
7: 今天我们跟贵州银行啊签约了2个项目，总共投资是43个亿。一个呢是围绕万富林片区做这个大的旅居康养综合体的项目，第二个的话是为了我们万富林景区做提质改造，还有数字生态系统，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医养学综合性的提升产业和产品以及服务体系。
8: 贵州省正在全力打造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各类旅居项目加快落地，我们将通过银团贷款、联合授信的模式，助力多彩贵州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立夏过后，贵州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水稻移栽，大力推广机械化作业与智能化育秧技术，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为全年水稻稳产丰产筑牢根基。
9: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水稻机械化移栽全面展开，高效又精准。今年兴义计划种植水稻6万亩，
10: 调了5台长机，每天的这个作业量是12到15亩左右，一台设备相当于20至30个人。
11: 禾苗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伤根，不存在翻新期，摘一下大田马上就进行生长。
9: 安顺市平坝区主推水稻全程托管模式，农户将田地托管给企业，实现机械化打理。目前托管面积1500余亩，惠及农户500余户。西秀区则通过智能化机插秧培训，手把手教农户用农机提效率。
10: 今天我们种了600亩，采用机械化的情况下，我们一个人插秧的嘛，一天可以插6到70亩左右，而且比较轻松。
9: 作为国家级水稻治种大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层拱县聚焦智能治种，推广印刷播种新技术。在筑溪镇周平村播种车间，智能设备将稻种精准印在可降解育秧纸上，实现标准化精播，
12: 1小时就能够打印出满足70亩地稻田用种的育秧纸。相较于传统的育秧方式，它播种更均匀，每亩可节约种子15%左右，秧田用地缩减80%以上，成秧率也超过90%。
9: 今年层拱县计划水稻制种5万亩，面积连续6年递增。在铜仁市万山区鱼塘乡大龙村，育秧机有序运转，农机人员全程跟踪指导。今年当地水稻总育苗面积3100多亩，总种植面积7.87万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统筹1.7万余台农机，组织服务队全力翻犁耙田，保障16.84万亩水稻秧苗及时移栽。
3: 铜仁市深耕农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以科技为支撑，以智慧提效能，推动传统种养殖产业向规模化、精准化、标准化发展。

0: 在江口县，蛋鸡产业作为农业现代化重点支柱产业，依托数字化改造实现产值跨越式增长。位于怒溪镇的这家农业公司，通过全套智能设备赋能，打造现代化智慧养殖样板，智能巡检机器人自动启动作业，沿轨道全方位监测蛋鸡生长、患病、死亡等状态，1至2小时即可完成整栋鸡舍巡检工作。
1: 一个机器人就能轻松承担两栋鸡舍的巡检工作，相较于人工，节省了90%的时间成本。自动开机、自动巡检、自动返回，只需设定好程序，关注后台是否有报警即可。
0: 养殖端智能管控、蛋品处理环节也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标准化。在智能蛋库，鸡蛋从集蛋线汇入分级生产线，依次完成干燥、称重、分拣等工序，精准分流装托，品质管控精细高效。
1: 每一枚鸡蛋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控、全程可查，这使得我们鸡蛋质量更可控、标准化更好，因此更受市场青睐，价格也更高。
0: 不止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增效，石阡县以数字科技赋能茶产业，在全县重点茶园布设气象站、土壤传感器、虫禽测报灯等物联网设备，通过全天候数据采集、云端分析研判，为茶园管户提供精准农事指导。这段时间全县夏茶进入生产管户关键期，根据大数据平台预警，这家茶叶公司及时发现了茶园存在虫害、缺肥隐患，通过远程调度人员开展除虫追肥作业，高效化解茶园管户难题，
2: 足不出户就能够监控到茶园的虫害、草害、茶园的长势、缺肥啊，这些都全部在电脑上都或者自主手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它能够减少人工，对茶园的管理这个智慧这一块呢，有非常便捷、非常大的作用。
0: 从人找问题到数据找人，从被动补救到主动防控，数字技术重构了石阡台茶的生产管户逻辑，也把专业农技服务直接送到了茶农、茶企指尖。目前石阡县茶园总面积达43.6万亩，投产茶园33.85万亩，茶产业全链条带动2.87万户、11.62万群众稳定增收。
3: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0: 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其中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昨天，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日前，贵州省多市联运企业联盟在贵阳揭牌成立。该联盟由贵州铁路投资集团、贵州现代物流产业集团、贵州省港航集团等5家企业联合发起成立。联盟将整合铁路、公路、港口等资源，实现运力、场站与货源的匹配，提升货物周转效率，为贵州特色优势产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供应链服务。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节日快乐。为欢庆六一，贵州各地以丰富多样的科普实践，让少年儿童在研学中感知科技力量，在探索中点燃科技梦想。
1: 贵州科技馆、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贵州民族文化宫联合开展科学之夜活动，用食品模拟火山熔岩效果，自己动手制作磁悬浮列车。科技馆内数字互动体验、科学嘉年华、科学志趣市集和科学家故事四大板块，为观众带来多元互动的科学。

0: 学体验。
1: 我用了油和泡腾片做了火山熔岩，非常神奇。
2: 通过制作磁悬浮列车，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火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是怎么磁悬浮。
3: 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河南省、四川还有合肥市这些科技馆，让我们本土的观众去了解到省外一些具有特色的科学实验。
0: 中国天眼景区连日来人气高涨，孩子们在天文体验馆沉浸式感受宇宙的浩瀚，在研学教室里亲手搭建天眼模型，把大国重器的工作原理玩明白。
4: 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馈源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0: 在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200多名中小学生走进科技教育探索中心，了解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科技知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组织师生走进气象部门，实地探访人工降雨的作业流程。位于黄果树旅游区的贵州省桥梁科普教育博物馆推出桥建三叠纪、桥建喀斯特等精品研学线路，让桥梁科普火起来。
5: 我们的国家工程师非常伟大，造出了这么多种桥，这些桥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贵州发展越来越好。
0: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这所学校投资30多万元引进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等设备，并组建 AI 智能机器人科普社团，将科创知识融入日常教学。
6: 我们慢慢地了解它的内部结构，了解它的原理，再深入地了解一下，就可以自己开发一点小玩意儿，可以发展我的思维，丰富我的想象力。
7: 除了沉浸在六一节的欢乐之中，孩子的居家安全隐患更值得所有人警惕。前几天，贵阳市云岩公安指挥中心接到的一通电话，让民警的心弦瞬间紧绷。辖区内一名幼童挂在六楼窗外，半个身子悬空，随时可能坠落。
8: 接到求救电话，云岩公安迅速调度事发地周边网格警赶赴现场，但报警人因太慌张说不清具体楼栋，民警一边向附近居民打听，一边派出无人机空中排查。很快无人机锁定了目标，一名幼童大半个身子悬在六楼窗外，只剩双手勉强扒着窗沿，身体还在不断往下滑，孩子的妈妈紧紧拽着其胳膊。
9: 当时我们从无人机看到的现场那个反应情况来看，就是那个小孩的邻居家旁边是有一个厨房，厨房的窗户旁边是有一个护栏的，然后窗子旁边也是可以攀爬过去的。
8: 来不及多想，蔡定兴抓起应急绳系在腰间，翻出隔壁窗台，一步步往孩子身边挪。靠近孩子后，他一只胳膊死死挽住护栏，另一只手从下面拖住孩子，整个人几乎悬在半空，和孩子妈妈配合着把孩子往窗边送。从接警到救人，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这场惊险救援既有无人机快速定位的科技助力，更靠民警关键时刻豁得出去的为民初心。
7: 接下来我们到贵州省福泉市第二中学去认识一位特殊的客人。前几天，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灵麝闯入学校校园，为了妥善处置好这只灵麝，当地公安、消防、林业等多个部门迅速赶来作陪。
8: 这只外形酷似鹿类的小动物闯入校园后，警觉性极高，一有人靠近便上窜下跳，动作十分矫健，最终被困在学校一处相对封闭的小院内。经工作人员仔细核实确认，该动物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灵麝，属于珍稀保护物种。结合现场环境，消防救援人员联合各部门综合研判，共同商议制定稳妥的救援方案，开展救助。救援过程中，灵麝跳跃至窗台，消防员瞅准时机，提前架设好网兜，待灵麝跳下时，成功将其兜入网中，随后装入转运笼内。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对这只灵麝进行了细致检查，在确认其身体无任何损伤、状态良好后，将其带至生态适宜的野外栖息地放生。
7: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一到夏季出门一趟啊，全身都是蚊子包，即便不出门也有可能惨遭蚊子下口，恼人的蚊虫让人抓狂。那么除了被咬后瘙痒难耐，最要命的是疾病传播，而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为主。自今年4月1号起，这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提

0: 提升。传播这些疾病的主要媒介是白纹伊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不少网友吐槽，感觉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难灭，而且叮咬之后症状也更严重。
1: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纹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纹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2: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
1: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两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0: 初夏时节，在南京玄武湖中，一群锦鲤穿梭原叶之间，忽而躲于莲叶之下，忽而摆尾浮上水面，自在畅游。鱼戏莲叶间的千年诗意在此刻具象化了。

就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几场雨雪让青海祁连县呈现独特的高原夏冬铜矿美景。县城被雪山环抱，流云缠绕山腰，田野青苗与残雪交织，绿白相映，宛如天然的调色盘。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六一国际儿童节看望少年儿童，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贵州各地织密覆盖校园、家庭、社会的立体化服务网，扎实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用心用情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风光储网协同发力，缔结绿色电力生产调节与外送能力持续提升。
1: 甘肃客商千里买羊，岑巩湖羊走出生态循环致富路。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六月一号，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到遵义市、黔东南自治州看望少年儿童，与孩子们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省领导郭强、李瑞、屈凌、李健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3: 位于湄潭县的浙大小学，传承抗战时期浙大西迁湄潭近7年办学的深厚情谊，曾获得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等荣誉。校园内正在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徐林走进校园，认真听取学校发展历程、教育教学等情况介绍，参观科技作品展，兴致勃勃观看校园乐队、鼓号队进行表演，称赞孩子们活泼可爱、朝气蓬勃，勉励学校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特色办学，让小树苗茁壮成长。

0: 昌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坚持体育强校质量兴校，积极探索活力大课间等特色办学方式。李炳军走进校园，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开展足球、篮球、独轮车、攀岩、葫芦丝演奏等文体活动。他饶有兴致地观看，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与师生亲切交流，勉励同学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要求总结推广办学经验，更加重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徐林、李炳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对少年儿童予以亲切勉励，希望全省广大少年儿童始终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自觉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各级党委政府、学校和社会各方面要全力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用心用情呵护和促进全省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遵义市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南自治州贵定县调研灾后重建，福泉市调研产业发展工作。贵定县昌明镇因近期强降雨遭受灾害，损失较大。马汉成走进受灾严重的马踏屯、铁索岩村和新安坝区，了解救灾情况，入户走访受灾群众，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商生产生活恢复工作，勉励大家有党委和政府的关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做好房屋修缮、河道疏浚、农田修复、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叮嘱要做好常态化监测帮扶，加大受灾群众帮扶力度，防止因灾返贫致贫，强调当前正值汛期，要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临灾校应、避险转移等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马汉成还走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调研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农产品销售、联农带农情况，来到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企业，了解富矿精开战略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主动落实扶持政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推动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1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卢雍正在贵阳出席少数民族儿童题材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首映式，祝愿广大小朋友6.1国际儿童节快乐，健康成长。
2: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年来，从打造安全舒适的儿童友好空间到构建成长服务体系，贵州各地各部门织密覆盖校园、家庭、社会的立体化服务网，用心用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3: 6.1儿童节到来之际，贵州省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示范活动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举行。来自贵阳市上义路小学和省府路小学的240名新队员光荣入队，庄严宣誓。
4: 之前老师对我们教导过，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也代表着战士的鲜血，戴上这份红领巾就要履行少先队员的责任，把先辈的这份甘于奉献的精神传承下。
3: 活动中，少先队员走进全域行进式数字展厅，学习感悟党的历史，并开展长征精神闪耀贵州少先队主题对课，在学习交流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贵州各地把行走的课堂搬进大自然、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以丰富实践活动培育青少年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强健体魄。在遵义市余庆县、凤冈县、黔东南州丹寨县等地，孩子们来到田间茶园，体验插秧、制茶等农耕实践，
5: 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出力流汗，把课堂上学不到的人生感悟真正融入到成长中。
3: 在黔西南州普安县、黔东南州麻江县的农科院和植物园，孩子们认识珍惜植物的生长习性和生态价值，在互动和探索中增进对自然的认知与喜爱。
6: 这是松柏叶、三叶草、 我把它做成书签，准备送给我在广东的一个

0: 好朋友。
1: 十四五以来，贵州中小学坚持五育并举，丰富课堂教学、社团活动与大课间内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黔东南州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立足学生成长特点，开设轮滑、独轮车、吊环、攀岩等30多个特色体育社团，校园近视肥胖率持续下降。
2: 运动之后，我感觉精力更充沛，上课不容易走神。
1: 深耕快乐教育、素质教育，让学校育人成果持续凸显。新洲二小连续9年位列黔东南州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监测前列，近2年稳居全州第一。
3: 真正的教育是调孩子天性的教育，我们始终认为学习和玩耍从不冲突，会玩的孩子定会学习，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课题。作为贵州首个入选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名单的地区，遵义聚焦空间营造、服务供给、参与赋能，将100个儿童友好空间单元建设纳入民生实事。在新浦新区六角井社区，儿童之家设置阅读、国学等功能区，藏书超千册，为儿童提供安全温馨的成长空间。
4: 我们常态化的开设0到3岁早教课，同时是为心理辅导老师进行心理疏导，衔接机构资源，驾驭开设小小银行家、儿童模拟法庭等10多类的这个特色课程。
1: 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乡镇也将儿童友好理念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举措。六盘水市水城区黔西南州兴仁市的社区将防溺水、交通安全、禁毒等安全常识融入日常活动，让孩子们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我保护技能。铜仁市松桃县打造蝴蝶妈妈护苗驿站，以多元化的关爱服务护航少年儿童成长，
5: 汇聚社会力量，通过微信院圆梦、法治宣讲、亲子陪伴等形式，常态化做好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
1: 普惠多元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持续提质升级。在黔西南州安龙县人民医院扬帆托育中心，医育结合模式推动儿童健康管理由疾病治疗转向发育监测，托育服务从基础看护升级为专业化照护。
6: 依托我们医院儿科、营养科等多学科医护团队优势，将医院保健、健康监测、科学膳食、成长指导与日常的托育深度融合，全方位的守护幼儿的身心健康。
7: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以法治之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年共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1.44万件，加强未成年人权益综合保护，开展检护成长、情暖同心等法律监督专项行动，重点监督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案不立、有罪不究、重罪轻判等问题，监督立案1621件。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180件，强化涉未成年人监督、抚养、继承、教育等领域权益保护。对难以维护自身权益的未成年人，依法支持起诉、追索抚养费等案件702件，保障其依法享有和行使诉权。对不予起诉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未成年人，移送行政机关建议处罚200余人，确保宽而不纵、惩教结合。
8: 2021年以来，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有7382人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239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形成了强大整肃，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依法惩处，绝不纵容，向社会传递低龄不是恶行免罪金牌的鲜明法治态度。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在六盘水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少群众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办理身份证业务。为解决群众办理身份证耗时久、排队长等难题，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优化服务举措，增设身份证自助拍照受理终端、自助取证设备等，单笔业务三分

0: 钟左右即可完成办理。目前当地自助设备身份证办理量已占总办理量的60%左右。
1: 以前的话是要在柜台上那边领，就要工作人员一张一张的去找嘛，现在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也不用排队啊，也不用等，挺方便的。
2: 落实每一项便民政策，办好每一张身份证件，我们要以专业的业务能力减少群众的办事环节，以耐心的服务态度化解百姓的急难愁办，让高效便捷的公安政务成为衡量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
0: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六盘水市中山区，当地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下沉，在区妇幼保健院设置一键式窗口，实现出生证、户口、医保等事项一站式办结。
3: 我们医院在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同时，会让家属填写一键式的申请表，推送到各个部门，然后同时联办。
4: 之前的话，像三户口都要自家去跑，比较麻烦。像现在的话就比较方便，三户口办出生证、打预防针、接种证都可以在他们医院办，一小会儿就办好了。
0: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中山区围绕群众需求推出下沉办、就近办、多点办，把政务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把主动服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
5: 持续精简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深化部门联动与下层服务，加快数据共享，推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全方位优化办事体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实干成果。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把坚持认真理旧账，坚持全力办实事作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具体实践，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7: 今天参加2026抹茶大会的嘉宾走进江口县，探访从茶园到餐桌的抹茶全产业链，泛金抹茶生产链上的一系列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也收获了参会嘉宾的频频点赞。
8: 走进江口县的抹茶工厂，智能化立体仓库高效运转，抹茶食品生产线快速出料，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致车间，让大家直观感受到了抹茶生产的科技范儿。
9: 全自动化的流水线，包括标准化、智能化的管理，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把中国的抹茶一起携手走向全世界。
8: 新投用的抹茶体验店里，抹茶饮品点心备受嘉宾青睐。
10: 买了抹茶粉回去可以做面包，来了以后发现贵州抹茶做得非常的好。
11: 智能抹茶饮品机30秒可以快速的出一个产品，出的配方可以设定大概有5到10款，生意非常火爆。
8: 在泛境抹茶核心基地七姊妹茶山，嘉宾们沿着观光步道观赏220亩茶园，在云雾缭绕中体验清新的茶香。
12: 我摘了就直接吃了，它天然的香，嚼完之后生津，生津是对茶叶最高的评价了。这个茶叶做成的抹茶回甘是非常适合。
8: 茶园山顶新建成的青山茶咖打通了种植、加工、品饮链条，游客不仅能品茶，还能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
13: 像在原生态的地方坐下来喝杯抹茶休息一下，那就特别好，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14: 我是一个抹茶爱好者，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非常看好这个行业。来到这里就被这里的视野、这里的风景给震惊到，每天都有上千人持续出圈，我就更有信心。
15: 毕节是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构建风光为主、储能为媒、水火托底、电网外送的清洁能源体系，绿色电力生产调节与外送能力持续提升。
8: 在毕节市金沙县茶园储能电站内，技术人员正在对储电单元进行检修。这个储能电站共有120个电池仓，2个小时可充满40万千瓦时电量，相当于约50000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目前，纳雍、黔西、大方等地多个独立共享储能中心相继建成，总调节能力超过100万千瓦时。
16: 储能电站在风电、光伏发电量大或用电低谷时充电，在发电量小或用电高峰时放电，可有效缓解电网调峰压力，提升供电稳定性及可靠性。
8: 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886台风力发电机组扎根乌蒙山脊，79个集中式清洁能源项目所发绿电

0: 占全省绿电46.6%。阳光在这里也被充分利用，不仅在山坡上，在农户屋顶上也架起了光伏板。2025年，毕节市新能源发电量91000瓦时，同比增长13.76%。如何让绿色电能顺畅外送，是释放更大价值的关键。去年11月，贵州电网投资最大的单项电网工程500千伏金海湖输变电工程投运，年消纳绿电80亿度，输送电力超150亿度。今年1月，220千伏撒威二回线路投运，新增外送能力59.6万千瓦，每年消纳绿电7.7亿度。目前，毕节500千伏电力环网已形成，为前电送月再添绿色动脉。
1: “14五”以来，毕节电网累计投资89亿元，建成投运500千伏金海湖输变链、污水变扩建等重点工程，全市清洁能源外送能力由480万千瓦提升到680万千瓦，助力毕节市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
0: 目前，毕节市新能源装机容量837.1万千瓦，今年一季度发电量16.94亿千瓦时，占全省近30%，装机规模与绿电上网量连续8年位居省内首位。
2: 继续把新能源规模做大做强，争取到15末，全市电力装机达到3700万千瓦以上，其中风光新能源要占到1700万千瓦，加快建成高比例新能源的储能示范区，为全省、为国家的能源转型多做贡献。
3: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黔东南州岑巩县依托东西部协作，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湖羊生态养殖，这让长在西南地区的生态羊跨越千里，成为西北客商眼中的致富羊。
0: 在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湖羊交易市场，来自甘肃的客商正在忙碌地清点装车。今年是他和湖羊基地合作的第3年，已经是第6次专程来这里进货。此次他购入了3000多只湖羊，成交总额超过300万元。
4: 看到它的生产率比较高，而且这个羊呢都很健康，这个好饲养，防疫做得比较到位，就说我们养殖这方面也比较省心省事。
0: 该基地是两地东西部协作重点帮扶项目，自2020年起，先后从江苏、浙江引进优质种羊7000只，经过6年的选育和扩繁，目前湖羊存栏已达3.2万只，累计出栏12万余只，成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湖羊养殖基地。基地养殖的湖羊品种纯正，疾病率低，产高率高，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
5: 我们的湖羊呢是一胎多羔的母羊，而且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坚持纯种繁育，层层选育呢才能出现好的种羊，疾病发生率比较低，所以客户也愿意买咱们的种羊。
0: 湖羊养殖还带动了周边的农户种植青苎玉米，300多种植户去年户均增收6000多元。同时，基地解决稳定就业60人，临时就业3000人次，实现就业增收450万元。此外，基地还将新鲜羊粪发酵制成有机肥，供应周边及云南等地用于水果、中药材、茶叶种植。截至去年，湖羊销售额达7200多万元，有机肥销售额超800万元，已成为岑巩县畜牧产业的重要支撑。
6: 继续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湖羊产业从卖河羊向卖羊肉、卖品牌转变。
7: 贵州各地景区依托丰富且独特的山水资源，将自然禀赋转化为体验优势，推动旅游产品从看风景向深体验升级，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收获更多参与感与记忆点。
8: 在安顺市西秀区秀水村，这家藏身于喀斯特洞穴与天然瀑布之间的咖啡店成为新晋网红地，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瀑布咖啡依托象鼻洞等5处天然洞穴打造，巧妙融合自然奇观与休闲业态，
9: 风景非常好，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喀斯特地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来的。
10: 我们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营业额突破400万元。
8: 依托喀斯特地貌资源，安顺市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的洞穴主题文旅体验项目。在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黄鹤营溶洞推出大众休闲、轻量探险、深度探秘3类体验，适配不同游客群体需求。
11: 我们的教练啊，非常的这个和善，一直教我们，非常注意我们的安全，感受真的很好。
12: 项目从试营业到现在，人气一直很旺，我们会继续控量提质、优化路线、完善配套，把探洞和温泉连

0: 联动起来，打造特色文旅产品。
1: 天气转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近日启动盛夏季活动，当地以漂流加夜游为核心，整合云台山、白沙井、

0: 级。遵义市播州区持续完善乌江寨旅游度假区交通配套，在遵义高铁站每天开行旅游直通车直达乌江寨，
1: 淡季固定发车班次有6趟，旺季有10趟，覆盖早中晚高峰期，还推出了车票加景区门票的联票优惠。
0: 近年来，播州区还以乌江寨为核心，串联9个村社街道，将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融合，打造场景加住宿加多元业态的文旅融合模式，带动周边餐饮民宿发展。2025年，乌江寨接待游客超11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近3亿元。
2: 这次是第一次啊，来到贵州旅游，那风景当然都很好，都很漂亮，真的不错。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超50部新片定档暑期，其中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全国公映。
0: 贵州四季村厨醉香烟火气厨艺交流活动在铜仁市江口县举办，33支村厨团队巧用土鸡、鲟鱼、麻鸭、竹荪等地方特色食材，制作出具有乡土风味的菜肴。现场还设置了农耕趣味活动及农特产品展销等特色体验活动，吸引4000多人参与。由贵州大学主办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研讨会近日举行，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院士专家探讨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路径，现场还启动了中西部乡村全面振兴科教联合体。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 业，
1: 直接打包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立高，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8: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影响我省的新一轮降雨开始，今天白天降雨主要出现在我省中部以东以北地区，而今天夜间影响我省的降雨主要会出现在省的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明天的上午降雨有所减弱，而明天的午后到后天白天，我省将会自北向南出现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乡镇会出现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关注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对于农业以及交通、旅游等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贵阳阴天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六盘水阵雨，17到27度。安顺阵雨转阴，19到26度。七星关阵雨，18到28度。铜仁雷阵雨转阴，23到32度。台里多云，22到31度。

0: 乌云中雨转阵雨，21到29度，兴义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

0: 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歇业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歇业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传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

0: 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两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1: 学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

0: 应与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4: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2: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5: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2: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6: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2: 截至目前

0: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1: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

0: 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C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 国际原子能机构五月三十一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

0: 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四条线路，承担英国约六分之一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色发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这李苗寒。
1: 哼，来，你去帮我看看小黄，这次他是被我连累了，如果军统不是要拿捏我的话，也不至于去翻他的牢底。哎，你也提醒提醒他，让他收敛收敛，这有的钱呀、啊、是死也不能赚的。
0: 好嘞，我这就去拿个苹果啊。
2: 也就是说，这辆卡车在给培训基地送完物资以后，在回城的路上撞上了靳国强的车。
3: 对，相关的人证都已经询问过了，时间细节都对得上。
2: 给基地送给养的人应该是固定的吧？
3: 这项业务承包给了一家叫顺德的贸易公司，我听说这家公司很有背景，一直在做军方的生意。
2: 你信不信，这起假车祸肯定跟这家公司有关？
4: 这事儿有点意思啊！从前我们组长和李良啊，相互瞧不上，哎，别说是一起讨论案情了，就连一起说话都很少。你看，这刚来的云大组长啊，真是有魅力。他一来，我们组长破了例。
5: 你们都少阴阳怪气的，二位组长能够精诚合作，这是好事。
6: 我告诉你啊，我早上可是看见了，你们文组长早上是坐我们云组长的车过来的。别说，他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嘘，小声点，别让他听见了。
2: 喂，哎，副站长，好，5分钟以后会议室开会。好，我马上就过去。哎，好。
3: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站住！这么喜欢听墙角，就站这儿听啊！什么时候练成顺风耳了，什么时候坐回去。
2: 原来你们眼神都这么好啊。嗯，好，保持啊，这么好的本事都别浪费了。今天晚上每个人100个俯卧撑给我做完了。
7: 是，
3: 都是你，让
6: 还不是你先挑起的。
3: 今天你还有事儿？
8: 今天这个会呢，是想跟大家商讨一下后面的工作计划。朱副站长。
9: 是，咱们接下来重要的任务就是密钥。云龙山，把密码本交接一下，一会儿。
2: 报告副站长，密码本我不能交出来。
9: 理由？
2: 我忘记把它放哪儿了。
9: 那你不是都记住了吗？你可以把它默写下来。
2: 我是昨天晚上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就全忘了。
9: 你这是什么态度？
8: 老朱，文一鸣，管他禁闭。
3: 是。

0: 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准备让人调查一下顺德公司。老师，
1: 培训基地昨天晚上出现了不明电波，
0: 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电台，或者是哪个商台？
1: 顺德公司的卡车送完给养之后撞死了靳国强，李良被杀的当天晚上培训基地就出现了不明电波。这两件事虽说看似没有关联，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交界点。
0: 培训基地？
1: 没错，如果我推测正确的话，那培训基地就不安全。培训基地培养的都是精英人才，如果敌人真的渗透进去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0: 老师，我建议对基地的所有在职人员进行甄别。
1: 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
0: 是。
1: 看来日本人在长沙经营了一个很庞大的谍报网，出现在博雅茶楼的杀手，杀死八哥的人李良，还有从基地发出的不明电波，看似没有关联，但应该都是出自同一个谍报网。而且他们现在活动频繁，目标应该就是云鸿燊手上的密码本。
0: 您把云鸿燊关起来是想保护密码本？
1: 我把它关起来是和我刚才交给你的任务有关。
0: 我知道了，您是想制造一个自然的机会，让我和云鸿燊打入基地，找到潜伏在基地的那个人。
1: 没错，你要知道现在全站上下我信任的只有你。

0: 就算你不想交出密码本，也不能当众顶撞副站长，他毕竟是我们的直属上级，又是副站长，你何必呢？
1: 哎，那我能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把实话说出来吧。哎，我猜的没错吧？站长是不是也不相信那个李良是唯一的内鬼？
0: 你当众顶撞副站长，目无长官，影响很不好。站长让你去培训基地接受一个短期的培训，学习一下如何尊重长官，服从命令。
1: 那请问我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0: 基地里也有日本潜伏的间谍，找到他。
2: 你呀，照顾好自己就行了，不用担心我。我这里呀，有你哥哥管着呢。啊，不跟你多说了，你忙吧，再见。
3: 喂，挂了。
2: 到哪儿去学习？去几天？还都不能说。你说他这个工作，
3: 奶奶，您就不用担心他。他是自己愿意去的，又没人逼他。啊，不，奶奶，其实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小沈也长大了，做什么事儿心里都有数了，你也不用为他操心。
2: 你是因为这个事才生他的气的？
3: 生他的气？我哪敢生他的气啊！我，他那么有主意，他都跟我说心意已决了，我懒得管他。我。不是奶奶，其实我对他的工作没什么意见，就是军统。军统的做事风格实在是让人难以启齿。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他进都进去了。
2: 红旗啊，你这个哥哥越来越称职了。自从你父亲去世之后，我知道家里每个人的事，你觉得都是自己的责任。
3: 奶奶，
2: 我没事。你弟弟已经长大

0: 季科长，您忙吗？不忙，有事吗？您看看，这上面的血是自秦大海的吗？
1: 确实是秦大海的血，林处长已经让我检查过了。从伤口的深浅以及愈合程度来看，这应该是他死前不久划伤的。
0: 死前不久划伤的。
2: 啊，好，谢谢啊。喂，杨叔叔，是我，红旗。对，待会儿我要出去办点事儿，会经过您那儿。您中午有空吗？我想请您吃午饭。好，中午见。看来这小子是要找我兴师问罪啊。红参禁军统，他极为不痛快。
3: 这个袁弘奇啊，他是一个海教朋友的人呢，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小偷小摸的，游手好闲的，甚至杀人放火的，他都能跟人家相谈甚欢，但就是这么讨厌军统。
2: 红旗交朋友啊，有他自己的底线，他可以接受这个人犯错误，甚至有一些恶习，但这个人从根本上一定不能是大奸大恶之徒。军统做事的一些方式。
4: 触及了他的底线。啊，对了，你跟叶英打个招呼，让他看好红旗在警察局的那个朋友，非常时期，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乱子来，否则被日本人利用了，那麻烦可就大了。是。我来，我来，
5: 今天不用抢啊，我来抢。 行，听你的。哎呀，
4: 小刀兄弟，走上楼，
5: 来吃饭了。来，你说我顶多就是把哪个长官的姨太太跟人偷情这种小道消息卖给记者，剩个小钱。你说我哪有那个胆子？我倒卖军事机密啊！ 这下倒好了，军统盯着我，警察局让我停职反省。小刀兄弟，我不怕你笑话我，我这兜里啊，我要一天不进钱，我心里就难受啊，倒霉呀，流年不利。小黄兄弟，来，
4: 这是
5: 拿，你别灰心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处，你说我们大少爷能亏待你吗？ 我说什么来着？咱们大少爷可是长沙城出了名的爽快人，长沙小孟尝，仗义疏财，大方。<笑>哎，我认准大少爷了。小刀兄弟，麻烦回去捎个话，李妙涵的事我接着帮他查啊。
6: 还得辛苦你啊！来来来来来，
5: 一家人好吗？喝酒酒。
0: 怎么还不出发呢？还要等一个人。谁啊？
7: 你去干嘛？站里中层以上的干部要定期去基地给新学员上课，这次轮到我了。那我倒想请教一下，你聚焦什么呀？
8: 搏斗，近距离格杀。
7: 出发。

0: 杨叔叔，我知道有些事我不该问。
1: 既然知道不该问，那就不要问了。
0: 杨叔叔，我知道了，您背后有一个组织，你们这个组织比军统好，要不然您和我父亲不可能同时加入这个组织。杨叔叔，想想办法，把小申也加入你们组织去，好吗？我想让他走正道，他现在加入军统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们背后的组织不是军统？
2: 不可能。
1: 你又怎么肯断定小申走的不是正路呢？
3: 小齐啊，如果你相信洪深，以后就不要再问了。你从小在你奶奶身边长大，怎么她的沉稳大气你一点都没学到呢？
0: 奶奶也知道了。
1: 云伯母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0: 原来只有我看不明白啊。
1: 小齐啊，你是关心则乱，你知道吗？做事情有时候跟下棋是一个道理，要在一个险恶的局面中杀出一条生路，就要迂回，要舍弃，要伪装，这都是必要的牺牲。只要最终能够胜利，这些牺牲都是值得的。
0: 我知道了，杨叔叔，那能不能也让我牺牲一下？您可千万别再劝我了，让小申一个人只身犯险，让我无动于衷，更何况有些事情我是可以帮上忙的呀。
1: 如果以后小申开口求你帮忙的话，你就可以帮助他了。
0: 我明白了，杨叔叔，李妙涵的事儿我已经查出了一些，但是还不够，我会继续查下去的。

快速了！

面对的敌人同样危险，同样疯狂。你们唯有心中怀着巨大的恨意，每一招都使出致命的招数，这样才有可能活着完成任务。你们没有资格抱怨，也没有资格叫苦，因为这就是你们以后的命运。又来了一个新人，好好的欢迎欢迎他，让他永远记住今天。

0: 金宇，你看啊，这个地方叫染骨穴，它在这个骨头下方大概1厘米左右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然后呢，每次只需要轻轻的按，不用太用力。这个穴位能够帮助奶奶调理睡眠的。奶奶感觉怎么样？
1: 奶奶吃橙子。
0: 不用太用力。

0: 这排骨挺好吃的，你要不要尝一下？
1: 这谁的主意？太缺德了！
0: 基地的总。

0: 等他们晚上睡着了，咱们出来先摸摸底啊。
1: 你想怎么摸？
0: 那个人昨天发了电报，今天就来了，他肯定对你的一举一动啊格外的敏感。
1: 反正我也很久没来了，今天晚上出去转转吧。

0: 你不是在外面策应我吗？过来。说。
1: 刚才我打完那一枪之后，就有人来追我。这有人来追我，那我就只能跑了。这跑着跑着，就跟你跑到一块儿了。魏明，别动，有人来了。

0: 米兰，我给你拿了甜汤。你手怎么了？
1: 我刚才找书的时候不小心砸了一下。
0: 那让我看看。你太不小心了，跟我来。你看你这么大人，找个书。

0: 猪还能把自己弄伤了。我看你啊，需要一个人照顾你的生活。还好，挫伤的面积不大，我先给你抹一点跌打酒，回头你拿一些回去，睡觉前再擦一点，明天就应该可以消肿了。
1: 这都不算伤，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0: 我知道你是护士，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是伤再小也是伤，也会难受，不是吗？

0: 怎么是他？
1: 怎么就不能是他？知人知面不知心吗？看这个样子是要活捉我们。
0: 记住我说的话。

0: 停！到，
1: 保释。报告，9分48秒。
0: 都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0: 我没听到。
2: 听到了。9分48秒。
0: 都给我记住这个数字。你们的文教官和这个看着就欠揍的云鸿申，从离开宿舍到摆脱追踪，只用了9分48秒。在此期间，你们呢，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想把他们逼入绝境，结果却让你们很难堪。我都替你们脸红。 我不希望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半死不活地逃回来，告诉我说，不是你们的能力有问题，而是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缺少了一点点运气。我现在告诉你们，与你们并肩作战的战友就是你们的运气。
1: 是，
0: 下课。

0: 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1: 他是想利用上课的机会除掉我，我死了以后可能会导致两个结果。一，这个人暂时封锁消息，他利用这个时间差从你身上打开找到密码本的突破口。二，消息没有封锁住，站长马上会叫你回去，这时候占领真正的内鬼就可以开始活动了。总之他的最终目的还是找到密码本。
0: 看来这批日本间谍都挺不错的，不过我一定会给他揪出来的。是我们一定会给他揪出来的。
1: 看来你这堂课没白上啊。
0: 我呢早就说过了，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相信别人。咱们不能总让他给我们上课，我们也得给他们上上课呀。这样吧，你先回去跟站长汇报这里最新的情况，我呢留在这里好好会会他们。
1: 不行，我宁愿死在战场上也不会临阵脱逃。待会儿我就会去给站长发报，告诉他我已经有目标了，明天晚上就可以动手，那个人一定会再次行动的。
0: 吴一鸣，你真够狠的，你真拿自己当靶子了。

0: 你看见我跑什么？我又不吃人。是你啊！我刚丢了东西，所以过来看看。刚到这儿就想起来，没丢。你瞧我这脑子！
1: 我还以为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看见我心虚呢。哎呀，
0: 我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呀，还真是个天生的特工，什么事儿到你这儿，脑子都得转三圈。
1: 没办法，职业病。那我走了，明天见。
0: 哎。
1: 李良根本不在他的怀疑名单上。是，云鸿生真正怀疑的另有其人。只是当时云鸿气进来，所以我还没有看到云鸿生真正的怀疑对象。是，我会拿李妙涵做引子，让云鸿生注意到那个人。是，明白。

我第一次见到你，在教室的废墟里，你浑身上下都是血。但是当你摘下口罩的那一瞬间，我看到的是这个世上最干净、最漂亮的命。

0: 工藤林子，你清醒一点，你是国家最优秀的特工。
1: 队长，您放心吧，这点活啊，我一天就能干完，包你满意。
2: 不着急啊，你慢慢干。这个停职反省期间呢，你能干完就行啊。
1: 哎，队长，你别着急啊。队长，跟您说个事儿，我呢要帮我朋友一个忙，这次我绝对不干坏事儿。队长。
2: 你说我这个朋友没少帮我，人家难得开口了，我要不把这个事儿给人办利索了，这以后哪还有脸见人家呀？你这朋友是云家大少爷吧？我就知道瞒不过你。行，那你说什么事儿，我听听。嘿，我说你小子，我能害你吗？啊？这事儿啊，不冲你。
3: 冲云家老太太，只要不出格，这事我也得帮。但咱丑话说前头了，这事你绝对不能单干，万一要出什么纰漏，可就不是停职反省那么简单了。
1: 哎，这事啊，
2: 行，这事交给我吧，啊？
1: 是。
2: 嗯，我走了啊。
4: 哎，老唐。
1: 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儿？我没事儿。你别有事儿就行。我能有什么事儿？走了。
4: 嗯。
1: 慢走，队长。嫂子，那咱这就开始。急什么？那把柴火给我劈了。啊，嫂子，你这也太多了吧？
5: 站长，大概内容就是这样。知道这份电文内容的人，你亲自给我看住了。我只要做到一点，绝对保密。
6: 是。

0: 那
1: 哟，不错不错，我就说嘛，今天天气这么好，不吃点好吃的可惜了。
2: 走吧，
3: 就是。
0: 教官，
4: 都给我麻利点啊！分完东西赶紧回训练场去。
5: 是。
6: 听说云二少功夫不错，我想讨教一下。
7: 好说。
8: 既然是切磋，就点到为止，都别过分了。

小心。

0: 救救我！救我！救我！让开！出什么事了？
1: 秦花甲，这把匕首上有毒，
0: 给我看看。下毒的人是想借藤瓶的手杀死云鸿生，这把匕首就是证据，你不能动。在这个基地，所有的人和东西还没有我不能动的。
1: 拿过来！我要是不给呢？
2: 温组长，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交给张教官处理比较妥当。
1: 张教官。
3: 说，您还是小心一点，万一沾到了匕首上的氰化钾，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别忘了，你的毒药学还是我教的呢。你们都在这儿守着，不要破坏现场，等我去通知站长。
4: 哎，文教官。
1: 你不会是想要偏袒云鸿生吧？这可不行，那藤教官不是白死了？
0: 杀人偿命，谁知道那把匕首上到底有没有氰化钾？保不齐就是云鸿生趁着他和藤教官交手的时候动的手脚。我看就是。
1: 培训基地毕竟是张华和藤平的地盘，保不齐还有其他的同伙。在站里来人之前，一定要稳住学员的情绪，万一起了冲突，事情就不好收场。你们两个跟我过去，等我打通电话后。 具体的情况由你们来向站长汇报。天太热了，藤教官放在这里也不合适，你们把他安置一下，然后集中到一个地方，统一等结果。
4: 天气炎热，大家先找一个阴凉地方把藤教官安置一下，其他的之后再说。散了吧，玉教士，都搭把手。

张教官，干嘛呢？你怎么来藤平房间了？往里面放了什么好东西啊？

0: 老子干这行的时候，你连字儿还没认全呢，逞什么能耐？出去，别妨碍老子干正事儿。
1: 张教官，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2: 你算什么东西，敢来质问我？看在藤平帮你杀了靖国强的份上，你也不应该这么对他。我需要你马上派人过来增援。您放心，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的。
1: 干嘛？想杀人灭口吗？

0: 藤平不明不白地死在你手上，我自然要给他一个交代。
1: 藤平是死在我手上不假，可是
2: 你们不想知道害死藤教官的真凶是谁吗？如果想，就多配合一点。
3: 他匕首上的氰化钾，应该是你涂上去的吧？
0: 这只是你的猜测。
1: 藤平一直暗恋文彦明，他看我俩在工作上配合得十分默契，心里嫉妒的很。你对他很了解，你知道他心里不忿，一定会对我发起挑战的。一旦他输了，他就会怒火攻心，丧失理智，甚至会对我起了杀心。只要起了杀心，那结果就只有两个：要么他死，你正好借我的手除了他；要么我死。站里一定会怀疑是藤平干的，无论如何他都没有人相信。
0: 可惜呀，你这么精彩的推论别人是听不到了。
3: 杀死八哥的凶手是不是藏在你这儿？你的上线到底是谁？
0: 你不是见过吗？
4: 是战斗英雄吗？
5: 你不用套我的话，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得不到。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的爸爸。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0: 属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这只是你的猜测，没有证据，就是污蔑。
4: 一个人在陷入绝境的时候，难免会狗急跳墙。你做出这种事，为了自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绝不会让你得逞。
5: 你虽然没有承认，可是也没有否认，你只是想炸我，看我到底有没有证据。
4: 你不可能有证据。
5: 那你为什么来藤萍的宿舍呢？那里面放的应该就是氰化钾。
3: 你是想诱导那些猜测的人，好让他们以为藤萍的匕首是自己涂的毒。
4: 你自说自话的本事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
5: 三天前，长沙城防副司令靳国强在回城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当场死亡。肇事者是给基地送给养的司机，他叫钱大海。
4: 你接下来是不是想说，这个钱大海有酗酒的习惯，为什么让他给基地送给养？
5: 你看，你要是不那么排斥的话，咱们的谈话还是可以很顺畅的嘛。
4: 关于钱大海的事情，你不要问我，你要真想知道，问柯静平去。
5: 你是想说，钱大海以前是柯站长的手下，在一次行动当中，为了掩护柯站长而受了重伤，所以站长才托关系给他找了这份工作。
4: 看来该知道的你全都知道，可钱大海跟今天的事有什么关系？
5: 别急嘛，钱大海那天是要出城送货，

0: 原本他不打算喝酒的，可是藤平给他送了一瓶酒。
1: 老钱，
2: 哟，藤教官
1: 要走了
2: 啊？一会儿啊，出城送趟货
1: 啊。这是刚从老家给我带过来的好酒，你尝尝。
2: 哎呦，哎，哎呦，这，哎呦，哎呦，这不合适吧？
1: 哎呦，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看你，从外面给我捎了多少好东西，拿着拿着。哎呀，拿着，再跟我客气，我可要翻脸啊！
2: 哎哎，那行嘞，谢谢你了啊，
1: 走了。
2: 哎呀，好酒。
0: 钱大海是有酒瘾的，他看到酒是绝对忍不住不喝的。他在回城的路上已经喝光了整瓶酒，虽然这个酒瓶被别人已经拿走了，可是尸检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他胃里全部都是酒。
3: 你看见藤平给钱大海送酒了？
0: 有人以为把酒瓶拿走了就可以掩盖真相，可钱大海喝的是恒昌茅台，这个酒的香味非常的特别，正是这一点暴露了给钱大海送酒的人就是藤平。
3: 什么？
0: 恒昌茅台产量很少，基本上只会在茅台镇里面卖，而藤平呢恰好又是茅台人。前几天他家里人给他送来了一箱。
3: 就算藤平给钱大海送过酒，他怎么就能确定钱大海进城之前就能撞上靳国强呢？
0: 因为开车的根本就不是钱大海，是你。

0: 哎呦，哎呦，张教官，
1: 进城办点事儿，捎我一段。
0: 哎，上车，上车。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怎么开车？啊，
0: 没事儿，我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我替你开吧。
0: 哎哎哎。

我开车你也看见了？那当然没有，只是副驾驶有很严重的酒味，而且钱大海的右手也被刮伤了。这个细节你都没有注意到吗？

你撞了靳国强的车，把钱大海挪回驾驶位的时候，可能是太着急了，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张教官，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我和文彦明来了以后，你怀疑我们是来调查那天的不明电波的，你想找一个替罪羊，而且藤平活着对你来说是十分的危险的，所以你才想到了这个借刀杀人的办法。你肯定会说，我刚才说的话是在诬陷你，对吗？

0: 平一直暗恋文叶明，他看我俩在工作上配合得十分默契，心里嫉妒得很。你对他很了解，你知道他心里不忿，一定会对我发起挑战的。一旦他收了，他就会怒火攻心，丧失理智，甚至会对我起了杀心。只要起了杀心，那结果就只有两个，要么他死，你正好借我的手除了他，要么我死。站里一定会怀疑是藤平干的，无论如何他都没有人相信，对吗？
1: 可惜呀，你这么精彩的推论别人是听不到了。
2: 杀死八哥的凶手是不是藏在你这儿？你的上线到底是谁？
1: 你不是见过吗？

0: 震动英雄了，
1: 你不用套我的话，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得不到。

这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活的，就这么被打死了。

0: 忘了我出发前怎么跟你们说的。出任务之前和你说没说过要留活口？
1: 说过。
0: 脑子让狗吃了！他这是怎么了？这哥们儿看见张华拿枪指着林处长的脑袋，急了，一下子就把他给杀了。这林处长可不就怒了呗？
2: 回山里再说。
1: 是。太可惜了，张华要是活着，说不定对打开日本人的谍报网有帮助。
0: 真是白忙活了一场，确实可惜了。这个藤平和张华都是很不错的特工，
1: 没什么可惜的，这是叛国者应有的下场。
0: 这个藤平一直暗恋你。

0: 这事你知道吧？
1: 那是他的事，与我无关。
0: 你可真不像个女人，一般的女孩子知道别人暗恋自己，肯定都会心中窃喜，美上一会儿的。你怎么永远都是这么硬邦邦的，整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难道你除了工作就没有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了？
1: 我就这样，你要是觉得碍眼也得忍着，我不打算为了任何人而改变。
0: 行，不过呢，你心狠手辣的样子也挺耐看的，毕竟毒人花也是花嘛。
2: 哎妈，慢点啊。
3: 啊，妈妈，哎呀妈，
4: 大娘，
3: 妈，
4: 嫂子，大娘这是怎么了？要不带她去医院吧。
3: 她这是老毛病了，没想到这几天又犯了。妈，您躺一会儿，我去给您抓药啊。小黄，你跟我一起去把警服穿上。哎，你这药是假的吧？我婆婆吃了一点都不管用，一直吐，脸都吐黄了，你说是吧，小黄？
4: 是啊。
5: 我的唐太太，您这可就冤枉我了，我这儿的药比那真金还真呢。您家老太太那病啊，我早就跟您说过，她是早些年从根儿上伤着了，没治，您拿药吊着，也就是让她再多活两年。
3: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有病不治啊？你老娘要是生了病，你让她在家等死啊？
5: 我真没那意思，我跟谁都说，您这份孝心，
2: 你去把她替进来，
5: 那是咱们这一片独一份的。
2: 刚进的那些药材我怎么也点不明白，你去点吧。
5: 啊，行，那你先招呼着，我进去看看。嗯。
2: 唐太太，喝杯茶。唐太太，她不会说话，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呀。
3: 老板娘，那你说说，你说怎么办？
2: 这事儿肯定给你解决的呀。
5: 金太太，你有什么吩咐啊？
6: 唐队长那个老娘身子很差吗？哎，
5: 这也就是拿药吊着，不吃药早就死了，不过活着也是遭罪，够他受的。
6: 那就给他上点好药。
5: 您的意思是
6: 千万别让他死了，让他病得再厉害些，看上去越严重越好。

目前看来，这张巨大的谍报网已经覆盖了长沙的各个角落。除了已知的这些人，还有谁？他们在哪里？每天都向外传递什么消息？这些无疑是柯敬平接下来急需搞明白的问题。这个藏在暗处掌握着这张大网并且拿走了八哥密钥的人到底是谁？

0: 人呢？
1: 死了。
0: 解释。
1: 他拿枪指着我，被狙击手给击毙了。
0: 没和你的人说要留活口吗？
1: 我已经处罚过他了，不过这依旧是我的失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2: 站长，当时那种情况，狙击手别无选择。张华已经疯了，非要拉个垫背的。如果他不开枪，林处长可能真的会有危险。
0: 这都是无能者的解释。只要做到行动谨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知道你们这次的结果代表什么吗？一无所获。

0: 我要的不是一具尸体，是一个可以帮我撕开日本谍报网的活人。死了的张华毫无价值。从八哥回到长沙以来，我们一直在原地踏步，唯一取得的一点成绩还是云鸿生个人取得的。你们两个是我在站里最为看重，但是你们两个现在的表现，我太失望了。喂，
1: 柯站长，还没有进展吗？
0: 还在追查。
1: 这些场面话就不要说了，我需要一个确切的时间。
0: 这件事情很复杂，我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时间。
1: 你知道我们每天在战场上死多少人吗？要快，能多快就多快。
2: 站长，您别担心，这次行动也不是没有成果的。我查了一下张华的通话记录，发现在靖国强死的那天，他接到了一个可疑的电话。如果打电话的人是张华的同伙，那么我们手上就有了一个活人，只要他开了口，会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有很大的帮助。
0: 查肯定是要查的，但是没有太大的希望。靖国强一死，给他打电话的人肯定就要消失了，而且现在张华也出了事情，他这条线上的人也肯定会消失。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只有我们在原地踏步。
3: 我倒是有个想法。
0: 说。
3: 张华说我见过他的上级。
2: 那不是他为了让你分心好抓住你故意放出来的烟雾弹吗？
3: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再回头想想，他这句话大有深意。
0: 所谓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虽然这是他故意放出的烟雾弹，但是他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就是说明你可能会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个人。
3: 所以我只要梳理一下我最近见过的人，把可能的人选全都圈出来，然后我们再针对性的调查，应该会有进展。
2: 那你动作快点。

0: 你如果还掌握了什么线索，最好全都说出来。如果因为你的盲目自大而影响了整个事件的追查，后果你承担不起。
1: 林处长，从我进入基地到现在，除了睡觉、上厕所，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公开透明的。藤平的宿舍是我搜查的，可他是个小角色，没有多大的价值。
0: 张华的宿舍、办公室，你和文彦明都检查了一遍，我就没有沾过手。我掌握的线索不比你多，你让我说什么？
2: 明处长，他人就是这样。
3: 文彦明，别插嘴，我问的是他。
4: 不要再吵了。说话呀！
3: 我允许你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要以大局为重。袁无申，你尽快把可疑人员名单给我，然后这些人我亲自甄别，
4: 还有整个行动计划我亲自制定。
2: 是。
3: 今天咱们所有的谈话保密。
4: 是。
5: 是。今天呢，我接到一个举报电话，说这李妙涵呢跟一个有妇之夫在他的长包房里鬼混。
6: 队长，真有人举报了？今天莫名其妙的接到了好多举报电话，我都记录了。怎么写，那是我的事儿。即便以后有人追查起这个举报电话的话，你不说我不说。
5: 即便查到他，也没人明白，知道了吗？
6: 明白，队长，我也是只好歹的。您这都是为了我，要是有人查起来，打死我都不能出卖你。你说这话有点严重了啊！我就提醒你那嘴，别喝完酒叭叭叭的没个把门的，到时候万一让军统知道了，这事儿谁也担待不起。

0: 啊。
1: 行，您放心吧，队长。以后你们可得注意点啊，要是下次再让人举报，就不会这么轻易过关了啊。
0: 是是是，那个辛苦二位了啊。
1: 这举报人啊，只是说李妙涵经常在他的包房里跟有妇之夫鬼混，这具体也没说是谁。我还挺纳闷的，这到底是谁啊？
0: 他那个长包房是用来谈事儿的，客人来的时候都有服务生在场，没鬼混啊。
1: 那他就是得罪人了，有人要整他。
0: 嗨，他是没在我这儿鬼混，可他在别的地方鬼混，这有人想整他太正常了，我们这不是殃及池鱼吗？
1: 也是。来这见他的都有谁啊？
0: 我也不全认识。有个姓刘的导演，还有几个制片人。哦，商会的那个宗会长偶尔也来。
1: 宗会长？
0: 对。
1: 宗方？
0: 对对对对对。
1: 行，明白了，先这样啊。
0: 好嘞，您慢走啊。
1: 来。
2: 奶奶，药管用就行，您用完了就跟我说，我再帮你买。
3: 哎呦，哪里能让你老破费呢？你把老中医还有卖安神药的药铺都告诉红旗，以后这种事情让他办就是了。
4: 好，
3: 先用茶吧。
2: 谢谢奶奶。
4: 米兰，你的伤比昨天好了一些，都消肿了。
2: 本来就没什么事，也就是你大惊小怪。
3: 哎呀，米兰姑娘，你一个人在这儿怪孤苦伶仃的，以后常来家里坐坐。
2: 我当然愿意来，您这儿太像一个家了。
3: 这本来就是家嘛。你来了以后啊，也可以陪我多说说话。别看红旗红身整天进进出出的，他们毕竟是男孩子，有些话跟他们说不来。
2: 行，只要您不嫌弃，以后我一定常来打扰您。
3: 什么打扰啊，欢迎还来不及呢。
1: 奶奶，我回来了。
3: 哎呦，深深回来了。哎呦，看你这精神头啊，一看就没吃什么苦。
1: 我是去培训又不是去上刑，能受什么苦啊？
4: 你是没上刑，下地干活了吧？都脏成什么样了，快换衣服去。
1: 可能是这衣服不小心沾上灰了。那奶奶，我上去换件衣服啊。米兰，你先坐。
4: 奶奶，我去帮她换衣服啊。
3: 你看着兄弟两个啊，一见面就打打闹闹，可是心里边亲着呢，都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似的。来，我们喝茶。
1: 哥，装神弄鬼的干嘛呢？
4: 李妙涵有消息了。
1: 这么快？
4: 我有个兄弟叫刚子，是广义车行的小头头，他手底下可有不少的兄弟啊。这广义车行啊，也是划区域的，这李妙涵经常出入的高级场所，那片区域正好是归刚子管。哎，李妙涵最近和哪些人秘密约会过，刚子都告诉我了，我都详细的记录在这个本子上了。另外我还有个兄弟叫老鼠，他是最擅长打听那种犄角旮旯的消息的，他告诉我的我也都写在里头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详细具体有用？
1: 是挺详细的，可是哥，有价值的信息也不多啊。
4: 啊，

0: 大哥，你这次可帮了大忙了！啊！我还是很有用的吧，在关键的时候帮了你的忙，对吗？
1: 那可不，我哥在长沙可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
0: 来，给大人物。

0: 捶捶背，少拍马屁。哎，你刚才不是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消息吗？怎么现在又说我帮上你忙了呢？李妙涵和屈文志有不正当的关系，这个信息非常关键。他购买了大批雪茄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无害的，因为他是长沙出了名的交际花。我怀疑的重点。 是收他雪茄的某个男人，这个信息给我建立了一个坐标。什么坐标？李妙涵和最近发生的多起可疑事件有直接关联。屈文志叛逃，八哥被杀，靖国强出了车祸，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卷入这么多可疑的事件当中呢？除非他本身就是这些事件当中的一部分。哎呦！
1: 我认识这李妙涵很多年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是日本人的狗啊！哎，但是他应该不是杀害八哥的凶手吧？你不是说在卫生间的窗台上看到的是男子的皮鞋印吗？之前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屈文志是怎么被策反的。可现在看来，那个人通过李妙涵策反了屈文志。靖国强出车祸有两个原因，第一。 是嫁祸，日本人，他们的目的是想让关注这件事情的人相信，靖国强就是杀害八哥的凶手。第二，避免有心的人怀疑李妙涵，如果他一旦暴露，他背后的那个人会十分的危险。
0: 所以我们在鸿运茶楼看到的那个杀手。
2: 不是你说的那个人，他只是个干活的。没错，那个杀手是和他一条线上的，而我们要找的，就是他那个上线。嗯，
0: 够不够？
2: 对了，你回来之前，小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李妙涵在长沙饭店有个长包房，是谈正经事儿用的，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经常会去那儿，而且还有几个也参加了那天晚上的募捐晚会。 我是这么想的，李妙涵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约见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嫌疑了？可以排除了，是不是？都有谁啊？都是熟人。你还记得那天晚会上，说咱爸是卖国求荣的那个家伙吗？
3: 徐恒。
4: 云木之的两位公子真的是心宽啊，老子晚节不保，还好意思出来见人？
2: 就是那个王八蛋。 他入股了电影公司，现在算是李妙涵的老板之一。还有这长沙商会的宗会长，和李妙涵也有点私交，所以也经常去长包房约见李妙涵。这徐恒是近两年发迹的，我对他不太了解，但是这个宗方宗会长，我跟他打过交道，是个场面上的人，名声不算太好，但是也不太坏。这两个人。
0: 也出现在这个笔记本上了。区别就在于，他没有带这两个人回家过夜。
3: 哎，那是不是可以从侧面来证明这两个人跟李妙涵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深？不对，
0: 哥，有时候越清白的关系，越是一种伪装。这两个人，目前不能排除嫌疑。
2: 明白。
3: 大少爷，二少爷。
5: 吃饭了，马上。走。来来来，米兰，你要多吃点啊。你呀，有一点瘦，女孩子太瘦了，不太好。
6: 谢谢奶奶。
5: 金宇，一会儿吃完饭，你要是没事的话，我请你看电影吧。请我看电影？
6: 我们护士长给了我两张电影票，我也找不到人陪我一起去。你跟我一起去吧。
5: 我待会儿还要干活呢，要不让大少爷陪您去吧？他今天可闲了。
7: 嗯。
5: 这女孩子脸皮薄，你跟着去，她会自在一点。

0: 其实看电影就为了图一开心，你没有必要这么认真的。
1: 可是他演得多好啊，就跟真的一样。其实我以前挺喜欢他的，我甚至幻想如果能够见见他，和他一起吃顿饭就好了。
0: 这不难啊，我可以帮你约他，等你们俩吃饭，你当面问他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0: 小申，你没事吧？磕着了吗？
1: 哥，我没事，我有点急事要去办。你送米兰小姐回家。
0: 好，
1: 我先走了，你放心。
0: 你小心点啊，早点回家。
1: 好。

谁？是我啊。你来干什么？我来找你有事。我真的找你有事，你要是不听的话，你铁定会后悔的。

0: 到底有没有事儿？
1: 我发现两个比较重大的进展。
0: 快说。
1: 你看，果然只有工作才能让你产生兴趣。我这第一次来你家，你也不招待我一下，请我喝杯水吧。行，我自己倒。

0: 第一，我确定李妙还是日蝶。第二，那天出现在博雅茶楼的那个杀手，应该就是李妙涵真正的情人。
1: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0: 刚才我去看了场李妙涵的电影，里面有一场戏，他的情人背叛了他。他难过时看着他情人的背影，这场戏演得特别的好。他看戏里情人的眼神，让我想起了那天在长沙饭店门口的样子。
1: 他看靳国强的时候，眼睛里没有任何情感，很假。他看那个杀手，倒是有点人味。
0: 没错，
1: 这就说得通了。在靳国强的车祸现场，用碎玻璃置他于死地的人，是那个杀手。他原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让靳国强死，可是他却选择了最痛苦、最有侮辱性的死法。他是在泄愤。
0: 这也验证了我和站长的猜测。张华知道我见过他的同伙，所以他用这个来炸我上当。
1: 他知道的这么详细，看来他和那个幕后主使关系匪浅。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考虑一下，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陪伴你。也许我真的可以保护你，最后再给你一个家。其实你不用羡慕他们，你也能获得这种感情，因为你也是一个值得被人珍惜的女孩子。哪怕获得这份感情的人不是我，我也会为你感到高兴的。昨天晚上我在扶你的时候，感觉到你的胳膊有点凉。现在可是夏天，昨天晚上也不是很冷，但是你的胳膊还是那么的凉，这说明你的气血不足。阿胶是个好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会好。

0: 身为一名特工，绝对不能有感情，尤其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对你的工作对象产生感情是很危险的事情，这不但会害了你自己，还会害了他。
1: 空无那幅画不仅仅是给我下达指令，他还在提醒我绝对不能对红旗产生感情。
2: 我会注意安全的，我会注意安全。米兰，怎么了？
1: 云红旗，你不要白费心机了，我们之间没有可能。
2: 哦，米兰，你不要误会，我是不会强人所难的。
1: 可你这样对我，会让我觉得很困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个大家族的当家少奶奶。我出身不高，见识浅，我不想被你那些门当户对的朋友们嘲笑。我和其他少奶奶也没有共同语言，我根本融入不了你的生活。况且你刚才也说了，我气血不足，这样的体质恐怕很难受孕，我可能生不了孩子，我根本无法胜任一个当家主母的角色。
2: 哎，米兰，这些都不重要，我只在乎你的健康，其他的我都可以不在乎。
1: 可是我在乎。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会被逼疯的。况且你对我的感情又能持续多久呢？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没那么好，我可能很坏，你会对我变心的。如果你不是云家人，如果你不是云家大少爷，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组长，
2: 你怎么来了？
1: 林组长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让我从他的抽屉里拿这个出来，今天一早给您送过来。
2: 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1: 血迹是在这里消失的，他出来以后应该有人接应，但是我们追到后门的时候没有听见汽车或者摩托车开走的声音，所以他应该是乘坐黄包车走。
2: 从这边走能够很快地进入主街，逃脱我们的追踪。这个云鸿生到底在搞什么鬼？他让我走这一趟无非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2: 那天晚上潜入云家的人有两个。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东西都拿了？
1: 都带了。
0: 有没有落下的？
1: 都在。
0: 陈瑞泽，国际漫游记得看。
2: 好，箱子给我吧。
1: 谢谢叔叔。啊，过几天我就回来。
0: 好。
1: 我能抱你一下吗？
0: 啊。我等你回来。
1: 嗯，拜拜。
0: 拜拜。拜拜。到了告诉我。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慢慢点开。
2: 啊，好。

0: 总裁，您可算回来了。昨天您一直不接电话，始终联系不上您，客户那边就……要不这两天我再……
1: 不用了，我有新的计划了，去医院。
0: 总裁，您找到新人了，老董事长一定很开心吧？
1: 嗯。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
3: 还是没人接。
4: 估计是刚下飞机，应该还在忙。我晚点再打几个试试。
3: 嗯，这么多年都等了，也不差这一天。
4: 老太太呢？她怎么样？
3: 最近这几天情绪波动太大，累了，早早就睡了。
4: 你好。
5: 他爷爷，他爷爷。

0: 太爷爷，我们回家了。听说这棵树是你太爷爷种的，
1: 嗯，一棵孤独的树。
0: 哎，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时间无法磨灭的，就像这棵树，它看似孤独，但是。
1: 它的根系就像你太爷爷的思乡情，一样绵延。
0: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正。你的根会像你太爷爷一样留恋这里吗？
1: 我已经找到了。

0: 喂，
1: 恭喜你啊，离实现理想又近了一步。
0: 要不要一起庆祝啊？
1: 可是我现在……
2: 小陈，
0: 林叔
2: 啊，你是来找月月的？
0: 哦，
2: 他今天不在家，陪他母亲逛街去了。
0: 哦，不不不，我不是。
2: 哦，那你是来找我的？哎，正好我今天休息，家里有好酒，陪我去喝两杯。
0: 叔叔
2: 啊，
0: 叔叔，
2: 去，走走走，喝两杯去。走走走，哎，喝两杯啊。小陈，你想好了吗？
0: 林叔叔，您真的要这么做吗？
2: 嗯。
3: 月月，你慢着点，别着急。老林，
4: 爸爸，哎呀，爸，你不是答应我不喝酒了吗？
2: 真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4: 那肯定了。
3: 没事吧？
0: 我没事，你闻。
4: 是茶。
2: 小陈，你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林叔叔。以后我想慢慢把工作重心转到这边，这里的市场更好，技术也更加成熟，也更安全。
2: 嗯，
0: 叔叔，您真的要这么做吗？
2: 嗯，酒阑更喜，团茶苦。人这一辈子呀，不能只想着自己，还要为家人考虑。

0: 我曾经以为中国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字，现在才知道每一处景，每一个人都与我们血脉相连。
1: 是茶的话，那就一起喝一个吧。来，
2: 来，
1: 干杯！
3: 干杯！干杯！
1: 小心啊！
0: 好，你帮我看一下贴哪儿。
1: 好，我去看一下。
0: 这儿可以吗？
1: 高一点，高一点，
0: 高一点。
1: 低一点，低一点，
0: 低一点。
1: 再高一点。你行不行？
0: 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你没事吧？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下次再这样，你看我理不理你？
0: 好好好，以后都听你的。
1: 谁跟你以后？你这次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好。
4: 红烧肉来了。
5: 公司的事你先放一边，这家要是合作不了，我再想别的办法。最后一道菜，辣子鸡。
0: 哎呦，好香啊，陈叔！
5: 不用谢，不用
0: 谢，陈叔。
5: 来来来，把酒都倒上啊！希望每一年的今天我们都能团聚。
1: 好，辛苦陈叔了。
5: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来来来，发财！

0: 孩子走路总喊脚疼，家长千万别忽视。
1: 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他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
0: 从扁平足、高弓足到步态异常，孩子的小毛病可能影响脊柱与身高。
1: 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
0: 超过70%的足部问题源于儿童期未及时干预，黄金矫治期不容错过。
1: 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
0: 科学护足新理念，从小关注脚下根基，别让成长留下遗憾。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骨科主任张网林，让孩子的每一步都走向健康未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欢迎今天的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学习的医学小白小马。
4: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2: 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哈，两位的鞋底有没有磨损特别厉害？
4: 提到这话题，我最有发言权了。我每双鞋不超过3个月就投降了。
3: 这么费鞋吗？
4: 对，而且我还是女孩子，他们都不相信，是因为我的那个鞋底它外侧就会被磨得很严重，就没办法穿。
3: 说到这个问题，我的回忆一下就回到了那个小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男孩特别好动嘛，所以老是在跑跳的过程当中，那个鞋的那个鞋头那个地方特别容易探头探脑的探出来。
2: 其实说到小时候哈，我的印象就比较深刻了。可能小的时候就我们会固定穿一双鞋，以为是就是废鞋。
3: 是，
2: 但是现在看来长大了以后，你会觉得小的时候磨损的那个位置现在磨损也很厉害。
4: 对，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小时候废鞋，是现在长大了还在废鞋。
2: 之前我去体检的时候，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哈，我还跟医生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是我鞋子的问题呢，还是我自己的这个脚出现了问题？其实医生就跟我说哈，我们鞋子磨损的位置可以反映出来我们走路，我们发力是不均衡的，而且还会引发，比如说我们的足弓、腿型都会有影响。
3: 哎，那不会是我们小时候这个骨头就长歪了吧？
4: 你这样一说，很有可能就是小。

0: 时候就已经是长短腿了，
1: 小的时候就伴随了哈。
2: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一下探讨。孩子总是费鞋，这背后是否潜藏一些与健康息息相关的秘密？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耳骨科张网林教授，他将带领我们一同揭开费鞋蕴含的大学问。有请
3: 张网林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医务部主任，儿童骨科主任，综合党支部委员，专业特长0到18岁马蹄内翻足、高弓足、扁平外翻足、扳机指、狭窄性腱鞘炎、髋脱位、髋关节发育不良、儿童股骨头坏死、 X 型腿、 O 型腿、肘内翻、脑瘫、足畸形、下肢不等长、骨折后移畸形、骨肿瘤、骨肉瘤等疾病的临床诊治。
2: 张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那刚才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三个是探讨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同样的经历，就是感觉自己很费鞋，但是不知道到底是我们过于调皮，还是因为脚底出现了一些问题。
4: 在儿童骨科的门诊当中，经常有一些家长啊，他来问我们说，张医生啊，我们小朋友的那个鞋怎么那么费，经常会脚底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要带给我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对孩子的健康越来越关注，通常来说我们还是会区分一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伴随着这个事件，那么它背后医学的真相是什么，然后再给家长解开这个谜团。
2: 其实还是很多家长是非常困惑的。
4: 对，
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4: 这幅图上面就可以看到，它左侧和右侧呢，它显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描述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同。左侧这个呢是一个足底压力的一个分布，右侧这个呢就是我们正常会看到鞋底的一个现象，就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三脚架，脚跟是三脚架当中最靠近自己的一侧，在前方呢它有两个着力点，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大致的脚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左侧的这幅图上面呢，能看到脚跟侧啊，它这个地方有个非常亮的深的红色，这个是脚跟着力的部位。在前脚掌的部位的话，大致可以看到一条带，那么是内侧和外侧，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三角支撑，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受力的一个分布。那么在我们的脚底上面就可以看到，在足跟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严重的一个磨损区，前脚掌的地方也是有个磨损区，但就这个鞋子和这个压力的分布来看呢，它只是有轻微的不对称，总体来讲它属于一个正常磨损状况。经常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2: 那异常的磨损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比图。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幅图基本上把我们门诊啊涵盖了99%的一些磨损问题，应该说归类的非常好。一个就是它的内侧磨损多，一个就是外侧磨损多，另外就是一个非对称的磨损，以及一个前后不对称的一个磨损。它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再结合小朋友的查体，然后我们再去区分它的真正的一个原因。
2: 就像我就比较明显的是前掌磨损比较严重，小的时候不觉得，以为就是费鞋嘛，就刚才我们说的，但现在长大了以后觉得更加的严重了，就是那个固定的那个点它还会出现老茧。
4: 是，就是前掌的这个磨损呢，它成人和儿童还是略有不同。其实在儿童期啊，前掌的磨损是占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小朋友学走路呢，它有一个阶段，我们整个从12个月到18个月，就是1周岁到1周岁半，它是称之为叫学步期。在学步期当中呢，它婴儿的这个站立和它的行走，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它一下子就能达到我们一个成年人的状态。很多孩子他需要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那么根据他大脑对脚的这个控制，他可能一开始是前脚掌着地的走路多，但12他又会用后脚跟再走走，12在左侧，12在右侧。所以呢，因为他年龄小，他表现得倒不明显，往往是一个姿态的问题。那如果是进入幼儿园和到已经是小学阶段，这个时候家长他带着鞋子来，呈现了一个后脚跟的地方没有磨损，前掌有问题呢，这个时候往往医生会去考虑要排除一些疾病状态了。
2: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是分了4个类型，我们有不同程度这样的一个磨损，大家 家非常都关心哈，如果说都发生了不同的这样的磨损，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
4: 今天我们呈现的这四张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家自测的一个对比图，所以如果有条件。

0: 我建议家长们要把这个四个图进行一个截屏，然后把小朋友的鞋子翻过来对比一下。
1: 嗯，
0: 像第一张图它提示的就是一个内侧的磨损过多，内侧磨损过多往往提示这个孩子可能存在扁平外翻足的现象。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外侧磨损过多呢，它往往提示孩子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那么不对称性的，比如说一个鞋底磨损的厉害，一个鞋底到基本接近正常，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那么也会出现一个足底的对称性的一个破坏。那么前掌过多往往提示就是一个跟腱挛缩，我们说马蹄足的一个问题。如果出现上面这四种之一，还是应当到专科医院要进行一个专科检查。
1: 那其实看这张图的话，我就是很明显的外侧磨损过多，因为我从小我的那个鞋在外面那边的就会短一点。
0: 外侧磨损它相对多，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把脚理解成一个三脚架。那么外侧磨损多的话，往往提示足弓这个区域它是偏高了。那么大拇指往后一退，那么它的三脚架就向外倾斜，向外倾斜的时候，每一步走路它就在外侧就会有一个磨损，所以外侧的一个鞋磨损呢，往往提示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高弓足的话，在儿童当中它不太常见，扁平足的发生比例比高弓足要高很多，但是具体它发生在什么年龄段，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它是在小婴儿期，可能这个现象我们就会先观察一段时间，但如果进入了学龄期，那么上学阶段，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排查一些病理性的因素了。
1: 那像我就是个子还比较高了，但是我的腿它不是很直。那么作为女孩子又比较爱美，到现在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纠正它？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腿型的这个管理呢，在门诊也是非常多的家长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往往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一样，就七岁之前我们的腿型往往不是非常直的，尤其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小姑娘的家长会到门诊来说，张医生，我的小朋友的脚腿型有点变形。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仍然是的，它如果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 X 型腿或者是 O 型腿，那我们只需要等待它能够自己好的。但是仍然是就是我始终强调的，它首先在医生眼里它要区分为疾病还是非疾病状态，疾病状态下面它可能比如说要用特殊的矫正鞋，甚至要用手术去解决。但是非疾病状态生理性的不完美呢，它的管理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了。那比如说我们适当的体育活动，游泳、体操、舞蹈，这些对女孩子来讲，它整个形体的管理会有一个正向作用，同时它对这个腿型的发育也是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呢，它在医生的这个医院里面来说，它属于一个健康管理，它不能够定义为是一种疾病治疗。
2: 那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教授，就是我想知道这个足部的问题它是不是随着成长是伴随性的。
1: 对，是对一个儿童期如果就存在了一些问题的话呢，往往我们的这个治疗呢是以一些非手术痛苦比较小的一个治疗为主。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一个是外形它会有加重，第二个

0: 就是可能本身是无症状的一个现象，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劳累、无力或者疼痛。如果进展到疼痛这个阶段呢，可能非手术治疗效果就有限了，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那么所以在儿童期及时的关注足部的问题，及时的发现这个足部的问题，在早期干预往往效果就比较好了。
1: 那刚才我说到我感觉我是这个前掌磨损过多这种类型，但只是我感觉，我怎么才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呢？
0: 那么在门诊的话，我们仍然是要区分的，就是作为家长的健康管理来讲，当你发现这个脚底的磨损不对称，尤其是两边都不对称的时候，其实这个往往提示是有一定的医学问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就应当到门诊就诊了。那么如果就是说只是怀疑，那么去区分于，通常我会建议家长观察两双鞋，如果两双鞋这件事情始终持续存在，那么有必要寻求医生的专业意见。如果只是偶尔某一双鞋上面发现这样的一个磨损的小小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换鞋以后，它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你可以等一等，或者不去，暂时不到医院去。
1: 那如果我们到医院以后想要确诊的话，一般都会做哪些诊断呢？
0: 如果是因为这个鞋底磨损或者是腿型的问题到医院，通常来说呢，医生会进行一个病史的询问和一个体格检查。病史询问当中，医生会问一下，哎，这个现象在你们家里是只是这个孩子有啊？如果他有兄弟姐妹，他会不会他的兄弟姐妹当中也有？那么如果他有家族的情况，那么这些信息提供的越多，对于医生判断是属于疾病类型还是一个非疾病类型，这个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说医生会进行一个体格检查。体格检查通常来讲，一，如果是因为鞋底磨损到医院，我个人会建议一定要把那个发现问题的鞋子带到医院来。第二就是说医生会脱掉鞋子，甚至要光脚走一走路，站一站，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叫望触叩听，对于你的感受来讲，可能就是医生会摸摸看看，叫你做好多动作，然后他还会左摸右摸来去区分这个脚上的一个状况。当这两项检查都完成以后呢，一些特殊状况下面，医生会选择要你去拍一个 X 光片，或者是这个有的特殊的状况会做鼻超、核磁共振这样的一些检查。当所有的检查都完成了，看到结果以后，医生会给你一个结论。
2: 那咱们是去挂骨科，还是说有专门的儿童的骨科？
0: 随着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发展，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整个儿童医学的一个发展，就是大家跑到我们上海儿童学中心、贵州医院，会发现我们有儿童骨科啊、儿童的泌尿外科、儿童神经外科、儿童心胸外科，很多很多亚专业，就成人有的所有的科，
2: 儿童
0: 在我们医院基本上都有相应的专科。那么关于鞋子的问题呢，通常来讲就看儿童骨科就可以了。这类问题因为往往是跟脚相关，所以的话呢，如果是家长想要看这件事情，那么就关注比如说成人骨科当中，如果他有足踝门诊、足部门诊，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对症的。到我们儿童专科医院来讲，因为亚专科的建设，目前来讲大概分到儿骨科，就我们贵州省内来讲已经是比较细的了，很少会再分。当然在我们贵州医院，因为我在这边，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足踝门诊，可以来看我的足踝门诊。
2: 啊，你看不同的磨损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有不同的影响哈。你看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马蹄足、扁平足等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鞋子是不是尤为的重要？我们怎样来选择我们一个合适的鞋子？
0: 鞋子的选择通常来讲呢是这样，我们去考虑一个是大小，大小的话通常来讲是脚长，比我们的脚长要再多大概一个厘米左右，穿进去以后我们再把手轻轻的，一般来说我们一个指尖放在它的鞋跟部位测试一下，这个状况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鞋子它在运动当中起到了一个保护我们足部的一个作用，但是在运动状态下它的脚是有弹性的，所以它要有一个空间，所以不能够顶头顶脑的买鞋子。第二个呢，对于儿童的鞋子的选择来讲呢，我通常会跟家长说，就是特殊的奇形怪状的鞋子尽量还是不给孩子穿。作为日常的鞋子来讲呢，我们还是首选我们儿童的运动鞋，这类是比较好的。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考虑鞋的前部和后部，前端尽量不要挤压得很厉害， 否则的话呢会出现儿童

0: 的母外翻，拇指的一些变形，脚趾的一些变形。后端来讲呢，它的足跟呢相对来讲要稳定一些。如果足跟属于一个比较松软的状态，或者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呢，它容易出现一个脚跟的偏斜，可能会出现一个后足的内翻，或者是一个后足的外翻。
1: 到冬天的时候，很多家长哈都会给孩子选择那种棉鞋，就是过于厚重的那种棉鞋，是不是不建议给小朋友穿啊？
0: 是，到了冬天，因为我到贵州以后，我们发现冬天可能我们的路面会相对来讲雨后有一点湿滑，所以在冬天鞋子的选择上来讲呢，鞋底的防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棉鞋和我们常见的儿童运动鞋当中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兼顾保暖的同时，可能鞋底的一个材质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大小，至于它鞋子表面的其他的一些部件的选择呢，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特殊的禁忌，就比如说一定不能够穿某一种鞋，主要它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起到一定的保护和支撑，这个就可以了。
1: 你看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首先是学会了在家里能够自测自己的足部有没有问题，还可以合理的给孩子选择鞋子。那提醒大家，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的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儿童足部的健康。如果您的孩子也面临各种足部的问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儿童足部的一个健康，那又有很多的家长又会疑问了，我的孩子现在处于生长痛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的这个生长痛和我们的足部健康有没有关联？
0: 生长痛它是儿童疼痛当中的一个特殊类型，足部的生长痛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排除了疾病以后，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疼痛反应，我们会把它定义为生长痛。所以生长痛它的真正的原因，我们认为就是在儿童期它的生长的速度不匹配。通常来说呢，我们的骨生长的速度会略微的快于我们的肌肉和韧带，那么孩子他在快速生长的阶段，骨生长过快，但是呢腿的这个周围的肌肉的它的弹性被撑大，它的生长速度没有那么快。关节部位是我们肌肉的起点和止点，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存在一个力学的不平衡，骨头希望能长长，但是肌肉呢它成为了一个约束的一个状态，那么就会呈现这个力学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1: 有个对抗。
0: 它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它的疼痛感受器就被抱紧了，这种状况呢我们就定义为现在生长痛的一个病理生理基础。
1: 从幼儿到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阶段，他都会有生长痛吗？
0: 我们的身高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理解的一样，就是有的家长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匀速的，就是每年它长2公分，然后它可以从1米一直长到1米7，它不是这样，它往往是在一个阶段就这么半年当中，它一下子就啪，
1: 对，
0: 有一个高峰的，然后它可能接下来这段时间每年只长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到青春期前后它又呈现第二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所以呢就是在生长高峰的前或者是生长高峰时它容易出现，所以每个孩子会有不同。那么对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我觉得从症状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往往比从这个年龄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呢要方便。
2: 那咱们生长痛需不需要去治疗它呢？
0: 其实最最困扰的一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晚上这样子腿痛了，他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生长痛？其实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这个，因为疼痛它只是一个信号，疼痛背后的原因找到了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去对待。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居家的管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所以生长痛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就是符合这些规律就大概率是生长痛，但是跟这些规律相违背，那么就有什么情况下要当心它不是生长痛。通常来讲，我们说夜间的双侧对称性的这种关节周围的疼痛，那么我们会考虑生长痛。第二呢，生长痛它存在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孩子会虽然会哭闹，你问他说啊，我这里难受，我这里痛，但是呢他往往他是没有骨头的触痛，就是你去摸他说他痛的这个部位，他是不会说因为你一碰他然后说
1: 痛，
0: 痛得更厉害，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第三，生长痛它往往就是晚上虽然可能闹得很厉害，主诉也很厉害，但是你安慰安慰他就睡着了，往往到第二天早上

0: 醒过来的时候呢，它又像没事一样，符合这三条，那么基本上就是生长痛了。
1: 那如果我们确定这个孩子他就是生长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疼痛感越强，就证明他最近这生长速度越快了，或者说他未来能长得越高呢？
0: 是，这我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去理解，对，那因为确实是，就是往往我们是发生在这些孩子的快速生长期，他的生长的能力越强，这部分孩子他可能的表现和感受他会更强烈一些。
2: 所以我小时候就特别疼。因为我从小就比别的孩子高一截，所以我生长痛的时候，到现在那个痛我都
0: 还记忆犹新，对吧？
2: 特别疼。
0: 是，
1: 所以其实家长换个思维，压力就没那么大了，这是一种快乐的疼痛，
3: 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那可不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帮助孩子缓解他的这个生长痛呢？
0: 可以的。我们要鼓励孩子，就是在他的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的以后的拉伸，以及就是他们应当理论上说应该常规的做一点拉伸的运动。那么如果孩子比如说最近他处在这个生长痛已经发作的这个阶段了，那么比如说睡前的按摩，睡前的预防性的泡泡脚，热敷一下，那么对他减轻症状或者减少他发生的概率，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3: 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帮他们缓解疼痛的。
0: 对，处于疼痛期了，那么我们就注意一下。如果在这个阶段，那么是平时当中运动前后的一个拉伸，这个是非常重要。
3: 你看，我们又学会了一些怎样来缓解我们生长痛的一些小妙招。其实呢，也是我们多休息、适当的按摩，以及我们的泡脚，都是可以对孩子的疼痛有所缓解的。而且呢，我们一定要均衡饮食，适当的补充他们需求的营养元素啊。若疼痛持续或者加重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来到医院及时就医。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医生开讲》，此时呢，你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张教授，刚才你也跟我们提到了哈，一定要分别它到底是不是生长痛。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居家的一些简单的办法，可以去判断这个孩子他什么情况下要考虑生长痛以外的问题。那么通常来说啊，就是这样，他孩子说疼痛的部位，我们家长要看一看。那么如果他看上去的时候就出现了有肿胀，这肯定不是生长痛啊。这比如说关节周围，它两边的腿的关节的样子已经两边就不一样了，那就不能考虑生长痛。第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触诊非常重要。孩子较痛的地方，我们应当要摸一摸。如果碰到他这个地方，或者轻轻的给一些挤压的压力以后，疼痛会迅速加重，那么这也不是生长痛。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动一动他的关节。那么往往是说，比如说膝盖周围的疼痛，它如果是生长痛，它的这个膝盖怎么动，它这个疼痛也不会加重的。但是如果它是又叫膝盖痛、膝盖周围痛，但是这个关节不好动了，那么这也肯定不是生长痛。
3: 那如果说我们的骨头生病了，那我
0: 可能有哪些情况？是，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来了，通常医生又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去对待他呢？就比如说我们会问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最近有没有一些特殊状况，主要是要询问他有没有最近的明显的比如说受伤。因为理论上说，如果有受伤，他出现这一系列有点肿、有点触痛、关节活动有影响，那么我们医生就会把它向受伤、轻微骨折、关节损伤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排查。那么如果他很明确的就是没有受伤，那么还伴有这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关节会肿、关节的这个有触痛、关节活动还会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些包括骨肿瘤一些的这样一类的一些特殊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说要把生长痛和骨肿瘤联系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在年龄上存在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发病的早期的类似性。骨肿瘤它导致的这种疼痛的发病年龄跟生长痛的这个发病年龄是比较接近的。同时呢，因为骨肿瘤它疼痛对于儿童来说，大部分的骨肿瘤是跟 膝关节是相关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其他关节。然而生长痛呢，它又是在膝关节周围是常见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容易混淆的。那么所以在临床当中，医生也是我们跟家属说的时候，往往生长痛了。

0: 如果一旦有怀疑，我们需要拍片，也是先把骨肿瘤或者是骨损伤这一类的问题做一个排查。
1: 您刚才说到这个骨肿瘤，比较常见的就在膝关节，那比如说脚踝啊这些，它容易长吗？
0: 也会有，往往这个时候就需要面诊和医生的经验来进行一个区分了。它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当你有疑惑的时候呢，你寻求专业医生的意见，往往门诊看一下，我们做一些早期的排查，就可以把心中的疑虑去排除的。
2: 那我们在门诊的话，一般是去做什么检查呢？
0: 通常来讲，最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 X 光片。当然在 X 光片之前，医生会首先进行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要问病史，家族史有没有。第二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查体，随着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经验丰富呢，我们摸过以后，他究竟这个孩子适合做 X 光片，还是适合做 B 超，还是适合做 CT 核磁共振，这都是我们的武器。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叫骨肿瘤，一般我们提到肿瘤的时候，我们的认知里边就有比如说良性、恶性。
0: 对，
1: 那这个骨肿瘤它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区分？
0: 是的，我们一直说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和组织当中，其实骨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组织，它通常不太发生肿瘤的，但是往往它发生肿瘤呢，它的结局会比较差，所以恶性骨肿瘤不管是在成人还是在儿童，它的这个死亡率或者是致残率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一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谈到骨肿瘤就会色变。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对于儿童来说呢，膝关节周围跟生长痛最需要鉴别的其实是恶性骨肿瘤，尤其是青少年的骨肉瘤，它往往是在比如说七八岁的时候是高发，那么往往就是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它的五年生存率在没有新辅助化疗的前提下面呢，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接近50%。那么有一些即便做了截肢，它的死亡率仍然非常高，这所以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类疾病。及时的发现这部分问题，它往往扭转战局的这个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2: 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早发现。
0: 对，生长痛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要注意，就不是所有的生长痛都是没事的。那么要区分一下，当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小问题都有发现的时候，当中有任何一点，比如说肿了，比如说有触痛，比如说伴有关节活动的受影响，那都要当心。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骨科医生的意见，该去检查要去检查一下。第二就是因为我跟很多恶性骨肿瘤的小朋友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回顾他们之前起病的这些状况来说呢，他们很多表现跟早期的生长痛和轻微的生长痛是有交叉的地方，但在这个时刻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特别的金标准，就是说符合某些现象就一定是，那些现象一旦出现往往就已经太晚了。但是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家长关注我们孩子的生长痛。当孩子生长痛发生的时候，大家要记得看一看，摸一摸，碰一碰。但凡看摸碰有问题，还是早期到医院来看一看，给医生做一个专业的评估，把很多事情排除掉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生活了。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9: 其实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哈，一定要区分开我们的生长痛以及我们的骨肿瘤的一个疼痛，因为他们两个有很多雷同的地方。

一旦我们有疑似自己弄不清楚原因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还是要来到医院，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评估。非常的感谢张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开启了这一场又专业又实用的健康科普，让我们深刻的理解了脚底磨损背后的健康秘密，也揭开了生长痛以及我们骨肿瘤的一个区别，更加的学会了如何要去保护我们的足部的健康。

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的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周局，昨晚审王二勇的时候，都谁在审讯室啊？
1: 我，还有谁？
0: 周局，这事儿等回来以后跟您汇报。我们要去抓王大勇，
2: 这个案子你们就不要再碰了。
0: 怎么着？嫌疑人死在咱们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你们认为这是个小事儿是吗？
3: 周局，王勇的尸体我们已经移交给法医那边了，也通知家属了。有啥事儿等我们办完这个案子再说，不行吗？王大勇现在肯定没跑远。
4: 离开你们三大队，公安局照样办案子。
0: 本能枪和子弹都上缴，人原地待命。你过来，周局，
5: 把门关上。周局。
0: 王二勇死这事儿确实挺蹊跷。动手没有？没有。你没跟我说实话？真没有。就开始的时候吓唬了他一下。
5: 你最好没有。
0: 王二勇死了，死在你们三大队审讯的过程中，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5: 记住了，小子，过来。
0: 他来不了了，什么意思啊？昨晚突发脑溢血，还在医院躺着呢。程斌啊，三大队非毁在你手里不可。
6: 你们队的所有人都停职，重新攻击上缴，等着督察处的调查。
7: 是。
8: 强大，王大勇把他带过来了。
9: 去吧，手机等你们呢。
8: 哎。

0: 没人希望有事儿，但是真的有事儿，谁都帮不了你啊。
1: 嗯，我知道，开始吧。
0: 请你如实陈述4月15日晚审讯王二勇的过程。
2: 你的声音挺温柔啊，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0: 我就问他枪哪儿来的。审讯室里那天有几个人？四个，我、程大、林颖还有石头哥。那王二勇态度很嚣张，人骨我已经腿真白，白的我都受不了。我正爽着呢，还行了，正赶上我哥回来了，挺好个人。
1: 你说当时程明志踹了一脚椅子，你确定没有踹到王二勇身上？
2: 确定。
1: 那他身上的伤是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抓他的时候弄的吧？是联防队先抓的他，还有好多见义勇为的群众。哎，你们是不知道那个场面。
3: 那乌泱泱的，全是正义的化身，拿着棍棒举着铁拳。你们
4: 带他回来，有检查他身上的伤吗？
0: 没有，我们回来直接带他到审讯室了。
3: 然后呢？
4: 然后我就把程大拉出去了。
3: 当时，程明的情绪很激动吧？ 能不激动吗？你是没看见他那样，就王二勇这种人渣，死一千遍都活该。
4: 石磊。
3: 注意你的立场！
4: 我一干什么立场啊？啊！七叔现在在医院躺着，王大勇现在在逃，你们现在在这审我们？我告诉你，王大勇如果真要跑了，你们要责任！你给我好好走！
0: 我们也是按照程序办事，你给我配合点，坐下。
2: 王处长。
1: 我觉得王二勇的死不可能是在审讯室造成的。
0: 林颖，你不是从审讯室出来就和老马去买吃的了吗？既然你不在场，就不要主观判断。你只要把你知道的经过告诉我们就行。
2: 我是去买吃的，但是
0: 是程斌故意让你去买吃的，对吧？啊，
1: 这个真不是，是我主动要求和他一起的。
0: 小姑娘嘛。
1: 拿的东西多，我怕他拿不了。那天大伙忙了一晚上，谁都没吃饭，所以程大才让他买的宵夜。哎呀，我们这一线很不容易的，和你们坐办公室的没法比。
4: 程斌回来之前，王二勇有什么异常吗？
2: 异常？他就说他头痛。
4: 嫌疑人说头痛，你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处理？他的话能信吗？
2: 要是个嫌疑人说头痛，我们都不审了。那我们还怎么开展工作？
4: 你不用那么抵触，你只能告诉我真实发生过的过程。
2: 没过程，程大回来以后就接着问，问什么都不说，
4: 然后程明就打了王二勇，对吧？
2: 应该没有吧？哎呦，这我不在场，不敢乱说。不信问李颖。我和老马上去的时候，王二勇已经昏迷了，程大他们在联系救护车。
5: 程明，你是个老刑警了，你一定知道万事都有痕迹的道理。
6: 七叔，七叔，快来！七叔，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开始了，镜头盖开了吗？
7: 开了，开了。
6: 丫头，往里去，往里去，看不见你了。
7: 来吧，丫头，
5: 不合适，
6: 下来吧，过来，下午这儿，下午这儿，
5: 行了吗？
6: 行。哎，别太严肃了啊！一会儿我说一二三，大伙儿说茄子。

0: 陈楠，吃点东西吧。
1: 督察处这帮人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就是，哎，就王二勇那混蛋样，我估计他们看见也得忍不住动手。

0: 你就别烦了，实在不行我去找那王处长，就说我没控制这情绪，打了他一拳，不就是处分吗？我挨着，
1: 滚蛋，是跟你没关系。
2: 我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大事，那王二勇就是赶巧死了。
3: 对，法医那边应该能查清楚，咱没啥好纠结的。
4: 我不纠结，毕竟王二勇死在咱们审讯室，我也确实动手了。

0: 我是刚刚查到王大勇的车，想赶过来跟程明说一声。
1: 你进审讯室看到了什么？
0: 我看见程明打了王二勇一拳。
1: 击打了王二勇身体的哪个部位？左脸颊。
0: 击打了几次？一次。
1: 我看见的就一次。王叔，我刚才没说实话，我不后悔，那混蛋该打。那姑娘又不是我杀的，我就是一枪剑，也判不了死罪。
0: 对吧？但我觉得那一拳不可能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1: 致死原因，法医那边会给出结论，你不用着急。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理解你的情绪，但不能支持你的做法。毕竟我们是警察，
0: 我知道。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个人情绪导致的，跟三大队其他人无关，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1: 程兵啊，有些后果，不见得是你能承担得起的。

0: 大娘，你在山上等我会儿，我下去回个传呼。
1: 抓住了互联网，就是抓住了未来。
2: 讲得真好，请问您的职业是？
3: 我是一名英语老师 ，I'm a English teacher。
4: 记者同志，我想问问，我儿子在公安局死了，这事儿归哪儿管呢？
5: 我儿子被公安抓了，他们今天告诉我，说他在审讯室里死了。
6: 下午局里工会和劳动局那边都来人了，还送了些慰问品。大兵啊，我打听个事儿，你说你七叔都这样了，能不能算工伤啊？
7: 肯定算工伤。
6: 可下午劳动局来的人说，你七叔这种情况不能算工伤。
7: 为啥呀？
6: 他们说你七叔是在家里出的事儿，不是工作的时候。要是不能算工伤，就我俩这岁数，以后可咋办呢？
7: 七婶放心，必须算工伤，我保证。
8: 老彭啊，我知道市里财政紧张，我也清楚相关的规定，但咱也不能伤了一线民警的

0: 心啊。老姚在我们公安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各种不用受气。
1: 这马上要退休，突然倒下了，要是连工程都不算，这也太
0: 说不过去了。
2: 你们凭什么不给齐叔算工伤啊？啊？
0: 什么叫我们不给算？这劳动局同志们也在，工伤认定不是咱们自己说了就算的。
2: 我不管谁说了算，齐叔这就是工伤。
3: 哎，这位同志，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老姚倒下的时候啊，不是在工作期间，而是在自己家里。我们是有规定的，那只有在工作期间和上班途中发生的意外才能。
2: 你脑子是不是生锈了？我们警察哪有什么上下班概念啊？齐叔加了好几天班，你知道吧？
0: 知道。
2: 他药吃完了回家拿药，怎么呢？这个不算工伤，这他妈没天理了吧？这。
0: 哎呀，我们工会也在跟劳动局同志们沟通嘛。哎，如果能争取的，我们一定会争取。
2: 不是争取，这必须算工伤。
4: 哎，这位同志，凡事都得讲道理。姚群文他的确不符合工伤认定的要求，家属我也问过了，他晕倒的时候身体一大半还在门里边，按照规定。这属于在家的状态，对不对？
2: 你说的是人话吗？他是没药了，回家拿药，怎么呢？必须停药躺在局里才算工伤啊！
4: 如果真要是倒在工作岗位上，他就是工伤，毫无疑问。但是姚青文这种状态，他很特殊，毕竟还是在家里嘛，规定是要遵守的。同志，麻烦你理解理解好不好？
2: 我理解个屁！我理解，跟你们说不清楚。
4: 哎。
5: 基于这两天的问询，可以确定程兵在审讯王二勇的过程中，第一，没有逼供的动机，需要王二勇交代的信息他都交代过了；第二，没有刑讯的事实，各种明令禁止的刑讯手段都没有出现过。但是当遇到王二勇的言语挑衅刺激后，程兵的情绪确实有些失控了，对王二勇有击打头面部的行为。
6: 另外，除了马志国和林颖外，三大队的其他人对程兵的行为我包庇和隐瞒，审讯过程也没有按照规定录音录像。
7: 你的意思是说，在审讯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
5: 我认为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王二勇在程兵击打后随即突然死亡，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啊。
7: 法医那边的结果出来没有？
5: 出来了，致死原因是外力导致的脑干出血。
7: 那是在抓捕的过程中造成的还是？
5: 我去法医那边问过了，从技术上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个阶段造成的。
2: 周局，劳动局那边不给齐叔做工伤认定，这肯定不行啊，这必须是工伤啊。
7: 自己屁股上的屎都没擦干，你还管别人的闲事？
2: 这怎么能是别人的闲事呢？那是齐叔啊，您当年的师傅。
7: 哎，哦，是赵警长。
8: 发生了这么恶性的事件，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上报？你们到底想隐瞒什么？
9: 我们真的没有想隐瞒。
7: 涉事的民警已经被停职了，而且我们启动了督查程序。我是想把材料整理好了之后再向你汇报。
9: 行了，
8: 这件事影响非常的恶劣，我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对我们警察失望。
9: 你们要积极的配合检察院的工作。
8: 周明，你听着，赶快准备材料，明天一早赶到厅里，向厅党委当面汇报。

这没日没夜个把月了，正好大家都回去休息休息啊。石头，跟你嫂子说，就说出差了，得十天半个。

0: 月，哎，还有七叔那事儿啊，工会管不了找市里，市里管不了找省里，必须算工伤。
1: 都干什么呢？不知道答应一声啊，一个个拉了个脸。
0: 这事跟你们没关系啊，是我拖累大家了。调查清楚回来以后，赶紧抓紧干活，王大勇跑不远，赶紧抓。
2: 程斌，
3: 哟，老魏，
2: 这点事儿还要您亲自出马啊？
3: 规格不低啊！
2: 你少跟我贫，别人来我不放心。
0: 怕什么呀？怕我挑你的刺儿？哼，
2: 这事儿。 你之前没少干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9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陈斌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本院依法对你执行逮捕。
3: 他不会跑的，
0: 按规矩来吧，啊，别让我挑你刺儿，来。

0: 都是新来的，你们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以后多照顾着点。是。李管家，放心，我们是文明号。脸怎么回事啊？
1: 半夜上茅房不小心卡了。
0: 最好是卡他了，我金币是空着呢啊，老实点。

0: 低点儿，
1: 高点儿，
0: 低点儿。哎，你怎么进来的？和你说话的龙啊！
2: 我凭什么跟你说呀？
0: 这谁的呀？
3: 出来！干嘛呢？你往进来打人！出来！
4: 李冠京，他打人，关了禁闭。
5: 赵大顺，
4: 走！
5: 你再敢折腾我，关你禁闭！程大，再有什么事儿你直接喊我。
2: 没什么事儿。
0: 分好了，
4: 带好了。
2: 那不救我了？
0: 不救我。
2: 哥们儿，你到这干什么的呀？啊？
3: 他是警察。
2: 警察？真的假的？警察怎么进来了？

0: 法医那边给的什么结论呢？
1: 得出的结论就是无法证明王二勇的死跟我打的那拳无关。
0: 心里挺憋屈的吧？
1: 还好，毕竟人死在审讯室，我也确实动过手，后果总要有人承担吧。
0: 省里对这个案子很关注，去找个律师吧，结果可能会好一点。
1: 咱就干这个的，心里还没个数啊。老魏，我只希望别连累队里的兄弟们，他们都是好警察，不能因为我拖了警服。

0: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程斌在审讯被害人吴二勇的过程中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在被害人提出身体不适受伤的情况下未依法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上述行为与被害人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全体起立。
2: 被告人陈斌，身为宁州市公安局刑侦三大队原大队长，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故意使用暴力伤害他人，致犯罪嫌疑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根据刑法第23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0: 怎么样？
1: 到。
0: 出来。
2: 昨晚上没睡好吧？
3: 睡得挺好。
4: 有人来接你吗？
3: 没有。
4: 出大门右拐，有个面馆，不错，你可以尝尝去。

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一般刑满释放的人员，我们都会对他说："出去好好做人。"但我觉得好像对你不合适。

出大门别回头。

0: 币往后走啊。
1: 哎，后门上来那个，过来投币啊！这么不自觉啊？
2: 给他让一下，让他过来投币。
3: 来，找钱。
1: 这么大人还用交吗？哎，坐稳扶好了啊！
4: 小伙子，这东西啊，只收钱不找钱，跟他说也没用。哎，我交给你啊，等一会儿乘客上来，交钱的时候啊，你把钱给收了，等收够了9块钱，不就成了吗？啊，
5: 谢谢啊。

0: 不好意思啊，你没有身份证，我们不能接待啊。
1: 我们这儿正装修呢，暂时没有营业，你去其他家问一下吧。
2: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客满了。

0: 哎，来了，开小时还是包酒啊？
1: 包酒，
0: 包酒，
2: 包酒10块啊！真皮码，28号机。
1: 你叫我来桶方便面。

0: 老板，加一个小时啊？
1: 几号机啊？
2: 19号。

0: 哎，你看见我这包了吗？啥？我包吗？看见我包了吗？在这儿。没有，没看见。
1: 老板，我包不见了。啊？什么包啊？钱包啊？
0: 不是钱包，是装东西那包，就刚才拎那个。
1: 有什么贵重物品吗？我的证件在里面呢。你几点来的？10点半左右吧。您查查监控啊。这都是10点半之后的。李婷，就这小子拿走的包。
0: 这人我不认识啊，这人我真不认识，要不你报警吧。

这哥们儿真够轴的，还等着呢，他要一直不来，你还一直在这等着，我帮你打听了。 偷你包那小子在那边东山洗车行干活。

1: 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
0: 哎，你不是那那谁吗？
2: 嗯，
0: 我六子。你是不是没脸？是不是没脸啊？还偷？里边没带够是吧？
2: 六子，算了，把手机拿回来了。
3: 兄弟，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小子他妈欠收拾。
2: 别叫冲动，我也刚放出来。
3: 那我就叫哥。
0: 都进来。叫大哥，
2: 不用了，不用了，
0: 大哥，
3: 你们去买点吃的喝的，我今晚跟我哥好好喝点。
2: 六子，不用破费了，
3: 啊，没事没事，快去啊！哥，到底出啥事了？啊，要不要说就算了，咱就不说。来了。再喝水。
2: 来，这电视你开的？
3: 啊，是。哎呀，我刚出来那两年，在外边找工作，找哪儿哪儿哪儿都不要我。哎，你知道我这是放出来的，谁也不愿意。后来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找我姐借了点钱，开了这么个店。我是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机会跟你坐一块儿喝酒。
0: 哥，这第一杯酒，我祝贺你重获自由。我先干了。
3: 这第二杯酒，我感谢你。感谢你当年把我给抓了，是你从悬崖边上把我给拽回来了。我虽然说坐了七年牢，但是我捡回一条命了。谢谢哥。
2: 你没记恨我就好。
3: 哎呀，我哪能记恨你啊？当时要是你没抓我，我要是真跟了王大勇他们，我现在肯定没命了。来，哥，吃菜。
0: 哎，对了，哥，你去派出所落户了吗？
2: 还没顾上呢。
3: 这事儿你得抓紧呐，现在没有身份证，啥都干不了。
2: 是啊，那失望症连旅馆都不接待。
3: 你住旅馆干啥？哥，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你就住我这呗。啊，

0: 看来我之前听说的事儿都是真的。
1: 啥事儿，刘哥？
0: 他以前当警察的时候，在审讯室把犯人打死了。
1: 啊？他看着也不像这么狠的人呢。

0: 另外一个就是他，他俩都是看上去啊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很可能下一秒就把你弄死。
1: 就他呀，我俩要单挑，他还真不一定能赢。

0: 跟你说啊，以后再偷东西，我把你手给你剁下来。
1: 啊，你俩

0: 把相关材料准备齐全，来办落户。等户口恢复了，就可以办身份证。谢谢。另外，每个月1号要来所里参加法制教育培训，为期1年，培训期未满不得擅自离开本市。如果特殊情况必须离开，要提前向所里提出申请。
1: 明白。你好。
2: 你好。
1: 我想买一把牙刷，一个牙膏，香皂。洗漱用品是吧？
2: 啊，对。
1: 后边架子上自己拿。
2: 自己拿。
1: 一共33。您这5块挺少见的了，
3: 不能花吗？
1: 能花。
3: 好，谢谢。
1: 哎，慢走啊。
2: 哎，问一下，这附近有修表的吗？
1: 什么表？
4: 修不了，太老了，这零件都不生产了。
3: 那算了。
4: 哎，不如你看看我其他的表，你看咱的表，奢华大气上档次。哎，那外面写字楼的公司白领都给你咱这儿拿的表。
2: 好，谢谢。
4: 想买个手机啊？
2: 哦，看看。
4: 这个就不错，新到的，信号好，还能拍照，像素也好。哎，我拍给你看看啊。怎么样，清晰吧？
5: 多少钱啊？
4: 850。
5: 850。
4: 哎，这样，我再送你个动感地带的手机号码，再送你个手机套，那别在腰上老神气了。
5: 行。
6: 你哪儿洗着车了呢？
7: 没事，闲着也是闲着。
6: 不行，来来来，不让你干，干什么玩意儿呢？啊，
7: 来，
6: 都给他滚蛋！
7: 不赖他们，是我让他们歇着的，我想干点活。
6: 不行哥，我跟你说，

0: 想干活，我也不能让你干这个。
1: 走走走走，不是，我这活也不累，我跟里面比起来就舒服多了。六子，你能让我在这儿，已经帮我了啊！你要让我一天啥也不干，白吃白住，那我待不。

0: 提升可以，跟大家一样，一台车两块。哟，哥，忙着呢。
1: 哎，老板在吗？
0: 不在。
1: 有事儿啊？哎，这月平安符给您送过来了，
0: 啊，这屋里还有不老少呢，根本卖不出去啊，不用了。您那些都过保质期了，哥。哼，
1: 正好还有保质期啊。
0: 嗯呐。
1: 军哥，军哥，军哥，
0: 老板回来了。军哥，
1: 哎呀，你腿怎么了？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儿，我这脑子最近忘了。您说，我钱都准备好了。你说说啊。
0: 朱哥说了啊，现在大环境不好，下月开始得涨价。
1: 啊，那行，
0: 哎，哥，这钱不能给，
1: 别哥，你等等，哥，你出入平安啊，出入平安，
0: 什么平安？
1: 必须得给钱，
0: 不给，
1: 不是，这到底给不给？啊，给，哥，那个你，
0: 哎，
1: 拿回去吧，以后别来了。
0: 啊，
1: 我那个，哥，你，
0: 啊。
1: 哥，这钱得给，保护费。我知道，什么年代了，需要他们保护啊？
0: 需要啊！你咱开这个店，这钱要是不交人，三天两头就得过来闹事儿。
1: 那就报警。
0: 报警没有用，警察来了都没法管。人家整两台车往这一停，一洗就一天，就说咱洗的不干净，你咋整？

0: 抽人。哎，大哥，就他。听说你不久按下来不到火了。
1: 对，你卖不出去你要干嘛？
0: 这是平安火，保平安的。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平安火伤不伤心？你们不想保平安了吗？
2: 说话，聋了？
3: 大英哥，那去去把把车骑了。哎，大哥，
2: 都别坐，我的车咱们洗不留。
3: 大哥，来，我那个岳伯伯跟我说两句，说两句话，说两句。你别看他一般见识，他跟我不一样啊。
0: 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他比骗活还厉害，他警察。
3: 他以前还真是警察。
2: 死我了！那他妈一千，
0: 呀，伙食不错啊。
2: 喝什么？你说话怎么这么横？穿过了狗皮、啊。哟，给我把车洗了，我想看看行车骑车什么样。南京啥不是号称服务热情吗？我要看人家正啥，这怎么个热情法？是个什么温度？
3: 哎，大英哥，那个你别难为他，我给你洗啊，我服务老热情了，温度老高了，行吗？
2: 你放的什么东西？今天必须他给我洗。
0: 这说话也不合适，听见没有？
2: 说话，说 yes。
0: 那警察叫领导怎么叫？是叫首长、长官，还是 madam 啊？
2: 说话啊！
4: 南京警察。

0: 往这打，往这打来，
1: 打呀！不让你打，打！
2: 不许动！

我以前是警察，多恶的贼我都把他抓着。现在我是洗车的，多脏的车我都把你洗干净了。

当过警察的服务，闻不就是狗啊？你宣传人家，多大点嘛，给我擦干净点的。

0: 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啊，叫你来做买卖的，怎么还消费了？要了，怎么这事干不了？怎么这货啊？不想报平安了是吧？
1: 买偏户就算了。往前俩路口我派出所，那能保平安。
2: 你娘，你怎么跟柱子哥说话的？
0: 你娘，你怎么跟俺彪哥说话呢？还彪子，彪哥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也不通知兄弟去给你接风啊？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真就是我常跟你说的话里边的大哥，叫大哥。哥，你快别擦了，这事怎么干？啊，你要是不嫌弃，我那边有个厂子，你哥去帮我整点厂子。平时什么事也不用干，就喝喝茶聊聊天，工资你自己说了算。
1: 你叫柱子是吧？
0: 哦，对对对，哥，你记性真好。
1: 都是吃过牢饭的啊，干点正经事儿吧。
0: 对对对，干正事儿，干正事儿。天不早了，我请您一块吃个饭吧，哥。哎呀，那这样哥，你先忙着，回头我来请您吃饭。啊，走走走走走走。
2: 吃还没擦完呢。
0: 啊，不擦了不擦了，交钱交钱，走。

0: 柳哥，斌哥什么背景啊？
1: 什么背景？你还记得当年夸你像的话吗？
2: 叫什么勇？
1: 王二勇。
2: 啊，对，王二勇。
1: 王二勇当年就死在他手里。刑警三大队队长程兵，你个彪子！
2: 这么狠？

0: 真的，你看这是我的 QQ 啊，这好友，然后你要到时候给你申一个新号，你就加对方一个好友之后，你可以跟他打字。
1: 师傅，洗车。
2: 哎，来了。

0: 什么时候出来的呀？大半年了。你这个店，你朋友开的？你们都挺好的。嗯，挺好的。 咱们之前住的那个老房子要拆迁了。是啊，也去过了，那片都拆了。如果当时没卖的话，现在应该会更值钱了。其实人这辈子，哪有你们都住过？
1: 05年的时候，我又要了个孩子，男孩。你写信告诉我了，挺好。那个赵明福。
0: 对，老记不住他名字。老赵对我们挺好的，尤其是对彤彤特别好。开始的时候，他怕彤彤受委屈，就一直不肯要孩子。
1: 还是彤彤，他说想要一个弟弟，老赵才同意。彤彤应该上高二了吧？嗯，9月份升高。
2: 时间过得太快了，上次你给我寄那照片，应该上初二吧？穿个校服，大姑娘。

小晨，我不想让彤彤知道你回来了。马上高二了，学习任务挺重的，我怕他情绪上有太大的波动，我定期给你发照片。

0: 今天晚上有雨啊，明天又该忙活了。
1: 哟，这哪姑娘啊，斌哥？
0: 我闺女。
2: 我看看。哎呦，大美女啊！多大了？
0: 16，育才上高一。
1: 育才的呀？
0: 啊，
1: 那跟我表妹学校啊，她也高一。
0: 那学校咋样？
1: 市重点，升学率高高的。
3: 自从我表妹考上了育才之后啊，我大姨走路那气色不一样了，跟我们家说话那眼睛都抬到天上去了。
2: 那能赖你大姨吗？那都怪你。
3: 怎么？
0: 哎，你能不能跟你表妹打听打听，我闺女在哪个班？
3: 哟，估计悬，还没手机，他们学校又封闭的，一个礼拜才回一次家。
4: 咱俩来太早了，这放学怎么也得5-6点呢。
5: 早点来心里踏实。早知道有这功夫，咱上网吧打来把 CS 去。来，哥，
0: 不，你在学校门口别抽了啊！
3: 啊，行，不抽了。
6: 妈，
7: 哎，
6: 这俩人跟着蹲一下午了吧？
7: 估计又是来聊骚女学生的。
3: 哥，我听六哥说你也挺冤的呀。
5: 没啥冤的，做错了事就得付出代价。
3: 那你当时真在审讯室把人给打死了？
4: 那个，我去问问几点放学啊，哥。大哥，抽根烟。
6: 不抽。
4: 啊，我问一下，咱们几点放学啊？
6: 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4: 我来看看我妹。
6: 5:30。
4: 哦，行，谢谢啊。
6: 来，
4: 5:30。
0: 那快了。
4: 啊。
7: 连学校几点放学都不知道，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家长。
6: 老谢、小林，你们几个都到大门口来，有情况。
5: 老谢，这边。
8: 这边。
5: 就那俩。
0: 帮我看着点啊。
4: 啊，放心吧。
0: 神经病。一会儿出来别忘帮我拍照。
4: 来，好啊。
6: 拍什么呢？
0: 妈，我来看我女儿，她帮我拍一下。
6: 你女儿哪个班的？
4: 高一的。哪个班我们也不知道。
6: 自己女儿哪个班的都不知道。
0: 我刚从外地回来，好几年没见了。
5: 姓名？
0: 我叫盛斌。
6: 没问你，你女儿
0: 叫程思源，工程的程，饮水思源的思源。
6: 身份证。
4: 哎，不是，等会儿，你们是干嘛地的呀？凭什么查我们身份证啊？
6: 我们是学校保卫科的，这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有权利查看可疑分子的证件。
4: 你说谁可疑分子？
6: 我就说你呢，贼眉鼠眼，你就不像个好人，你
4: 什么说谁？

0: 你叫赵云？
1: 啊，
0: 怎么回事？
2: 警察同志，是他们先骂的人。
1: 谁先动的手？
2: 他们。

0: 首席所，哎，我们林所，我想跟你核实一下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员。
1: 问你话呢，到底谁先动的手？
2: 警察同志，确实是我们先动的手，也确实是他们先骂的人。
1: 没问你，问他呢。
3: 这哥们儿坐了11年牢，刚放出来，难怪我看他眼神不怪是人的。不会是杀人犯吧？
4: 杀人犯，
5: 杀人犯，
4: 是杀人犯，
0: 你说你要见你女儿？
2: 是。
0: 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
2: 叫程思源，小名彤彤。具体哪个班的，我也不太清楚。我走的时候她才6岁。
1: 你怎么知道她在这个学校的？
2: 他妈写信跟我说。
0: 你去查一下，有这个同学的话把他叫过来。
2: 警察同志，
1: 蹲下，蹲下。
2: 我跟保安同志道个歉，你就放我们先走吧，行不行？
0: 你慌什么？没事，我们肯定会放你们走。你放心，我们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放过坏人。再说了，你不是来见你女儿吗？
2: 我不见了，不想见了，真的。
0: 那你们也走不了，等我们查清楚了。
6: 同学们让一让，来，都让让。
7: 这不程思源吗？
6: 让一下，同学们，来让一下。

0: 40岁，俩人一直在学校门口晃悠，保安觉得可疑就上前询问，对方直接动手了，保安就打了110。两个人都有犯罪前科，其中一个刚从监狱放出来不久。
1: 人呢？啊，我要见你们领导，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儿啊？人呢？警察同志，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啊！来人！
0: 别嚷嚷，别嚷了，领导来了。
2: 小点声。喊什么喊？
1: 哎，领导，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啊，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是那个保安先骂的我们，我们才动的手，跟我们
2: 干没干，怎么会调查清楚呢？小点声。

0: 行了，就这些吧。好，菜上的快点啊。好。哎，对了，我存那酒的给我拿过来。
1: 行。
2: 都有白头发了。
0: 你没怎么变样。哎呀，
1: 还没变，你那几根儿，我这都连成片了。10年了，老了。 回来了也不打个招呼，过分了啊！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没啥可说的。我从来没觉得这事儿丢人。今天我值班，一茶带酒，走一看。来，这些年啊。 一直想去看看你，没有探视资格，也不让见。石头、大廖、蔡斌他们也都想见你，哼，没办法。七叔怎么样啊？
2: 好久没见了，一直在轮椅上坐着。换小区了，现在的小区比原来那环境好，有电梯，上下楼也方便。
1: 搬哪儿了？老文化宫那边，具体小区名记不住了，岁数一大记性不好了。<笑>给了个副所，前年照顾老同志们。<笑>哎呀，不过说心里话啊，这在派出所啊，比刑警队可轻松多了。那会儿咱忙起来，没日没夜的。 洗澡功夫都没有，这在派出所起码每天我能回家吃饭了。<笑>那几个小子混得也不错，石头开出租车了，每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挣的还挺多。大廖，原来就喜欢做饭，现在好自己开了个饭店，生意还挺红火。蔡斌，哎，原来他媳妇年轻，开个小美容院，现在好着。 干成大型连锁，一转眼这蔡斌成大老板了。<笑>他们肯定不知道你回来，我在群里面跟他们说一声，他们肯定乐疯了。怎么了？弟兄们都惦记着你呢。

0: 你抓到坏人了吗？
1: 当然抓到了。
0: 老爸是英雄，老爸真棒。
2: 他说他是你爸。
3: 我不认识他。

0: 咋寻思的吧？你就
1: 怎么没有我也。
2: 赵军把车钥匙锁里边了，人车主一会儿来取车了。瞅啥呀你啊？啊，你瞅那门能开啊？赶紧打电话的，搞开锁的。
3: 别打了。
2: 啥也不是，我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
3: 来，
1: 哎，斌哥，你还有这手艺呢，人才啊，你教教我呗，万一下回再有这种情况，你都不知道咋弄啊。
3: 去，帮我找个创可贴。啊，
1: 哦哦。
4: 陈斌，我想跟你谈谈。陈斌，我希望你别再去接女儿了。
5: 我们上次都已经说过了，她现在高一，学习压力特别大。
3: 是，本来没想打扰她，就想远远看一眼。
5: 我特别能理解你，你想见孩子，但我求你，你别再靠近他，别再伤害他了，行吗？
3: 怎么又扯到伤害了呢？我是他爸爸，我
5: 爸爸，你这个爸爸给他带来什么了？他在学校里受尽嘲笑，受尽排挤，想考国防学院政审都通不过，这就是你带来的。你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搬家吗？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说彤彤的爸爸是杀人犯，没人跟他玩，孩子每天都是哭着睡着的。那你让我怎么办？我只能带他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孩子还问呢，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后来他就不问了。那是因为他

真的太失望了。直到遇到老赵，老赵把她当亲生女儿对待，把爱给她照顾，陪她玩，这下彤彤脸上才有了笑容。我们想给她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其实挺难的，真的。你不能就这么自私的出现，然后就把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毁灭了呀。陈斌，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爸爸，他也不是一个称呼，他是一份责任，你知道吗？说句特别残忍的话吧，我真的希望在彤彤的记忆里没有你这个爸爸。

0: 老郑，我是赵明的父亲。我刚开始知道你啊，是在新闻里头，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文芳呢。后来认识他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你们俩是02年离的婚，我跟他是04年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彤彤12岁。我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孩子有点自闭。 不爱说话，情绪低落，也基本上都不怎么理我。后来，相处了差不多有3年吧，慢慢的，我用我的方式，他把他的世界慢慢打开了，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了，每天欢声笑语的，也接受我的存在了。他还建议我和他妈妈再要一个小弟弟。我知道我不该在你面前说这些，但是我只想告诉你。 你不知道的这些事儿，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法取代你在彤彤心里的位置。我看到好几次，他拿着你的照片，边看边哭。老程啊，你是彤彤心里的英雄，他本想踩着你的脚印一步一步的成长，只可惜你突然间消失。 这对孩子的打击太大，身边没有一个孩子跟他玩，所有人都排挤他，说他父亲是。你错过了他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这个你必须要承认。
1: 所以我想弥补他，
0: 是要弥补，但是要讲方式方法。孩子跟我说，在学校看到你了，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所以装作不认识。我知道这个对你的伤害很大，但是你不能怪彤彤，对吧？在他的人生世界里，不能再出现以前学校里的那些事情了，你说对吗？如果出现了，那对他的人生可能是毁灭性的。
1: 知道了。在这个阶段，最好的弥补就是不打扰。
0: 谢谢你，慢慢来。

死者是成年男性，年龄大概在30岁到33岁之间，颅骨遭受过钝物击打，有很明显的损伤。

0: 喂，你哪里的哟？在四川烧烤要给我们包上吃烧烤，我在这儿等等你的。
1: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2: 我叫林阳，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四川烧烤摇滚麻包烧的老板。
3: 温州酿制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花，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2: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花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参老花。
4: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5: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花的，真的。
3: 这个人参老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心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花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这个锡纸盒的最底下，让那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老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3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花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澎湃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那呀，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澎湃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就是让老花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浮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罐小米辣，不用等的那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6: 我觉得吃老花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7: 老花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的，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8: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2: 哎，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没为招呼好哈，兄弟伙，哎，确实不好意思，
9: 不在不在。
2: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哈！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哈！兄弟伙，兄弟伙，我是龙阿六。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那些，然后一起在排练时期，说点音乐啊，就拍点歌啊，当时一直落麦。7点钟还用的啊？是吧？不说了，这种玩意儿是不是烧酒激情了呢？还是那种？

0: 人生确实喜欢蹦蹦擦擦，
1: 蹦擦擦也
2: 蹦擦擦甜
0: 团，甜团也甜团也
2: 喜欢蹦蹦擦擦甜团。
3: 开这个烧烤店呢，除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4: 这就是自贡嘿，
5: 哎，热水，
6: 来到四十高，
7: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8: 哎，吃的感觉有自贡的味道。
3: 这个人参老花啊，口味都重，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9: 我问过老板为啥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3: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哎，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嘞，啊！
10: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嘞，绝对巴适，吃大货。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说是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是不是？
1: 我是我最大印象是受的不一样的，
0: 受黄家驹的影响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了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刚你没有聊，我俩穿亮皮的喽。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周杰伦，我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丫头谁乱唱的歪？还是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夕阳红，红叉叉天团，我们想和你。

0: 比种什么？
1: 哇，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2: 那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3: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
4: 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三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
3: 还有一个我partner啊，叫林国。
5: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6: 潮州饭炒的来啊！
7: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4: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
3: 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比较

0: 然后我们这粉蒸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蒸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出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1: 闻着味道来的，
2: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1: 吃起来有点 Q 弹 Q 弹的，很有嚼劲，
3: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4: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0: 对，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我的锅头是五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四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5: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0: 五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三四十公分长的那么一节。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基本上是两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这种量也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说来早点咯，这样子。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5: 天天东西都卖完。
3: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6: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1: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脆的香了都有。
0: 附在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1: 丢，这种不吃更痛风。
3: 人生得意须尽欢，
6: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1: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5: 海哥想的呀，
0: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炒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5: 来，青菜，青菜，
1: 装饭过来啊！
7: 装饭啊你啊，装饭的啊。
0: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
1: 那就在公主坊。
5: 来坐这个。
8: 这里贝里
9: 来了，
8: 肉
9: 是
8: 耶，
10: 来要在那肉。
7: 刘伯，
0: 刘伯伯。
1: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9: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1: 你在这里也装备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深
0: 刻
11: 的？
0: 我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1: 几个师。
0: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喽。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春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战友战

0: 一百唱，
1: 加油加油！
2: 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 我们都是人民子弟，加油！
0: 加油！干了！
1: 加油！崇高的友谊，把我们建设成个高铁集体，高铁集体。
3: 我们的集体生活呢，就是在医院了，那边上面坐的还有抗疫英雄。
4: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5: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6: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炒了几碟粉肠头，
7: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8: 梁海中
7: 一起吃个夜宵，
8: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9: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10: 喂，李二帅，周末晚上去黄鸡档烧烤吃点烤鱼，喝点酒嘛。
11: 要得要得要得，晚上见哈，拜拜。
2: 这一片以前可能都是那种工厂嘛，然后现在工厂没开了，然后就改造成这种类似于烧烤，
12: 好像就是这一家开始的吧。
5: 对，相当于烧烤小镇了。
13: 我是申洁勇，大家都喊我申二娘。
14: 老板娘有没有老板娘哈？
15: 哦，干就干嘛，谁怕谁呀、啊？
16: 我喝酒我都死了。
17: 哎，我的帅哥可以可以，带回去做老公就带回家了。
18: 不干了，你们谁？
13: 我就要有两种烤鱼，一种是大鱼，另外一种呢是小鱼。大鱼是鲤鱼，至少要2斤以上。大鱼有很炭烤的香味，肉非常嫩。小鱼是鲫鱼，30两左右。小鱼腌和烤的时候要刷上不一样的香料，该香该香嫩。
19: 从成都专门坐高铁过来的，
5: 本来说去那边吃的，然后他们都觉得这好吃，然后就来了这儿。
2: 我吃烤的会比较少，以前可能都是红烧的。
19: 它是口齿留香，让我觉得我吃了一次，我会想二次。
20: 一个人一个劲道，啊小的叫湘西，啊小的就配这个，啊大的呢
21: 要配这个拼片出来，
20: 就要配这个。
13: 烤小鱼要先新鲜的火鱼，鱼中的精神小伙。洗干净要把水晾干，腌小鱼前给小鱼抹上盐，这样抹料的时候会更入味的，鱼翅也会变软，珍珠百味也把第一味。抹香料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鱼肚和鱼身要抹匀净，小鱼才能腌透，烤出来的味才更巴适。
3: 主要的是什么呀？
19: 这个问题不透露了。
3: 为什么不能讲呢？
19: 这是我的秘密噻。
13: 把腌好的小鱼放在冰箱保鲜3个小时，晚上就等客人来烧烤。小鱼烤的时候还要刷上一层

0: 菜要更香一些，可以自己吃的。不喜欢吃鱼的客人也建议吃香料。最后要把该香该香的小鱼端给客人，客人夸我的味道好，我会更开心。
1: 烤小鱼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些干香的一些东西。
2: 一碳烤出来的东西，它肯定它的那个口感各方面就不一样。
3: 鱼皮。

0: 学的越来不容易，就可以自己上路考。大雨很重，一般是我和老公在考，考一条呢要需要8个小时，还要保证外宿的人。考的时候要一直翻看，不能焦，鱼皮金黄金黄的时候鱼肉也要熟了。这个呢就要靠我手工练的烧烤经历。烤好的大鱼加上我亲手熬的紫水儿，整个矿机上找不出更好的。酱汁差不多要熬10个小时左右，再刷上藿香、豆豆儿、葱葱等多种配料，烤大鱼的口味就非常的丰富。大鱼酱汁的配方跟小鱼一样不害死，不但让你们晓得更多，管你有多少问号。
1: 烤大鱼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调料的味道，除了鱼肉的嫩和鲜之外，就更多是厨师赋予的一个味觉上面的感受，
2: 比较入味，然后吃的感觉松软嫩，
3: 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四川人本来就喜欢吃麻辣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味道来说，相当于来说更接近我们的口味一点。
0: 小鱼和大鱼的香料是我的多家配方，所以呢，每天早上7点钟我就在市场挑选香料。时间长了，市场上的老板我们都很熟悉。
4: 你老公呢？
5: 从好久，
4: 近这段时间你给我调教的好是吧？
0: 还有一个秘密哦，我喜欢交朋友，就连买东西的人也会到我店里消费。
4: 1、2、3、4，你好久没给我吃我烧烤了。
6: 我没找到第二个。
4: 朋友在峨眉山，我是第一个最豪爽的人，找不到第二个了。
6: 你耍都耍不
4: 起。
6: 哎呀，说那些。
4: 不多气嘛。
0: 除了自己亲手做才放心，更重要的是能接到他们。
4: 我能跟他帅哥做，最喜欢帅哥了。
7: 我们只要吃宵夜，我到这里来，
2: 主要是感情
4: 在嘛。他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很多年，关系都很好。嗯，又包括我现在做这个生意，他一直在光顾我的生意。
8: 我老公，这个我弟弟，这是我的闺蜜和她老公。
9: 这个菜跟南门人一样美。
10: 最后还是你比较成功，
4: 有你们我才成功的起来。
9: 徐文，徐文，加倍。
4: 哎，来呀！开心最重要。我经常吃宵夜，我经常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吃宵夜。五哥，因为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喜欢你，五哥。
11: 还是你家人一起嘛，
12: 和我儿子吃宵夜。我儿子。
13: 我想和方林一起吃宵夜，最需要就是安慰的时候他也在，只要我一个电话他都会来，不管我在哪儿都会来找我。
14: 我想和妹妹一起吃宵夜，因为我和她一起长大，我想和她一起长胖。
15: 10年以后，我跟我女儿还是在这儿吃宵夜，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1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8: ，This car is so cool！
1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六一国际儿童节看望少年儿童，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贵州各地织密覆盖校园、家庭、社会的立体化服务网，扎实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用心用情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风光储网协同发力，缔结绿色电力生产调节与外送能力持续提升。
1: 甘肃客商千里买羊，岑巩湖羊走出生态循环致富路。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六月一号，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到遵义市、黔东南自治州看望少年儿童，与孩子们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省领导郭强、李瑞、屈凌、李健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3: 位于湄潭县的浙大小学，传承抗战时期浙大西迁湄潭近7年办学的深厚情谊，曾获得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等荣誉。校园内正在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徐林走进校园，认真听取学校发展历程、教育教学等情况介绍，参观科技作品展，兴致勃勃观看校园乐队、鼓号队进行表演，称赞孩子们活泼可爱、朝气蓬勃，勉励学校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特色办学，让小树苗茁壮成长。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坚持体育强校、质量兴校，积极探索活力大课间等特色办学方式。李炳军走进校园，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开展足球、篮球、独轮车、攀岩、葫芦丝演奏等文体活动。他饶有兴致地观看，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与师生亲切交流，勉励同学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要求总结推广办学经验，更加重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徐林、李炳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对少年儿童予以亲切勉励，希望全省广大少年儿童始终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自觉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各级党委政府、学校和社会各方面要全力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用心用情呵护和促进全省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遵义市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六月一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南自治州贵定县调研灾后重建、福泉市调研产业发展工作。贵定县昌明镇因近期强降雨遭受灾害，损失较大。马汉成走进受灾严重的马踏屯、铁索岩村和新安坝区，了解救灾情况，入户走访受灾群众，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商生产生活恢复工作，勉励大家有党委和政府的关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做好房屋修缮、河道疏浚、农田修复、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叮嘱要做好常态化监测帮扶，加大受灾群众帮扶力度，防止因灾返贫致贫，强调当前正值汛期，要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临灾校应、避险转移等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马汉成还走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调研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农产品销售、联农带农情况，来到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企业，了解富矿经开战略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主动落实扶持政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推动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六月一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卢雍正在贵阳出席少数民族儿童题材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首映式，祝愿广大小朋友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健康成长。
2: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年来，从打造安全舒适的儿童友好空间到构建成长服务体系，贵州各地各部门织密覆盖校园、家庭、社会的立体化服务网，用心用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3: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贵州省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示范活动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举行。来自贵阳市上一路小学和省府路小学的240名新队员光荣入队，庄严宣誓。
4: 之前老师对我们教导过，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也代表着战士的鲜血，戴上这份红领巾就要履行少先队员的责任，把先辈的这份甘于奉献的精神传承下。
3: 活动中，少先队员走进全域行进式数字展厅，学习感悟党的历史，并开展长征精神闪耀贵州少先队主题对课，在学习交流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贵州各地把行走的课堂搬进大自然、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以丰富实践活动培育青少年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强健体魄。在遵义市余庆县凤冈县、黔东南州丹寨县等地，孩子们来到田间茶园，体验插秧、制茶等农耕实践，
5: 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出力流汗，把课堂上学不到的人生感悟真正融入到成长中。
3: 在黔西南州普安县、黔东南州麻江县的农科院和植物园，孩子们认识珍惜植物的生长习性和生态价值，在互动和探索中增进对自然的认知与喜爱。
6: 这是松柏叶、三叶草，我把它做成书签，准备送给我在广东的一个好朋友。
3: 十四五以来，贵州中小学坚持五育并举，丰富课堂教学、社团活动与大课间内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黔东南州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立足学生成长特点，开设轮滑、独轮车、吊环、攀岩等30多个特色体育社团，校园近视、肥胖率持续下降。
7: 运动之后，我感觉精力更充沛，上课不容易走神。
3: 深耕快乐教育、素质教育，让学校育人成果持续凸显。新洲二小连续9年位列黔东南州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监测前列，近2年稳居全州第一。
8: 真正的教育是调孩子天性的教育，我们始终认为学习和玩耍从不冲突，会玩的孩子定会学习，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 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课题。作为贵州首个入选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名单的地区，遵义聚焦空间营造、服务供给、参与赋能，将100个儿童友好空间单元建设纳入民生实事。在新浦新区六角井社区，儿童之家设置阅读、国学等功能区，藏书超千册，为儿童提供安全温馨的成长空间。
9: 我们常态化的开设0到3岁早教课，同时是为心理辅导老师进行心理疏导，衔接机构资源，驾驭开设小小银行家、儿童模拟法庭等10多类的这个特色课程。
3: 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乡镇也将儿童友好理念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举措。六盘水市水城区、黔西南州兴仁市的社区将防溺水、交通安全、禁毒等安全常识融入日常活动，让孩子们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我保护技能。铜仁市松桃县打造蝴蝶妈妈护苗驿站，以多元化的关爱服务护航少年儿童成长，
10: 汇聚社会力量，通过微信院圆梦、法治宣讲、亲子陪伴等形式，常态化做好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
3: 普惠多元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持续提质升级。在黔西南州安龙县人民医院扬帆托育中心，医育结合模式推动儿童健康管理由疾病治疗转向发育监测，托育服务从基础看护升级为专业化照护。
11: 依托我们医院儿科、营养科等多学科医护团队优势，将医院保健、健康监测、科学膳食、成长指导与日常的托育深度融合，全方位地守护幼儿的身心健康。

0: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以法治之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年共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1.44万件，加强未成年人权益综合保护，开展检护成长、情暖同心等法律监督专项行动，重点监督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案不立、有罪不究、重罪轻判等问题，监督立案1621件。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180件，强化涉未成年人监督、抚养、继承、教育等领域权益保护，对难以维护自身权益的未成年人，依法支持起诉、追索抚养费等案件702件，保障其依法享有和行使诉权。对不予起诉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未成年人，移送行政机关建议处罚200余人，确保宽而不纵、惩教结合。
1: 2021年以来，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有7382人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239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形成了强大整肃，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依法惩处，绝不纵容，向社会传递低龄不是恶行免罪金牌的鲜明法治态度。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在六盘水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少群众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办理身份证业务。为解决群众办理身份证耗时久、排队长等难题，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优化服务举措，增设身份证自助拍照受理终端、自助取证设备等，单笔业务3分钟左右即可完成办理。目前当地自助设备身份证办理量已占总办理量的60%左右。
3: 以前的话是要在柜台上那边领，叫工作人员一张一张的去找嘛，现在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也不用排队啊，也不用等，挺方便的。
4: 落实每一项便民政策，办好每一张身份证件，我们要以专业的业务能力减少群众的办事环节，以耐心的服务态度化解百姓的急难愁盼，让高效便捷的公安政务成为衡量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
2: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六盘水市中山区，当地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下沉，在区妇幼保健院设置一键式窗口，实现出生证、户口、医保等事项一站式办结。
5: 我们医院在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同时，会让家属填写一键式的申请表，推送到各个部门，然后同时联办。
6: 之前的话，像三户口都要自家去跑，比较麻烦。像现在的话就比较方便，三户口办出生证、打预防针、接种证都可以在他们医院办，一小会儿就办好了。
2: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中山区围绕群众需求推出下沉办、就近办、多点办，把政务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把主动服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
7: 持续精简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深化部门联动与下层服务，加快数据共享，推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全方位优化办事体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实干成果。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把坚持认真理旧账、坚持全力办实事作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具体实践，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9: 今天参加2026抹茶大会的嘉宾走进江口县，探访从茶园到餐桌的抹茶全产业链，泛金抹茶生产链上的一系列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也收获了参会嘉宾的频频点赞。
0: 走进江口县的抹茶工厂，智能化立体仓库高效运转，抹茶食品生产线快速出料，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致车间，让大家直观感受到了抹茶生产的科技范儿。
10: 全自动化的流水线，包括标准化、智能化的管理，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借

0: 间和学习的，把中国的抹茶一起携手走向全世界。
1: 新投用的抹茶体验店里，抹茶饮品点心备受嘉宾青睐。
2: 买了抹茶粉回去可以做面包，来了以后发现贵州抹茶做得非常的好。
3: 智能抹茶饮品机30秒可以快速的出一个产品，出的配方可以设定大概有5到10款，生意非常火爆。
1: 在范静抹茶核心基地七姊妹茶山，嘉宾们沿着观光步道观赏220亩茶园，在云雾缭绕中体验清新的茶香。
4: 我摘了就直接吃了，它天然的香，嚼完之后生津，生津是对茶叶最高的评价了。这个茶叶做成的抹茶回甘是非常适合。
1: 茶园山顶新建成的青山茶咖打通了种植、加工、品饮链条，游客不仅能品茶，还能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
5: 像在原生态的地方坐下来喝杯抹茶休息一下，那就特别好，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6: 我是一个抹茶爱好者，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非常看好这个行业。来到这里就被这里的视野、这里的风景给震惊到，每天都有上千人持续出圈，我就更有信心。
7: 毕节是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构建风光为主、储能为媒、水火托底、电网外送的清洁能源体系，绿色电力生产调节与外送能力持续提升。
1: 在毕节市金沙县茶园储能电站内，技术人员正在对储电单元进行检修。这个储能电站共有120个电池仓，2个小时可充满40万千瓦时电量，相当于约50000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目前，纳雍、黔西、大方等地多个独立共享储能中心相继建成，总调节能力超过100万千瓦时。
8: 储能电站在风电、光伏发电量大或用电低谷时充电，在发电量小或用电高峰时放电，可有效缓解电网调峰压力，提升供电稳定性及可靠性。
1: 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886台风力发电机组扎根乌蒙山脊，79个集中式清洁能源项目所发绿电占全省绿电46.6%。阳光在这里也被充分利用，不仅在山坡上，在农户屋顶上也架起了光伏板。2025年，毕节市新能源发电量91千瓦时，同比增长13.76%。如何让绿色电能顺畅外送是释放更大价值的关键。去年11月，贵州电网投资最大的单项电网工程500千伏金海湖输变电工程投运，年消纳绿电80亿度，输送电力超150亿度。今年1月，220千伏萨威二回线路投运，新增外送能力59.6万千瓦，每年消纳绿电7.7亿度。目前，毕节500千伏电力环网已形成，为前电送月再添绿色动脉。
9: “14五”以来，毕节电网累计投资89亿元，建成投运500千伏金海湖输变链、乌撒变扩建等重点工程，全市清洁能源外送能力由480万千瓦提升到680万千瓦，助力毕节市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
1: 目前，毕节市新能源装机容量837.1万千瓦，今年一季度发电量16.94亿千瓦时，占全省近30%，装机规模与绿电上网量连续8年位居省内首位。
10: 继续把新能源规模做大做强，争取到15末，全市电力装机达到3700万千瓦以上，其中风光新能源要占到1700万千瓦，加快建成高比例新能源的储能示范区，为全省、为国家的能源转型多做贡献。
11: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黔东南州岑巩县依托东西部协作，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湖羊生态养殖，这让长在西南地区的生态羊跨越千里，成为西北客商眼中的致富羊。
1: 在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湖羊交易市场，来自甘肃的客商正在忙碌地清点装车。今年是他和湖羊基地合作的第3年，已经是第6次专程来这里进货。此次他购入了3000多只湖羊，成交总额超过300万元。
12: 看到它的生产率比较高，而且这个羊呢都很健康，好饲养，防疫做得比较到位，就是说我们养殖这方面也比较省心省事。
1: 该基地是两地东西部协作重点帮扶项目，自2020年起先后从江苏、浙江引进优质种羊7000只，经过6年的选育和扩繁，目前胡羊存栏已达3.2万只，累计出栏12万余只，成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胡羊养殖基地。基地养殖的

0: 胡杨品种纯正，疾病率低，产高率高，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
1: 我们的胡杨呢是一胎多高的母羊，而且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坚持纯种繁育，层层选育呢才能出现好的种羊，疾病发生率比较低，所以客户也愿意买咱们的种羊。
0: 胡杨养殖还带动了周边的农户种植青苎玉米，300多种植户去年户均增收6000多元，同时基地解决稳定就业60人，临时就业3000人次，实现就业增收450万元。此外，基地还将新鲜羊粪发酵制成有机肥，供应周边及云南等地用于水果、中药材、茶叶种植。截至去年，胡杨销售额达7200多万元，有机肥销售额超800万元，已成为岑巩县畜牧产业的重要支撑。
2: 继续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胡杨产业从卖和羊向卖羊肉、卖品牌转变。
3: 贵州各地景区依托丰富且独特的山水资源，将自然禀赋转化为体验优势，推动旅游产品从看风景向深体验升级，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收获更多参与感与记忆点。在安顺市西秀区秀水村，这家藏身于喀斯特洞穴与天然瀑布之间的咖啡店成为新晋网红地，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瀑布咖啡依托象鼻洞等5处天然洞穴打造，巧妙融合自然奇观与休闲业态，
4: 风景非常好，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喀斯特地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来的。
5: 我们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营业额突破400万元。
3: 依托喀斯特地貌资源，安顺市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的洞穴主题文旅体验项目。在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黄鹤营溶洞推出大众休闲、轻量探险、深度探秘3类体验，适配不同游客群体需求。
6: 我们的教练啊，非常的这个和善，一直教我们，非常注意我们的安全，感受真的很好。
7: 项目从试营业到现在，人气一直很旺，我们会继续控量提质、优化路线、完善配套，把探洞和温泉联动起来，打造特色文旅产品。
3: 天气转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近日启动盛夏季活动，当地以漂流加夜游为核心，整合云台山、白沙井、沙木河等景点，推动旅游从日间单一场景向全天候、全时段体验升级。
8: 把沙木河矿泉水上漂和白沙井的夜间经济作为我们的引爆点，进一步丰富产品的供给，提升服务品质。
3: 业态不断上新，服务保障同步升级。遵义市播州区持续完善乌江寨旅游度假区交通配套，在遵义高铁站每天开行旅游直通车直达乌江寨，
9: 淡季固定发车班次有6趟，旺季有10趟，覆盖早中晚高峰期，还推出了车票加景区门票的联票优惠。
3: 近年来，播州区还以乌江寨为核心，串联9个村社街道，将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融合，打造场景加住宿加多元业态的文旅融合模式，带动周边餐饮民宿发展。2025年，乌江寨接待游客超11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近3亿元。
10: 这次是第一次啊来到贵州旅游，那风景当然都很好，都很漂亮，真的不错。
1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超50部新片定档暑期，其中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全国公映。
3: 贵州四季村厨醉香烟火气厨艺交流活动在铜仁市江口县举办，33支村厨团队巧用土鸡、鲟鱼、麻鸭、竹荪等地方特色食材，制作出具有乡土风味的菜肴。现场还设置了农耕趣味活动及农特产品展销等特色体验活动，吸引4000多人参与。由贵州大学主办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研讨会近日举行，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院士专家探讨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路径，现场还启动了中西部乡村全面振兴科教联合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节俭传下去。

0: 在那儿。云子，问问月。啊，对对对，就这次。啊，是，在俺们这儿。啊，好，那这就安排。等我来。
1: 刚才电话里啊，说的微量故障车和你上回修的是同一款。现在啊，正趴在云山的一个村子里，我车上装的全都是咱厂急需用的原材料。主要是这辆车除了你，咱厂就没人会修。是这，我现在让老金跟你一块儿去给你打下手啊，你可要把车给咱修好呢。这车上原材料都是咱全厂等着你下锅的。
2: 行，我明白了，李主任。
1: 哦对，记住，一定要把车修好，而且要尽快。给全新厂的产品不能出一点点差子。还有啊，其实你现在身上有处分，还在流畅查看期间，又是厂里劳动监督改造的对象，我不该放你出这么远的差，这一来一回要好几天。但是你这么长时间，我看你小子表现得不错，我相信你不会逃跑，相信你不会给厂里的工作掉链子，你可不能给我丢脸啊。
3: 放心吧，李主任，我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其实呢，这次对你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表现自己。
3: 我明白，李主任，还是那句话，我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
1: 好，快去快回。
2: 行，那我走了。哎。

0: 姐，哎，慢点！哎，宝玉可怎么说？那俩孩子有信儿了吗？还没呢。哎呦，你说说现在的孩子多能耐啊，又拿钱又离家的。我想肯定是那小姑娘的主意。哎，姐啊，你没见过那小姑娘吧？长得可好看了，又聪明又伶俐的，就这脾气啊，倔得不行。
1: 那陈耀武的闺女，她能是个省油的灯吗？
0: 哎呦，别管什么灯了，赶紧把这俩孩子找到吧，急死人了。

0: 赶紧离开！没事吧？这谁家孩子？这块多危险呢！没事啊，有没有事儿？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
1: 哎，没想到你对这俩孩子的事儿还挺上心的。哎呀，不瞒您说，这几天啊，我老是在想和歌水苗最后一次见面的样子。
2: 我老觉得他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但是又没说出来。哎，他能有啥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的？你想想，他是陈耀武的前妻，这关系得多别扭啊！
3: 我琢磨着，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想跟我说孩子的事儿？
2: 托孤啊？你是戏文看多了吧？不可能。
3: 他如果要拖的话，就拖呗，不是，他也没跟你说啥嘛。是什么也没说，那是因为我告诉他陈耀武是我的仇人。哇，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不好意思跟你说啥了。哎，这水苗姐，她是个好人。哎，这再好的人啊。
4: 遇上那陈耀武，也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5: 林海燕，这儿呢，这儿呢，怎么了？保卫科要你去一下，说是有啥孩子的信儿
4: 啊。
5: 太好了，去都去了啊。
4: 慢点！
5: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 收了去吧！你就这么恨我呀？终于头一头、头头切切的这么。

0: 酒攒的这点家底儿，还有耀武的钱都在这里呢。他也攒了这么多年了，就这些积蓄都在这儿了，说没就没了。
1: 阿生，快给奶奶道歉，你闯祸了，闯大祸了，知道吗？快说话呀，快点。
0: 我不要他道歉，我就要我的钱，我就要我的钱，我的钱呢、啊？
1: 风声，快点！
0: 我就知道养女娃是个赔钱货，我没想到这么个赔法儿啊！哎呀！哎呀，让我今后这日子我怎么过？我怎么过呀？哎呀，我的钱呐，我所有的钱呐！
2: 奶奶，是我弄丢了你的钱，可是我也不知道那饭盒里的是钱，要不我也不会拿。今后我就留在这里，给您做牛、做马、做佣人、做长工，做多久都要把那些钱给您还上。
1: 哎呀，你这孩子说的什么？什么做长工啊，做牛做马的，怎么都是些旧社会的名堂啊？这是你奶奶的家，也是你们的家，你这犯了错，跟奶奶好好的承认错误，奶奶就会原谅你的，你们还是一家人啊，知道吗？
0: 李海燕，你不用在这儿做和事佬，你把他们俩给带走，我不想看他们，带走带走，我闹心，我闹心死了，我
1: 哎呀，先回屋吧，啊，先回屋。
0: 我闹心。
1: 你好好睡一觉，这日子怎么着都能过的。
0: 说的轻巧，你说的太轻巧了，过不下去。你来过个没钱的日子，你试试。哎呀。
1: 风声，你给我听好了啊！以后你和弟弟就乖乖的待在这儿，不许再乱跑了，也别再说那些什么当牛做马的话。那你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那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就应当去做呀，对吗？可你还是个孩子，没人会为难你，你也没必要说要去过那种苦大仇深的日子，知不知道？你说说。你们妈妈千辛万苦地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为了什么呀？不就是想让你们找一个安稳的地方，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有人照顾你们长大吗？你把弟弟冒冒失失地带出去了，离家出走还扒火车，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万一真丢了，你们怎么办？你们这样，在天上的妈妈能放心啊？
2: 妈妈，妈妈在哪儿啊？我们的妈妈死了。

想你了，妈是真想你，妈也恨你，妈恨死你了，这乱糟糟的事儿都是你给我招来的，你让妈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让你妈怎么活？不行，我不能一个人倒霉，我不能一个人扛，我扛不起来，我一个人扛不了啊。

0: 一个人扛不了。
1: 冯胜啊，你得听话，弟弟的情况你也知道，那以后是不是更得做一个懂事的姐姐呀？奶奶年纪大了，她脾气是不好，可她还生着病呢。你们俩闯了这么大的祸，奶奶能不生气吗？奶奶生气是应该的，可她是你们两个唯一的亲人，以后还要在一起生活很久很久呢，一定要好好的相处。以后不能再让奶奶生气了，不能再和奶奶闹别扭了，听见没有？
2: 林海燕，林海燕，你来一下。
3: 啊，知道了。
1: 阿姨说的话你要记住啊，快睡吧。胜利，和姐姐乖乖的睡啊，快闭上眼睛睡吧。
0: 什么？您让我搬回陈家住？
4: 没错，我让你搬回来。前一段时间呢，我照顾你，让你多休息，家里的事儿呢就没让你多操心。现在你休息的差不多了，该上岗了。啊，该担起肩上的担子了。
1: 陈大妈，您没忘吧？我可是被您泼了一身面条，拿着扫把赶出家门的。是您让我滚的，是您让我永远不要踏进陈家这个大门的。
4: 对，我是让你滚了。可是这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呀，此一时彼一时，
5: 就像这天气一样，一会儿乌云翻滚啊，瓢泼大雨，一会儿呢。哎，太阳出来了，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现在我变了。
1: 您变了？
4: 变了。
1: 变得也太快了，您那么讨厌我，干嘛非得让我回来呀？
4: 你回来归回来，讨厌归讨厌，这是两码事，不矛盾不冲突。林海燕，我可不是跟你商量啊，我是命令你，我命令你马上搬回来。你这搬回来呢有三项任务。第一，当好儿媳妇，伺候好婆婆；第二，当好后妈，伺候好俩孩子；第三，我家没钱了，你得养活我们祖孙三个人啊。这三项事是你分内的工作，你必须做好，责无旁贷，尽职尽责。
1: 陈大妈，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是您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那当初你把我赶出陈家了，我和陈家就没有关系了。陈家有钱我不惦记着，陈家遇到麻烦了，我该帮的该做的我不会袖手旁观，我林海燕量力而行。但那不是我必须要做的呀，您别拿那些话压我。你还命令我啊，做这个做那个，命令我搬回陈家来。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直接告诉你，不同意。
4: 你敢跟我顶嘴，死丫头，你要死啊你！你忘了你是谁了？啊，你是陈家的儿媳妇，你是耀武的寡妇。你忘了你当初想攀高枝儿，你是怎么死乞白赖追上我们家耀武的啊？你嫁到了我们家，现在我们陈家有难了，怎么的？你袖手旁观，你不管了？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你不怕别人的后米箱子淹死你？
1: 真不怕，我林海燕还怕别人的唾沫星子呀？我这么跟您说吧，我愿意做的事情，上刀山下火海，我眉头不皱一下；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别人再怎么劝都没用，还唾沫星子呢？就是唾沫长江，唾沫黄河，唾沫大海，我都不怕。让我搬回来，没门儿！你好好歇着吧，再见。
5: 死丫头，你要死啊你！要我不在了，你反天了！
0: 真走了，他真不管我了。哎呀，老天爷呀！你把我烧走吧，老天爷！你让我在这儿受罪呀！反正是这样，老天爷，你要不收走我，你派个人来管。

0: 我，你要不派人来关着我，你就收走我，二选一吧，我没法活了现在。
1: 哎呦，这陈大妈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哎，她一边骂着我，一边让我搬回去，还说这是命令。妈，你认识她这么久了，这老太太一直这么不讲道理啊？
2: 大英子这脾气啊，几十年如一日。要说她这人吧，跟她那儿子还不一样，那心地啊，也不算坏，至少为人不阴险，那好话赖话啊，全写在脸上。哎，就是他那一张嘴，一说话呀，把那话都朝死里说。哎，真是活活把人都能给气死。
1: 就是啊。哎呦，我知道他现在挺艰难的。今天呢，我这话说的是有点重了。可是妈，你是真不知道，他那骂我的话，我听着我这火就憋不住了，我就。
2: 哎呀，妈明白明白，这小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他鲁大英是不知道啊，我们家燕儿啊，那可是有性子的姑娘。
1: 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哎，想想大英子吧，是得懵啊。你说这劈头盖脑的出了这么多的麻烦，还有两个孩子在家里，的确够他忙活的。
1: 妈，这陈家真的是乱七八糟的，这桌上放的、地上扔的、能吃的、不能吃的全糊一块了，一堆垃圾。那俩孩子真是怪可怜的。我今天是对陈大妈放了狠话了，可这想来想去的吧，真要撒手不管了还真不行。
2: 这原来刀子嘴豆腐心，说的就是我们家燕儿啊。啊，哎呀，傻孩子啊，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妈都支持你。可是有一点啊，千万不能累着自己啊。
1: 啊，妈，我回头就去陈家看一眼，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也不会去陈家住。我现在哪有那么多时间管他们的事儿啊，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我妈照顾好。明天我还要去云山抓药呢，假我都请好了，明天就去。大夫说了，您这方子得重新开了。
2: 哎呀，就是太远了，你说这一来一回的，至少得一天一夜，回来呀、啊、你还得连着上班，哎，都休息不成。燕儿，咱别去了行吗？你看妈这身体啊都好多了。
1: 那更得巩固巩固了。妈，你就在家好好养着，家里其他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啊。
2: 哎呀，乖宝，真是妈的乖宝啊。

0: 赵总，发动吧，咱都开了20多个小时了，现在又还不接打，在天黑前能干到吗？这厂里鸡蛋的原材料下锅呢，要是弄慢了，我们都刮怂了。
1: 那你说呀，要不咱们都上连校道吧？我做过一次，应该是近一些。
0: 赵总，这里走上近了，这一带你熟不？应该是云山的地界了吧？
2: 应该是云山，但是这里以前我没来过，我也不熟啊。小朱，这一带你比较熟悉，走哪条路你定吧。虽然我们是着急赶路，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别太急啊。
1: 好嘞。

0: 凤婶儿，哎呀，这凉啊！
1: 婶儿，我姐啊，让我给你们送些春饼来。
0: 哎呦，赶紧进来，赶紧进来！哎，老婶，这大冷的天儿啊，又让你特意跑一趟。嗨，哎呀，这回头啊，我得跟花说了，你不能老往我这儿送东西，来，赶紧喝点热水。
1: 好嘞，同志，我姐夫说了呀。
0: 你们呀，好久都没吃春饼了，这回这馅儿里啊加了大料，可香了。是吗？哎呦，真好。这个得趁热吃，我给你卷一个。好，好，好，那你陪婶一块儿吃啊。
1: 好嘞。哎呀，
0: 好上
1: 我们家马大厨的手艺。
0: 哎呀，这么丰盛的。
1: 鸡蛋。
0: 好。
1: 多放点儿。
0: 行。
1: 尝尝我姐夫这手艺。土豆丝儿，这菜还这么多呢。红萝卜丝儿。
0: 行了行了，
1: 再来点儿葱丝儿。
0: 好了好了。哎呀，我吃一个就够了。嗯，剩下的
1: 尝尝，
0: 给孩儿留着，他去云山了。
1: 他去云山了？
0: 啊，
1: 那么远呀，那得坐长途呢。他去那儿干嘛呀？ 哎呀，这孩子啊，请了假，给我去抓中药了。哦，来，占良，嗯，你也吃啊。行行行。哎呀，婶儿啊，海燕对您呀可是真好，但是呢，回头等他回来，您跟他说，以后抓药这种事儿，直接把地址给我，我经常在外边跑，我替您抓药。<笑>
0: 哎呦，哎呀，我们占良真是个好孩子呀。<笑>
1: 我们花说的没错啊，肯定得找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那才
0: 配得上我们占良啊。<笑>哎呀，
1: 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凤婶儿，您千万别跟我姐一个调调，总拿我说事儿。<笑>
0: 你还不好意思呢？
1: 嗯，好吃吗？
0: 好吃，你也吃啊。
1: 好吃，我再给你卷一个。<笑><笑>

0: 哎，没塌方了，赶紧挑头吧。
1: 塌方？对呀，一路上都是山体滑坡，前面路都封了。
2: 封了？
1: 封路了，
0: 真棒！哎，大家都准备准备啊，咱们准备掉头了，回云山。哎呀，
3: 这一来回十来小时，更搭不上吗？
1: 师傅，师傅，我要去原平，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啊？我着急回去。
0: 你要到原平呀？
1: 嗯，那你可得靠两条腿去走路了，姑娘，你看那条小道，一直从那根小道呢走到头。这翻过野樱坡呢，有一个小村，再往外走2里路，就到达一个汽车站，就有到原平的车。你可得有好脚力啊，这山路不好走，你得注意安全。 那就顺着这条小道走啊？
0: 对。
1: 野樱坡村子，我记住了。行，那我就在这下了，你帮我开下车门。

0: 铁军，真的是你啊！你不是在三分场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的天哪！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都不是在做梦。铁军，是我呀，我是铁军啊！铁军。

0: 高晨，李家店火灾的材料我都整理好了，回头一起报上去。
1: 好，张良，
2: 部长
0: 有任务啊！
1: 啊，云山通往野阴坡的山体大面积塌方，出了好几起车祸了，道路全给堵上了，附近的民兵已经赶过去了，你马上组织人手，别去支援。
0: 是。

0: 我是真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还要我竟然死了，害了你，害了咱们俩，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他要是还活着，我肯定得狠狠地揍了他，揍了他趴下。
1: 铁军，你受苦了。
0: 照理说，陈耀武死了，我应该高兴。可是海燕，听到这消息，现在反而高兴不起来，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哼，这感觉真的是挺奇怪。

0: 但是我懂，我也一样。这段时间我一直恍恍惚惚的，想喝你，但是又没有力气去喝，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1: 周老师说的对，人生不能被过去的痛苦给拉扯着。海燕，咱们俩都得往前看。
0: 周老师，
1: 哎，周老师，哎，真没想到，在三分厂这山旮旯里，我居然遇到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真是我的福气。将来我一定带你见见的。
0: 铁军，等雨停了，你能跟我一起回人品吗？
1: 海燕，恐怕还不行。我现在身上还有很大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且这次呢又出了这么大的车祸，我还得去找我那两个同事，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毕竟我现在在三分厂，还是一个劳动监督改造的对象，我不能擅自行动。
0: 我知道。

0: 那你自己千万小心，有什么事的，你翻了车，肯定要担心死了。
1: 别了，你说这个呀，我正想跟你说呢。你回去之后，千万跟咱妈别说遇见我了，更不能提翻车的事儿。哎呀，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我真的不想让她担心，我也不想让老人家日夜难安的。
0: 谁都不说，你放心吧。你回去之后，好好的干，家里有我呢，我照顾妈。我回去之后啊，一定好好干，我一定努力，争取早日摘掉这出坟的帽子，早日回来。我在家一直等你，一直等你。
2: 郝海燕。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那叫当归，是一种药材，也是古人教会给人们的一种情感。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1: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0: 小朱，你有没有印象啊？这车出了事故之后，你走没走过这里？我感觉我好像见过那棵树。你觉得呢？通哥，左边，再走2里地。啊，行。哎呀！
1: 小偷，小叔，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们还活着，你两个瓜怂还都活着，真担心，俩都给摔死。
0: 老金，我们还活着呢，
1: 活着好。

0: 弄嘛，打误了这么久，这次咱这任务肯定是完成不了的，咋办了嘛？
1: 小童还没修好呢，你个瓜怂到底行不行嘛？
2: 你不要老催嘛，你让小童专心修车嘛，你又帮不上个忙。
0: 瓜怂咋个帮嘛？我水平不行，那李主任知道，就让我帮忙打个下手嘛。
1: 小童，童铁军，你要我帮忙，你就喊我一声哈。
2: 老金，你安静一下嘛。
0: 哎，

0: 成了，打着火了，成了，能回来。我们家了，太好了，成了，成了，成了，走，峰哥过去。
1: 大虹桥、低头村啊，还有仓库这块，这几个治安点一定要加强防范。
2: 哎，所长，
1: 情况怎么样？
2: 塌方路段还在抢修。我们去的那一段呢，有一辆拖拉机和三辆小货车发生了车祸。我们到了以后，就协助把重伤人员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0: 行，辛苦你们了。哎，对了，啊，刚才接到消息说，红星三分厂有辆吉普车也翻下了路基，有伤亡情况吗？
2: 三分厂？啊，秦崖口那个三分厂。
0: 对啊，
2: 他们吉普车也在那儿。
3: 哎呀。燕儿啊，赶紧洗洗吧。你说你这一晚上没

0: 回来，
1: 妈都快担心死了。
2: 没事，
0: 行了，燕儿，来，赶紧擦擦。嗯，别老弄那中药了。哎呀，你说这大秋天的，快入冬了，外边还下着雨，你这一宿是咋过来的？啊？哎呀，你这一晚上没回来，妈这觉都没睡安稳。
2: 下雨，我就找地方躲雨去了。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头风之急，愈发严重，痛煞我也啊。
1: 主公，华佗乃当世神医，定能医治主公头风之痛。
0: 你便是华佗，听闻你医术高明，若能医好孤的头风，必有重赏。
2: 草民定当尽力。
3: 曹公，此病需开颅取出风涎方可痊愈。
0: 大胆华佗，竟想谋害孤！开颅岂不是要孤的性命？
3: 曹公，草民医术有法，定能保曹公无虞啊。
0: 哼，孤怎知你不是受人指使来取孤性命？来人啊，将华佗打入大牢，待孤查明真相。这华佗定是奸人，不可留。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

0: 在我身边的是本期的乐学嘉宾杨野，欢迎你。
1: 谢谢主持人。
0: 通过刚才的视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代神医华佗啊，因为头风这个病症就此陨落了，其实挺可惜的。
1: 对，而且华佗就这么在监狱中仙逝了啊、嗯、他很多优秀的医术都没有能传承下来，
0: 是
1: 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这个麻沸洒都失传了、哎、
0: 其实刚才在视频当中提到了曹操患有头风，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头疼。想问一下杨野，你有过这样的症状吗？
1: 哎呦，其实我觉得头疼大家都挺苦恼的，而且说到我哈，我头疼就特别奇怪，我一戴帽子就头疼
0: 呀，这是习惯性的。
1: 嗯，对。
0: 其实我自己并不是经常头疼，但是有一次很严重，头疼起来当时胃也疼、嗯、还吐了，这个算是对最严重的一次了。
1: 嗯，对，我也听很多朋友经常说他们一头疼就会有很多症状、嗯、有的是什么颈椎疼啊，有的就是你说的胃部不舒服，这疼那疼的，就有很多伴随性的症状。
0: 是，所以说头疼真的挺折磨人的。也想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截止到2023年，全球大约有10.4亿人患上偏头疼。那其中呢，男性的终身患病率是10%，女性达到了22%。
1: 哇，那我也没有逃脱这10%啊，
0: 挺难受的、
1: 嗯、难受。
0: 接下来有请本期的权威专家为大家解答，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吴胜贤，有请。
2: 吴胜贤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研究数据监察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北京中医药学会中药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脑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
1: 吴老师好。
3: 您好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平时就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中医叫头疼叫做头风啊、嗯、也想问一问您，平时您接诊头风的患者多还是少呢？这个人数的占比怎么样啊？
3: 哎呦，这个太多了。
0: 嗯，
3: 这个头疼这个病啊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中医里面古代也管它叫头风。几乎每一个人啊，这一生都会经历头疼。
0: 是
3: 啊，像我们在脑病科门诊，就是中医叫脑病科，西医叫神经内科，门诊上大约有30%-40%都是这个头痛相关的病人。
0: 嗯，
3: 啊，不仅如此，很多其他的病都有头痛伴发症状。你比如说他失眠，他也会有头痛；他神经衰弱呀。高血压呀或者等等等等好些病都有头疼的这个症状，所以头疼是非常常见的在门诊上。
1: 那像平时我们头疼了第一反应就是比如说吃头疼粉啊啊，或者吃一些西药来止痛、啊、您觉得这种方法经常这样好不好？
3: 是非常不好的、
0: 嗯、
3: 现在有很多人啊甚至他都不去医院，就像您说的、
0: 嗯、
3: 他不去医院的、啊、我头疼啊，我原来我有这个经验啊，我就拿了一个止疼药就吃了、
1: 嗯、
3: 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止疼药具体有什么副作用，
0: 适不适合、嗯、
3: 适不适合都不知道。有的呢甚至有甚者呀他头疼发作频率非常高，
0: 频繁
3: 很频繁、嗯、而且他是相当于疼的时候是很严重的，他离不开这止疼药，天天口袋里就揣着，不管到哪去都有这个、
0: 嗯、
3: 啊这头疼一来马上就一个止疼药。其实到我们那儿去看的时候都发现好多就肝肾功能啊甚至胃的功能啊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随便拿来止疼药头疼时候就来吃是不行的，一定要就医头疼。
0: 是，这其实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像上一次吧，我头疼就伴随了像呕吐，胃觉得挺不舒服的。那除了像我这样的症状，头疼还会伴随哪些身体情况发生呢？
3: 头痛啊它是分很多类型的，就是你比如说按大类非常大的类，就是有原发性头痛，就是你这个病本身就是头痛，还有继发性的，你比如说高血压会头痛，脑出血也会头痛，脑子里长肿瘤也会头痛啊。所以它实际上这个头痛啊为什么必须要就医啊，就是它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那咱们讲呢今天呢肯定是讲原发性头痛，就是头痛这个病。即使原发性头痛也是分好几类，就最常见的是这么两类。一类呢我们管它叫偏头痛，
0: 偏头痛
3: 啊这个很常见的。还有一类呢我们管它叫紧张型头痛、
0: 嗯、
3: 啊这两个也不太一样。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偏头痛啊就发作性比较强，就疼的时候疼得比较重啊伴发症状比较多。而紧张性头痛呢

0: 往往是这疼的没完没了，但是疼的很轻，啊，脑子里持续的处于这种不舒服啊、胀啊，啊，有一点点疼。
1: 那大概会持续多久？就有
0: 那个就会持续，甚至一直持续，
1: 一直
0: 每天都有啊，那紧张型的，那是完全另外一类了啊。今天咱们讲的主要是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就是偏头痛，这种是典型的头痛。偏头痛的症状除了有头疼以外啊，另外它会有几种伴随出现的，你可以一起来看，就更容易理解这个病。你比如说它很容易出现，就疼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开始恶心，
2: 是呕吐，
0: 对，再重了就会呕吐，
1: 就有点像晕车那种感觉，
0: 对，跟晕车差不多那个恶心呕吐，这是第一个办法的。第二个办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睛啊不能看光线，就非常怕光线，最好是把家里那个窗帘拉起来，
2: 遮得严严实实的，
0: 对对，把灯都关了，给自己蒙被子里头，那可能这还能稍微缓解一些。这是第二个常见的症状。第三个常见的症状就是他的头的局部，这个偏头痛有很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搏动感，
2: 跳跃，
0: 就像说的这个跳，
1: 我有过这种感觉，
0: 有过这种，
1: 你也摸不着在哪儿，就感觉它在跳，
0: 血管在搏动，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啊。
2: 其实刚才和两位也探讨过，可能有很多朋友因为头疼吃止疼药，那如果一旦在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当中吃几次止疼药，就一定要就医了呢？
0: 按照我们神经内科的就是我们的指南标准来说，我们把这个偏头痛啊是按月来计算的，如果你一个月头痛的发作次数低于两次，也就是说你需要吃止疼药的啊低于两次的话，那么你就可以
2: 忽略，
0: 可以忽略它。实际上，因为偏头痛它就是一个发作性的，是吧？但是如果一旦超过两次，就必须要就医。三次，一个月我指的是三次、四次、五次，有的七八次，啊，这就不行了，这必须要就医的。
2: 是，
1: 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会不会我们会有一些自我的习惯去导致头痛？比如说像我。我戴帽子会头痛，那我有些朋友不戴帽子会头痛，或者有些人喝热的吃冷的，或者各种行为习惯去导致这个头痛，我们要怎么去注意或者避免
0: 啊？你看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但实际上你在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偏头痛它的病因是什么，
2: 是
0: 啊，它怎么来的，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你说的这些叫诱因，注意啊，这个叫诱因，不是它真正的原因，
1: 不是根本原因，
0: 它的根本不在外边，不在外在那些东西，而是在
1: 和我戴不戴帽子并没有关系，
0: 有关系，
1: 也
0: 那个叫诱因，但是跟病因是两类东西，两码事，两个层面的东西。
2: 那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中医把它叫做头风，这个和偏头疼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是不是咱们的患者是真的接受到风了之后，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他才会有疼的症状呢？
0: 偏头痛这个头风啊，我们指的是内风，而不是外边吹来这个风，是内风，内风哪来的呢？是肝风，
1: 肝风，
0: 中医叫肝风内动，肝为风木，肝属木啊，在中医里边，对应的是春天，春天就多风，所以我们管它叫风木。这个肝调达气血，气血的通畅调达运行都归它来管，你知道吗？它体阴用阳，就是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啊，它会执行一些很刚猛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它必须要有足够的阴血来支撑，没有足够的阴血来支撑，这个树木它就容易断，容易焦啊，甚至会产生风让它摧毁这个树木，所以这个肝的阴血是至关重要的。偏头痛的实质原因90%以上都是肝的阴血不足，肝的阴血不足导致这个不能涵养这个肝阳，这个阳气就会上腾，特别是受到比如睡不好觉生气了，或者外边有风来引一下，你知道吗？这个肝的这个阳气上就化风了，气血也跟着上来了，冲到这个尖顶，就产生了偏头痛。
2: 刚才吴老师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人的一生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如果肝血不足的话，可能这个大树没有营养，咱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偏头疼。那怎么样补充我们的肝血呢？你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怎么样补肝血，面前呢也是拿来了一些药材啊，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0: 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
2: 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天麻，
0: 是啊，贵州三宝。
2: 对，
0: 然后我看到比较认识的应该是，我感觉是白芍，但是我不太确定，要问一下吴老师我回答的对不对。
3: 没问题，完全正确。这个就是白芍。
0: 所以它的功效和其他几味药在一起是能够补充我们的肝血，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功效呢？
3: 这个呀，是我这个临床上一个常用的一个偏头痛的养生保健，或者叫预防的这么一个药。就是因为偏头痛的这个治疗啊，就因为它疼的还是比较重，病人是影响很大，通常在我们那儿就是先喝汤药，喝汤药，然后这个治疗的基本上啊，比如它的疼痛程度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然后也不需要每次都吃止痛药了，大概每个月发作的也比较少了，一两次，然后就开始吃这个，我们叫预防偏头痛的专门养肝血的方法。
2: 这属于保健方。
3: 保健方也有一点这个祛风作用啊。对，有这么几味药。这个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没错，这个白色的这个
0: 白芍，
3: 这个叫白芍。白芍啊，在这个方子里面是最关键的药，是君药。白芍这个药啊，是专门就是养肝阴补肝血，就是专门这么个药啊，是走肝经走肝的阴血最最重要的药。而且白芍这个药也有止痛作用啊，比如说很著名的芍药甘草汤啊，就是很多类型的头痛它都有作用啊。这是白芍。
2: 白芍听起来这么美哈，我们说一下芍药花嘛
3: 啊，芍药，
2: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辅助作用，我以为天麻是主要的。
0: 结果刚才您说了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带头打仗的角色呢。
3: 对，它是带头打仗的角色，但是它需要这个底子这个肝的阴血的支持
0: 来辅佐。
3: 对，但是这个病它最关键的就是阴血不足啊，它的问题在这儿，所以这个是又能养阴又能补血。然后有还有两个走血的药啊，能够支持它的，我们可以管它叫陈药。一个呢就是这个药，这个药你能猜出是什么药？
2: 当归。
3: 对，
0: 哎，
3: 我厉害，就很多药膳的味儿就是当归的味儿，很多药膳都有这个当归。这个当归啊，是中医里边养血或者补血里面最重要的药啊，它配合这个白芍来补这个肝血。而且当归里边有一种成分叫阿魏酸，它治疗头痛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也是陈药，也是配合它的，叫什么呢？叫川芎。这个川芎啊也很独特，它也是走血的药，也是一个能够养血能够活血的药。但是我们管这个药叫什么呢？它的味道甚至跟当归都很类似，都很类似，但是它更这味儿更要更辛窜一些。我们管的叫血中气药。
2: 血中气药
3: 就是气血是在一起的，知道吗？要气要流动起来，
2: 那个气，
3: 对，这个血才能真正流动起来。血中气药，而且这个药的作用能够直达颠顶，
0: 就是到头部了，
3: 到头部了。
0: 对，
3: 颠顶就是指、
0: 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了，咱们就能去解决它。
3: 这个川芎也中医里面也管它叫头痛药药，因为它正好就活血止痛啊，它能够到头上去，所以它是头痛药药。所以这两个来辅佐，实际上它根本上还是走血药，是一种补血的药。所以，这三个药：白芍、当归、川芎。是养阴啊，补血的药。
2: 这是生姜吗？
0: 是，
2: 特别像，像不像？
0: 像黄芩，但又感觉好像不太像啊，不是很相似的样子。
2: 这个猜不出来。
0: 这位药是吴老师，
3: 这你们应当知道啊，贵州也应当也产呀、这三七呀、
0: 三七，
2: 我只见过三七粉，
0: 我也是
2: 就是都是喝那个粉
0: 磨成粉的样子啊。
2: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了，老师，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三七都是跌打损伤，和头疼有什么关系？
3: 跌打损伤，它除了那儿破了皮流血以外，还什么？它疼啊，
2: 疼啊，
3: 三七止疼啊，三七是一个止痛作用非常好的一个药。而且它的止疼作用完完全全就是通过什么呢？就中医那句话，通则不痛。它完全是通过通的形式来止疼的。脑子里面非常非常多的毛细血管，中医叫经络，就非常小的经络。这个三七虽然它全身的血管它都走啊，心脏也走，哪儿肝脏也走，哪儿都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走脑部的血管而且它走的这个

0: 血管或者经络也好，是比较微细的那种，就是错综复杂的。
1: 那么微细的血管，所以三七是一定要磨成粉吗？还是这样也可以？
0: 跟粉不粉没关系，磨成粉就是为了更，因为它比较贵重嘛，
2: 方便一些，是吧？
0: 比较贵重，它就全都吃掉了。但是进煎剂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泡水它完全也都是没问题的。
2: 就可以理解为止疼的一味药了。
0: 是止疼的一味药，是通脑络的一个药。
2: 那咱们贵州三宝天麻，它又派上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天麻很重要啊，天麻是个引子呀。
2: 啊，
0: 君臣佐使，这个是一个使药。
1: 是
0: 啊，这个是天麻为什么这么有名呢？贵州三宝第一吧，
2: 嗯，没错，
0: 对不对？贵州三宝它也是第一啊，非常非常有名。它的作用主要是走脑，
1: 走脑
0: 啊，就是可以管它叫脑神经保健药。
1: 脑神经保健
0: 就是跟大脑跟神经相关的事儿，都是它来保。
1: 那真是名贵，
2: 而且确实是起到辅佐的作用。
0: 对，而且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做的那些药膳，天麻鱼头用，脑天麻猪脑，都跟脑炖在一起，
2: 放在一块了。
0: 就是现在那脑部的那些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头疼啊、头晕啊、高血压、眩晕啊、什么脑梗啊，甚至一些痴呆啊、什么帕金森啊，就是一切这个脑相关的病，天麻几乎都是主要，就在我们神经内科最非常重要。它引这些药能进脑子，而且它能够平肝息风，
1: 带进去，
0: 而且它你不是阴血不足，这肝风上来了吗？肝风内动嘛。它的作用就是平肝息风，它让人肝风息息下行，它平息了，它就不疼。
2: 所以说，它服用的方式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呢？
0: 我们这个用起来还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它是要，不是当时止痛，要预防用。那怎么弄呢？首先我们用量很小，就是把这个药打成粉末状，全部打成粉末状，然后混匀了。混匀了以后啊，每次就是大概用个0.5克左右，
1: 小勺，
0: 也可以装在小勺也行，也可以装在胶囊里面。
2: 是，
0: 有0.5的胶囊，也有0.25的，你就要装两个胶囊，就是早晨0.5，晚上0.5。用枸杞子熬的汤，熬的水送服，
1: 枸杞子
0: 啊，就可以了。
2: 这个好像和平时咱们喝的中药方式不太一样啊，
1: 就很特别。为什么一定要用枸杞子的汤？
0: 它是怎么回事呢？枸杞子这个药啊，就是它也是保健药，就是很有意思。它也走肝经，
1: 对，
0: 但是同时它会走肾经，而且它也养肝血，能补肾阴。中医有一套理论，就是说这个水的根源是在肾。肾水是真水，是最重要的水，那肝的阴血要靠肾水来补充，就所谓的中医有一个词叫滋水涵木，你光是上边给它浇水不够，就是这白芍当归上边就是一棵树，你再给它浇水
2: 它土壤
0: 地底的水很重要，
1: 它得泡在那个水，
0: 对，地底要有水，地底的水是什么？就是肾水
1: 啊，
0: 枸杞子就起这个作用。
2: 感觉今天又学到了一招，不过啊，谨遵医嘱，不要自行配药，这也是很关键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带来了很多美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但是据说有一些美食可能会引发偏头疼，我也想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好了，我带的美食和两位一起分享一下，都是平时我自己爱吃爱喝的，
1: 也是我都很喜欢。我平时除了不怎么喝那个酒哈，这些我肯定都是必备的，像这个都是常态化的。吴老师爱吃什么？
0: 我是不喝咖啡，其他我都吃啊，
1: 也都吃
2: 啊。是啊，你看像这水果，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点巧克力甜品嘛，都喜欢。特别是咖啡，这个我和吴老师是反的，而且我尤其要喝冰咖啡。
1: 哇，刚刚慧宇提到说会引发头疼，我实在是关联不上。
0: 是这样，因为偏头痛这个病啊，它是一种就是发作性的疾病，而且这个病呢，几乎绝大部分。是不可治愈的，它只能减少频率，也减轻疼痛程度，啊，那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我们给汤药治疗以后啊，基本上它比较好了，就刚才那个养生的小方子啊，也给它用上了，它疼痛就比较少了，但是这还不够，还不够，我们这经常会出现一些半年一年不头痛的，还有一个方面。得必须要做到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上要注意，
2: 生活习惯饮食，
0: 生活上要注意。你比如说，不能受风了，不能失眠了，不能折腾太多的事儿了，是吧？不能那个跟人吵架了，是吧？等等等等，这个大家还能理解。我说你这个食物，就是平常吃这个最常见这些食物，也挨个都要注意。
1: 挨个，
0: 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每一个都要注意
2: 啊，
0: 每一个都是那。

0: 那我们别吃东西了，什么也吃不了了。也不是的，每个人这个诱发的食物诱发呀，它不一样的。他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咖啡能诱发，有的人就没事儿，喝咖啡就没事儿啊。有的人吃橘子会诱发，这想都想不到的。
1: 这就跟过敏源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可能我就是花粉，可能你吃了巧克力就是会疼会痒一样。
0: 有人你还凉咖啡，有人喝一杯凉水就诱发。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得要去体会。就是我会告诉每一个头疼病人，我说你这个现在治的差不多了，我说药都差不多了，你回去以后啊，你在生活上啊一定得特别注意，尤其吃的，就好多人不注意，你回去你要体会你吃了哪个东西以后诱发了你的头疼，
1: 会有感受
0: 啊。对，你要记，你要记下来。如果下次还吃这个还诱发，基本上这个就跑不了了。就是第二次能重复的话，基本跑不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吃。啊，你吃了以后它就诱发，那你的诱发以后前面的治疗都几乎是白折腾了，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除了这些种类之外，冰的和热的有没有一些说法呢？
0: 热的会好一些，但是冰的，有一部分人会诱发头痛，甚至一口就诱发头痛，就是比较敏感的人，比如吃冰淇淋吧，我们专门有一个词叫冰淇淋头痛，
1: 是
0: 一口冰淇淋偏头痛就
1: 听过。
0: 有的人吃完以后还舒服，头痛还减轻了，你知道吗？但是人跟人不一样。
1: 还想问一下吴老师，可能吃了一部分美食之后咱们会有头痛的症状，那是不是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能够去预防这个疾病呢？相反的作用，有这样的作用吗？
0: 有啊，你这对啊，阴阳之道嘛，注意
1: 是
0: 啊，有正就有反，是有一类的食物啊，它就是含镁离子，它镁比较多，这个镁呀、缺了镁以后就非常容易偏头痛，甚至一些镁的比较多的东西吃了以后有预防作用啊，预防偏头痛，甚至头疼的时候吃一些都有减轻作用。含镁的比较常见的，就是那种干果类的，比如说这个。瓜子就是那个葵花籽，
1: 开心果
0: 啊，
2: 花生，
0: 开心果，花生少一些。你比如说杏仁儿，
1: 坚果类的，
0: 坚果
1: 属于一个大类。
0: 对对对，
1: 就是能够预防一下有这样的作用。
0: 有偏头痛的病人啊，你可以平时稍微多吃一点。
2: 那么我就在想，那我与其去吃这个东西，那我能不能比如说，哎呀，头疼的时候我喝点镁锌钙的这种口服液呀，或者就是偏药用的这种。维生素啊直接吃进去，那和吃食物来对比，药食同源的好还是直接就吃含镁的这种补充剂更好？
0: 这肯定是食物啊，
2: 还是食物。
0: 它是一种长期的东西，并不是说你喝完以后马上止痛，它不是，它没有这么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
2: 就是你刚刚说慢慢去滋养它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吃东西和不吃东西是一个生活习惯，特别是患有偏头疼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啊，健康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您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头疼啊，有些时候除了吃一些食物之外，我自己还会去按一下，就你要说我要按哪个部分吧，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哪儿疼按哪里吧，我只能这样回答了。
2: 我喜欢按这个中间这里，应该是百会，
0: 对，百会穴。
2: 但是，然后有的时候会按这里，就像沉思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杨野，我们最早接触到的穴位应该是从眼保健操开始的，
2: 太阳穴，
1: 包括像太阳穴，有时候就会有这个跳动感，就好想去按一按，会觉得缓解一些。
2: 有用吗？到底
0: 有用，有用，
2: 有用
0: 啊！这个穴位，你比如说按摩也好啊，针灸也好啊，都是中医治疗头痛的一个还重要的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适合大家平时在家里做的，也疗效比较明显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就百会穴，也很好取，因为它不至于取错了，就两个耳尖往上走，然后对到头顶，就是百会穴啊。它是督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而且是头顶上可以关联到整个头部的这个神经啊，包括血管的这个放松。它关键是这个方法很重要。
2: 对对对，我就想平时我都是乱按，老师快传授一套。
0: 你比如说你说按太阳穴是啊，就这么按一按，是不是？什么就随便按一按是不行的，是吧？你要用力按才行，是吧？这百会穴也是，它要有一定的力度，而且要有足够的时间才会管用。足够的时间。你比如说你自己按的话，一般都拿食指就可以， 然后你找

0: 穴位你按住以后，然后你屏气凝神啊，
1: 屏气凝神，
0: 然后安静下来，就是放松一下，然后按住要用力按。
1: 大概要多大的力气？就要会有什么反应？
2: 局部，
0: 适中，适中吧，太用力也不行。就是局部，它按完以后，它会有一些胀啊、
1: 胀
0: 麻呀、酸呀、类似这样的感觉，
1: 就是正常的感觉。
0: 对，酸麻胀痛，这地方不太容易痛，就是酸麻胀有这种感觉，它叫得气了就。得气以后，你要按住它，也不用揉，不用揉的按住它。
1: 哦。
0: 啊，大概三分钟，注意啊，要三分钟。慢慢的，哎，你感觉这个头疼就散了。最适合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你这个头疼刚刚起来，啊，似疼不疼的时候啊，你按住它，啊，你放松按住它，三分钟以后，也许它这个就起不来了，放松了没了，
2: 抑制住了。
0: 对对对。
2: 我也想问一下吴老师，是感觉疼痛之前去按一下，还是说每天其实在睡眠之前或者是某个特定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个保健和预防呢？
0: 它不光是止痛的啊，就是你如果你有这个头疼的这个毛病，
2: 嗯
0: 啊，然后你每天建议是在晚上安静的时候按这么一次啊，比如三分钟，每天三分钟，每天三分钟，你的头痛肯定会减少发作，即使发作也会减轻的疼痛程度的。
1: 像有的朋友他就是不喜欢按穴位啊，针灸啊这些，他可能都觉得这种胀痛感让他不适。那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物理方法？
0: 因为偏头痛国外多，这是主要是国外的来的说法，叫什么叫血管体操？血管的体操，
2: 怎么理解？
0: 血管做体操，因为它疼主要是神经血管之间协调不好，它一会儿舒张一会儿收缩，啊。血管体操就是锻炼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节律性，锻炼它的顺应性，让它不容易头疼。
1: 怎么操作？
0: 怎么操作呢？两大类方法吧。
1: 好，
0: 一类方法就是倒立。
2: 倒立，
1: 倒立，这个太有挑战了，
2: 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就是有这个身体条件啊，或者是平时可以尝试的朋友，可以去做一下，试一下。那每次倒立的时间大概得多久呢？
0: 大概五分钟左右吧。大家不看，这个可不是老年病啊，这偏头痛不是老年病，偏头痛都是二三十岁甚至更小的年龄开始发作的啊。就是他得病的时间啊，都是很年轻的，然后因为他这病程很长，所以有的岁数大一点也有，
1: 那倒不起来
0: 是可以倒立的，倒立以后这个血液啊，就是对脑子这个血管充盈啊，还有他对他这个血管的这个顺应性的锻炼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就原理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倒不起来怎么办？
0: 类似倒立的作用就是这种低头
1: 这样
0: 看。看两腿，两腿要岔开啊，低头看，从两腿往身后看。
1: 哦，就是
0: 就是类似倒立的感觉，
1: 下去就行，
2: 就
1: 让血液倒流就行。
0: 对对对，也是血液倒流，
2: 是这么一个原理，就是不一定可能一定要做那么标准，可能对某些朋友来说会比较难一些。那除了倒立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呢？简单一些的。
1: 对，
0: 另外一种啊，血管体操就是冷热交替的对血管进行。热敷和冷敷，一般早晨做比较好。早晨你把这个毛巾啊用热了以后，然后敷在你容易疼这个位置，啊，就那局部就
1: 痛位，
0: 对对对，就敷热了。敷热以后，然后你再换凉水，然后再用凉的敷，再把它冷却下来，就是相当于是锻炼你这个疼痛这部位的血管。啊，这个也是有一定作用。
1: 哎，那经常听老人说一冷一热就容易生病。但是现在我们反而用这种方式去锻炼
0: 啊，对，它是一种锻炼的方式。
2: 其实你经常说的应该是一个皮肤的状态，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血管的体操，
0: 对，
2: 通过冷敷热敷的方式哈，拿着毛巾其实还算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平时也可以交替的做一些像倒立、头下垂的动作啊。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学习到了一个保健方，起到了一个保健的作用啊。同时呢，还可以按摩，有这样一个物理的方式，也可以进行血管体操。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也不要忘记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在每周一的晚上和您不见不散。也再次感谢吴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周一我们的节目会看到其他精彩的内容，下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孩子走路总喊脚疼，家长千万别忽视。
1: 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他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
0: 从扁平足、高弓足到步态异常，孩子的小毛病可能影响脊柱与身高。
1: 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
0: 超过70%的足部问题源于儿童期未及时干预，黄金矫治期不容错过。
1: 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
0: 科学护足新理念，从小关注脚下根基，别让成长留下遗憾。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骨科主任张网林，让孩子的每一步都走向健康未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欢迎今天的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学习的医学小白小马。
4: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2: 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哈，两位的鞋底有没有磨损特别厉害？
4: 提到这话题，我最有发言权了。我每双鞋不超过3个月就投降了。
3: 这么费鞋吗？
4: 对，而且我还是女孩子，他们都不相信，是因为我的那个鞋底它外侧就会被磨得很严重，就没办法穿。
3: 说到这个问题，我的回忆一下就回到了那个小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男孩特别好动嘛，所以老是在跑跳的过程当中，那个鞋的那个鞋头那个地方特别容易探头探脑的探出来。
2: 其实说到小时候哈，我的印象就比较深刻了。可能小的时候就我们会固定穿一双鞋，以为是就是废鞋。
3: 是，
2: 但是现在看来长大了以后，你会觉得小的时候磨损的那个位置现在磨损也很厉害。
4: 对，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小时候废鞋，是现在长大了还在废鞋。
2: 之前我去体检的时候，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哈，我还跟医生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是我鞋子的问题呢，还是我自己的这个脚出现了问题？其实医生就跟我说哈，我们鞋子磨损的位置可以反映出来我们走路，我们发力是不均衡的，而且还会引发，比如说我们的足弓、腿型都会有影响。
3: 哎，那不会是我们小时候这个骨头就长歪了吧？
4: 你这样一说，很有可能就是小时候就已经是长短腿了。
3: 小的时候就伴随了哈。
2: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一下探讨。孩子总是废鞋，这背后是否潜藏一些与健康息息相关的秘密？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骨科张网林教授，他将带领我们一同揭开废鞋蕴含的大学问。有请
0: 张网林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医务部主任，儿童骨科主任，综合党支部委员，专业特长0到18岁马蹄内翻足、高弓足、扁平外翻足、扳机趾、狭窄性腱鞘炎、髋脱位、髋关节发育不良、儿童股骨头坏死、 X 型腿、 O 型腿、肘内翻、脑瘫足畸形、下肢不等长、骨折后移畸形、骨肿瘤、骨肉瘤等疾病的临床诊治。
2: 张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那刚才在节目开场时候，我们三个是探讨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同样的经历，就是感觉自己很费鞋，但是不知道到底是我们过于调皮，还是因为脚底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在儿童骨科的门诊当中，经常有一些家长啊，他来问我们说，张医生啊，我们小朋友的那个鞋怎么那么废，经常会脚底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要带给我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对孩子的健康越来越关注，通常来说我们还是会区分一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伴随着这个事件，那么它背后医学的真相是什么，然后再给家长揭开这个谜团。
2: 其实还是很多家长是非常困惑的。
1: 对，
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1: 这幅图上面就可以看到，它左侧和右侧呢，它显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描述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同。左侧这个呢，是一个足底压力的一个分布。

右侧这个呢，就是我们正常会看到鞋底的一个现象，就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三脚架，脚跟是三脚架当中最靠近自己的一侧，在前方呢，它有两个着力点。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大致的脚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左侧的这幅图上面呢，能看到脚跟侧啊，它这个地方有个非常亮的深的红色，这个是脚跟着力的部位，在前脚掌的部位的话，大致可以。

0: 就这个鞋子和这个压力的分布来看呢，它只是有轻微的不对称，总体来讲它属于一个正常磨损状况。经常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1: 那异常的磨损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比图。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幅图基本上把我们门诊啊涵盖了99%的一些磨损问题，应该说归类的非常好。一个就是它的内侧磨损多，一个就是外侧磨损多，另外就是一个非对称的磨损，以及一个前后不对称的一个磨损。它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再结合小朋友的查体，然后我们再去区分它的真正的一个原因。
1: 就像我就比较明显的是前掌磨损比较严重，小的时候不觉得，以为就是废鞋嘛，就刚才我们说的，但现在长大了以后觉得更加的严重了，就是那个固定的那个点它还会出现老茧。
0: 是，就是前掌的这个磨损呢，它成人和儿童还是略有不同。其实在儿童期啊，前掌的磨损是占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小朋友学走路呢，它有一个阶段，我们整个从12个月到18个月，就是1周岁到1周岁半，它是称之为叫学步期。在学步期当中呢，他婴儿的这个站立和他的行走，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他一下子就能达到我们一个成年人的状态。很多孩子他需要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那么根据他大脑对脚的这个控制，他可能一开始是前脚掌着地的走路多，但12他又会用后脚跟再走走，12在左侧，12在右侧。所以呢，因为他年龄小，他表现的倒不明显，往往是一个姿态的问题。那如果是进入幼儿园和到已经是小学阶段，这个时候家长他带着鞋子来，呈现了一个后脚跟的地方没有磨损，前掌有问题呢，这个时候往往医生会去考虑要排除一些疾病状态了。
1: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是分了4个类型，我们有不同程度这样的一个磨损，大家非常的关心哈，如果说都发生了不同的这样的磨损，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
0: 今天我们呈现的这四张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家自测的一个对比图，所以如果有条件，我建议家长们要把这个四个图进行一个截屏，然后把小朋友的鞋子翻过来对比一下。像第一张图它提示了就是一个内侧的磨损过多，内侧磨损过多往往提示这个孩子可能存在扁平外翻足的现象。那么如果是外侧磨损过多呢，它往往提示孩子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那么不对称性的，比如说一个鞋底磨损的厉害，一个鞋底到基本接近正常，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那么也会出现一个足底的对称性的一个破坏。那么前掌过多往往提示就是一个跟腱挛缩，我们说马蹄足的一个问题。如果出现上面这四种之一，还是应当到专科医院要进行一个专科检查。
2: 那其实看这张图的话，我就是很明显的外侧磨损过多，因为我从小我的那个鞋在外面那边的就会短一点。
0: 外侧磨损它相对多，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把脚理解成一个三脚架。那么外侧磨损多的话，往往提示足弓这个区域它是偏高了。那么大拇指往后一退，那么它的三脚架就向外倾斜，向外倾斜的时候，每一步走路它就在外侧就会有一个磨损，所以外侧的一个鞋磨损呢，往往提示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高弓足的话，在儿童当中它不太常见，扁平足的发生比例比高弓足要高很多，但是具体它发生在什么年龄段，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它是在小婴儿期，可能这个现象我们就会先观察一段时间，但如果进入了学龄期，那么上学阶段，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排查一些病理性的因素了。
2: 那像我就是个子还比较高喽，但是我的腿它不是很直。那么作为女孩子又比较爱美，到现在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纠正它？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腿型的这个管理呢，在门诊也是非常多的家长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往往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一样，就七岁之前我们的腿型往往不是非常直的，尤其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小姑娘的家长会到门诊来说，哎，张医生，我的小朋友的脚

0: 腿型有点变形，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仍然是的，它如果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 X 型腿或者是 O 型腿，那我们只需要等待它能够自己好的。但是仍然是就是我始终强调的，它首先在医生眼里它要区分为疾病还是非疾病状态，疾病状态下面它可能比如说要用特殊的矫正鞋甚至要用手术去解决，但是非疾病状态生理性的不完美呢，它的管理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了。那比如说我们适当的体育活动，游泳、体操、舞蹈，这些对女孩子来讲它整个形体的管理会有一个正向作用，同时它对这个腿型的发育也是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呢，它在医生的这个医院里面来说，它属于一个健康管理，它不能够定义为是种疾病治疗。
1: 那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教授，就是我想知道这个足部的问题它是不是随着成长是伴随性的。
0: 对，是对一个儿童期如果就存在了一些问题的话呢，往往我们的这个治疗呢是以一些非手术痛苦比较小的一个治疗为主。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一个是外形它会有加重，第二个就是可能本身是无症状的一个现象，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劳累、无力或者疼痛。如果进展到疼痛这个阶段呢，可能非手术治疗效果就有限了，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那么所以在儿童期及时的关注足部的问题，及时的发现这个足部的问题，在早期干预往往效果就比较好了。
1: 那刚才我说到我感觉我是这个前掌磨损过多这种类型，但只是我感觉，我怎么才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呢？
0: 那么在门诊的话，我们仍然是要区分的，就是作为家长的健康管理来讲，当你发现这个脚底的磨损不对称，尤其是两边都不对称的时候，其实这个往往提示是有一定的医学问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就应当到门诊就诊了。那么如果就是说只是怀疑，那么去区分于，通常我会建议家长观察两双鞋，如果两双鞋这件事情始终持续存在，那么有必要寻求医生的专业意见。如果只是偶尔某一双鞋上面发现这样的一个磨损的小小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换鞋以后它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你可以等一等或者不去，暂时不到医院去。
1: 那如果我们到医院以后想要确诊的话，一般都会做哪些诊断呢？
0: 如果是因为这个鞋底磨损或者是腿型的问题到医院，通常来说呢，医生会进行一个病史的询问和一个体格检查。病史询问当中医生会问一下，哎，这个现象在你们家里是只是这个孩子有啊，如果他有兄弟姐妹，他会不会他的兄弟姐妹当中也有，那么如果他有家族的情况，那么这些信息提供的越多，对于医生判断是属于疾病类型还是一个非疾病类型，这个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说医生会进行一个体格检查，体格检查通常来讲，一如果是因为鞋底磨损到医院，我个人会建议一定要把那个发现问题的鞋子带到医院来。第二就是说医生会脱掉鞋子，甚至要光脚走一走路，站一站，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叫望触叩听，对于你的感受来讲，可能就是医生会摸摸看看，叫你做好多动作，然后他还会左摸右摸来去区分这个脚上的一个状况。当这两项检查都完成以后呢，一些特殊状况下面医生会选择要你去拍一个 X 光片，或者是这个有的特殊的状况会做鼻超核磁共振这样的一些检查。当所有的检查都完成了，看到结果以后，医生会给你一个结论。
2: 那咱们是去挂骨科，还是说有专门的儿童的骨科？
0: 随着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发展，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整个儿童医学的一个发展，就是大家跑到我们上海儿童学中心贵州医院，会发现我们有儿童骨科啊，儿童的泌尿外科，儿童神经外科，儿童心胸外科，很多很多亚专业，就成人有的所有的科，
2: 儿童
0: 在我们医院基本上都有相应的专科。那么关于鞋子的问题呢，通常来讲就看儿童骨科就可以了。这类问题因为往往是跟脚相关，所以的话呢，如果是家长想要看这件事情，那么就关注比如说成人骨科当中，如果他有足踝门诊、足部门诊，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对症的。到我们儿童专科医院来讲，因为亚专科的建设，目前来讲大概分到儿骨科，就我们贵州省内来讲已经是比较细的了，很少会再分。当然在我

0: 们贵州医院，因为我在这边，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足踝门诊，可以来看我的足踝门诊。
1: 啊，你看不同的磨损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有不同的影响哈。你看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马蹄足、扁平足等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鞋子是不是尤为的重要？我们怎样来选择我们一个合适的鞋子？
0: 鞋子的选择通常来讲呢是这样，我们去考虑一个是大小，大小的话通常来讲是脚长，比我们的脚长要再多大概一个厘米左右，穿进去以后我们再把手轻轻的一般来说我们一个指尖放在它的鞋跟部位测试一下，这个状况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鞋子它在运动当中起到了一个保护我们足部的一个作用，但是在运动状态下它的脚是有弹性的，所以它要有一个空间，所以不能够顶头顶脑的买鞋子。第二个呢，对于儿童的鞋子的选择来讲呢，我通常会跟家长说，就是特殊的奇形怪状的鞋子尽量还是不给孩子穿。作为日常的鞋子来讲呢，我们还是首选我们儿童的运动鞋，这类是比较好的。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考虑鞋的前部和后部，前端尽量不要挤压得很厉害，否则的话呢会出现儿童的拇外翻，拇指的一些变形，脚趾的一些变形。后端来讲呢，它的足跟呢相对来讲要稳定一些，如果足跟属于一个比较松软的状态或者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呢，它容易出现一个脚跟的偏斜，可能会出现一个后足的内翻或者是一个后足的外翻。
1: 到冬天的时候很多家长哈都会给孩子选择那种棉鞋，就是过于厚重的那种棉鞋，是不是不建议给小朋友穿啊？
0: 是，到了冬天，因为我到贵州以后，我们发现冬天可能我们的路面会相对来讲雨后有一点湿滑，所以在冬天鞋子的选择上来讲呢，鞋底的防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棉鞋和我们常见的儿童运动鞋当中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兼顾保暖的同时，可能鞋底的一个材质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大小，至于它鞋子表面的其他的一些部件的选择呢，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特殊的禁忌，就比如说一定不能够穿某一种鞋，主要它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起到一定的保护和支撑，这个就可以。
1: 你看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首先是学会了在家里能够自测自己的足部有没有问题，还可以合理的给孩子选择鞋子。那提醒大家，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的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儿童足部的健康。如果您的孩子也面临各种足部的问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儿童足部的一个健康，那又有很多的家长又会疑问了，我的孩子现在处于生长痛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的这个生长痛和我们的足部健康有没有关联？
0: 生长痛它是儿童疼痛当中的一个特殊类型，足部的生长痛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排除了疾病以后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疼痛反应，我们会把它定义为生长痛。所以生长痛它的真正的原因，我们认为就是在儿童期它的生长的速度不匹配。通常来说呢，我们的骨生长的速度会略微的快于我们的肌肉和韧带，那么孩子他在快速生长的阶段骨生长过快，但是呢腿的这个周围的肌肉的它的弹性被撑大，它的生长速度没有那么快，关节部位是我们肌肉的起点和止点，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存在一个力学的不平衡，骨头希望能长长，但是肌肉呢它成为了一个约束的一个状态，那么就会呈现这个力学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1: 有个对抗，
0: 它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它的疼痛感受器就被报警了，这种状况呢我们就定义为现在生长痛的一个病理生理基础。
1: 从幼儿到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阶段，他都会有生长痛吗？
0: 我们的身高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理解的一样，就是有的家长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匀速的，就是每年它长2公分，然后它可以从1米一直长到1米7，它不是这样，它往往是在一个阶段就这么半年当中它一下子就啪，
1: 对，
0: 有一个高峰的，然后它可能接下来这段时间每年只长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到青春期前后它又呈现第二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所以呢就是在生长高峰的前或者是生长高峰时它容易出现，所以每个孩子会有不同。那么对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我觉得从症状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往往比从这个年龄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呢要

0: 掌痛需不需要去治疗它呢？
1: 其实最最困扰的一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晚上这样子腿痛了，他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生长痛？其实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这个，因为疼痛它只是一个信号，疼痛背后的原因找到了，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去对待。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居家的管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所以生长痛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就是符合这些规律就大概率是生长痛，但是跟这些规律相违背，那么就有什么情况下要当心它不是生长痛。通常来讲，我们说夜间的双侧对称性的这种关节周围的疼痛，那么我们会考虑生长痛。第二呢，生长痛它存在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孩子会虽然会哭闹，你问他说哦，我这里难受，我这里痛，但是呢他往往他是没有骨头的触痛，就是你去摸他说他痛的这个部位，他是不会说因为你一碰他然后说
0: 痛，
1: 痛得更厉害，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第三，生长痛它往往就是晚上虽然可能闹得很厉害，主诉也很厉害，但是你安慰安慰他就睡着了，往往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又像没事一样，符合这三条，那么基本上就是生长痛了。
2: 那如果我们确定这个孩子他就是生长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疼痛感越强，就证明他最近这生长速度越快了，或者说他未来能长得越高呢？
1: 是，这我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去理解，对，那因为确实是，就是往往我们是发生在这些孩子的快速生长期，他的生长的能力越强，这部分孩子他可能的表现和感受他会更强烈一些。
0: 所以我小时候就特别疼，因为我从小就比别的孩子高一截，所以我生长痛的时候，到现在那个痛我都
1: 还记忆犹新，对吧？
0: 特别疼。
1: 是，
2: 所以其实家长换个思维，压力就没那么大了，这是一种快乐的疼痛，
3: 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那可不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帮助孩子缓解他的这个生长痛呢？
1: 可以的。我们要鼓励孩子，就是在他的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的以后的拉伸，以及就是他们应当理论上说应该常规的做一点拉伸的运动。那么如果孩子比如说最近他处在这个生长痛已经发作的这个阶段了，那么比如说睡前的按摩，睡前的预防性的泡泡脚，热敷一下，那么对他减轻症状或者减少他发生的概率，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3: 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帮他们缓解疼痛。
1: 对，处于疼痛期了，那么我们就注意一下，如果在这个阶段，那么是平时当中运动前后的一个拉伸，这个是非常重要。
3: 你看我们又学会了一些怎样来缓解我们生长痛的一些小妙招，其实呢也是我们多休息，适当的按摩，以及我们的泡脚，都是可以对孩子的疼痛有所缓解的。而且呢我们一定要均衡饮食，适当的补充他们需求的营养元素啊。若疼痛持续或者加重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来到医院及时就医。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医生开讲，此时呢你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张教授，刚才你也跟我们提到了哈，一定要分别它到底是不是生长痛。
1: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居家的一些简单的办法，可以去判断这个孩子他什么情况下要考虑生长痛以外的问题。那么通常来讲就是这样，他孩子说疼痛的部位，我们家长要看一看。那么如果他看上去的时候就出现了有肿胀，这肯定不是生长痛。这比如说关节周围它两边的腿的关节的样子已经两边就不一样了，那就不能考虑生长痛。第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触诊非常重要。孩子较痛的地方我们应当要摸一摸，如果碰到他这个地方或者轻轻的给一些挤压的压力以后，疼痛会迅速加重，那么这也不是生长痛。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动一动他的关节，那么往往是说比如说膝盖周围的疼痛，它如果是生长痛，它的这个膝盖怎么动它这个疼痛也不会加重的。但是如果它是又叫膝盖痛，膝盖周围痛，但是这个关节不好动了，那么这也肯定不是生长痛。
3: 那如果说我们的骨头生病了，那我
1: 可能有哪些情况？是，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来了，通常医生又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去对待他呢？就比如说我们会问

0: 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最近有没有一些特殊状况，主要是要询问他有没有最近的明显的，比如说受伤，因为理论上说，如果有受伤，他出现这一系列有点肿，有点触痛，踝关节活动有影响，那么我们医生就会把他向受伤、轻微骨折、关节损伤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排查。那么如果他很明确的，就是没有受伤。那么还伴有这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关节会肿，关节的这个有触痛，关节活动还会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些包括骨肿瘤一些的这样一类的一些特殊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说要把生长痛和骨肿瘤联系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在年龄上存在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发病的早期的类似性。骨肿瘤它导致的这种疼痛的发病年龄跟生长痛的这个发病年龄是比较接近的。同时呢，因为骨肿瘤它疼痛对于儿童来说，大部分的骨肿瘤是跟膝关节是相关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其他关节。然而生长痛呢，它又是在膝关节周围是常见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容易混淆的。那么所以在临床当中，医生也是我们跟家属说的时候，往往生长痛了，如果一旦有怀疑，我们需要拍片，也是先把骨肿瘤或者是骨损伤这一类的问题做一个排查。
1: 您刚才说到这个骨肿瘤，比较常见的就在膝关节，那比如说脚踝啊这些，它容易长吗？
0: 也会有，往往这个时候就需要面诊和医生的经验来进行一个区分了。它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当你有疑惑的时候呢，你寻求专业医生的意见，往往门诊看一下，我们做一些早期的排查，就可以把心中的疑虑去排除的。
2: 那我们在门诊的话，一般是去做什么检查呢？
0: 通常来讲，最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 X 光片。当然在 X 光片之前，医生会首先进行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要问病史、家族史有没有。第二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查体，随着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经验丰富呢，我们摸过以后，他究竟这个孩子适合做 X 光片，还是适合做 B 超，还是适合做 CT 核磁共振，这都是我们的武器。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叫骨肿瘤，一般我们提到肿瘤的时候，我们的认知里边就有比如说良性、恶性。
0: 对，
1: 那这个骨肿瘤它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区分？
0: 是的，我们一直说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和组织当中，其实骨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组织，它通常不太发生肿瘤的，但是往往它发生肿瘤呢，它的结局会比较差。所以恶性骨肿瘤不管是在成人还是在儿童，它的这个死亡率或者是致残率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一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谈到骨肿瘤就会色变。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对于儿童来说呢，膝关节周围跟生长痛最需要鉴别的其实是恶性骨肿瘤，尤其是青少年的骨肉瘤，它往往是在比如说七八岁的时候是高发，那么往往就是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它的五年生存率在没有新辅助化疗的前提下面呢，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接近50%。那么有一些即便做了截肢，它的死亡率仍然非常高，这所以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类疾病。及时的发现这部分问题，它往往扭转战局的这个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2: 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早发现。
0: 对，生长痛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要注意，就不是所有的生长痛都是没事的。那么要区分一下，当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小问题都有发现的时候，当中有任何一点，比如说肿了，比如说有触痛，比如说伴有关节活动的受影响，那都要当心。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骨科医生的意见，该去检查要去检查一下。第二就是因为我跟很多恶性骨肿瘤的小朋友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回顾他们之前起病的这些状况来说呢，他们很多表现跟早期的生长痛和轻微的生长痛是有交叉的地方。但在这个时刻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特别的金标准，就是说符合某些个现象就一定是，那些现象一旦出现，往往就已经太晚了。但是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家长关注我们孩子的生长痛。当孩子生长痛发生的时候，大家要记得看一看，摸一摸，碰一碰。但凡看摸碰有问题，还是早期到医院来看一看。 给医生做一个专业的评估，把很多事情排除掉，

0: 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生活了。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其实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哈，一定要区分开我们的生长痛以及我们的骨肿瘤的一个疼痛，因为他们两个有很多雷同的地方。一旦我们有疑似自己弄不清楚原因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还是要来到医院，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评估。非常的感谢张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开启了这一场又专业又实用的健康科普，让我们深刻的理解了脚底磨损背后的健康秘密，也揭开了生长痛以及我们骨肿瘤的一个区别，更加的学会了如何要去保护我们的足部的健康。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挺好的，
1: 很好，
0: 我可太好了。
2: 哎呦，啥太好了？淋了雨，还折腾了一天一夜，就是为了给我去配个药。哎呀，燕儿啊，都是妈拖累你了。
0: 没有，
2: 要不明天给厂里请个假，你好歹呀休息一天。
0: 哎呀，不用，真不用，我精神着呢，我能上班。妈，
3: 你回去之后千万咱妈别说遇见我了，更不能提翻车的事儿。
4: 我妈岁数大了，

0: 真的不想让他担心。
1: 咋啦？傻燕子，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你说啥呢？哎，反正妈也没什么文化，
2: 也听不懂你在说啥。
1: 反正啊，你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妈就高兴。
3: 妈，你高兴，我也高兴，都高兴，都高兴。
1: 哎呀，我的傻燕子啊，你高兴，妈就高兴。
2: 傻样儿。

0: 海燕，
1: 咋了？我看把你给高兴的。
2: 张小姐，哎，如果不是在车间的话，
1: 我真想抱抱你。
0: 为啥呀？为啥要抱抱我？
3: 是不是给同事抓着药了？看把你高兴的。
4: 高兴，特别高兴。
0: 那就好，咱日子是越过越好，就得高兴。
2: 姐，哎，这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0: 明天啊，我替你整理行李，送你去车站。
1: 哎，富强啊，啊，人常说呀，这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个腿呀、啊，还是不能大意啊。
2: 知道了。
3: 大家都在啊？啊，好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个新工友啊，狗小三同志，他也是啊，从二分厂调过来。小狗同志啊，以后就住在这个宿舍，大家好好相处啊。
4: 大家好。我叫狗小三，
5: 小狗同志，
3: 小三嘛，你们这个小三嘛，我就知道你们小三，人家就姓这个字嘛，一个草字头，一个举，我尊敬三，不知道啥情况自己去，同事之间嘛，就互相尊重你。小狗，哎不是，小童，
6: 小童啊，
3: 你这次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好。我已经给总长打申请报告了，鉴于你的表现呢，我要向总长对你提出表扬，而且还要申请撤销你的处分。明天申请报告就到总长了。
7: 哎呀，李主任，你这个决定太英明了啊！
8: 我举双手双脚一起赞成啊！
1: 小童啊，
6: 恭喜你！哎呀，李主任，谢谢您啊！我一定继续努力，谢谢周老师。
3: 伙计，好好干，你一定没错的。
1: 哎，周老师，给你看个照片啊，你看，那妹子，看看啊，哎呀。这闺女多俊呐！
9: 我看一眼，黄毛丫头吧这。
1: 你把照片还我。
9: 我也没看你，我看你妹，不改。
1: 你把照片还给我，听见没有？
9: 不改啊啊！不给。哎，闺女，
1: 给不
9: 给？童金娟，找茬是不是？在二木厂，你打我的时候，我没找你算账呢。
0: 岁数也不小了啊，好好工作，
9: 不是，
0: 少犯浑，别惹事儿。
9: 我跟墙上说话，管你什么事儿？
0: 你好好说话，我就管不着；你惹事儿，我就得管。
9: 狗拿耗子，你多管闲事儿，你是。
1: 那是别人是狗，你自己姓狗，倒不知道谁是狗。

0: 你这样，你是要去哪儿？你还左，你左撒你，你还左，你左撒你，你右撒你，你对他行了吗？啊，对他行了，像房是吧？把你给我处分拿掉你，你倒好，你让周三啊，你三天不打，你想方解骂你。哎呀，这个事儿啊，我错了，我不对，是我不冷静。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你还左，你左撒你，你右撒你，你还左，你对他行了吗？啊，对他行了，像房是吧？把你给我处分拿掉你，啊，我看你就是不愿回去了，你进来。能提不行了你？
1: 啊，
0: 你主任呐，这事儿确实是小童不对，他不该打架，只是当时我也在场，他打架的事真的不能全怪小童，是这个狗小山先动的手。
1: 啊，他先动手，你也跟着打，你不相信现在撒死后，你莫闹这么你。啊，
0: 他也是大包不平，李主任，你看能不能这样？他前面的表扬就别表扬了，后面的处分 行，这祝坟就不给你了啊！这表扬那肯定也免了。这一拱一锅，哎，你就原地大转，原地待着吧啊！哎，但是啊，你把人带上来，报喂口和禁闭，你还是要管的，还怂的很你。

0: 伙计，对不住啊，都是因为我让你也受牵连。
1: 你这是说什么呢？那我还能眼看着你和周老师被欺负啊？不过这现在冷静下来，确实我做的也不对。我再怎么说，好好劝劝不就完了吗？把这事儿给制止住就行了。真不该动手打这老狗啊！你看现在，我没想到会闹成这样。你这也回不去家了。
0: 哎，祥子，对不住啊，兄弟。
2: 不是不是，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对不起我啥嘛？你还不是为了我嘛，对吧？
0: 哎，留一个狗小山真够没用的，还没咋嘛，一点皮外伤还进优势了。我说这种人都是欠儿，揍他都是应该的。
1: 所以要我说，就这种人以后少搭理他。
0: 谁要搭理他嘛？他先惹的我，好不好？哎，对了，你跟他咋之前还有啥过节？
1: 当初在二分厂的时候，就这人这德行，用脏话骂我家人，那我能忍吗？而且他骂的呀是我最关心的人，我这一生气就动手打了他了。我这人，别人怎么说我都行，但就不能说我家人，家人不能被欺负，谁都不行。
0: 你说太对了，我跟你一样的，你把我咋都可以，家人是不能碰的。我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这回回去以后呢，我不打算再回来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吧，俺爹俺娘也不在了，俺妹子还小，还一个人在老家，我也不放心。咱三分厂的地方又远又偏的，我也照顾不上她啊。

0: 练。等回去以后呢，我可以打零工，做小买卖，就算干泥浆、瓦浆，啥都可以嘛。总之，我就是不想再回来。
1: 强满，这扔了公职的事儿，你可得想清楚了。
0: 我想清楚了，我得照顾俺妹，家人更重要吗？
2: 夏亮，
3: 啊，
2: 野鹰坡那边塌方的报告都出来了，上级啊给我们发了一份。
3: 啊，我看看。
4: 现场幸好没有死亡情况，重伤的都送去医院了，其余的都正常疏散。
3: 董铁军，铁军怎么也会在那儿啊？
5: 啊，是你之前问的那个红星三厂的吉普车吧？人都没事儿，但是车摔坏了。
3: 铁军竟然也在吉普车里？
5: 他的运气还真是好，车都摔成这样了，还真没受什么伤。听说还背回来个同事救过人呢。
3: 哦，那就好，那就好。
4: 忙你了啊。
6: 你就是要告诉我这事儿啊？
3: 是啊。那同事我不能告诉他呀，他身体这样，要是知道铁军出了车祸，这当娘的得多担心呀。我姐，我姐夫，我也不能说，我怕他们俩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哎，这铁军竟然在吉普车里，这太意外了。哎呀，幸好啊，人没受伤。嗯，
6: 对，嗯，没想到还发生这样的意外。
3: 对呀，野鹰坡离青垭口的三分厂那么远。铁军跑那儿去干嘛了？
6: 对呀、啊，他跑那儿去干嘛呀？
3: 厂里有任务。嗨，总之啊，人没事就好。
6: 对，他没事儿，挺好的。
3: 啊？说什么？
6: 我就说，铁军肯定没事儿啊，肯定都挺好的。
3: 是。我也相信他肯定没事。铁军从小像哥哥一样爱护咱俩，他肯定都挺好的。
6: 战良，
3: 啊，
6: 谢谢你啊。
3: 哎呀，谢我干啥？我知道你一直惦记着铁军呢，所以一有什么消息我就跑来告诉你。哎呀，这一场秋雨一场寒，天凉了，赶紧回去吧。啊，
6: 哎，
3: 别吵着同事，我也回去了啊。
6: 谢谢你啊，
3: 哎呦，谢我，行了行了，我走了啊，走了啊。Thank you.

0: 海燕，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可能是被那个风灌着了，没事的。
0: 你小心点啊。哎，
2: 好。哎，我们厂的职工啊，肯定是没话可说。那我们就等着领导给我们发大红花、大奖状。哎，好嘞，再见。
3: 哎，小林啊，你来的正好，刚得到消息啊，你们车间前段时间去参加我们系统里的技术比武，获得了集体一等奖，
2: 你个人获得了二等奖。
1: 真的？
2: 真的。
1: 哦，这个太好了。
3: 坐坐坐。
2: 小林啊，你是真不容易啊。

0: 你看，你从一个技术的新手到很快就拿到了二等奖，肯定是流了很多汗，吃了很多苦啊。
1: 没有没有，
0: 那怪不得你的冯主任见着我就说，说我们车间那个小林呐、不得了，既聪明又能干。
1: 谢谢宋厂长，我会再接再厉的。
0: 好，哎，找我有事吗？
1: 哦，我们主任让我把一车间下季度的生产计划拿给您看看。
0: 好啊，你们车间是我们红星厂的龙头车间，不得了啊！啊，先放我这儿吧，还有什么事？
1: 嗯，就是还想再问问，就那个人孩子上学的事儿，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小李啊，你可真不容易啊，不计较，以德报怨，这就是善良。
1: 您别老夸我了，就是孩子太可怜了，到了上学的年纪一直在外面晃着，太不安全了。
0: 放心吧，咱们子弟学校的韩校长已经给我答复了，才会尽快的安排。
1: 行，
0: 只是那个小子不太好办，不过我还在打听，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
1: 好，谢谢宋厂长。
0: 不谢。
1: 谢谢您了啊，给您添麻烦了。谢谢宋厂长。
0: 好。

0: 难道会是？
1: 医生，这是真的，我怀孕了。
2: 没错，你是怀孕了。
0: 怀孕了。
2: 我记得你上次小产在我们这住过院，恭喜你啊，又怀孕了。
0: 谢谢你啊，医生。
2: 上次啊，你伤得真是不轻，幸亏你年轻恢复得快，但是这次你可千万要小心呐，再有意外啊，以后就很难再怀上了。
0: 明白，我明白。

0: 哎，铁军，这写啥嘛？哎，
1: 给家里人写信呢。
0: 啊，这写信呢？我的妈呀，真多字呢！我以为你写书呢。
1: 写信这事儿啊，其实就是跟家里人说说话，聊聊天儿。哎，你也学着写一写嘛。
0: 哎呀，我算了吧，我看见这字我头都大了。哎，我跟你说啊，我要回去以后，你要想我了，你就给我写信。但是丑话是头里了，我可不给你写信，不成？
1: 行啊，我妈的，我不为难你。
2: 哼，老婆没了你。
1: 海燕，抱歉没有及时给你去信。上次在宿舍打架，受了一些批评，现在已经没事了，和工友的矛盾也都解决了。你放心，我在三分厂一切都好，这里绝大多数人都非常淳朴，非常善良。海燕，我想你，好想你，我也想咱妈，想战花姐、姐夫，还有战良，我想你们每一个人，我想家了，非常非常想家。我经常回忆在山上的那个雨夜，我真想立刻再见到你。
3: 亲爱的铁军，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期待你的归来。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别好的好消息。

0: 铁军，我等不及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我得马上告诉你。铁军，我要去秦崖口，你可以申请回一次原平，咱们马上登记结婚。对，我要去秦崖口，铁军，我要去见你。
1: 太好了，必须准嫁呀！你去看铁军，姐可是100%的支持。
2: 你放心去吧，这车间里的工作，姐都替你完成了。
0: 谢谢张华姐。
2: 哎呀，这陈家的事儿终于翻篇了，我们的小燕子可以飞去看铁军了。
0: 太好了，
2: 童婶和家里放心吧，有我们呢。到那儿一定要帮我问铁军好。
0: 嗯，姐，那我出发了。哎
2: 呀，出发。
3: 注意安全。
0: 知道了。
4: 你怎么这种路子？眼睛歪了你！
5: 你帮我找点好不好？

0: 上吧。
1: 啊屁！你自己倒。你看熊样儿，你瞅着，拿东西都拿不住。
0: 你看你咋救活的，跟个二厨一样。
2: 你说什么？
0: 你吓人！
2: 你三大爷，梦见谷小山。
1: 有闲工夫还唠嗑呢，不他妈让你唠，
0: 不让你唠，唠，唠。

0: 您好，我找里面的人。
1: 你姓什么？
0: 童铁军。
2: 童铁
1: 军。哦，那走了，眼泪就走了。
0: 走了？走哪儿去了？
1: 那我知不道吗？全场人都知不道。我是保密着了。
0: 保密？啊？保什么密啊？
1: 哎呀，保密就保密嘛。

0: 那能会你吗？
1: 不是师傅，我大老远就是来找铜雪君的，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0: 你这女的咋说话呢吗？我咋能会你开玩笑呢吗？那铜雪君真的走了。不信啊，不信你去问人事科杨科长去。
1: 走了。
0: 我能唬你吗你？
2: 铜铁军啊，确实是调走了，
3: 就是昨天走的。
4: 那他调到哪儿去了呀？
3: 不能是，女子，也不申哥不告诉你，申哥就不知道。上级就说是个啥保密单位，不能多问，有规定。
4: 保密单位？
3: 有用的人才嘛，国家肯定重用的嘛，为国家做贡献。光荣你嘛。
4: 那我怎么联系他呀？
3: 不能联系，保密现在嘛。
4: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3: 那更知不道了，一年两年三年要不更长，这得看国家哪排呢嘛。知不道，真知不道。
4: 谢谢您啊。
3: 哎，你是老同啥人啊？
4: 打扰您了。
3: 哎，
5: 妮子，妮子，
3: 哎呀，老同嘛，国家人才呀，这个家里人不容易啊。

0: 女子，问清楚了吧？我没骗你吧？
1: 嗯，你没骗我。杨科长是说，佟铁军走了。
0: 就是，我跟你说，你还不信？人家老佟是黄袍加身，混大了。我昨天亲眼看见别人送走的。
1: 你亲眼看见的？
0: 啊，人家关系可好着呢，都是有本事的人，在门口说话着呢。
2: 老周啊，桃花潭水深千尺，别送了，你留步，留步。老佟啊，能看见你这一身本事，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能够再次大展宏图，真的是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啊。这一路山高水长，务必多多保重。
3: 你我都一样，咱老兄弟啊，山高水长，来日方长。
2: 对对对，来日方长。哎呀，只是有个遗憾，这以后啊再也吃不到你
4: 亲自做的净糕了。
5: 等我研发出新点心，再请你老周好好品评啊。
6: 好，我等着。
2: 保重，
0: 保重。
2: 来来来，
0: 保重，
2: 来来来，好，来。

0: 哎，女子，这人没早见，要不你在厂子晚上住一晚上吧？我们这天黑的早。
1: 不了，家里还有人等着呢，回了。
0: 哦，那你要走就赶紧回，我们这比较偏远，两天才一趟往返车。今儿要是不回的话，三天以后才能走呢。
1: 谢谢了啊。
0: 没事。

0: 要是走了之后，这锅炉房就剩我一人了。那我要走了，这活谁来接？
1: 这个你放心，这个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又有人找你来接班啊。
0: 赵彤，你知道不？咱们厂又有一个叫佟铁军的老佟啊，他现在调走了。哎，到外面去干大事业去。你这小佟也得好好干，一定给咱们厂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啊！
1: 老佟人家是大专家，我跟人家怎么比得了啊？哎，你年轻啊，又朝气，又干劲，又责任心，好好干，一定没有错的，伙计啊！
2: 行，李主任，那我一定努力。
1: 好好干，好，那你准备一下啊，马上交接去。

铁军，你去为国家做贡献了，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啊？

0: 铁军都不回来了，不是，佟婶，有些保密单位连地址都是不对外的，那啥时候回来，的确说不准呐。
1: 好家伙，咱铁军现在厉害了。以我多年的工作经验，王区这种保密单位的同志，那就是经得起组织考验的好同志啊。这说明啥？佟婶，
2: 这说明铁军干得不错呀，
1: 他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信任。
3: 对啊，肯定是领导特别信任铁军，才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的。张华姐，你这么一说，我安心了。

0: 铁军，没想到分厂领导这么重用你，说明那个处分没影响了，真是太好了。
1: 你回去之后千万跟咱妈别说遇见我了，更不能提翻车的事儿。
2: 我妈岁数大了，她身体也不好，我真的不想让她担心。
0: 孩子的事儿我不能跟任何人说，这个节骨眼儿绝对不能拖你后腿，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啊。可是两年啊，铁军，你不回来孩子怎么办啊？不管怎么样，咱们俩的孩子我必须得好好生下来，就是不能给你惹事儿。
3: 我肯定能够熬过去的，我一定可以熬过去的，一定要熬过去。不管一年两年还是好几年，我和孩子等着你回来。我能行，能行。

0: 哎呀，
1: 哎呀，大梁，我听张华姐说你不是出差了吗？哎
0: 呀，我这就走。
2: 我呀，给同婶买了药，保护心脏的，你给她带过去。
1: 谢谢你啊，战良。哎
0: 呀，谢啥呀，应该的。
3: 铁军调动的事儿我听说了，我就说了吧，是金子总会发光。
0: 铁军好样的。
1: 我现在就盼着他在那边好好的工作，说不定等外派结束了之后他能直接调回原品。
3: 不是说不定，是一定会。
0: 我走了，海燕啊，
2: 再见啊。
1: 再见。
4: 海燕，海燕。
1: 哎，赤梅早。
5: 海燕，我刚刚在厂门口看见战良来找你了。你俩是不是挺熟的？
1: 就像自家人一样。
5: 海燕，你说上回在你家战花姐说那话她啥意思啊？
1: 哪句话呀？
4: 就什么谁谁嫂子谁谁弟媳的，什么意思嘛？
1: 哦，我明白了，就是那天我说想让你当我的嫂子你不愿意，张花姐想让你当弟媳妇儿，你也不愿意。
4: 谁不愿意？谁不愿意了？
1: 那你愿意当我的嫂子啊？
4: 我不愿意。
1: 你看我就说不愿意吧。
5: 哎呀，海燕，你烦人啊！
1: 行了行了，我不逗你了。我明白了，你喜欢战良。那你是想当张花姐的弟媳妇儿？那战良知道吗？那你得跟他说呀，要不先跟张花姐说。
5: 别，去跟冯家人说，我多不好意思啊。
4: 海燕，好海燕，
5: 你替我先问问呗。哎呀，你跟战良关系好，你就替我先问问。
1: 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当媒婆？行，等他出差回来，我帮你问问。
4: 海燕，
5: 你真是我好姐妹。
6: 董老师，哎，来，我给您打了点面条，别空腹吃药。
7: 咱把面条吃了再吃药啊。哇，谢谢。您别跟我客气了。
6: 等回头啊，我把那银耳给您炖了，您这老咳嗽，吃点银耳呢能润润肺。
8: 这银耳还是你那个当警察的朋友送的吧？啊，
7: 对，那是我发小，我跟他呀，还有我那对象，我们仨从小一块长大的，关系都特别好。
8: 这从小一起长大的感情，的确是不一样。
7: 是，
8: 就像是小树苗，啊，同样的土壤，同样的雨露，一起发芽，一起成长，看着是各自开枝散叶，其实最深厚的感情都在土里，都在根儿上。
7: 哎呀，是，您这说的太对了，我们从小到大就这样，这好多话都不用说，大家就有这么一种默契。要说我这兄弟呢，我真挺感谢他的，我来了三分厂，他一直帮我照顾家里，照顾我妈。
9: 哼，哎呀，我估计呀，连你对象都照顾去了。
6: 你什么意思？
9: 没意思，我就觉得我自己个儿没意思。发小，屁吧！想当初我也有发小，我出趟远门托发小照顾我对象，怎么着？回头我对象愿意照顾去了。
7: 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你少在这儿跟我瞎扯。
9: 不。我跟你讲，你用那急什么玩意儿？我说你了吗？我说我自己个儿的事儿。我就觉得啊，女人哪有真心的？
7: 姓狗的，你给我管好你的狗嘴啊！你少在这儿给我阴阳怪气的，听见没有？
9: 你别往上来火啊！我说你了吗？
10: 大同啊，那我热水没了，帮我打壶热水去。
7: 行，我这就去。是油水啊，
8: 凉了，再换一壶。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1: 那是什么？
0: 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
1: 东南亚的味道是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0: 对。
1: 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
0: 你这问得很好哎。
1: 因为都别人付钱是吧？
0: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1: 那是什么？
0: 它就是米粉汤跟鸡肉结合的。之前我们曾经做过是用鸡爪。嗯，
1: 那它的做法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它应该算是，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对，
1: 它有特别的调味和风味吗？
0: 一般是用姜黄下去，然后我们这边还会放了一些白胡椒啦，一些桂皮啊那些。
1: 要多少的蒜？
0: 不用去皮，你就把皮也留着，因为我要连这个要下去炒。在这个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啊、印尼啊，他们有这些类似像这样的东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消暑。
1: 夏天的时候嘛，
0: 夏天
1: 其实没什么人容易没有食欲的。嗯，
0: 他也不能讲夏天的时候，因为没有别的时候，他只有夏天。我去新加坡的时候出外景，不是外景，我去工作的时候，让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他们都问我说：“哎，你喜欢新加坡吗？”
1: 那你怎么回答？
0: 我很喜欢。
1: 为什么？
0: 对，
1: 美食天堂是吗？
0: 它是一个非常族群融合的地方。对，马来西亚也是一样，他们有四个大族群，所以他们的族群融合做得非常好。
1: 所以他们的美食融合也会做得非常好。
0: 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原因。
1: 那这道菜它算是一个本土菜呢，还是？
0: 它算是马来西亚菜。
1: 马来西亚菜。
0: 对。
1: 先要炒香料是吗？
0: 把香料稍微炒一下之后，下去会比较香。
1: 好。
0: 对。
1: 半片桂皮就好了。这些帮你收啦，姜黄留下来。
0: 是吧？现在香气就很足了。
1: 嗯。烘一下，相当于是。
0: 对。
1: 哦，烘完之后再倒到卤料包里啊。
0: 对，小心烫哦。
1: 好，
0: 我来，我一点。
1: 那我拿着你倒。
0: 好，在那边把它弄干净，把它放进来。那这边一样，蒜头、
1: 香哦、
0: 姜跟香茅，这边把它烘烤一下。
1: 锁上吗？
0: 对。
1: 现在就锁了。
0: 对。好，现在把蒜头、姜这些都放进来。
1: 这个味道闻起来就很东南亚了，对，炒的。
0: 然后来一点点的姜黄，对。然后这边有鸡腿，
1: 也要煎一下，对不对？
0: 煎一下。
1: 你要稍微化一下再煎，直接就煎了。
0: 直接就煎。
1: 哦，因为我们要炖嘛，所以它肯定会炖到
0: 水。对，它待会把它煮完之后，就把肉剔下来。
1: 把肉什么？
0: 要把肉剔下来。
1: 煮完把肉剔下来是不是？
0: 就是
1: 炖煮完。
0: 炖煮完之后就把肉剔下来，它就变手冻。
1: 所以手冻它是没有骨的是吗？
0: 一般手冻就是米粉汤，然后鸡汤底叫手冻。
1: 但是不带骨。
0: 不带。
1: 但是还是把骨头进去熬，是因为它会有一个鸡骨的那个香味在我们汤里。
0: 没有啊，你现在下去

0: 熬它就是鸡汤了嘛。
1: 对，
0: 它再呈现出来就是有点黄色的鸡汤。
1: 但如果我们现在把骨去的话，它是不是那个味儿就不够浓了？
2: 对啊，
1: 因为它没有带骨嘛。
2: 对，
1: 这样的话它就有骨汤的香味。
2: 对，
1: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煎到什么程度呢？不出血水吗？
2: 没有，
0: 就是把它煎到有点香。其实它没有煎啦，是我喜欢煎的，我把它煎起来，因为我觉得煎起来这个煎的香气进到里面来，它的汤就会多一个香气出来。
1: 因为师傅有说，像马来西亚或东南亚那边，它是有很多美食的融合，特别新加坡嘛。
2: 对。
1: 那像娘惹，它也会在那边。
0: 哦，你知道娘惹？
1: 有娘惹菜系啊。
0: 娘惹的话，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女生是华人，然后嫁给这个马来西亚人，生下来的小孩就叫娘惹。有点混血。那娘惹菜就是一般娘惹菜比较好吃的原因，是因为女生一般都蛮会做菜，家里会的，所以它跟马来西亚结合出来变成娘惹菜。
1: 那男生做的菜叫什么呢？
0: 男生没有，但是如果说是男生娶了马来西亚的话，生下的就叫爸爸，
1: 就叫爸爸。
0: 对，娘惹菜也是，没有，有爸爸拉萨。有娘惹喇萨或是巴巴喇萨。
1: 那像您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娘惹喇萨和巴巴喇萨
0: 味道不一样，
1: 那差在哪儿呢？你觉得？
0: 其实说真的，你要问我的话，我还真不知道。
1: 真的吗？
0: 别的菜我可能知道，但娘惹我真的搞不太懂。这也是我一直想要把娘惹菜搞懂。我们差不多做个两碗，好吧？然后压力锅，
1: 现在就煮嘛。你这个汤有那么快吗？
0: 可以啊，先煮没关系。
1: 鸡汤要熬多长时间呢？
0: 20分钟，20到25分钟。走动的话，红葱头也很重要。对，它会有类似像红油葱酥的
1: 这种，
0: 它会增加香气啦。因为你说真的，你在天气热的地方，如果你的东西没有香气，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是，吃不开胃啊。嗯。都不想吃东西。
0: 然后姜黄呢，它会有消炎的效果。对，好比我们在健身的时候，运动的时候，那个健身教练都会建议我们
1: 喝一点姜黄饮，是吗？
0: 没有，就是直接吃姜黄。
1: 直接是。
0: 它有胶囊，对，它是对，它可以有消炎作用。
1: 所以其实香料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0: 哦，有。
1: 天热的时候，身体确实会容易。
0: 你有去过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
1: 没有，一直想去。
0: 那你应该要走一趟。
1: 现在可能工作缘故啊，所以你没有那么容易出国的话，那其实也可以通过。尝试一下做做那边的菜，来感受一个就是微出国吧。
0: 是啦，但最好还是可以出去啦，对不对？如果有时间的话，对啊，你可以去想你要去什么地方，可以先做一些这个计划。那你现在还不能出去的时候，可以先做功课，留给我，可以做一些功课。
1: 我要是去，我一定先问你。
0: 你要去的时候，我就介绍我在新加坡的朋友，一位专门在做美食公关的。对，
1: 你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吃货？不是吃货能做你朋友吗？
0: 可以啊，当然了。
1: 真的吗？
0: 我的朋友不是都是吃货。
1: 是吗？
0: 但是跟我认识之后就会变成吃货。
1: 你看你的影响力。
0: 因为爱吃啊。我太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以前我刚开始跟她认识的时候，我们要去吃饭。我说那中午的时候去吃日料，他吓一跳，说哪有人中午在吃日料？
1: 一般都晚上啊。
0: 我不懂为什么你也是这么认为啊？就说一般都晚上。我说啊，那你中午吃什么？中午不能吃日料？谁说中午不能吃日料？
1: 一般中午。
0: 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应该我们家是开餐厅的，所以我们家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基本上是吃中午比较多，晚上大家都要忙。对，
1: 晚餐就可能要忙餐厅的工作。
0: 对，所以我们等于吃东西的时候，变成是养成习惯，都是在中午吃。米粉还有啊，算了啦，也不要煮太大。给我个盘子，把它焖着。
1: 对，就是我在想那种不同地方口味不停在碰撞的这部分地区，它怎么去保留自己本土的味道，不被外来的味道就是占了主场呢？
0: 我问你，辣子鸡是哪里的菜？
1: 好像很多有地方，贵州有，新疆也有，
0: 然后湖南也有啊，四川也有啊，它是有差异。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辣子鸡这道菜里面，可能早就有融合了。 对不对？
1: 因为地域的相邻性导致他们吃的东西可能差不多，但是由于地区又确实又隔着的远，所以可能在口味上还有一些属于那个地方在地的坚持，就那一点点的坚持和差别反而就成了那个地方的某种特色。
0: 所以食物的融合是有趣的。
1: 鸡汤好了，
0: 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先把葱先切一切。
1: 好，
0: 对，那待会儿就会做。

0: 组装。
1: 嗯，我现在闻到东南亚的味道，是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0: 对，帮我准备一下鱼露。
1: 所以鱼露是最后再放进去的。
0: 对，最后做调味。
1: 好香啊！哇哦！
0: 我们这边先把肉给……哦，
1: 烂了哎，烂了哎。所以就在这个步骤把肉给剔下来，然后不要骨。哇，好香哦！姜黄上色了，对不对？
0: 对，你当然可以用这个鸡翅膀啊，任何鸡肉的部位都可以，鸡胸比较不建议了，
1: 太硬是吗？
0: 对，
1: 炖完之后，因为我们是炖的，对吧？
0: 对，
1: 它就是扯的比较随意的拌在上面，
0: 对，
1: 也不需要讲究什么丸形或者说块状的样子。
0: 因为一般在摊子上面它会怎么样？它会先把这些东西都弄好，嗯，对，那汤也好，那客人一点他就烫一下这个米粉，
1: 然后这个就直接撒上去。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挺常见的那边的一道大众美食。嗯。哎，豆芽没烫吗？
0: 豆芽还没，我现在等它滚。
1: 你在马来西亚吃到这道菜的时候，它的米粉也会焖一下吗？
0: 也会，
1: 也会焖一下是吗？
0: 对。
1: 这个颜色就很东南亚，它里面用的那些料头也都是，比如说这个红姜是吗？
0: 黄姜，
1: 黄姜是吗？
0: 对。
1: 鱼露加进去，是不是它就有了一些海味？
0: 有。
1: 它就不仅仅是鸡汤了。
0: 然后盐巴来一点。
1: 糖和盐。
0: 好，这边来烫一下。
1: 豆芽。
0: 豆芽菜。
1: 这个就不用了吧？姜黄粉。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在摊子吃到。
0: 我觉得这问得很好哎，
1: 因为都别人付钱是吧？
0: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然后给我剪刀，这边我放一点葱油进来，然后放一些我们煸好的葱油下来煨，白胡椒。
1: 要做一碗米粉其实也不容易。
0: 一般的摊子它是就有点类似像我现在汤好了，对不对？那现在客人点的时候米粉点就把它放进去，我们稍微剪一下比较好。嗯，
1: 那他第二遍复煮这个米粉上桌之前，他的米粉是会放到鸡汤里煮一会儿吗？
0: 对，它会在里面烫。
1: 但第一遍它煮的时候，它就是只是在开水里把它煮熟，对吧？
0: 一般就是摊子它会先准备好，就先烫一下。好比说他们吃那个拉萨，嗯，他们也是一样，很有趣是他们会把拉萨的那个粗米粉先放在碗里面，这样，然后呢，他到时候去的时候，他会把拉萨汤倒过来。倒过来之后再把它倒回去，倒过来再倒回去，倒过来再倒回去。
1: 它为什么要倒来倒去？
0: 因为这样这个就会热了。但拉萨有汤嘛？对，所以它吃的话一定要给它热食，这是一定的。嗯，对。哇哦。然后这蒜头，待会你可以把它一压里面的蒜头是。
1: 啊，这个蒜头也是刚刚我们卤鸡汤时候里面那个蒜头。
0: 对对对。
1: 整个都已经变色了，蒜头。油葱鸡汤，它的这个葱香味主要是从油葱当中来的。嗯。然后我们切的那个绿色的葱，它只是
0: 点缀。
1: 点缀。
0: 对。它甚至没有加绿色的葱。
1: 还有葱酥。
0: 好，这就是手动，试试看。

0: 哇哦，它的那个葱香味很重哎。
1: 你要是去那个马来西亚，嗯，路边摊，嗯，有看到。
0: 就一定要点这个，对不对？
1: 对对，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味道会比我真煮的再味道再重，
0: 还要再重吗？
1: 这样的装方式我们是比较少，因为有姜黄又有姜黄粉那些，
0: 又有鱼露，我觉得给了很多东西进去，但是他们的味道又非常的融合在里面，可是又有很明显的那个油葱的味道，它会冒出来。

0: 对，所以它也不会没有主味。
1: 虽然你看我们在熬这个汤的时候没有调味，你现在在吃鸡肉，那鸡肉是有味道的。
0: 有哎，
1: 因为它的汤有味道，
0: 汤头有味道，它就会进去。
1: 还不错哈。嗯。明显，只要东西好吃的，主持人的话就变少了。
0: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像这样的组装方式，我们是比较少。因为有姜黄，又有姜黄粉，那些
0: 又有鱼露，我觉得给了很多东西进去，但是它们的味道又非常的融合在里面，可是又有很明显的那个油葱的味道，它会冒出来，所以它也不会没有主味。

0: 今天跟大家分享日本的小菜，它是海带芽黄瓜，这也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1: 因为它脆脆的，
0: 脆，然后没有负担。今天只是煮个饭，然后把它就是在旁边配个菜，它就非常好吃。那这边呢，我来煮一个酱汁，
1: 什么酱呢？
0: 日式的三杯醋。
1: 三杯醋。
2: 蟹肉。
0: 对。
2: 酸甜脆爽的，
0: 好吃哈。
1: 觉得应该开饭。
0: 开饭是。是
1: 后面的应该来了。
0: 后面应该是。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日本的小菜。它也会是一个怀石料理里面的一道小菜。
1: 怀石料理，
0: 对，它是海带芽黄瓜。
1: 对，它是道凉菜吗？
0: 它是道凉菜，对。
1: 这是海带芽。
0: 这是海带芽。海带芽基本上你拿到的时候，在日本很多时候它是用盐腌制起来的。
1: 它本身有咸味。
0: 咸。
1: 你把它的根都捏着，你要去根。
0: 我要把根去掉。
1: 我们这是一个完整的。
0: 对。
1: 完形的海带芽。
0: 对。
1: 他买回来之后是要泡水吗？
0: 要洗，
1: 要洗，
0: 要洗，把盐洗掉。对，这也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1: 因为它脆脆的。
0: 脆，然后没有负担。那它可能哪怕是今天只是煮个饭，然后把它就是在旁边配个菜，它就非常好吃。
1: 海带芽又不像海带那么粗，但是它又有海味。
0: 有人叫海带苗，有人叫海带芽。然后这个在日本料理里面很多的味噌汤里面会放，
1: 它会放吗？
0: 对，那只要这个放进去，它的味道就非常足了。
1: 它能代替昆布吗？不能吧？
0: 不行不行，它是品尝它的脆口度。对。好，这边的头部分我把它去掉。那这边呢，我来煮一个酱汁。
1: 什么酱呢？
0: 日式的三杯醋。
1: 三杯醋。
0: 对。这边来，首先我们放
1: 白醋吗？
0: 白醋。
1: 这个三杯醋做了是要是淋酱还是什么？
0: 淋酱。
1: 淋酱。它是就是放进去三杯白醋是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放三杯白醋是什么？
1: 你说三杯醋吗？
0: 它叫三杯醋。
1: 那它
0: 没有人是三杯醋，三杯白醋那还得了？好，一杯醋进来，然后这边有大概半杯的醋，然后我们来一点酱油。
1: 半杯白醋，一匙的酱油，还有呢？
0: 然后酒，酒呢也跟醋一样，来个半杯。
1: 好。
0: 因为酒经过烹煮之后呢，酒的酒味拿掉之后，它的甜度会进来。
1: 一匙酱油，它为什么叫三杯醋呢？它一般是用来做什么料理？就这个三杯醋这个酱汁。
0: 它可以就是一般凉菜的时候可以用。
1: 日本好像就是在日料的那些定食里都会有凉菜，
0: 有什么？
1: 都会有一些凉菜。
0: 对，
1: 所以他们其实挺常吃凉菜的。
0: 啊，一点点的柴鱼酱油补一下味道，因为它其实是需要这个柴鱼汤下去煮，那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复杂。我当时在学校里面学这个的时候，我一直

0: 他们教了我们很多日本的一些基础的东西，
1: 比如说，
0: 那他就有点像这样，比如说他这样煮，你就不过瘾。
2: 你喜欢那种大火炒？
0: 也不是大火，你要有看东西啊，炒啊，放东西这样。他不，他就这样，然后这样慢慢煮这样，然后大，然后那个师傅过来这样看这样，他就会拿汤匙这样试。
2: 他有个是很温柔，
0: 有一个小的碗，没有很凶，然后这样一试这样，他就说哦可以，他就走了。问题是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不知道。
2: 就跟我现在一样嘛。啊？
0: 跟你现在一样。
2: 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0: 我在料理学校，可是只待了两年的时间。你在我旁边可是待了七年时间，
2: 但是七年这不一样嘛，我还没出师呢，我那基本功还在夯实的过程当中呢。这边好像细一点，这个
0: 可以了，
2: 细一点没关系吧？
0: 可以了，
2: 就不用它，旁边上去。
0: 好，那这边的海带芽呢，我们稍微穿一下，把它的膻味给穿掉，把它比较咸的味道穿掉，好，这样就可以了。
2: 相当于我们再用热水再洗一下。
0: 对，接下来有一个盘子。
2: 其实我也好奇啊，师傅之前在日本学过料理，在日本的料理学校，如果是日本的师傅教你的话，你表现得不好，他会怎么对你呢？
0: 我们学校会分组。那分组的时候，如果说你做得不好，他们会有评分，你就留下来打扫。哦。对。那但是学校的老师基本上他不太现场骂人，他顶多就把你赶出去。
2: 他赶出去，当着大家的面。
0: 对，我在学校教课的时候，我也不太凶学生啊。
2: 那如果有学生不按你的方法去做呢？他不听话。
0: 好比说我们之前在教的时候呢，餐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餐厅工作或是饭店工作的时候，我们讲说一点到
2: 啊，什么叫一点
0: 到到职开始工作？你觉得是一点人到呢，还是一点准备好已经到现场？
2: 一点准备好到现场。
0: 对，好比说我们餐厅，我们以前餐厅是4:30上班。那所谓的4:30上班，不是你4:30到，而是你4:30你已经换好衣服，已经就位了。对不对？
2: 你说的是5:00开门，那客人其实可能会4:50就来了。但是他如果你6:00才备好菜，他可能就生气的去了隔壁家了。
0: 对，这边放一点盐，稍微腌一下。
2: 它要够薄是吧？
0: 你一个厨师在做的是什么？
2: 厨师在做的，烹饪食材，服务好客人的需求。啊，在做什么？
0: 厨师是。这个客人呐、吃东西的防波堤啊，
2: 什么什么
0: 防波堤？
2: 防波堤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说水啊会漏出来，不是有个水，那个叫防波堤。这边叫什么？这边叫什么？
2: 堤坝呀。
0: 对，等于是我们在帮客人把关的，从食材开始。
2: 客人的堤坝。
0: 对，从食材开始到最后客人用餐，这些东西都是要非常战战兢兢的，不是你随随便便好像可有可无这样。你只要一不注意，可能人家吃的就食物中毒了。对不对？那这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的纪律。其实我以前的同事，一个比我年长的同事就跟我讲，凡事提前10分钟做，你不会死。我们现在把冰块放进来，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它的味道。
2: 它其实还是能闻到酸味的。
0: 对。已经没那么酸了
2: 啊，没那么酸了，
0: 对不对？
2: 它是优甜带酸。
0: 那这个冷却之后，它的酸度就不见了。
2: 为什么它冷了会不那么酸呢？
0: 因为现在是有热度嘛。
2: 是冷了，它的会改变人对它味道的感觉吗？
0: 比较没那么直接，对。这个你会吧？
2: 这个我会，我来帮你。好，
0: 不要水泼进去哦。这边。赶快把它取。
2: 煮水降温。你们现在做的是3个小菜还是一个小菜？
0: 一个。
2: 一个小菜。
0: 对。
2: 但它需要这么多的配菜。师傅说这是怀石料理的一道前菜。
0: 但讲是讲怀石。

0: 啊，可是到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了。
1: 嗯，那也就是说它的摆盘会比较精致，
0: 它会仔细一点。
1: 差不多冰了吧？
0: 好，你看，你摸摸看，冰了没？
1: 冰了，
0: 里面的酱是
1: 凉了，凉了。
0: 好，那你现在试试看味道，是不是要没那么酸？
1: 哎，真的。现在变得比较甘甜呢。
0: 对。
1: 哦，就是温度带给人不同的味觉感受。
0: 对，就像冰淇淋，冰淇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有空气感，嗯，因为冰淇淋它必须要空气，所以冰淇淋在冰的时候没有那么甜，但冰淇淋一旦解冻就会非常非常甜。这个到时候吃可好吃。
1: 海带芽。

0: 这个是
1: 蟹肉，对，
0: 三杯醋。他们这种三杯醋除了做这个冷的，有没有做热的呢？
1: 冷的比较多。
0: 冷的比较多吗？一般都是用作来调前菜。
1: 那你这个下去倒也不能倒太快，
0: 倒太快它会，
1: 它整个会崩开
0: 崩坏掉。对对对，你要很温柔的去

0: 好，那现在吃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把它
1: 用蟹肉拌，
0: 把蟹肉拌着，对不对？那黄瓜夹着，跟海带芽，你就可以这样直接吃。
1: 好，谢谢师傅。
0: 就没有你刚刚的那么酸，但它很开胃。
2: 酸甜脆爽的，哇哦，
1: 它真的蛮开胃的。
0: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吃个白饭，那还有时候它会旁边会有烤鱼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任何的牛和牛啊，有点油脂的就可以这样配着吃这样。
1: 它很清爽，吃起来很脆，好吃哎。
2: 为什么它拌在酱里面就没有之前吃的那么的酸的刺激？
0: 没有，因为你还是你三杯素是带点酸嘛，但是你的蟹肉我们是没有调味，单纯的蟹肉，就是三杯素要酸中要带点甜，要带点咸，那蟹肉就会吸收一点这些酸。那海带芽我们也没有调味，它有一些海味，所以你把它结合在一起，吃起来的时候，它是就会有点味道会中和。那如果说你的三杯素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话，其他味道是挺不出来的。
2: 对对对，所以它有一个味道把它们融在一起。
0: 对，那黄瓜要拿着一起。
1: 哇哦，前菜三明治。
0: 也不是前菜，很爱乱取名字。好。好吃哈。
2: 觉得应该开饭了。
0: 开饭是
2: 后面的应该来了。
0: 后面应该是，它应该是一个。你会，它所谓的怀石，它会你去，它就是很多都跪在那边，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桌子，它东西都已经在上面，然后你到时候慢慢一边吃，然后慢慢聊。对，那时候讲说，那怀石料理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一个苦行僧，他很辛苦的在修行，所以当他去跟你化缘，你要给他东西的时候，他天冷的时候会把石头烤热放在怀里，这是一个。它的象征，另外就是它的东西都是少少的，因为它可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所以都偏清淡，所以它吃的时候是慢慢进食。你就给它很多，好比说你给它一个大的麻辣锅，它一吃它可能肠胃受不了，可能就走了。对，哦，所以这个是它的由来，但也不见得每一道菜都必须这样。但这个是一个比较清爽的日本的前菜。
2: 而且它吃到，我觉得我嘴巴就忍不住裂开啊，它一直在释放口水，因为它酸。
0: 那你就会想要去吃，像你想象一下，现在如果旁边有
2: 肉
0: 煎的肉或干嘛。

0: 酸甜脆爽的，哇，
1: 真的蛮开胃的。
2: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这个白饭，那还有时候它会旁边会有烤鱼啊，嗯，或者是比如说有任何的

0: 用心呵护生态孤岛，梵净山注定不平凡。留住千年的味道，有牛哥延续牛耕传统。云中漫步，勇者追风，挑战不可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梵净山，高峻的山岩，丰富的植被，庇护了地球的独生子黔金丝猴。黔金丝猴现在仅有800只左右，全部生活在梵净山保护区。1992年建立的野生动物救助站，负责救治野外发现的受伤的野生动物。现在，救助站生活着6只黔金丝猴，其中3只是在这里出生的。2020年7月，杨伟从省里的兽医专业毕业，自愿来到梵净山。杨伟是铜仁人，从小喜欢金丝猴。考大学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了动物医学专业。杨伟的日常工作就是照顾健健和康康。黔金丝猴属于杂食性动物，主要以植物的嫩叶、果实、花、树皮、树芽等为食。笼子再大，也比不了森林。在大自然中，他们会自己寻找多种食物，选择适当的植物纤维，既调节菌群，又使肠道顺畅。逆龄间的大量运动抑制了许多疾病，但保护站这几只黔金丝猴生活在人为的环境中，需要得到更细致的照顾。这给杨伟他们增加了不少挑战。
1: 杨伟可

0: 健健是2018年5月出生的，现在4岁半。
1: 来，喂。哎呀。
0: 康康是2020年5月出生的，现在2岁半。
1: 来，康康，你爸来。
0: 他们的妈妈娇娇，2022年4月又生了一个小宝宝。
1: 姐姐，你去给我称体重好不好？一说给你称体重，你不搭理我了。

0: 我们去称个体重，好不好？
1: 小刺墨，
0: 那我给你挠挠头，好不好？老梁，过来。哎呀！

0: 但野性的洒脱并不总那么容易被驾驭。
1: 哎呦，把这血挤出来。
2: 上次我送你来的时候是哪天？也是今年了吗？
3: 今年吗？
2: 嗯，今年遭遭妖的就是我两个了嘛。
3: 哎，今年就是我们两个遭妖。没开门，没开到过后头。
1: 那是他咬了你，你又不能在他背后引诱呗。
0: 被前金丝猴咬了，要看伤口的深度和范围进行免疫预防。在清洗消毒后，需要注射狂犬疫苗。如果被咬的部位在头部、躯干和上肢，还需要注射狂犬免疫球蛋白。按照杨伟的体重，他需要注射7针。今年到现在为止，杨伟已经来了3次，打了21针。
2: 两顶帐篷，我们只带两顶帐篷，然后3个气垫，3个睡袋，电脑，
1: 行不行？
2: 来，牛哥，洗好，
4: 谢谢。
2: 海哥，起来哥，
5: 耶，
2: 可以，红外相机没问题。
0: 杨伟和同事们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进行野外考察。每一次到野外工作，至少3人同行，走2到3天。他们去的都是没有人、没有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背40-50斤的物资。哎。
2: 那这种人，这个有一个呢，就是这种硬板板，他要说，背起把来的，爬了个2米，他给你退了就3米，
6: 就是不敢滑嘛。
4: 哎，现在这个这样都全了。哎呀，
2: 注意啊，那个阿弟可以硬板比较滑。哎，
4: 走啊，走。
2: 哎呀。小心点啊！
4: 好。

了。

0: 古老的梵净山群堆积着火山和沉积岩的碎屑。梵净山最奇特的蘑菇石是在冰川和冻融风化的作用下形成了水平状的变质岩层，层层叠叠的石板生脆锋利，又像是大山的骨骼。
1: 这坑哥开心了，
0: 每一次攀爬都要竭尽全力。梵净山经历了11年的沧海巨变，保留了第四纪冰川造就的奇丽世界。
2: 这些水泥娘也没一毛一样。
0: 当地有句老话，一个人上山是死人，两个人上山是病人，三个人上山是活人。路途中如果有人受伤，一个人可以留下照顾伤员，另一个去寻求救援。
1: 可可从你朝这边吧，
3: 朝这位这边吧。啊，你是白啊，我那块水口子了。
1: 哦，要得，到时候到点了我喊你们嘛哈。哦，对啊，我先把灯给你们关了。

0: 为了了解野生黔金丝猴的生活，保护区安置了150台红外摄像机。杨伟他们的野外考察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维护这些摄像机。梵净山是一座古代动植物的基因宝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共57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种，黔金丝猴就在这11种范围当中。保护区里的这150台红外摄像机捕捉到了这些黔金丝猴生活的点滴。虽然杨伟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两年多，但到目前为止，除了红外摄像机里的画面外，他还真没在野外碰到过黔金丝猴。更换电池，取内存卡里的数据，看红外摄像机运行是否正常。150台红外摄像机，杨伟他们每次都是这样维护。另外，还要观察记录沿途的黔金丝猴活动痕迹，比如吃过的植物、排出的粪便。
1: 这树下的植物，它在树上吃的、落的植物挺多，都没看到粪便。
2: 你看这枝条了哈，又被它啃过的，把叶子又被它烂过、破坏过的痕迹。我觉得前头肯定是在这地方来活动过的。我在爬上去在看这种枝条。
0: 寻找野生黔金丝猴的行踪，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
1: 没看见粪便嘞？
2: 他可能他只是待一下，在这吃这个树叶，吃了他就走了。
3: 没得，找不到。
2: 要才讲这下子真的是成猴子了。
4: 猴王呢？
2: 我本来就是猴王。
0: 想要真正了解这些野生黔金丝猴，就要把自己变成他们。跟随足迹，慢慢地靠近他们。
2: 走，过来，过来。哥哥过来。快过来。哎，过来。过来。姐姐。
0: 回到站里，渐渐对杨伟异常亲热。像是表示歉意，也像是表示想念。
2: 对，走吧。
0: 其实杨伟早就忘了被咬伤的事了。对于黔金丝猴，杨伟需要了解的还很多。他希望见到山上的每一只野生黔金丝猴，希望了解他们的一举一动。
2: 好飞快。
0: 但他更希望地球上没有动物保护，让所有的动物都能在这个地球上自由生活。山与山不会相遇，但人和人总会相逢。黎平上重镇的杨栋，杨正熙梦想着栋家人的桃花源，乡亲们称他有牛哥。有牛哥用牛耕加牛粪加牛草加养鱼加放鸭的传统方式种植老稻种，梦想把纯粹的好米推向市场。几年前，有牛哥成立合作社，想带领大家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几场大雨，稻谷减产，有牛哥和乡亲们的希望落空了。
5: 我到村委会里了，一看他们几个那个的将要退过来，几个喊他们过来了，你聊啊，聊啊。
6: 来个啦，
5: 上个桌，上面，上面快点，
6: 好嘞，
5: 上面坐。
0: 可以退股是大家加入合作社时就约定好的。这一次，有牛哥陷入了两难。
2: 这也是。

0: 股东们啊，有一些反映情况，包括你们几个每天的社长和酋长们讲市政整的情况。
1: 这么多钱投进去，好多时间才能收回来。我们每人每户都投了几万块钱进去，到现在连本我们也还退不出来，压力很大。要看你们投了。

0: 也是议论这个事，但是蛮多的，他们都是觉得，因为这里为人太好啊，他们相信他们都没好讲，所以弄久了，他们就是有点看不下去，现在才提出来的。
1: 好多家里面生病啦、啊，需要钱啦、啊，小孩子上学啊，我们实在也是有困难。
2: 庄稼年年种，年年长，人不会总倒霉吧？能咬牙把一件事做下去，真的很不容易了。
3: 过草啊！
4: 好啊！
5: 哎呦，还喂几头牛？
6: 喂四头牛。
1: 还有四头牛啊！
6: 啊，
1: 老牛要吃嫩草啊！那个这两天要抓紧时间收稻子嘞，要怕看天气，万一天有不测风云呐、啊，我们贵州说不定来雨就来雨了嘞，跟前年一样，我们就收的稻子就都搞坏了。我们这两天在已经在启动新的一轮销售了。去年的那个你们那个把账号给文林，把他们及时的给你们那个，今天好像还没付完呢哈。
6: 好啊，
1: 好，好，这两天就抓紧时间收哦。种植看
6: 一年好有一年好，
1: 种两年得一年有，种三年得两年的还是得的哦。
2: 侗族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想要传承祖先留下的种子，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发动身边的乡亲们一起种植，是有牛哥能想到最直接的方法。虽然老稻种在价格上比新稻种贵，但相比之下，里面富含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要比新的高出很多倍。

0: 我的天，怎么那么累很忙啊，哥？
1: 这又手到苦的，卖报告。你两年行，没有他是动不动都要好多好多大的，谈到求用那也没行，必须要以那种自己的实力来做事。像去年光收几千斤，那是万把斤，那这样还没得钱嘛，别个。
2: 哦，这是那个路过这里也爱讲这些话那样话，
1: 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对于钱方面也很紧张，那你工资全部花在那火车上呢？
2: 到过年了也没钱，真是你给我骑牛，别个去争到我这，去
0: 很棒的到时候。
3: 有牛哥读过大学，也在县里工作过，但市场营销是他需要补的一科。有那么多国家，总共还有32000多斤。1、2、3、4、5，这一箱就有120斤。
4: 100、200、300、400、500，最多呢有600。给那个李总看看哪天。喂，李总，你好。
5: 喂。
4: 今年的这个又快到九月重阳了，快到九月重阳了，我们今年还是要得剩下一些来给你烧酒啊，来帮完成这个最后的任务。
5: 哦，你那里还有多少？还没加工的有32000斤谷子，三万千谷子大概有个18000斤米，加上这个银加工出来还没有卖掉的这个差不多2000斤，就是两万差不多2万斤。哦，那下个周吧，下个周。 拿过来吧。
4: 哎，谢谢喽，谢谢了你，你看抽个时间又往过来，又来好久没见到你了。
5: 好好好。
4: 太可惜了，那么好的米，你去烧酒。

0: 为了尽快度过眼下难关，这些稻米只能贱卖了。今年的收获季节又到了，这几天没有雨是个好兆头，天时不等人，什么都别想了，把稻米抢回来才是真的。
1: 趁着天气好，大家上山收谷子了，天气不等人，上山赶谷子了，上山赶谷子了，上山赶谷子了，我们要上山赶谷子了，天气哪有闷嘞，春香哎赶谷了，抓紧时间上山赶谷子了，走稻谷收稻谷了，别等下雨了，抓紧时间赶谷了。
2: 明早上8点钟啊，那都开始把谷子裹起来了。
1: 这有路线，明早烧点，这有路线。要品牌又到上海去卖，市场营销要放在北京，商业中心在杭州，供应链在广州，这都是我们的路线了。
3: 吃饭才是大事啊！
1: 产品力是里子，品牌力是面子，影响力才是票子。没有永远无话的行业，只有永远奋斗。

0: 我们已经种好稻子，还要收好稻子。加工出来，我们要卖好稻子。最关键的还是卖好稻子哦。我是一个牛哥，给大家福利哦，拍一送一哦。
1: 牛跟饲牛粪，不允许用任何外来的什么农药啊、除草剂啊、化肥啊。谢谢您的点赞，谢谢关注，下单了，马上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2: 这样的产量，这个米太贵了吧？不贵哦，不贵哦，
1: 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山区保护下来那么好的山水，才种出那么好品质的农产品。 那么好的农产品花了很大的劳动力做出来的产品，那就是物有所值了。不是贵啊，还是真的是品质好，还想听懂过。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上个人屁股上头。
2: 2024、2023的梦想是什么呀？
1: 今年的股子能够顺顺利利的搞掉，搞个分红大会。
2: 在这种交通边边的山深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是有些难，但是我们确实也在前进嘛，慢，但我们没退嘛，就还是往前进。只要我们往前走，没有人拦住我们的。哇，快走了，我们的米。
3: 大山深处的每一粒稻米，寄托的都是有牛哥他们与大山外部世界连结的美好愿望。有人在山腰追逐理想，就有人在山顶挑战信念。施秉县境内的高碑湖峡谷密布，高空扁带运动员胡继恩选择了这里。走扁带就是运动员行走于固定在两点之间的软绳上，仅凭身体平衡能力和控制自我意念走到另一头。胡继恩喜欢户外运动，偏要走扁带，户外圈里称他追风。
4: 你看，爸爸，
5: 爸爸，
4: 这爸爸在西藏走扁带。哦，
3: 根据国际扁带协会的最新数据统计，全球约5000人尝试过高空扁带，而真正称得上是高空扁带运动员的仅有100人，其中包括胡。

0: Hello， 胡子月。爸爸在哪里？来，爸爸带你走扁担。问一下。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给我牵到那边去。快过来！哈哈，胡子月，您想走扁担吗？
1: 走扁担的难度远大于走钢丝，因为是软绳，在空中摇晃非常厉害。虽然走扁担要系安全带，万一坠落会被拉住，但难免不受伤。
0: 要不要来试一下？你看，哎，爸爸给你示范一下。
1: 胡继恩越是执着，妻子越是忧心忡忡。2014年，国外运动员完成了高100米、长375米扁担行走。那一年，胡继恩刚刚开始学习走扁担。2017年，18岁的法国人在云南大理蒙眼走完高度450米、长度422米的扁担。刚刚参加过全国比赛的胡继恩，找到了追赶和超越的目标。
0: 而这宽度有多少大概？
2: 差不多200米吧。
0: 高度呢？
2: 水面到山顶应该是170多米。哦，
0: 这边怎么上去啊？
2: 后面有村子，要走那个村子上面绕过去。
3: 你自己玩，自己赏，自己赏。
0: 我准备过段时间去五羊河走扁担去。哦，搞个记录啊。
3: 什么记录？
0: 蒙眼的150米。
3: 你之前蒙眼的走了这么短，你现在走150米。
0: 只要你觉得你能行，你一定行的，对不对？
3: 很危险啊，是不是？
0: 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也没发生过什么事故，对不对？
3: 那你之前怎么搞的？之前？
0: 不是，男人嘛。
3: 定好了，准备好了。嗯。那就去呗。
0: 我们那边没事的，我们那边都是开好路的。
3: 你这事已经搞好了，然后现在来告诉我，对不对？你就不是在跟我商量了，你就直接在告诉我，对不对？
0: 那是你想多了，知道吗？
1: 走扁担的第一步是架设扁担，扁担架设的好不好，直接影响走的结果。架设扁担需要团队配合，胡继恩和伙伴们分为两组，在峡谷左右岸各一组，分别施工。
4: 哎，当地人把那里称作一线天呐。他那边准备待会儿我们那个无人机过去啊，
5: 我担心那风太大了。风少，风少，你们到没？我们这边已经到锚点了。
0: 我这边开始操作了啊，
5: 准备干活。

0: 高碑湖一线天峡路，扁带的设计安装高度170米，长200米。到现场后，首先要在两端确定两个或三个保护点作为锚点。
1: OK， 这小度可以。
2: 我这边牵引绳已经捋好了。
0: 锚点是保护安全的关键。
3: 我们这锚点已经做完了。
2: 可以飞机起飞了。可以。
0: 扁带是25毫米宽、3毫米厚的尼龙带。无人机牵鱼线，固定好鱼线后，去连接牵引绳。通过牵引绳引导主扁带和备用扁带，和古代建造铁索桥是一样的。
1: 他拽着，他得和我强控制，他自己拔高度哎。为什么我不能降低呢？
3: 追风你不用打手势，现在这个飞机降不了。
2: 你要飞回去吗？
3: 我要回来了。

0: 今天，峡谷气流的涡旋影响了无人机的飞行，出师不利，总觉得窝囊。
1: 不要唉声叹气的，看火。

0: 老煮这个也不是回事，是不是？你说这上有老下有小的，还是要想点比较实际的东西，稳打稳扎的去挣点钱。人家有一句老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啊。
1: 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我最想让媳妇的关心，比如我去做扁担，哎，要不要喝水啊？渴不渴？回家了饿不饿？要不搞点吃的？要或者出去吃？彼此之间的关心，
0: 我们关注的东西它不太一样。
1: 这是我想要的。
0: 我知道啊，现在你告诉我了，我就知道了。
1: 都不知道谁惹你了？
0: 不是我怎么了？你要这样讲我，对不对？
1: 你的情绪会影响别人，知道吗？
0: 那你就不要让我的情绪影响你啊！你说你走扁担能平静自己的心，你连别人的情绪你都接受不了，你都平静不了，你还能干什么？
2: 其实，胡吉恩明白妻子的担心，但明天还是要继续。
3: 是线卡住了吗？
4: 两个摇杆之间有一个按钮，
3: 把它拨到最左边，可以慢慢往前进，匀速的，匀速的，看到我吗？对，再往前，对，慢慢降高度，再下，往下压，我就差一点，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哎哎哎！
5: 对方，对方，这边可以了。
1: 等一下，好，
3: 扁担已粘好了，可以收了。
5: 好的，好的，收到，收到。匀速，匀速，慢一点。
2: 胡吉恩说，每次走扁担，除了脚和扁担，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见，
5: 再不动，
2: 感觉不到云和雾，这种纯粹是快乐的。

0: 来换个杯，来整一口，
1: 一个。
0: 太冷了，我感觉像冬天似的。
1: 来，
0: 你是要挑战蒙眼走150米？
1: 三次，上三次。蒙眼的时候，风对你的干扰是影响很大的，你没有参照物，所有的感觉都在脚上面和手上面。我跟你说，我以前走扁带啊，很紧那个手，然后你看我现在就放松很多，因为可能我们在生活中都忙于各种事，你的时间根本就不是你的时间，但是我在扁带行走过程中，我那就是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也许生活中的我脏兮兮的比较邋遢，但是当我一走到扁带的上的时候，精神焕发。
2: 扁带距离水面170米，全长200米，胡继恩要蒙眼走150米。

0: 停住啊，
1: 调整一下。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参与极限运动的人并不是不负责任的冒险者，他们是训练有素的人，对自身条件和挑战环境都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常练习，肌肉操作性记忆已牢牢扎根于他们的身体。
1: 挺住啊，
2: 因为马上上坡了。
0: 极限运动能让运动员体验超越感，这种体验难以描述，就像艺术家进入创作巅峰时的状态一样。这是一个将体能和技术都发挥到极致的忘我时刻，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才能跳脱出来，体验常人所无法体验到的快感。
2: 还有10米。

0: 因为扁带，河南人胡继恩留在了贵州。
1: 嗨，
2: 客气客气。
0: 因为扁带，贵州姑娘林青爱上了胡继恩。因为扁带，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将根扎在了这里。
2: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本来是玩的，然后玩着发火，
3: 打起来了，
2: 不
1: 玩了，回家吃饭。
2: 不是，一定要先攻击对方。
3: 扔着扔着，就感觉我扔一个，你扔俩。
0: 密林就像山的毛发，江水就像山的脉络，石头就像山的骨骼，山像母亲一样，孕育了生命，哺育了生命，也磨砺了生命。山包容生命的同时，人也拥抱了山。
4: 我自己的生活是想就轻松了，想钓鱼在河边钓两条鱼，不想钓鱼的就赶两只鸭子，那两只母鸭每天生两个蛋就可以了。
2: 看到没有，咖啡巧克力。
0: 为了给野生前进丝猴更大的生存空间，保护区流转了1500亩的土地。杨伟他们在这里种上了山樱桃树，他们希望这里能成为保护站里前进丝猴野化的训练场，成为野生前进丝猴栖息的家园。
3: 尤其是给你长生一点，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小小的身体蕴藏无限潜力，看水中少女如何乘风破浪。两鬓斑白，依然活力无限，百年温泉滋养出瀑布般的生命力。摸鱼青年护一江碧水，十年禁渔再现江阔鱼跃。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遵义境内，江河纵横，属乌江干流一级支流的河流就有19条。母亲河湘江河穿过遵义，汇入乌江，奔向长江。利用河流运输木材是最便利的方式。春汛时分，雨水多，遵义人利用一根根赤水毛竹排筏漂流，手拿一根4-5米长的楠竹篮爪勾拉竹排。如今随着森林保护法的诞生，漂钩放牧的景象已难得一见，但这一古老技艺已被当地人保留下来，从运输方式演变为水上民间体育活动独竹漂。手拿一根直径约5厘米、长约4米的杆子坐桨滑行，脚踩一根毛竹漂行水上，是独竹漂的独门功夫。杨云奇11岁，爸爸和妈妈都是遵义最普通的老百姓，跟着独竹漂协会的教练在湘江河学习独竹漂，是杨云奇生活的一部分。一年来，他的身体素质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体能增强，体重从60斤长到了80斤，吃的也多了。
1: 他以前小的时候29天肺炎住院，医生上呼吸机下病危通知书，后来3岁的时候又是肺炎住院，又是上呼吸机下病危通知书。
2: 小时候的体弱多病的了。
1: 是呀，你不晓得那个时候真的心力憔悴啊，你好不容易得个人儿玩的，是不是？
3: 对，你们两个当时想起来来整这个？
1: 那是我们会想到去喊他来整嘛，他从这里过，看到起了嘛，他就想整。不行不行，不能练这个动作了，不要子不要练不要练。现在来画了这个以后，那个身体体质看到看到就好了很多。你不到了嘛，你耍一下嘛，幺儿。
4: 我想再练一下。
1: 哦，好嘛，那你练嘛。妈妈是怕你太累了，幺儿。
0: 独竹漂所用毛竹为赤水毛竹，乾隆年间，福建上杭黎氏移居贵州赤水，带来了毛竹，今天的赤水也成为了中国的竹子之乡。一根毛竹浮在水上，可以承受100多斤的重量，人依靠一根细竹竿保持水上平衡，还可以做出各种动作，包括倒立、倒退、转身等等。独竹漂对身体关节的灵活性和上下肢力量锻炼都很有帮助，遵义人喜欢独竹漂，一年四季都有人在湘江河里练习。

0: 哎，能扶着我不跑？
1: 你一定要扶着我哟！
2: 你放心，
1: 我会跑往后面呀。
2: 强大的妈妈在这里，不要怕。你看嘛，妈妈随时都保护到你的。
1: 哎呦，脑壳好痛啊！
2: 脑壳好痛啊！
1: 嗯，
2: 那等下再垫垫，垫垫。
1: 你近一点，我不跑，远。
2: 你不觉得我的力气比爸爸力气还大了吗？哎哎，你臭脚打到我的香喷喷的脸嘞！
1: 严书记，
2: 好嘛。拽到没到？
3: 没有啊。
1: 这脑壳也是
2: 软。对。要不我把你脚稳起来吧。你觉得稳好了，我就放手哈。
1: 哎，后面
2: 好，很好，好得很。你的黑子啊，要累，我们争取。

0: 一样法师你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好直哦，幺蕾，好直哦，好直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幺蕾休息会儿吧，
1: 要喝水吧，不喝哈。
2: 我要去乌江寨哈。
1: 我晓得那个训练肯定会很辛苦，妈妈真的不想你太辛苦。反正乌江寨我们能去就去，我们不能去，大不了改天你想去耍，妈妈就带你去耍嘛，好吧？
3: 乌江寨最近要举办独竹漂活动，杨云奇很想参加，教练也加强了对杨云奇的训练强度。
4: 今天我们还是把那个双杆倒立还练一下吧。
5: 好。
3: 遵义独竹漂协会就在湘江河边，协会的谢月明46岁，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从2015年加入协会，开创了一些高难度动作。
4: 在选杆的时候，那么要么才选很长的杆，要么短点的杆，像这种杆这样，它有一定的幅度。你放在杆上的时候，它能保证两边接水，两边接水的这个长短，然后达到基本上均匀。你在这个杆你要起立的时候，不要让它那个歪结，手脖子应该始终保持在一条中间。那试一下吧。坚持，哎，再来。好，坚持，坚持。再来，坚持哈，你坚持。
6: 出场就这样出场哈，双杆在这个位置，这是谢老师和杨云奇，走到那个位置哈，然后就分开，他们开始做倒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如果说他们两个的那个倒立没成型。那么你们得继续转，转的时候慢慢的转，不要转快哟。
4: 再给你示范一次，这里起来，打直之后，这个重心就在你一条垂直线上，这样就不是很费劲了。来吧，我们试一下啊，相信自己哈。坚持，
6: 小宝贝，你记到没得？
5: 他们四个排成两列，然后等我们准备好之后，他们就散开。我们表演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转转圈。我们成型了之后，他们再从这个地方依次下场。等他们下完之后，我们再跟着下场。
6: 不错，不错，不错。
4: 累了吗？要不要休息一下？你看你的手杆那边没接水哦，再来。行了，那就休息吧。你看你的体力差不多了，休息了，休息了，没体力了。

0: I limbo.
1: Solo su ti.
0: Bueno, yo mucho soy Paula. No hay un cigarro. ¿Y
2: yo?
3: 母亲总希望他笑出声来，学会独立，学会在困难中面对自己，那以后就没什么可以怕的了。
4: 我们努力了，我们就不在乎结果，对不对？
0: 哦，我不信那个地方有点痛。

0: 那我们采一点点这个药哈。嗯，不要就这样。要是痛的话，明天我请你吃火腿肠。是有点点刺痛。啊，
1: 不行，有种刺痛感啊。
0: 那我给你贴个创可贴，好不好？贴个创可贴嘛。
2: 乌江是贵州最大的水上黄金通道，乌江寨因乌江得名。坡面屋、穿斗法是典型的黔北民居风貌。与湘江河相比，乌江寨的水流要平缓得多。
3: 我才是哈，我才是。
2: 谢教练教学比较严格，其实他知道本可以不这样，毕竟杨云奇还只是个11岁的孩子。
3: 这先试一下。
4: 1、2、3、4、5、17、18、19、20、45、46、47、48、49、50。
5: 我还想自己来一遍。
2: 教练总是劝杨云奇不要老是去练高难度动作，但杨云奇要强，就是掉下来多少次也不怕。杨云奇害怕的是失败。
3: 看该放的位置对不对？我在前面讲了，有斧头头往下面放。喂，坚持。再坚持一下就好了。来了吧。

0: 坚持。
1: 带你注意哈，在你要倒立的时候，你自己看一下这水流的方向以及这个风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最大风的时候去做，就这么想，这么下来的，晓不得？

0: 17, 18, 19, 47, 48, 49, 50。
1: 紧不紧呢，幺儿？
2: 不紧。
1: 我幺儿紧张吧？
2: 不紧张。
1: 再长一会儿就有妈妈狗了。

0: 成功犹如水滴石穿，不会一步达成。对于杨云奇来说，学会享受过程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步。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石阡地处贵州铜仁西南部，距离乌江渡口仅一小时车程，素有全都之称。作为乌江的一级支流，龙底河水清如镜，如一条巨龙横卧山间。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丰沛的水资源，数千年的天然热能储存在曾经活跃的地壳板块下，一条地下热水河和热水溪共同造就了石阡得天独厚的地热温泉文化。天然的泉水从山峦密林深处流出，在石缝间涌动。18个乡镇中有20多处温泉，冬不冷夏不热，泡起来特别舒服。这些天然矿物质水可以直接饮用。石阡人常说温泉水、石阡茶，天天喝，百灵棒。意思是每天泡温泉水、喝温泉水，能延年益寿。花桥镇湿场寨的老人们一直在凯霞河的温泉里泡澡，自然资源有限，女人们、男人们混在一起，总归不方便。于是，84岁的邱成真召集大家开会，商议一下温泉分配问题。
1: 还是分个男女为主的，不分个男女呢，像我们这些老年的呢没关系，像些妹妹些啊，单位上些也回来呀，你哥哥一起泡温泉，就觉得个一步当好。我们这些老人家去就得洗，就这个方便，就这个热和。现在我们现在80多岁了，要求小如果再早几年得点享受。我们的问题就是下面这些人永远的得享受。
2: 就是这个教育试一下啊，你了解的多少高级的看一下就可以了。
3: 我现在修两个温泉合适的，是肯定是合适的，但是这一些呢没得钱修。
1: 要是你别的钱买这个水，你100万几百万你都买不到个水。你想的那个水古代以来的温泉呢，你是啊，这些啊在这帅气阔气，就是可啊动温了。我天公天日我在思索舍不得个温泉，我得去办个聚会了。
2: 大家这个方面，你处在你这个地方了。
1: 我们在为什么我们80几的人上了他头十八个，不得这个温泉不在的了，我们这些人是。
3: 长寿，比如说像我们市场寨上上80岁的，一共才212人，还有两个92岁了哈，还有几个老人家，
4: 这个98
3: 啊，90几岁的老人家，这还从这里走到温塘去，管自己去洗澡。
0: 在石阡，全区的卧龙沉睡在江底。在这扭曲的地下深处，地壳板块的运动造成了很多褶皱、断裂和断层树，天然的热矿泉水就储藏在其中。地壳深处的放射性元素衰变时释放的巨大热量，加热了这些天然矿泉水。在露天环境里浸泡冬温泉是安全的，冬的低剂量辐射会启动人的肌效反应，修复身体机能，延缓衰老过程，

0: 那想走了，今天这我不是我一定得吃饭。
1: 我天，我只是悠悠的多好，想上天之后好想的。

0: 你个事啊，你没法写了，该你怎么着？
1: 要了就不着。
0: 你要劳动哈。你们写，你们要改，你们要。
1: 我们要了才写，自然改你写了，你要。
0: 哎，我就不要叫他们两个了哈。
1: 那会还生个。
0: 还生哦，那就。
1: 你来上线是赶紧的，就是赶紧的，都是我错的，就光写我错的。
0: 哦。没得。
1: 那你吃子，我们才方便。
0: 对。
1: 那你关系好。嗯。

0: 我问了大病，我就自动出到我就碰到警察，你不晓得我这个病啊，他那是出乖乖，已经恢复得人点了。那每次个胃炎就不是愿，他学不到了，该出乖乖噻。
1: 你还白白地下，昨天第一天三天回来就在这里来泡水了，没有了。我要洗澡了，快点洗嘞，我们也要来洗嘞。
2: 昨天我看到你们宾馆的清洁水，我们还不是多泡好啊？今天，
1: 给你们整点东西下吃好。
0: 呀，哎，我这好多吃饭。来，
1: 你们拿过来。
2: 你不公费，你也公费不吃好。快点好，你们拿房子去找，放马六点。起来没？来，这边走过来，走过。
1: 叫花花过来。
2: 我走回来，你打你。快，不走了，马六去哪里接？放马六点好。
3: 村里老人多，为了一个温泉池子闹不愉快，实在没必要。村里建两个池子不现实，那就只能立规矩了。
4: 哎，还得忙吗？小青的都我们组一个排排，80公分长，高度的话就搞个60公分。另外就是还要做一根脚脚下来。不，接下去啊。

0: 也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哎，你看看，
2: 有的哈。
3: 十长文犬。
4: 姓名时间表，日期，单号，上午男性洗，下午女性洗。
5: 这个字对齐，这一字要一定要对对齐些。
4: 保护温泉，爱护环境。它是个不字一个环，王旁做个不。保护温泉，爱护环境。我看哈。日常温泉，洗浴时间表。
0: 单号，上午为男性洗，下午为女性洗。保护温泉，爱护环境，只要我们温泉存在，世上的老人永远存在啊！
6: 你卫生就是可以，可以你是泡了75年了。
0: 我还要搞，还要拔。
6: 你当然去泡温泉，你那头发白了要长齐，牙齿落得顶天。
0: 泡了那么多年的温泉，
7: 我也白了，白了什么了？
8: 我长80有保证了，我们。
9: 小妹妹呀，多穿脱。
10: 石场寨的老人们长寿的秘诀不仅是泡温泉，更是乐观豁达的心态。热浪滚动的温泉就像生命永不止息。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赤水河因水色赤黄得名，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场所。为了修复赤水河鱼类种群，2021年6月，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赤水河建立了生态观测试验站。现在站里有毕业和在读研究生30人。吴志恒，2021年9月大学毕业，在赤水河生态观测试验站工作。吴志恒就像保姆一样，照顾着鱼池里的3000多条鱼。
11: 温度多少？
12: 温度19.9。
0: 19.9。
10: 基地里有10个鱼池，
12: 15，
10: 包括模拟自然河道落差和环境的养殖系统。还有青鱼池、催产池和孵化池。吴志恒每天要喂2次鱼，同时要关注鱼池的生态环境。
12: 池子有些脏了呀，
13: 差不多鱼都看不到，
12: 路上全是藻。
10: 为了让人工饲养的鱼更快适应环境，吴志恒要保持基地鱼池与赤水河的生态在最接近的状态。
12: 有的鱼就喜欢趁着墙上的青苔，虽然我不喂饲料在里面，还是喜欢吃这种藻类的东西。
14: 青波

0: 把稿撕干净了。你同学有没有问你干嘛了？现在
1: 问了呀，然后我就说我跟着搞一下金融科这些，然后养一下鱼。
0: 我跟我同学说，我就天天在摸鱼。

0: 约你。
1: 六二四点四，
0: 三七四，三零四，
1: 那比以前涨了一倍的，差不多。
0: 找到一条畸形，中华道十八，448毫米，317毫米，
1: 317。
2: 观测站的研究工作包括保护和修复鱼类种群，幼鱼驯养、成鱼养殖、青鱼培育、受精卵孵化、苗种培育等。只有了解鱼类的生长习性和规律，才能更好地帮助它们进行繁衍。
0: 可能是孟加拉鲤，吃好肥啊！330/250/558.4。
2: 2017年，赤水河开始禁鱼。赵全才师傅曾经是赤水河的渔民，把了40多年鱼，算是鱼类的土专家了。禁鱼后再就业，为水生所试验站的年轻人传授打鱼技巧。
3: 你会游泳吗？
0: 会。
3: 干这个工作，要学打鱼，要学游泳。像我们打鱼啊，哪些地方生长什么鱼都知道。
2: 作为水生物的基因库，长江流域栖息着水生生物4300多种，其中鱼类品种占中国淡水鱼品种的48%。
0: 我们晚上8点放，早上8点收。
3: 好嘞，
0: 正好12个小时嘛。
3: 好嘞。
2: 为了更准确掌握鱼群种类和数量变化情况，吴志恒和赵师傅要定期捕捞河道的野生鱼类进行对比观测。
4: 超级
0: 羊肚菌吗？
4: 是
3: 羊菌。怎么可能羊肚菌？
4: 行了，
3: 那
4: 个菜。
0: 行。
3: 好。
0: 我今天第一次学打鱼，怎么样感觉？
3: 首先嘛，放网嘛，放的下活了，蛮可以的。
0: 那说明我还是挺有悟性的呀，在打鱼方面。
3: 对。
0: 你们以前打鱼的时候，那些鱼多不多啊？
3: 86年呐、啊，87年那些那时候，什么清波啊、艾力都多。
0: 那我们都没出生那个时候。那赤水河的鱼什么时候开始变少的？
3: 在2010年。那段时间的鱼也少了，
0: 是什么原因？
3: 这个鱼价又高了，打鱼的人也特别多。
0: 那在禁捕之前嘛，听老师说，那边现在我们的那个监测数据，那些鱼的种群数量开始慢慢变大了呀。
3: 对，
0: 有的时候用声呐一测，到处都是鱼群。
2: 2020年初，整个长江流域启动了10年禁鱼计划，11.1万艘渔船上岸。23万渔民改行，为了更长远的未来，渔民和渔船都暂时离开了江水。长江流域里，主要鱼类的性成熟年龄在3至4岁之间，只有经过2到3代的繁殖，种群数量才能有显著增加。10年是长江休养生息的时间，也是人们扭转河道生态环境恶化的机会。
0: 我抓不住它，
3: 抓不住它，你要把抓得不板嘛。你把脑壳跟它跌倒一麻，它就落了。
0: 哎呀，有鲑鱼。
2: 长江拥有淡水鱼类400多种，170多种为长江特有，珍稀如中华鲟、白鲫豚等。最常见的是中国人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和鳙鱼。河道生态恶化和过度捕捞，已经让鱼类数量减少了90%以上。
3: 你把脑壳给它蒙到，
0: 要跳。
3: 哦，对。
2: 2022年是长江10年禁鱼的第二年，是赤水河禁鱼的第5年。消失的种群重新出现，珍稀鱼类如刀鲫、江豚等，活动范围明显扩大，四大家鱼的卵苗发生量也从最低不足1亿尾提升到年均超过20亿尾。

0: 我来嘛，把荷包给他拿到。这个荷包你得要拉稳，不拉稳他要举手，拉到荷包就会，他就出来了。
1: 我试一下，
0: 拉到荷包，
1: 哎呀，
0: 举到了吗？
1: 啊，
0: 举到了，有点痛，他痛了那就不痛了。
1: 出血了，
0: 出血了，放到嘴巴抿一下。
1: 啊，血没了呀，都要，还是经验太少了。嗯。
2: 鱼鳞就像树木的年轮，通过鱼鳞可以测算出一条鱼的年龄。
3: 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圈，这是第一年的，第二年的，这边第三年的，三年还多了一点点。你今天的白甲，
4: 这个也明显，
3: 也比较明显嘛。
4: 嗯，对，
3: 这第一年的，第二年的，第三年的，快到第四年了，这已经
4: 末尾吧？
3: 按距离吗？差不多了吗？到第四年了，快到第四年了。
4: 那是快到第四年。
2: 治水河的鱼类资源明显恢复，胭脂鱼也从禁渔前的每天3.4位上升到每天8.3位。2020年，试验站例行20天鱼类采样监测，在治水河下游意外监测到了42条长江鲟。长江鲟的重现，说明赤水河的自然生态环境确实发生了好的变化。
5: 今天把那个上次监测到的鱼，我们就选一部分放到河里面去嘛。
0: 这个都是储存，
5: 恢复的都还好。这个大旗户是不是有几尾？
0: 大旗户还有2尾，它都长好了。对，这个都是今年出来的鲤鱼，鲤鱼标志。
5: 鲤鱼还是活跃一些，那种太小的就现在还在养一段时间嘛。
0: 这些都基本上都放在河头，还是活得下来。
6: 白甲鱼
7: 387/307/69/2.6-2.9，
6: 它不配合你工作。

0: 416-340-151204。哎，走。
1: 吴志恒和同事们定期放流基地所养殖的鱼类种群，也对自然生态的繁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赤水河正在重新变为鱼儿的天堂。善待自然，尊重生命，这一切只有时间才有答案。
2: 好，谢谢。
1: 杨云奇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的是泗水的无穷潜力，这是生命最美好的原始状态。

即使走过最漫长的人生，失场寨的老人也可以在温泉里激发瀑布般的生命力。返璞归真是人一生中最珍贵的境界。吴志恒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赤水河里的一块石头，去认识每一条鱼，邂逅每一朵翻腾的浪花，

0: 你给我等着。
1: 装什么假正经？你跟我俩。
2: 高小山，狗师傅，以后做事说话动动脑啊。和小童相处这么长时间，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他可不是怕你，以后啊不要再无事生非了。
3: 周老师，
1: 你也别老说我，因为我就觉得你成心的偏向那个童铁军。
2: 对，我就是偏心小童，就是偏心他身上的那份阳光正气。高小山，你呀虽然说也上了点年纪，可是跟我相比你还年轻了很多。咱啊也别那么颓丧，说句心里话，你呀真该向小童好好学习学习。
3: 学啥？
1: 跟他学啥呀？我知道大家伙瞧不起我，那老天爷都瞧不起我，给了我一个姓姓狗，我自己都不待见自己，我这一辈子姓狗啊，我完蛋了。我
2: 姓狗怎么了？姓狗的也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战国时期的名将狗变，
4: 他打仗的本事非常厉害，
2: 北宋的文人狗日新，他们都姓狗，一样名垂千古。哎，
1: 周老师，你真太厉害了，不怪大家伙说你知道得多，我的稀奇古怪的姓你也知道这么多。
2: 高小山啊，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姓氏，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但凭

你要是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该自豪，不要妄自菲薄了。以后啊，你也可以认认真真的生活，也可以像小童一样，阳光向上。

0: 妈，
1: 燕儿啊，哎，来喝口热粥。哎，妈见你啊，最近都没什么胃口，你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啊。
0: 妈，我会注意的。
1: 说铁军啊，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你可要好好的护着自己啊。说着又白跑一趟。哎，对了，回头啊你去那个陈家，那个鲁大英啊，要是和你再过不去，你可别理他啊，他爱嚷嚷，你就当他是开了个收音机。
0: 行，我就当他唱戏呢。想着那两个小的可怜，他又那么大年纪了，我就不和他计较了。
1: 人活一辈子啊，总要遇到很多事儿，遇到很多人，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啊，那心里啊就跟那明镜似的，这儿有自己的那根线，有自己的那把尺，那做啥啊那都叫善良。哎呀，我的燕儿啊就很善良。
0: 妈，您最善良了，
1: 赶紧喝吧。真好。慢点儿。

0: 哎，海燕，
1: 吃饭了吗？
2: 吃过了。
1: 哟，你拿这么多饭盒干什么呀？
3: 我想着，不是天气越来越凉了吗？趁午休的时候去看看陈家的两个孩子，再看看那个宝贝陈大妈。这捎带手中午在食堂多打了两个菜，给他们送过去。
1: 呦呦呦，你看我们燕儿，不光人美啊，心更美，真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哎呀，
0: 你说铁军要是能回来就好了。
3: 张华姐，那我赶紧去了啊，马上就回。
2: 好，
0: 慢点。
2: 哎。

0: 我怎么了，孩子？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您煤气中毒了。中毒！我中毒了！我死了！大妈，您没事儿，您命可真大。还有那个小姑娘。 再晚几分钟送来，那你们俩可就出了大事了。以后在家烧火取暖啊，可得小心点了。
1: 怎么会这样呢？我咋啥都不知道。

0: 哎呀，哎，姐，海燕啊，我刚听说出事儿了，说是你和几个街坊把他们给送过来，现在怎么样啊？都救过来了，老太太和小姑娘正睡着呢。好，姐，你怎么过来了？
1: 厂里也知道出事儿了，宋厂长让我把紧急补助给你们拿过来，应个急也。
2: 不管怎么说，也是袁职工的家属。
1: 那我真得替他们谢谢厂里了，这个家现在是真需要钱啊。
0: 燕儿，你这脸色怎么不好看？是不是刚给吓着了？
3: 我姐，想想真是后怕。我不是中午去跟他们送饭菜吗？啊，结果我一进屋，就看着这一老一小，就晕倒在屋子里了，直吐白沫，真把我给吓死了。
0: 哎呀，来来来，快坐下。你说说你。你这救了陈耀武他妈，又救了他闺女。
4: 这陈耀武死后要有魂灵，他就应该磕头谢你。
1: 哎呦姐，你可别吓唬我了，你这人我再也不想见到了。
0: 哎呀，这世上的事儿吧，就是这样。你说你再想得周全，好多事儿也是想不到的。
5: 哎，是你啊。刚才在大门口看见你飞跑着和几个人把那两个昏迷的人送到医院来，有孕在身。

0: 你这么跑可是危险的！哎，你千万不能使大劲儿，知道吗？你，医生，你说什么？有孕在身？
1: 是啊，这回怀孕呢，你可千万要小心了。如果再要是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以后再想要孩子，那可就不容易了。
2: 谢谢你啊，医生，谢谢你。
0: 好了，注意点啊。
3: 走走走，你跟我来。你真的有了？是，
4: 赵华姐，我怀孕了。你真的要莫名其妙的生下一个孩子？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3: 那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4: 海燕，你别怕，不管出啥事儿，你都有沾花姐。
3: 没人欺负我，
4: 那就是你和海燕。我知道这话不好说出口，但姐向你保证，绝对不乱冤枉你。姐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你肯定不会做那些出格的事情。但是这孩子是谁的呀？
3: 姐，谢谢你信任我。
4: 孩子的爸爸是个很好很好的人。哎呀，姐，别的你就别再问了。我能不问吗？不管是谁的，你赶紧结婚吧，这可不是儿戏。不结婚？哎，不结婚？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姐，你就别再问了。到了合适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们的。反正你现在就相信孩子的爸爸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我们以后会结婚的，肯定会。但现在不行，现在肯定不行，所以我必须先把孩子生下来。
4: 你不结婚，你还把孩子生下来，你疯了吧你？你想什么呢你？
3: 哎呦！
4: 这人是不是有老婆？
3: 不是，不是，不是。
4: 那你是干什么呀？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3: 咱俩现在不是在医院吗？走，姐带你啊，去把这个孩子打掉，把这个来路不明的孩子给打掉。走，现在就走。
5: 不，这孩子不能打，不能打。
3: 是，是不能打。咱没介绍信啊，怎么打呀？
4: 姐，反正这孩子我肯定得生下来，以后我会给你们解释清楚的。
0: 陈峰收家属，陈峰收家属在吗？来了，来了。姐，这件事情我想清楚了，铁了心了，这孩子我肯定生，必须生。我的妈呀！好你个林海燕，你可真行。这寡妇才当上几天啊，又怀上野种了。陈耀武。
6: 这就是你选的好女人，你可真会挑。
7: 雨香，雨香，你同事说你配药去了，咋的了？
6: 啊，没怎么，就是有点小感冒。
7: 啊，
6: 你在这儿干嘛呀？我可没时间跟你聊天啊。
7: 不聊天，不聊天，我给你买的夹心饼干，高级的。
6: 回去当点心吃。你怎么穿着废品站的工作服就来了？难看死了。
7: 我这是从班上来的，一会儿还得上班。以后你穿这个，
6: 大马路上看见我别叫我啊，脏不拉几的，让人看见丢死人了。
7: 哎，那我先走了。
6: 哎，饼干，饼干。
7: 哦，饼干，饼干。好好补补。
6: 走了。
7: 哎。
8: 有事找我啊！真漂亮。哎呀，胜利呀，来，咱喝一口啊，香咪咪的汤好不好？小心烫。哎，对。<笑>
9: 妈，这两天把胜利接过来，让您受累了。
8: 哎呦，哪有的事儿啊？那啥事情不都你在做吗？

0: 哎呀，再说了，你呀，不把他接回来，还让他住在程家，那咋能行呢？胜利，你说对不对呀？
1: 是。
0: 杨奶奶啊，可喜欢胜利了。你呀，以后就高高兴兴的在奶奶家住，好不好？哟，奶奶最喜欢孩子了。
2: 妈，
0: 嗯，
2: 你喜欢孩子呀？
0: 当然喜欢啦，这家里呀，多个孩子，一下子啊就热闹了。
2: 妈，孩子的事情，等铁军回来就告诉您。您相信我，以后咱们家也会很热闹，会更开心的。
0: 哎呀，真乖。
3: 谭小脚，谭小脚同志，
4: 谭小脚，这位同志谭小脚。
5: 啊，出门呀？
6: 来剪头发吗？
5: 要不要我给你插个队？我来给你安排。
6: 谁要你安排？我又不找你剪，自己还是个学徒工呢，还替我安排？一头还没学明白，先学明白走后门了。好好扫你的地。
5: 陶春梅，你别总跟吃了枪药似的，没事找事儿。我是看在你哥的面子上这么跟你说的，你别好心当做驴肝肺啊。
6: 我哥，我哥还能有什么面子呀？我哥这为了某些人啊，前途都没了，还面子。
5: 出去了，走。哎，
4: 陶春梅，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哥换工作的事跟我没关系，那是他自己的能力问题、水平问题。你怨不着我，
7: 现在又怪起我哥的不是了。
6: 哎，人家林海燕都说了。我哥是数一数二的，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又忠厚老实。倒是某些人，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又说是我哥的不是。
4: 你啊，别总拿林海燕的话当圣旨来说事儿，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尾巴上一堆破事儿，自己作风不正派，还有脸来议论别人？
6: 唐美香，你说谁作风不正派？我告诉你，我不许你这么说海燕。
4: 就你傻，把他当榜样。依我看呀，他就是个不要脸的假正经。
6: 你胡说八道什么？唐美香太过分了啊！
4: 我过分？你还不知道吧？林海燕又怀孕了。
6: 什么？
4: 这回看走眼了吧？
6: 怎么可能呢？
8: 孙姐，听说你这回参加了区里的劳动竞赛，拿到不少奖金吧？
9: 什么呀，我们红星厂这回啊，就一车间得了个集体奖，还有一个叫林海燕的得了个个人奖，她倒是挺厉害的。
4: 林海燕？
8: 嗯，
4: 红星厂的林海燕。
9: 对呀。
10: 哎，推了推了，
4: 别动，都看着呢。
0: 哎呀，林海燕多厉害呀，她能干的地方多了去了。
9: 真的？你认识她呀？
0: 认识啊，太认识了。哎呦，人家多有本事啊，左嫁一次右嫁一次，对象前脚刚出事儿，立马攀上个有权有地位的。
10: 儿子，我的儿子。哎
0: 呀，没事啊，过会儿就好了。
10: 不，你这个同志，你什么工作态度？我要写意见簿。
0: 写，不就这么点皮儿吗？大惊小怪。
11: 花姐，
12: 哎，春梅，你在这儿干嘛呢？
6: 我等海燕，我找她问点事儿。
12: 找她问事儿？问啥事儿啊？
6: 也没啥事儿，就海燕。
11: 哎，春梅，张花姐，
12: 哎，
11: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0: 哎呦，这你这怎么都穿反了？哎呀，
1: ，你找他到底有啥事儿啊？
0: 我。没啥事儿，那个我上班去了，再见。
2: 哎，春梅这是怎么了？
0: 呀，那我
1: 哎，你别走，正好我找你有事儿，走。
0: 哎呀，
3: 海燕。你还是信不过战花姐，什么都不跟我说。行，不说就不说吧。可是你这事儿你能瞒多久？你这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你怎么解决呀？想过没有？
0: 想好了，什么事情我都能扛得住。战花姐，我先走了，你放心吧。
3: 哎，是不是小张啊？保卫科那个瘦瘦的，
0: 啥？什么小张？
3: 你找陈家孩子的时候，他特帮忙的那个。
0: 哎呦，战花姐，你说什么呢？不是不是，这怎么可能啊？
3: 那就是食堂的老董，我看你每次去打饭，他都给你多添一勺，但是也不像啊，他比你大那么多岁数。
0: 姐，你就别瞎猜了，不是，都不是。
3: 哎呦，海燕啊，我昨天一宿都没有睡，这不今天来了，衣服又穿反了，满脑子啊都是你这个事儿。是，姐是相信你的为人，也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也相信你这么做有你的道理。可是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这事儿咱都得弄清楚吧。
4: 到时候这吐沫能淹死人，你不知道有多吓人。
0: 战花姐，谢谢你相信我的为人。放心吧，孩子的爸爸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人。

0: 林海燕都干出这种破烂事儿了，还能又参加竞赛又得奖的，混得倒是挺好啊，简直没天理了。
1: 你干嘛呀？你要逼死我！
2: 叫什么呀？敷脸都是这样的，第一次敷脸啊？
1: 你这都是什么态度？你这是？
2: 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行了吧？
3: 行啊，快睡吧啊！取暖的炉子林阿姨都给你们弄好了，千万别再动了，回头我回来收拾的。
4: 申离什么时候回来？
3: 想弟弟了，明天给你送回来。风盛，你还小，你得记住，以后做任何事情，安全是第一位的。好了，快睡吧，阿姨明天再来看你。

是煤气中毒，差点见了阎王爷。那下回呢？阎王爷啊，你总盯着我干啥呀？我不想见你，我不能到你那儿去，我还没活够呢。

0: 没了，他们该有的叔叔都加在我身上吧。啊，不是我贪，我还有俩小崽儿呢，我还得养他们呢，我还得好好活着呢，我还得长命百岁呢。
1: 胜利，你知道吗？你奶奶还有姐姐都回去了，姐姐可想你了，天天都问你。明天阿姨就把你送回去，好不好？
2: 哎呀，我们胜利宝宝最乖了，是不是？回奶奶家可不能给奶奶添麻烦，知道不？嗯，好好，真乖。谁呀？
1: 这么晚了？
2: 好了，回去睡觉吧。啊，闭上眼睛啊。谁呀？
3: 小玲子。哎呀，我的老妹妹呀、啊、我的亲人呐、啊、哎呀，可怜可怜我吧，你们帮帮我。
4: 陈大妈，您这刚出院，这又是怎么了？哎
3: 呀，我是真可怜，我命苦啊，人间这个苦难全都落在我身上，一样都没了。哎呀，
2: 行了行了，坐下说啊，坐下说。
3: 哎呀，我慢慢说，慢慢说啊。
5: 这男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6: 这回怀孕呢，你可千万要小心了。如果再要是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以后再想要孩子，那可就不容易了。

0: 这回我真是从鬼门关呐，连滚带爬的我是跑回来了，我捡回一条命啊！哎呀，你们都不知道，我影影绰绰的我都看见阎王爷的脸了，撒白撒白，呲着个牙咧着个嘴。哎呀妈！太可怕了！
1: 他使劲拽我，他就往他那边拽，我就往回挣。我不想跟他去，
2: 他就拽我，我就往回挣。
0: 我就不过去，他就拽我就不过去，我就想喊，我想喊，我说我不去，我不去。我的工作还没做完，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不能过去。我的亲人们还在这边等着我呢，我怎么能过去？我知道，我一过去就完了。
1: 就想喊，喊不出来，
0: 全在这嗓子喊出来。
1: 然后最后他一看，我们俩这么一较劲啊，他一撒手，我就回来了，
0: 捡了一条命啊。这个人呢，经过生死之后哈，
1: 我就把很多事情我都想开了，想明白了。
0: 我这个命我得珍惜，我得好好活着，我得对得住我自己啊，我得拿我自己当回事儿，我不能糊里糊涂的活着了啊。想明白了，我还没完成任务呢，你不管咋说这还有俩小崽儿呢，是不是？
1: 还没长大成人呢，我没完成任务呢，你说是不是？
3: 所以啊，陈大妈，以后那您更得多多保重身体了。
0: 你也这么想的哈？我也这么想的。哎呦，年纪大了哈，你说各个方面都不行了，需要有人照顾，尤其我这个家，这陈家啊，老的老，小的小，需要有人给我管着这个家。我就想以前呐，我对孩儿不是特别好啊，说他，骂他，有的时候还打他，我对不住孩子，我今天我得给孩子道个歉。都怨陈大妈，孩子，我给你道个歉，鞠个躬。

0: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 我拿俩水果罐头，你收下。
1: 真不用，
0: 不
1: 用
0: 不，你收下，你收下，你
2: 不要，
0: 你不收下，
2: 我心里难受。
1: 嗯，看着您和丰收好好的，我这就放心了。以前的事儿呢，咱们就别再提了。虽然是吵过闹过，我也没放在心上。
0: 听到这话我就放心了。我还怕孩子记仇呢，
3: 真是好孩子，谢谢你孩子啊。我的原则就是你也别放心上，我也别放心上，对吧？
0: 哎，
4: 花儿，你干嘛呢？找啥呢？你这是？
0: 咱家不是还有瓶麦乳精吗？搁哪儿了？我怎么找不着啊？
4: 不是，就在。在咱家的柜子里呢，你自己放的你都忘了？
0: 哎呀，就没找那儿，真是！
4: 你这大晚上的，把这些东西都归置出来干什么呀？
5: 啊，我给海燕送去。
0: 啊，这个海燕最近身体有点弱，我把这些给她拿过去补补营养。
4: 啊，给海燕的。哎呦，他最近身体不好啊。
0: 嗯，
4: 我还想着他酒量好，哪天我给你们炒几个好菜，让他好好陪你喝几杯呢。
0: 哎，不行不行啊，他最近不能喝酒，绝对不能喝。
4: 不能喝酒
0: 啊？
4: 还绝对不能喝
0: 啊？对呀。啊，这不，喝酒，他影响工作，所以不能喝。
6: 我总觉得那个我得过来给孩子道个歉，然后呢给孩子呢提一个要求，就是收拾收拾跟我回去吧。啊，我们家祖孙仨人眼巴巴的都等着他回去呢，今后我这个家就全靠他了。
1: 看您说的，我知道啊，眼下您不容易，您放心好了，您和孩子的事情我该帮就帮，可是想让我搬回去，搬回到陈家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妈身体不好，我得照顾她，这个家一天都离不了我。
6: 你就那么不愿意搬回陈家呀？
1: 肯定不能搬回去。
6: 小玲子，帮我做做工作呗。说不说服她，她听你的。照顾孩子啊，是一回事儿，最重要的是他过去照顾我，这不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7: 大英子呀，这世上啊，没有啥是别人天经地义的，只有愿意和不愿意。我们燕儿呢，做事儿向来都有他自己的主张，他有工作，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思想。但凡他愿意的，我这个当妈的就支持。他要是不愿意呀，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吭声的。
6: 其实我有一个好主意，你跟他一块儿搬过去
7: 啊，
6: 我家有空房子，归置归置就能住人。
3: 我免费让你住，我不要你的钱。您放心。
1: 陈大妈，这不可能。我们有自己的家，您那边呢有两个孩子，事情多，这我能理解。我不是刚才跟您说过了吗？我肯定会经常过去帮忙的。
6: 这孩子理解能力差，我说的不是经常过去帮忙，我说的是要常住，我们家得有人，我不想再煤气中毒了，我死了旁边都没人不知道，这种悲剧不能再重演了。哎呦，我求求你们俩，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小玲子。

0: 你说你搬过去住，他照顾你啊，又照顾我了，又照顾我们这个家了，这多好的事儿啊，何乐不为。
1: 哎呀，大英子啊，就你这主意啊，还让我离开自己的家搬你那儿去住啊？那你呀，不用再说下去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海燕
3: 姐，你有事你就说，我赶时间，我得先回趟家，我还得去趟陈家。
2: 哎呀，今天你把别的事情都给我放在一边，走走走，跟姐进屋。你姐夫现在在上班，姐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问你，赶紧的进屋说。来，
4: 哎呀，你姐的。姐夫的。同事的，哎，
5: 海燕也有。
3: 不，你到底让我说什么呀？
2: 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而且现在整个系统都在抓职工的风纪问题。
3: 这事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0: 海燕啊，
2: 你自己解决，你自己怎么解决？这样。你不是说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个好人吗？你让他过来一趟。好，如果他不方便的话，那我就过去找他。你就跟他说，我是你的亲姐姐，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必须得让他给你一个说法。
4: 哎呀呀，呵呵，哎呀，全碎。
2: 这个战良啊，
4: 啊，
2: 你怎么在家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3: 你不是出差了吗？
4: 是，我这中午就回来了。哎呀，回来把我累的呀，趴桌上就睡着了。刚才也不知道怎么着，做梦呢，这一挥手，杯子碎了。
6: 哎，你们怎么在呢？
7: 你们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2: 对，今天我们早班，早班。
3: 姐，那我先走了啊。
2: 海燕，刚才姐跟你说的话你考虑清楚了啊。慢点。
7: 姐
2: 啊，
7: 海燕找你有事儿啊？
2: 啊，没事儿没事儿。哎，战良，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提前跟姐说一声。
4: 那你这回来也没提前告诉我呀，吓我一跳。
2: 赶紧去扔了吧。
4: 好嘞好嘞好嘞，
2: 小心啊。
4: 啊，好。

0: 亮良，你在这儿干嘛呀？
1: 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其实下午在家我没睡觉。你和姐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二十。

0: 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

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

0: 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 看万般变化。

0: 卷一团米粉，在热水里焯两下，盖上码子，浇上热汤，再来几份配菜，用不了两分钟，一碗粉就可以开吃了。方便、快捷又好吃，是嗦粉人的永恒追求。但若功夫不到位，粉不鲜，汤不香，肉也没味儿。所以，要想粉好吃，可不能嫌麻烦。
1: 一般晚上过了九点，就基本上很少有饭吃。有时候你没在高速路上跑起，你那个点儿你就没得办法吃饭的，
2: 我们就只能望风兴叹。
0: 公路网交织的遵义虾子镇，嗦一碗没有虾的虾子羊肉粉，只要一口就能击中长途奔波寂寞难耐的胃。
3: 两碗粉人民币。
4: 咱这儿过来倒是北京走路，车流量很大，有些大车司机只要经过这个地方都要来吃粉，所以说我就选择了24小时运力，说我是第一家。然后反正我从18岁的时候就做了，26、27年，然后就卖到现在。
0: 米粉率先亮相，羊肉跟上，羊汤抄底，最后用一勺热辣的红油收尾。曾经的小镇姑娘尤天美，靠着一碗羊肉粉支起这摊生意。他家的粉不仅汤浓肉香，还有比米粉更嚼劲十足的米皮，总有一个理由能戳中饥肠辘辘的你。
4: 好想就在我们家吃到我们家粉啊！看到人家把汤都喝干了的话，我们心里面是比较高兴，是很乐呵呵的。
5: 专门来吃真地的虾子羊肉粉，
6: 汤也比其他的香，粉儿层也更好吃。
7: 好久没吃了，又香了它的味道了。
8: 我那都想吃了。
9: 那我老板那我多加点。
10: 他慢点，多聊几条大姐。
0: 食客们心心念念的羊，此刻正在贵州的山上，嚼着百草，自由奔跑。这种贵州特有的矮脚山羊，羊肉拥有浓浓的青草香气。多年的跑酷，成就了紧实的肉质，口感比南方地区的其他同胞更显 Q 弹。
11: 你们昨天停电了呀？哦，那你昨天啥都没到，啥样子嘛？没有，今天早上才啥的？
12: 今天早上
11: 哈。
12: 很早了才啥？
11: 嗯，确实紧。嗯。
0: 虾子羊肉粉中最麻烦的工序，从这里就开始了。整只羊的骨架、羊蹄、肋排、尾骨等入锅。最后出场的是秘制香料包。
13: 我家的汤底是妈妈用几十年时间一遍遍试验出来的，在别人家是吃不到这味道的。
0: 小狗的凡尔赛是这锅汤给的底气。5个小时的熬煮，需要瞅准时机换料加汤。当汤头中悬浮着足够的奶白时，

0: 身在辣椒宇宙的中心，遵义这碗粉怎么能少得了本地的朝天小辣椒？虾子朝天辣，个头小，能量大，粉碎后的辣椒叠加花生酱、辣酱，180度的热油浇入，香与辣不断升腾，很是写意。残渣过滤，留下清亮红油，浇入汤锅，羊汤从素颜变成红妆。有了辣油的加持，这一锅来自湘江河谷的热汤，配着2两米皮，来上一口，所有疲惫烟消云散。
1: 这个汤有点咸是吧？
2: 没有没有，它怕咸，怕外咸。这个汤不咸，我上了嘞。
0: 有了女儿的陪伴，尤姐肉眼可见的开心。
3: 我在上海待了7年，其实刚开始我也是不想回来的。
0: 7年来，尤天美从未跟女儿提过回来帮忙，因为她知道这间小小的店装不下女儿的心。
3: 妈妈从来不说辛苦，但我能感觉到她这几年越来越累了，我就决定从上海回来帮她一起经营粉店。
1: 现在他在店里面的话，我就会坐立不安。
3: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跟人相处。
0: 从大城市回到小镇，小狗努力适应着粉店的节奏。给羊肉去除湿气是小狗每天的必修课，天将降大任于此羊，必得劳其筋骨。30斤的石头挤出水分，再经过4小时的冷藏，胶质伴随美味被锁死。烫几下米粉，放几片羊肉，再淋2勺羊汤，一场肉与牙齿的约会即将上演。历时10小时用心做的一碗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回头客，都能让你吃到心满意足。小狗也慢慢感受到了做店主的快乐。
3: 范师傅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他说你终于回家了，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碰面了。
4: 反正就是走到那儿过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要吃，过一次就吃一次。
5: 兄弟伙计，快点来下次吃羊肉粉。
3: 他吃粉的话，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汤只要半碗，他觉得这样味道会更重更入口。
5: 一碗粉汤上点了。
3: 好嘞。这边粉好了，端一下哈。
6: 满足感，
7: 满足哈。
3: 对于他们这种不能按时吃饭的人，送上一个温暖的，会让我感觉到有很有成就感。
0: 路途中的米粉店，温暖有人情味，不知道给多少奔忙的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他又何尝不是小狗的人生加油站？
3: 偶尔去打打麻将，挺好的，赢点钱。
1: 要钱不带？
3: 我这种，
1: 我要财旺了，这份好，
3: 多给你点福。

0: 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1: 越人的东西长大了，相信他会做得比我做得更好。
2: 家在千里，味在这里。不打烊的羊肉粉，给你温暖，让你想家。奔忙的人们由小镇母女输送温暖，武冈人的胃显然是这位大师在保驾护航。王少雄，叱咤米粉界30年，靠的是一碗武冈米粉。70岁的老王每天早上7点雷打不动出现在后厨，熬汤底、烫米粉，通通亲自上阵。王师傅这碗粉，开启武冈人元气满满的一天。只用10分钟就能嗦到酣畅淋漓的武冈米粉，制作可没这么简单。大米泡足10天，充分的发酵，让硬实的大米变得软糯，磨浆后丝般顺滑。行云流水的操作被大石块按下暂停键，接下来便是一夜的冷静。领军武冈米粉江湖30年的老王，也在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小王，老王的独子，国家2级厨师。但在老王眼里，他依旧是个欠练的大龄学徒。辣酱与精油炒香的腐乳混合，奠定武冈米粉鲜辣新香的基调。真正的功夫就在几秒之间。生肠、猪肚、鱼肉，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在老王的手下奏起武冈人的湘菜交响。盖码和汤底中的8种配料，被浪漫的武冈人称作都梁八景。王师傅米粉店每天卖出1000斤粉，相当于6个老王摞起来那么重。话不多说，闷头嗦粉是食客对这碗制作繁琐的粉最大的尊重。
3: 煮饭呀，又要做菜呀，就是都搭配好了嘛，
4: 就是有点辣辣的，然后呢有一点点嘛，但是呢又很香。
5: 我看到米粉有它的嚼劲，好吃有脆，外地的那个米粉不好吃。
6: 反正回味无穷，吃了还想再吃。
7: 做粉的工艺它是不马虎的，它不是为了赶时间，或许是抓经济收益啊，它不是这么考虑的，它还是要把粉恭恭敬敬的、规规矩矩的把它做好。
8: 对，舒服了，这里生意蛮好，没得争的，快递快递。
2: 经过一夜冷静的米浆，质地变得紧密，揉坨也因此耗时费力。经过铁掌锤炼的粉坨，蒸熟、压榨。再经过冷水降温，这米粉坚韧的跟武冈人的性格如出一辙。
9: 做粉的话大概一天要跑17、8趟到20趟嘛。我们的米粉它不加任何防腐剂，现榨出来的话一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卖完，不卖完的话它会变质。
2: 武冈人

0: 严格传承的工艺，成就了百年历史的南门口米粉店。老王师傅还是小王的时候，曾是这间老店的主厨，历练多年后才有了今天这碗霸满武冈30年的王师傅米粉。
1: 再些要不要辣椒？再炒点辣子吗？牛肉不要多，牛肉至少牛肉。
2: 平时是一个人过啥的日子了，就是在年份我就不红了，一切有他的夫妻之恩。
3: 六块买的吗？
4: 6块
3: 了，要吃鸡的。
4: 要吃鸡。
3: 有啊，给我包好了点酱，准备好了点酱。
2: 这可以进了。
3: 啊，不要这个
4: 不要吃的，
3: 不要气的，不到我是气的，知道吧？
4: 就是就是。
0: 今天，老王亲自到市场采买食材，准备对小王进行一场试炼。鳝鱼盖码是老王家众多码子中难度最大的一种。鳝鱼优点是肉鲜而不腻，但缺点同样突出，那就是泥腥味重。小王能不能接班，就看这碗鳝鱼粉了。
5: 回来以后胸口就痛了，一检查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马上就抢救。
0: 没有老王镇店，还没经过测试的小王严格遵守老王的招式，招呼着挑嘴的食客们。然而复刻一碗正宗的武冈米粉可没有那么容易，为了更入味，熟米粉需要在热汤里反反复复烫上3遍，这就是传说中的过三关。只有劲道的武冈米粉才能过了这三关，仍然弹牙。为了好吃，武冈人可最不嫌麻烦。经过一个月休养的老王还惦记着那场测试，特意邀请共事20多年的老伙计作为这场测试的评委。这碗鳝鱼粉决定着小王能否接过武冈传奇粉店的招牌。
6: 对别人的要求还不高，对我的要求很高的。火候不把握好的话，你炒老了它会苦，你炒嫩了它不会香，刚好要保持那个火度的话，它就会很香很香的那种。
7: 风飞呀，筋道，
8: 上得也好。
7: 王飞，我干得那么好，他能够接近他还学我那个一句呢。
6: 我的大哥大姐是明日大姐的车坐第四个。
9: 是，车挺你，那就只有那个男人。
6: 我长这么大的话，没有夸过我一次。
9: 有夸他有越高，不能够夸，日子日历。
6: 那现在就是自己住在里面。
0: 小王20岁开始学艺，父爱的深沉，让这份认可等了25年。时间在走，街市里的孩子们不断长大，人来人往，记忆里的味道不曾改变。10年，50年，一个世纪，很难用时间来定义一家店面的传承。但我们知道，那个老板依然姓王，就已足够。如果说武冈人的不怕麻烦体现在超长的制作流程，腾冲人

0: 则从寻找食材就开启了麻烦之路。白杆杆，黑伞伞，只有每年的雨季，我们与它的约会才悄然而至。它生长在垂直落差超过4000米的高黎贡山，在超过4800种植物中寻找它的踪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视君如命的云南，好吃比省事更重要。隐身在落叶和植被下，只有经验才能带你赴约。拿走了菌窝里的鸡枞，要将泥土仔细覆好。珍惜这次的相遇，才会有下一次的久别重逢。高黎贡山出产的鸡枞，配上当地的土鸡，这鲜香强强联手的组合，在云南腾冲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家院里，释放着诱人的香气。老杜，腾冲界头镇美食圈的头一号人物，靠着一碗臭油灯炖鸡米线出了圈。
1: 开这个农业路来说的，开了到今年是6年了。
2: 小火慢炖啊，兄弟啊，
3: 真的。
4: 加了一点鸡枞，还有这个本地的鸡，混在一起特别好吃，特别香。
5: 比我平常吃的要香的辣，就是要
6: 汤汤要香，
5: 汤了那些各方面要更浓了。
1: 杨姐，杨姐，我老伯今年65了，还是有点这个咳嗽，他就是有点胃有点不舒服。
0: 不善言辞的老杜是个行动派，准备亲自操刀为即将过65岁生日的老伴做一碗专属的鸡汤米线。养足2年的母鸡已经是生活阅历相当丰富的成年鸡，要想抓到它，老杜也得费点功夫。

0: 离老杜家2公里的集市，是新鲜鸡宗下山后的第一站。采菌人的出现没有固定时间，即使在云南这样的菌子大世界，新鲜鸡宗也需要靠点运气才能等到。从老杜憨厚的笑容不难猜出，今天运气不错。这个跟胡椒是近亲的小果子叫臭油果，带皮直接压榨，就是自带辛辣味道的臭油，用来点油灯。去皮后的白色果仁可以榨出清澈的香油，用来炒鸡，为鸡汤注入清新的香味。新鲜的鸡枞只需要清水洗掉浮土便可待命，准备随时投身鸡汤事业。
1: 好多人来学乌龙食物，每一道工序都是要一老到十要做得好。
0: 耗时7天备齐专属鸡汤米线的所有材料，香果油烧热，与自由生长2年的鸡肉一起舞蹈，1-2颗草果伴奏，鸡肉微微收缩，裹满香果油时，自带仙气的鸡枞出场提鲜。最后用玉米糊封锁住罐内的香气，这是老杜牌鸡汤的全部内容。

0: 眼前的大木箱就是老杜牌鸡汤与其他鸡汤拉开差距的秘诀。点一盏臭油灯，这个昏暗的小世界就是这鸡汤的修炼场。
1: 我这个大龟祠是宝贝呢，这是我老祖宗传来的四代人了。
0: 这个有200年历史的秋木箱子质地密实，能把油灯微弱的油温保护得很好，木材自带的甜香气息也能通过陶罐身上的细孔给鸡汤输送木质香气。
1: 我一天8个小时我就要敲一次，一定要有爱慕心，才炖得好这个鸡。

0: 我们是七三年认识的吗？
1: 这一点我还不认他。
2: 我老公他是很老实很朴实，我心生敬意，他就是会认得我的气。杨姥姥，真的好。
3: 一碗平日觉得奢侈的鸡汤米线，每一个步骤都融入了老杜无言的关爱。
2: 八个小时了，
0: 我吃不得很多。
2: 哇，这个香锅油比鸡中胃很多的，多吃一点的了。

0: 小时夫妻老是掰吧。他年轻时候太苦了，但老来一定要照顾好老母。
1: 携手四十余年，老两口的情感也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把柴米油盐过成诗，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平淡又闪闪发光的生活吗？母女相守，离家再远也远不过厨房。
2: 我家女儿也回来了之后，感到就还是一种幸福。
1: 时间慢顿，让寻常爱情变得不再寻常。
0: 我为我的妈现在也很开心，现在这种社会真的好。
1: 子承父业，换来最不轻易放心的放心。
3: 我老爸累了一辈子，以后呢，家里有我就可以了吗？
1: 算了吧，太麻烦了，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但就像这一碗碗费事的米粉，没有老板的不嫌麻烦，哪来时刻的真心相伴？岁月奔流里，时间给了我们最真的味道。那些日复一日的用心，日子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0: 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六一国际儿童节看望少年儿童，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贵州各地织密覆盖校园、家庭、社会的立体化服务网，扎实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用心用情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风光储网协同发力，缔结绿色电力生产调节与外送能力持续提升。
1: 甘肃客商千里买羊，岑巩湖羊走出生态循环致富路。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六月一号，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到遵义市、黔东南自治州看望少年儿童，与孩子们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省领导郭强、李瑞、屈凌、李健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3: 位于湄潭县的浙大小学传承抗战时期浙大西迁湄潭近7年办学的深厚情谊，曾获得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等荣誉。校园内正在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徐林走进校园，认真听取学校发展历程、教育教学等情况介绍，参观科技作品展，兴致勃勃观看校园乐队、五号队进行表演，称赞孩子们活泼可爱、朝气蓬勃，勉励学校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特色办学，让小树苗茁壮成长。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坚持体育强校、质量兴校，积极探索活力大课间等特色办学方式。李炳军走进校园，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开展足球、篮球、独轮车、攀岩、葫芦丝演奏等文体活动。他饶有兴致地观看，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与师生亲切交流，勉励同学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要求总结推广办学经验，更加重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徐林、李炳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对少年儿童予以亲切勉励，希望全省广大少年儿童始终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自觉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各级党委政府、学校和社会各方面要全力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用心用情呵护和促进全省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遵义市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南自治州贵定县调研灾后重建，福泉市调研产业发展工作。贵定县昌明镇因近期强降雨遭受灾害，损失较大。马汉成走进受灾严重的马踏屯、铁索岩村和新安坝区，了解救灾情况，入户走访受灾群众，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商生产生活恢复工作，勉励大家有党委和政府的关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做好房屋修缮、河道疏浚、农田修复、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叮嘱要做好常态化监测帮扶，加大受灾群众帮扶力度，防止因灾返贫致贫，强调当前正值汛期，要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临灾校应、避险转移等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马汉成还走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调研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农产品销售、联农带农情况，来到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企业，了解富矿经开战略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主动落实扶持政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推动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6月1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卢雍正

0: 在贵阳出席少数民族儿童题材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首映式，祝愿广大小朋友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健康成长。
1: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年来，从打造安全舒适的儿童友好空间到构建成长服务体系，贵州各地各部门织密覆盖校园、家庭、社会的立体化服务网，用心用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贵州省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示范活动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举行。来自贵阳市上一路小学和省府路小学的240名新队员光荣入队，庄严宣誓。
3: 之前老师对我们教导过，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也代表着战士的鲜血，戴上这份红领巾就要履行少先队员的责任，把先辈的这份甘于奉献的精神传承下。
2: 活动中，少先队员走进全域行进式数字展厅，学习感悟党的历史，并开展长征精神闪耀贵州少先队主题对课，在学习交流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贵州各地把行走的课堂搬进大自然、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以丰富实践活动培育青少年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强健体魄。在遵义市余庆县、凤冈县、黔东南州丹寨县等地，孩子们来到田间茶园，体验插秧、制茶等农耕实践，
4: 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出力流汗，把课堂上学不到的人生感悟真正融入到成长中。
2: 在黔西南州普安县、黔东南州麻江县的农科院和植物园，孩子们认识珍惜植物的生长习性和生态价值，在互动和探索中增进对自然的认知与喜爱。
5: 这是松柏叶、三叶草，我把它做成书签，准备送给我在广东的一个好朋友。
2: 十四五以来，贵州中小学坚持五育并举，丰富课堂教学、社团活动与大课间内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黔东南州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立足学生成长特点，开设轮滑、独轮车、吊环、攀岩等30多个特色体育社团，校园近视、肥胖率持续下降。
6: 运动之后，我感觉精力更充沛，上课不容易走神。
2: 深耕快乐教育、素质教育，让学校育人成果持续凸显。新洲二小连续9年位列黔东南州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监测前列，近2年稳居全州第一。
7: 真正的教育是调孩子天性的教育，我们始终认为学习和玩耍从不冲突，会玩的孩子定会学习，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课题。作为贵州首个入选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名单的地区，遵义聚焦空间营造、服务供给、参与赋能，将100个儿童友好空间单元建设纳入民生实事。在新浦新区六角井社区，儿童之家设置阅读、国学等功能区，藏书超千册，为儿童提供安全温馨的成长空间。
8: 我们常态化的开设0到3岁早教课，同时是为心理辅导老师进行心理疏导，衔接机构资源，驾驭开设小小银行家、儿童模拟法庭等10多类的这个特色课程。
2: 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乡镇也将儿童友好理念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举措。六盘水市水城区黔西南州兴仁市的社区将防溺水、交通安全、禁毒等安全常识融入日常活动，让孩子们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我保护技能。铜仁市松桃县打造蝴蝶妈妈护苗驿站，以多元化的关爱服务护航少年儿童成长，
9: 汇聚社会力量，通过微信院圆梦、法治宣讲、亲子陪伴等形式，常态化做好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
2: 普惠多元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持续提质升级。在黔西南州安龙县人民医院扬帆托育中心，医育结合模式推动儿童健康管理由疾病治疗转向发育监测，托育服务从基础看护升级为专业化照护。
10: 依托我们医院儿科、营养科等多学科医护团队优势，将医院保健、健康监测、科学膳食、成长指导与日常的托育深度融合，全方位的守护幼儿的身心健康。
0: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以法治之力护航未成年人。

0: 年人健康成长，全年共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1.44万件，加强未成年人权益综合保护，开展减护成长、情暖同心等法律监督专项行动，重点监督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案不立、有罪不究、重罪轻判等问题，监督立案1621件。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180件，强化涉未成年人监督、抚养、继承、教育等领域权益保护；对难以维护自身权益的未成年人，依法支持起诉、追索抚养费等案件702件，保障其依法享有和行使诉权。对不予起诉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未成年人，移送行政机关建议处罚200余人，确保宽而不纵、惩教结合。
1: 2021年以来，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有7382人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239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形成了强大整肃，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依法惩处，绝不纵容，向社会传递低龄不是恶行免罪金牌的鲜明法治态度。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在六盘水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少群众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办理身份证业务，为解决群众办理身份证耗时久、排队长等难题，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优化服务举措，增设身份证自助拍照受理终端、自助取证设备等，单笔业务3分钟左右即可完成办理。目前当地自助设备身份证办理量已占总办理量的60%左右。
3: 以前的话是要在柜台上那边领，叫工作人员一张一张的去找嘛，现在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也不用排队啊，也不用等，挺方便的。
4: 落实每一项便民政策，办好每一张身份证件，我们要以专业的业务能力减少群众的办事环节，以耐心的服务态度化解百姓的急难愁盼，让高效便捷的公安政务成为衡量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
2: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六盘水市中山区，当地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下沉，在区妇幼保健院设置一键式窗口，实现出生证、户口、医保等事项一站式办结。
5: 我们医院在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同时，会让家属填写一键式的申请表，推送到各个部门，然后同时联办。
6: 之前的话，像三户口都要自家去跑，比较麻烦。像现在的话就比较方便，三户口办出生证、打预防针、接种证都可以在他们医院办，一小会儿就办好了。
2: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中山区围绕群众需求推出下沉办、就近办、多点办，把政务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把主动服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
7: 持续精简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深化部门联动与下层服务，加快数据共享，推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全方位优化办事体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实干成果。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把坚持认真理旧账、坚持全力办实事作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具体实践，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9: 今天参加2026抹茶大会的嘉宾走进江口县，探访从茶园到餐桌的抹茶全产业链，泛金抹茶生产链上的一系列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也收获了参会嘉宾的频频点赞。
0: 走进江口县的抹茶工厂，智能化立体仓库高效运转，抹茶食品生产线快速出料，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致车间，让大家直观感受到了抹茶生产的科技范儿。
10: 全自动化的流水线，包括标准化、智能化的管理，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把中国的抹茶一起携手走向全世界。
0: 新投用的抹茶体验店里，抹茶饮品点心备受嘉宾青睐。

0: 买了抹茶粉，回去可以做面包。来了以后发现贵州抹茶做得非常的好。
1: 智能抹茶饮品机，30秒可以快速的出一个产品，出的配方可以设定大概有5到10款，生意非常火爆。
2: 在范进抹茶核心基地七姊妹茶山，嘉宾们沿着观光步道观赏220亩茶园，在云雾缭绕中体验清新的茶香。
3: 我摘了就直接吃了，它天然的香，嚼完之后生津，生津是对茶叶最高的评价了。这个茶叶做成抹茶回甘是非常适合。
2: 茶园山顶新建成的青山茶咖打通了种植、加工、品饮链条，游客不仅能品茶，还能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
4: 像在原生态的地方坐下来喝杯抹茶休息一下，那就特别好，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5: 我是一个抹茶爱好者，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非常看好这个行业。来到这里就被这里的视野、这里的风景给震惊到，每天都有上千人持续出圈，我就更有信心。
6: 毕节市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构建风光为主、储能为媒、水火托底、电网外送的清洁能源体系，绿色电力生产调节与外送能力持续提升。
2: 在毕节市金沙县茶园储能电站内，技术人员正在对储电单元进行检修。这个储能电站共有120个电池仓，2个小时可充满40万千瓦时电量，相当于约50000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目前，纳雍、黔西、大方等地多个独立共享储能中心相继建成，总调节能力超过100万千瓦时。
7: 储能电站在风电、光伏发电量大或用电低谷时充电，在发电量小或用电高峰时放电，可有效缓解电网调峰压力，提升供电稳定性及可靠性。
2: 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886台风力发电机组扎根乌蒙山脊，79个集中式清洁能源项目所发绿电占全省绿电46.6%，阳光在这里也被充分利用。不仅在山坡上，在农户屋顶上也架起了光伏板。2025年，毕节市新能源发电量91千瓦时，同比增长13.76%。如何让绿色电能顺畅外送，是释放更大价值的关键。去年11月，贵州电网投资最大的单项电网工程500千伏金海湖输变电工程投运，年消纳绿电80亿度，输送电力超150亿度。今年1月，220千伏撒威二回线路投运，新增外送能力59.6万千瓦，每年消纳绿电7.7亿度。目前，毕节500千伏电力环网已形成，为前电送月再添绿色动脉。
8: “14五”以来，毕节电网累计投资89亿元，建成投运500千伏、金海湖输变链、乌撒变扩建等重点工程，全市清洁能源外送能力由480万千瓦提升到680万千瓦，助力毕节市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
2: 目前，毕节市新能源装机容量837.1万千瓦，今年一季度发电量16.94亿千瓦时，占全省近30%，装机规模与绿电上网量连续8年位居省内首位。
9: 继续把新能源规模做大做强，争取到15末，全市电力装机达到3700万千瓦以上，其中风光新能源要占到1700万千瓦，加快建成高比例新能源的储能示范区，为全省、为国家的能源转型多做贡献。
10: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黔东南州岑巩县依托东西部协作，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湖羊生态养殖，这让长在西南地区的生态羊跨越千里，成为西北客商眼中的致富羊。
2: 在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湖羊交易市场，来自甘肃的客商正在忙碌地清点装车。今年是他和湖羊基地合作的第3年，已经是第6次专程来这里进货。此次他购入了3000多只湖羊，成交总额超过300万元。
11: 看到它的生产率比较高，而且这个羊呢都很健康，好饲养，防疫做得比较到位，就说我们养殖这方面也比较省心省事。
2: 该基地是两地东西部协作重点帮扶项目，自2020年起，先后从江苏、浙江引进优质种羊7000只，经过6年的选育和扩繁，目前湖羊存栏已达3.2万只，累计出栏12万余只，成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湖羊养殖基地。基地养殖的湖羊品种纯正，疾病率低，产高率高，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
12: 我们的湖羊呢，是一胎多羔的母羊，

0: 而且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坚持纯种繁育，层层选育呢，才能出现好的种羊，疾病发生率比较低，所以客户也愿意买咱们的种羊。
1: 胡杨养殖还带动了周边的农户种植青苎玉米，300多种植户去年户均增收6000多元，同时基地解决稳定就业60人，临时就业3000人次，实现就业增收450万元。此外，基地还将新鲜羊粪发酵制成有机肥，供应周边及云南等地用于水果、中药材、茶叶种植。截至去年，胡杨销售额达7200多万元，有机肥销售额超800万元，已成为岑巩县畜牧产业的重要支撑。
2: 继续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胡杨产业从卖河羊向卖羊肉、卖品牌转变。
3: 贵州各地景区依托丰富且独特的山水资源，将自然禀赋转化为体验优势，推动旅游产品从看风景向深体验升级，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收获更多参与感与记忆点。
4: 在安顺市西秀区秀水村，这家藏身于喀斯特洞穴与天然瀑布之间的咖啡店成为新晋网红地，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瀑布咖啡依托象鼻洞等5处天然洞穴打造，巧妙融合自然奇观与休闲业态，
5: 风景非常好，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喀斯特地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来的。
6: 我们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营业额突破400万元。
4: 依托喀斯特地貌资源，安顺市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的洞穴主题文旅体验项目。在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黄鹤营溶洞推出大众休闲、轻量探险、深度探秘3类体验，适配不同游客群体需求。
7: 我们的教练啊，非常的这个和善，一直教我们，非常注意我们的安全，感受真的很好。
8: 项目从试营业到现在，人气一直很旺，我们会继续控量提质、优化路线、完善配套，把探洞和温泉联动起来，打造特色文旅产品。
4: 天气转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近日启动盛夏季活动，当地以漂流加夜游为核心，整合云台山、白沙井、沙木河等景点，推动旅游从日间单一场景向全天候、全时段体验升级。
9: 把沙木河矿泉水上漂和白沙井的夜间经济作为我们的引爆点，进一步丰富产品的供给，提升服务品质。
4: 业态不断上新，服务保障同步升级。遵义市播州区持续完善乌江寨旅游度假区交通配套，在遵义高铁站每天开行旅游直通车直达乌江寨，
10: 淡季固定发车班次有6趟，旺季有10趟，覆盖早中晚高峰期，还推出了车票加景区门票的联票优惠。
4: 近年来，播州区还以乌江寨为核心，串联9个村社街道，将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融合，打造场景加住宿加多元业态的文旅融合模式，带动周边餐饮民宿发展。2025年，乌江寨接待游客超11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近3亿元。
11: 这次是第一次啊来到贵州旅游，那风景当然都很好，都很漂亮，真的不错。
1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超50部新片定档暑期，其中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全国公映。
4: 贵州四季村厨醉香烟火气厨艺交流活动在铜仁市江口县举办，33支村厨团队巧用土鸡、鲟鱼、麻鸭、竹荪等地方特色食材，制作出具有乡土风味的菜肴。现场还设置了农耕趣味活动及农特产品展销等特色体验活动，吸引4000多人参与。由贵州大学主办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研讨会近日举行，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院士专家探讨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路径，现场还启动了中西部乡村全面振兴科教联合体。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他叫张华轩，今年81岁，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退休导演。这位中国当代武术片导演曾经指导过《神秘的大佛》《武林志》《白衣侠女》《五台山奇情》《瀚海潮》等著名影片，然而他的心里却始终沉甸甸地装着一个人，尽管已经分离了71年，但这位老导演却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人。
1: 您今天到这儿来是寻人吗？
2: 我寻人。
1: 寻什么人呢？
2: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导演，给我寻要寻的这个人有历史的渊源。
1: 哦，
2: 我永远的感恩于他。
1: 这是您什么时候认识的一个人？
2: 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1: 哦，
2: 如果没有赵小姐给我妈妈给我留下一个生存的空间，我不可能有今天的现在。
1: 哦，这是个女孩子。
2: 女孩子。
1: 哦，
2: 我现在还是叫她赵小姐。
1: 你当年是怎么遇见这个小姐的？
2: 因为我们家里很穷，我母亲啊是不识字的一个农村家庭妇女，我们兄弟姐妹很多，但是因为家里穷，学徒的学徒，卖的卖，因为生病无钱治，死的死，所以到我记事的时候，只有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那个日子是很艰难的。但是我总觉得跟母亲在身边在一起很幸福。有一天晚上，我母亲在一个油灯下面做针线活，我睡在她旁边，我说妈你咋不睡呀？她就说燕儿你先睡嘛，我还要把油还把这个疤再给你补一下，你以后好穿嘛。可是等到第二天我起来以后，就不知道妈到哪儿去了，我就喊妈妈，我就到处喊，周围啊邻居啊好多人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们就说，哎呦娃娃可能你妈上吊了，或者你妈已经投河了。就是当时我父亲啊摔死以后，完后来借了一些债来埋葬我的父亲，这些有钱人们就追着我母亲来逼债，我母亲没有办法，他们说跳井了，我就到井台那地方看，他们说上吊了，我就到灵盘里去找，我的终于找不着了，妈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我有个孤苦的孩子没人管，饿了有时候到别人地里去拿下一个萝卜吃，大概就是我母亲失踪以后大概将近有7-8个月的样子。有一天我的一个舅舅他带回来一个消息，说华轩啊你妈没有事啊，我听说妈没有事，哎呀心里头简直是高兴得不得了。我说妈在哪个地方嘛，你告诉我，我说我要去找她。这个我舅舅也不知道，这个人家说的几次他也记不准，他说凡是在成都嘛，一个带桶的街，带桶的街，他就这么说。我就不顾一切，一路

0: 逃犯，然后逃到成都，挨门挨户的去问，东大同、南大同这些都没有打到，最后在北大同街二号去问那个看门的人说：“哎，对对对，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从彭县来的，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给老爷做饭。”他说：“你等一会儿嘛。”一会儿的时候，我妈妈就提了一个买菜的兜兜出来了。以后我一看见我妈妈，就不什么都不想了，你上去一下抱着妈。我说：“妈，妈，我说我找你好苦啊，妈。”他就讲，当年的话，我母亲是准备去投河自杀的。就在这个时候遇到赵小姐一家把我妈收留下来的，就是妈就说别哭别哭啊，就带我进到了赵公馆。她说娃儿，咱们现在去求太太吧，求太太看能不能给你一碗饭吃。但是去怎么求这个太太，太太都不答应。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现在要找的小姐，赵小姐回来了，就是我问我妈这个娃儿哪来的，我妈也哭着说，她说这是我的幺儿，她从彭州要饭到这儿来找到我了，她就把我拿了，她说赶个小姐鬼子。我当时还有点害怕，因为她那个时候穿的一身黄黄的衣服，那个头上的帽子还是船形帽啊，一个很精神的样子。我一看一会儿我就往后缩，我妈说你赶快跟小姐跪着嘛，我这个时候我才一下就跟小姐跪下去。那个时候的小姐的话比我要高，我估计也就是十二三岁吧，这个小姐比我大几岁的样子。她也看到我的话就是可怜兮兮的嘛，结果她就说：“哎，张大妈，你不要着急哈，这个事情我来给你办。”这样子完了以后呢，赵小姐通过索动台府把我收下来，我就觉得赵小姐是我们家，是我妈，是我自己的大恩人。
1: 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却因为小姐的收留，得以再次与母亲相依为命。在年幼的张导心里，能够让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赵小姐，就是他的大恩人。
0: 我在他们家打扫卫生，给他们擦皮鞋，伺候他们，比如他们吃饭给递毛巾，早晨给他们打洗脸水。这个小姐带我的话，就不是把我当成一个佣人，而是把我看成一个像她的亲弟弟一样。因为比如说那个时候我给她削水果，她一定她吃了一会儿还给我吃，然后还让我跟她一起耍，还一起就是用我们家话就躲猫猫。跟她生活一段以后，因为她一放学回来啊，就要叫我张儿过来，过去以后就要问我你认不认字啊，我说我不认得啊，你会不会算数啊，我说我不会。他说来来来我教你。最早就是从赵小姐开始教我写名字开始，然后来教我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后来他说动了他的父母，说这个娃儿不能光让他干活啊，让他读点书吧。他说动了他的父母，让我给他一起去上学。我的文化基础就是从那个时候奠定了一点基础，而且那个时候我这个小姐她还让我开阔了眼界，开阔了世面。她就玩的时候说：“来张娃儿，来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去。”我说：“什么叫电影啊？”她说：“你去看吧。”因为那个时候小嘛，觉得电影是这么神奇这么美。如果当时没有赵小姐收留我，没有在我在地主家还让我去上这么几年学，我说我的文化基础就没有，解放以后我参军也不会那么顺利。
2: 你们什么时候和赵小姐就是失去联系了？
0: 妈没有，我

0: 讲具体这个原因，我可能也说不清楚。从那以后离开以后，突然得了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彭县比成都解放要早。后来由贫农协会亲自出面，我就上了彭县一中。从我进去上第一学期开始，直到我参军为止，这两年半每学期我都是第一名。我就知道一个人读书太宝贵了，能够得到读书的机会，那就是应该珍惜。那么后来就我赶上参军，我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我母亲常常念叨赵小姐，总不忘记当初那个时段给我们的关心和照顾。那么正好就是五六年的时候，我要在部队待了几年，要回去探亲。我就是从彭州回去探亲的时候，我就亲自跑到北大同学去看赵小姐他们一家。可是这次一去看，完全就不一样了，整个那个公馆
1: 没人了，
0: 成了一个大杂院，全都变了。我就开始写信，就是到处打听赵小姐家里下落，但是后来这家人到了哪地方去了我不知道。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海军干部部有一个干部吧，来了以后他就说，哎，咱们今天到城里头，到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去看看。我说去干啥呢？他说我想考一考，你就陪着我去吧。这样他反复说以后，我就陪着他去。去了电影学院以后呢，接待我们的就是后来电影学院副院长张克老师，就跟他谈了，我就在旁边陪着嘛。等他们说完以后呢，张克老师就问我，说，哎，你这个战士考不考？我当时说我不考。哎，难道是你不喜欢电影啊？哎呦，我说我太喜欢电影了。这个张老师说，你说一说你怎么喜欢电影的。我说啊，我每看一部电影，我都会在我笔记上记下来我对这部电影的认识感受，或者我认为好的地方，我认为不好的地方。这个张克老师一听这个，哦，你一直这么写吗？我说我从来就是没有间断过。那个时候小姐的话，每教我一个事情，背诵了一个什么事情以后，她还让我把它写下来。那个时候有些事情，比如带我去看了电影的什么事情啊，小姐要让我把它记下来。那个时候虽然记得简单几句话，但是我慢慢养成了一个就是比较爱写爱记录的习惯，这也是我后来能够奠定考电影学院的一个基础。面试的时候，那天考我的时候是八位老师，出了一个小品，我就问好多人，我说你们知道啥叫小品啊？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叫小品。后来完以后我去考试，就老师给了我一个碗，然后就告诉我三分钟时间编一个故事，把这个碗里故事表现出来，但是不许讲话，不许解释。拿到这碗以后，老师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就不知道从哪儿编呢。就在这个时候完以后，我突然想起了在赵小姐家里和她妈妈和太太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一天太太和老爷躺在他们那个床榻上的话抽大烟，那晚上太太突然想起来说她要吃油茶，因为我伺候他们就是干这些事情。那么我妈他们就派人到外面就把油茶买回来以后的话，我从那个又一道门我去接这个油茶的，我妈说这个油茶烫哦，他说晚上你小心点啊，我就慢慢端着那个油茶往里接。太太的话，因为他抽大烟嘛，就懒洋洋的一下起来接这个碗，我以为他都端过去了，没想到完以后呢，他突然一下那个碗就掉在地上倒了，把它烫着了，烫着之后他就把碗往地上一丢。哎，我当时考电影学院，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情， 就我就

0: 从门外头，我就假想了我端的这个油茶，我直接给他端上去，那个沈阳老师一下就站起来了，他就来接这个碗，一接这碗的话，我当时碗一松，嗲就打烂了，一打烂以后，我当时一害怕，啪我一下就跪在地上，我两个眼泪哗就流下来了。哎，我原来完以后过了一会儿，这个沈阳老师起来吧，起来吧。他们说那天考的小品当中，他说你的表演是最好的。
1: 没有赵小姐，能不能这么说？你今天可能不会成为一个电影导演。
0: 如果当初啊，没有赵小姐给我打下的文化基础，我解放以后不可能那么顺利的上初中，到后来参军。没有赵小姐带我去看了一些电影的印象，和在他们家这段生活的真实的经历。我不可能进入电影学院去学习，这些种种因素吧，就成就了我考入电影学院的导演系本科学习，而且后来也成就了我拍电影的这个事业。

0: 我希望能够找到赵小姐，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包含他们家，对于我们家来说，对于我的母亲来讲，是吧？我母亲一直到解放后，到87年去世的时候，活了93岁。母亲为什么念念不忘，一定要让我找到她，去表达我们的感恩的情怀。
1: 母亲经常说起赵小姐吗？
0: 只要我从北京或者从别的地方回到家的时候，她一定会问赵小姐，宝儿，你找到赵小姐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她生活很幸福了，但是她那个时候就讲，如果没有赵小姐的话，她说我活不到现在。所以我总觉得我也欠我母亲的，母亲说的这点事情，找赵小姐，在她生前我都没找到。因为虽然我多次到成都，但是我没有法找到赵小姐，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直到后来我看了这个栏目以后，我非常感动，因为这个栏目他讲的事情都是真的事情。我求等着我栏目帮我一把，如果能找到赵小姐来还愿，了我母亲的一个心愿，也了解我这一生，我今天能够取得这点成绩，完全是赵小姐一家。
2: 张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一个求助，说要找这位当年的帮助过您的人。我们也是挺感动的，也是第一时间的帮您赶紧梳理线索，进行下一步的寻找。根据您提供的情况啊，这位赵小姐呢，名字叫做赵延福，大概是1935年出生的。您跟我们说，你们当年相识的时候啊，赵小姐她的家是在成都的北大同街。但是根据我们的实地查访，这个成都啊，城市规划进行了反复的变化，北大同街已经曾经几次翻新，以前的老街呢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彻底的翻修改建了。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成都当地的志愿者，第一时间在实地去进行查找资料和搜寻的工作。
3: 根据你提供的，赵延福小姐曾住在北大同街，而现在北大同街已经归属为成都市青羊区，我们以此作为突破口，进行大量的实地走访调查。
4: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去。瞧去。我妈妈。哎呀。表姐你还是那个样子，我有点虽然闹了，但是你还是那么小的时候的影子，我又记得了。你教我好多东西啊，我这辈子没有你，我就不会有现在时候。妈想你，我想你，我也找到你了，找到你了。
1: 咱们好嘛，把赵小姐请过来嘛。来，张导，把赵小姐请过来。赵小姐还很年轻啊。
0: 我也看着她那个样子，还跟小的时候我看那个样子一样的。
1: 张导。你再打个啊，看那赵小姐你能认出来？
0: 我一看着这个样子，一哈
1: 赵姐姐坐下，
0: 想起来了，赵姐
1: 你
0: 坐。
1: 赵小姐，你想到张导会来找你吗？
2: 没有想到。
1: 他说的这些事您都还记得吗？
2: 记得。哦，我要是做作业了，他就怕他看，我就干脆拿个笔拿个纸给他写几个字，你给我认，哦，你给我写，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把他当成什么是佣人的小孩，就像我一个自己的一个弟弟一样，因为我没有姊妹姊妹的，我是个独生，从小就没有人跟我玩，我这一个弟弟多好了呢。嗯，我弟弟又可以跟那个说话，我们还可以藏猫猫，我们还可以玩，对不对呢？我一个人就可怜了，啥也没有，张妈妈对我最好，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把他当成其他的，一直就是把他当成我的弟弟一样。
1: 赵小姐，张华勋导演在您眼里跟小时候有什么变化吗？
2: 变化相当大，
1: 相当大啊！
2: 都老了嘛，几十年了，过去了，对不对？我今年83，
1: 真不像，83真不像哈。像个60多岁的人，
2: 你看这个就是我的照片。
0: 我第一次看哪几个照片。
2: 我穿回家了，他哦，好高兴哦！哎呦，你穿了这个衣服好看。
3: 倪老师，哎，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老姐姐，其实那个神秘大佛那个时候吧，当时知不知道这个张导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伙伴？
2: 不知道，
1: 肯定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
1: 神秘大佛你看了吗？
2: 神秘大佛看了。
1: 对呀，那时候但你也想不到是张华勋导演的。
2: 不知道，不知道。
4: 他还问我呢，说他叫什么名字呀？他不知道您叫张华勋，我后来给他讲，他说在他的印象中，他就叫张娃，就四川话嘛。
1: 张娃，
5: 在他们家的时候啊，不叫我的名字，
1: 就叫张娃。
5: 太太姥爷和他都叫张娃。哦。我妈叫我来幺儿，就过来。我知道我的名字是张华勋这个说法的时候，很少人知道。
1: 其实你就应该叫张娃儿。著名导演张娃儿。好，高高兴兴的领着姐姐回家吧。
5: 好。
6: 岁月流转，韶华易逝，但善意从不会被忘记，温暖也总是在延续。让我们带着这份感动，在人生之路上传递温暖。
7: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

0: 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敢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敢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啊，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

0: 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3: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

0: 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啊，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

0: 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1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

0: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想用李妙涵诱捕那个杀手。
2: 你是想拉我当同伙？如果这个行动成功了，那自然是万事大吉，可要是失败的话，那我就是那个背黑锅的。原来你是在坑我呀。
1: 你干不干吧？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2: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3: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2: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4: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3: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2: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5: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赶鱼幸运日。
3: 等等，我这有松子烧饼。
5: 味道还不错，但直勾塞牙缝。我们赶鱼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也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2: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3: 滑稽，小心点。
2: 嘿，这边
5: 小猫咪，我来了。
2: 再见了伙计。
3: 我的天哪，
2: 这是迷窟入口。
3: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2: 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3: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愚蠢愚蠢，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6: 危险危险，
3: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6: 死亡。
2: 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3: 好耳熟的叫声啊。
7: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2: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3: 这不是游戏，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6: 警告，警告！
3: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6: 远离，远离，
8: 远离，远离，远离！
5: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2: 赶鱼追来了，快跑！
3: 快跑！快跑！
7: 哇，伙计，这边
5: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2: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5: 大黑鹅，我来了！
3: 老公，这里有他！
5: 不是，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0: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1: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洞穴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2: 别紧张，胖胖，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1: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3: 味道还不错。
0: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4: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0: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5: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3: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4: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6: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0: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4: 呱唧，
2: 队长，呱唧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4: 立刻锁定呱唧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西安江迷窟的线索。
7: 是是，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4: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5: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4: 你好，黑天鹅。
1: 大家伙，别吃我。
4: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1: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游泳？
4: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1: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5: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4: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2: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4: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8: 队长，我正要联系您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
6: 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4: 北纬30度？
6: 北纬30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5: 我的小乖乖啊，
6: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4: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8: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5: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4: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5: 好的，队长。
1: 等等，我也去。
0: 咦，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2: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0: 那就继续。
1: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0: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1: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0: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2: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1: 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0: 呢？后来怎么样？
1: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

0: 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1: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2: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0: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2: 有脚印。
0: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1: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2: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0: 水怪
2: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0: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2: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1: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0: 等等，我也去。
2: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1: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2: 是水怪，
0: 快跑！我
2: 小心！
1: 呱唧，盼盼，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拯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2: 呱唧，你怎么了？
3: 宝藏！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4: 你们在这里？
2: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3: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1: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5: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1: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6: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1: 我们进去看看。